那时候他总是拖着长长的疲惫的声音，为了打一口井修一条渠，他真的拼了。后来井打好了，渠修成了，不离开的荒地都变成了良田，村民们可高兴了。但这背后的苦又有谁知道呢？我只觉得家里更空了，他更顾不上我们了。我的心里常常在呼唤，爸爸，你在哪儿？记忆中最怕的是下雨天，因为我们一直住的是土房子，每年下大雨了，家里就会下小雨。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上房顶盖塑料布，要是遇到发洪水，直接流到院子里，把妈妈辛辛苦苦种的菜全部淹掉了。这时候我们多渴望能住上不漏雨的砖房，多渴望你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带我去公园玩，哪怕过年在家陪陪我，都没有。你总是在我们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我们还没醒你又走了。这种错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遇到了。我常常在孩子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孩子还没醒我又走了。这就好像是一个轮回，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才开始慢慢真正的理解你。当年你的选择在那时的我看来你是那么的不近人情。我的姑姑只有一个儿子，姑姑想让父亲给孩子批一块宅基地，但父亲说不符合政策规定。姑姑哭过闹过，连奶奶都出面说情，但父亲没有松口。后来姑姑好多年都没有和我们家来往，就连我二姐结婚她都冷冰冰地说，告诉你爸爸，就算你家的水渠里都是金子我也不稀罕。她连自己的亲外甥都不帮，对别人倒是大方得很。姑姑说的别人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马玉林，爸爸帮他在村里找了20亩地盖现代化鸡圈，还带他去乡里县上办贷款。现在马玉林的鸡场办得红红火火，解决了村里很多就业问题。那时的我们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姑姑说父亲是坏人，马玉林说父亲是好人。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一碗水端得平，群众才能跟着走。其实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害怕干不好，但当我看到村民们的眼神时，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那种眼神就是当年村民们看父亲的眼神。我深深理解了你，我要干，我要努力干下去，我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怎么干，从什么事情开始，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父亲给了我方向。他送我一本土地法，还说农村的事首先是地的事儿，这是农民的根。我就从村集体机动地入手，收回违规承包的机动地，这里面就有我婆家的亲戚，他们找到我希望我网开一面，我果断拒绝了，就像当年的父亲那样。我不光收回了违规承包的地，还让他们补了差价，
我相信他们会慢慢理解的，就像现在的姑姑理解了父亲那样。因为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些秤加在一起的重量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分量，更是村两委的分量。慢慢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村委会就像当年我家的土房子。渐渐的，我又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村党支部就是党中央最基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核心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党中央在村里的代表，这句话就像一座灯塔，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理解到学习，再到努力成为父亲。爸爸，是你的行动教育着我，是你的精神鼓舞着我，是你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爸爸，请相信我，我会干好的，我一定会干好的，因为我是你的女儿，是买卖即将的女儿，我更是党的女儿。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考上了中国公学附中的江竹君，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和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戴克宇成了好朋友，戴克宇给江姐提供了进步的书籍，两人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办地报，到集镇做抗日宣传，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戴克宇的引导下，江姐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提出了入党要求。1939年夏天，江竹君在一条小溪旁的竹林旁向党发出了郑重的誓言，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江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的精神更加充实，更加乐。

观，生活也更加有意义。在中国公学停办之后，江竹君又考上了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还担任了这所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的负责人。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巧妙地完成了散发十八集团军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声明的任务。由于江姐工作踏实稳重，不突出个人，善于联系群众，他领导的党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还有发展。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江竹君不断地改变职业，先后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綦江铁矿

0: 重庆市委委员彭永吴的助手，并和他假扮夫妻，以掩护彭永吴工作。1944年，向楚军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改名姜志伟，积极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姜竹君与彭永吴结婚。当组织决定姜竹君留重庆做彭永吴的助手，协助处理党内事务及内外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姜竹君还负责《挺进报》的稿件传递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上级决定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彭永吴受命出任川东林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负责武装起义的发动组织工作。江姐随丈夫一道前往斗争前线，负责联络工作。12月，下川东地工委决定要在1948年1月25号举行武装大起义，江且奉命返回重庆，向川东林委汇报大起义准备情况，并从重庆带回一批干部。但是，江且没有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是他与彭永吴两人的诀别。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姜竹君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的故事，欢迎收看。
1: 像咱们那些玉米也是一样的，就是玉米也好啊，水稻也好啊，它头两天咱们都是说那个大米嘛，老黄金啊，是吧？要是能够流量有流量的话，那就卖老多了。
2: 我叫王北四，东北的北，四川的四。10年前，你要跟我说我会在东北的农村穿着大花袄围着锅台转，天天跟黑土地打交道，我肯定觉得你是在跟我讲笑话。那会儿我在北京也算得上是个标准的城里人，现在我不仅是远嫁到东北的四川媳妇儿，更是咱爱国村的副书记。现在回头看，命运的转弯是遇见了我家大伟。那个时候我跟着他在外面闯事业安小家，就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姑娘，心里就有了牵挂，就为了这个小家吧，我就把北京的工作辞了，跟着他回到了老家，就是我们黑龙江伊村的一个小村子。我从四川到东北3000多公里，不光是路远，生活习惯也有巨大的差异。好在我这个人吧，适应能力比较强，入乡随俗这块儿很快就融入到了东北的生活。我就寻思着这南北的差异、家长里短的事儿，要是拍出来，大伙儿就说不定爱看。就随手我就剪到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没成想我的第一条短视频就有200多万的播放量。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明白了，大家愿意看的可能就是这种真实的生活气儿。
3: 见过东北的冬天还要给房子穿衣服吗？今天我们家扣薄膜。
4: 乐意啊，这眨着眼睛。
3: 没事，大学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你们猜猜这塑料棚子能经过黑龙江零下40多的天气吗？
4: 你为什么要这样打我？
2: 我在这儿住得越久，心里就越离不开这片地儿。你瞅咱东北这黑土地，转一把都能够出油，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你就说咱伊村的木耳吧，长在森林边上，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太阳，长出来的木耳都肉嘟嘟的，口感特别好。可看着这些好东西，我心里却特别不是滋味儿，因为我们的老乡天不亮他们就要下地，可是种出来这么好的东西却卖不上价，有的甚至还会烂在地里。我就开始琢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就那么糟蹋了，得想办法让它走出大山，让我们老乡的辛苦能够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 真是因为老乡们信任我，今年还把我选成了村里的副书记。当宣布结果的时候。

0: 哦，我心里特别的激动，这不光是个名头，是老乡们把盼头交到了我手里。就自从当了副书记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带着村民种植了120亩的辣椒，收益吧就从10000块钱增长到6万块钱，翻了5倍。你说要是这个全红的话，这产量得多高？我们还建起了原本自然现代产业园，生产牛肉酱、鲜食玉米这些特色的产品，让我们村13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了。以前帮着老乡卖货是想着让大家多赚点，现在当了副书记更能放开手脚为村民多做点实事了。就这阵儿吧，你看野生榛蘑都下来了，我就说要开一场直播，帮着大家伙儿卖卖蘑菇。附近的乡亲们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吧，也把自己家采的蘑菇给送过来了，
1: 就是、
0: 全摘过来是吧？根儿也剪过，
1: 根儿是剪过的，
0: 剪过根儿，然后挑过，
1: 对，
0: 全斤，7斤8两，给你算8斤。看着一筐筐的蘑菇通过屏幕送到全国各地，老乡们拿着蘑菇笑着数钱，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干得值，往后更得好好干，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我最开心的是，通过举办鸿雁领航电商培训，我们已经培养了900多个学员，涌现出了一批本土的带货能手。看到乡亲们掌握了新技能，我就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实在的意义。我就想，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很多粉丝爱吃我做的牛肉酱，催着我上架。为了做好产品，我亲自找工厂，用我自己的配方打了20多次样，就为了做出那个大家熟悉的味道。完事后你们尝一下这两个，尝一下这个对比，来都尝尝。这用的是4种辣椒，他那个用了1种辣椒。
2: 对对对，
0: 这两个口感就不一样了。每次听闺女说这话，我心里就像被揪了一下一样。确实这阵子把忙的陪孩子的时间都少了，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亏欠有意义。你看，我们不光帮助爱国村的老乡卖货，还帮嘉荫县的农户销了4万斤的大豆，铁力的水稻户卖了5万斤大米，算下来吧，营收有30多万呢。互联网真是打破了地域限制，把咱黑土地的好东西送到了全国百姓的餐桌上，也把老乡们的盼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3: 今天我们所有的辣椒地里边是现摘现发，今天地里边能摘多少单，我们就给你们发多少单，行不行？
4: 行。
3: 保证你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行不行？
4: 行。
3: 能不能够支持北市？
4: 能。
3: 能不能够支持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4: 能。
0: 今天这场直播2个多小时，4000多个订单，30多万的成交额，我知道吧，这不只是卖货，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算下来吧，回东北也好几年了，朋友们总说北子你咋黑成这样了，白头发也多了，快认不出来了。我自己也知道，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还想着穿件漂亮的裙子啊，化个精致的妆呀，可是现在天天扎在田里，守着工厂里，衣服上沾的不是泥就是油，但是我觉得吧特别充实。我从一个人拍视频到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能把宜春的好东西送出东北，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黑土地上的味道，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踏实。看着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常听人说人如其名，北四这俩字儿吧还珍藏着我的缘分。四川的四是生我养我的根儿，东北的北是我安家立业的魂，是这片黑土地接纳了我，改变了我，也给了我新的事业和方向。作为爱国村的副书记，助农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是看着田里沉甸甸的玉米辣椒，看着老乡们脸上藏不住的笑容，看着老铁们隔着屏幕送来的支持，我心里就充满了劲儿。未来我要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把咱宜春的宝贝都送出这片黑土地， 我相信只要咱们一起使劲儿，乡村振兴的路肯定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越过越红火。

一事不二法原则意味着，一事只能一法，二事可以二法，多事才可多法。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算是一事一个回法，什么算是多事多个回法呢？你可能会说，一二三四五谁不会数数啊，一事就是一事，二事就是二事嘛。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问你，我开车连闯了五个红灯，是五个违法还是一个违法？我从北京开车到天津，啊，全程开到140码，一路超速，你说我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我违法停车停了半天，我停了半年，算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当我们为此挠头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这其实不是区分啊一个违法还是两个违法的问题，而是对自然行为如何进行法律上组合或分割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别自然行为与法律拟制行为。自然行为是当事人做出的不对其做法律评价的纯行为，实质对特定主体在特定目的的指陪下，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做出的，从第三人的眼光看待作为一个事件的行为。所谓法律拟制行为，是指法律为对应具体的法律适用而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自然行为不存在合法与否，只有通过法律对它评价以后，才形成了合法与违法，这才变成法律拟制行为。一个违法行为或两个违法行为，是法律上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正当适用法律的问题。一事不二法原则中的一事，是指一个法律拟制行为，而不是指一个自然行为。一个自然行为未必就是一个法律拟制行为，同样一个法律拟制行为也不一定只是一个自然行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自然行为存在着三种形态，从而分成三类行为：一次性行为、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对于一次性行为，法律上就将它看成一个违法行为，这不会有问题。问题发生在对于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如何认定它的违法次数，这一问题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分割问题，实践中和制度上存在着几种做法。第一种是时间法，比如我们违反尾号限行规定而将车开上街，有的地方的交警处罚后4小时之内只算一次违法，只罚一次。第二种是空间法，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在一个行政辖区内的路段上持续超速的只做一次处罚，如果在一个路段上多次超速的按最重的一次处罚。第三种是查处法，如果前面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处了，你还不纠正，后面的违法行为就作为第二个违法行为对待了。但在采取上述几种方法时，还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你违章停车了半天，但交警给你贴了3张罚单的情况。我们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过法相当原则、有利于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原则、不让当事人因违法而获益原则。由于违法行为类别广泛、形态各异，我们还做不到用法律确定统一的7个标准，目前只能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裁量机制解决，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法规。

有人来信询问啊，对于违法经营的当事人，执法机关对他进行罚款处罚之后，还需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吗？如果应当没收，是否应当扣除成本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少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着这一困惑。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设定的13种处罚手段之一，与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起构成了财产法的类型。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当事人违法行为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所得，是否就必须一律没收？回答是肯定的。这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从法律上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从理论上说，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一律没收，体现了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益，那么这种制度设计就会诱惑当事人违法。我们在理解对当事人违法所得必须一律没收时，还必须同步掌握以下这几点。一是，当事人有违法所得的必须一律没收，不是可以没收，也可以不没收，是必须没收。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既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也是其职责，不可放弃。二是，如果违法所得中包含着可以退赔的财产，那么应当先保证退赔款，剩下的再做没收。三是，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行政处罚法已经做了直接授权，所以不管单行法律是否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执法机关都有权并应当实施没收。至于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的时候啊，是否应当扣除其成本，这一个问题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了。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重级规定。这是说，违法所得就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不扣除成本，除非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特别规定。之所以规定违法所得原则上不扣除成本，一是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对违法所得里面的成本很难计算，很难剥离；二是为了体现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

某地林业执法局啊，在开展执法检查中，查获某人呢用一辆三轮电动车运输盗伐的林木，扣留后在罚款的同时没收了林木和车辆。当事人对罚款和没收林木没有意见，但对没收车辆提起了行政复议，理由是森林法对当事人的这种违法情形没有规定没收运输工具。复议机关在复议审查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不得没收运输工具，因为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必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森林法没有这一规定。另一种主张可以没收运输工具，因为虽然森林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没收非法财物，这里的没收财物当然包括运输工具。我们支持上面的第一种观点，行政处罚法确立了两种没收处罚，一是没收违法所得，二是没收非法财物，并且没收非法财物中的财物当然包括工具与设备等。但问题在于行政处罚法竟对没收违法所得做了直接的授权，而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授权，这就意味着任何行政执法机关只要他具有行政处罚权，他就必然具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以行政处罚法为直接依据，无需寻找单行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说，单行法律是否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不影响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而没收非法财物就不同了。由于行政处罚法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的授权，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当事人是否可以没收非法财物，特别是是否可以没收其非法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等，就要看是否有单行法律法规上的依据了。有这方面依据的就可以实施没收，没有这方面依据的就不得实施没收。我国已经有不少法律规定了可以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工具和设备等等，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渔业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等。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运输盗伐林木的行为，森林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加工、运输林木价款三倍以下的罚款。在这一处罚规定中，法律之规定可以没收违法所得、盗伐、滥伐的林木等，但没有规定可以没收用于违法运输的车辆，因此执法机关是不可以没收运输车辆的。可见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违法所得是不同的。

常常有人问啊，违法的事是要经过处罚，特别是罚款以后，事情就变成合法的啦，是吗？比如说被走私车，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上牌照了吗？啊，禁止通行的道路，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通行了吗？等等。按照上述说法，如果违法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变成合法的了，那就变成了以罚代管，逐例执法了。事情还要分开来说，首先发生违法行为，除了规定不予处罚或者可以不予处罚外，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处罚之后不等于违法状态就转变成了合法状态了。比如说当事人建了违法建筑，除了对当事人处罚一般是罚款外，还必须拆除违法建筑呢。要让违法状态恢复到合法状态或者转变成合法状态，需要经过几种途径。一是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当事人纠正了违法；二是当事人拒不纠正违法的，由执法机关通过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纠正违法；三是通过当事人和执法机关采取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转变成合法状态。比如说通过补办审批手续，使不严重影响规划的违法建筑转变成了合法建筑。可见并不是处罚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而是通过纠正违法或者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啊。但是呢，处罚和纠正违法是两码事，相互不能替代。人们之所以以为只要经过处罚，违法的事情就变成了合法的事情，可能来源于以下的两种误解。一是处罚以后，执法机关为当事人留出了合理的纠错时间，当事人违反现行规定将车辆开进城区被处罚后啊，四小时之内或者多小时其他时间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不再处罚，那他就以为啊，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的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违法状态可以通过补救措施转变成合法状态，当事人或执法机关采取了补救措施啊，那么人们也误会了，以为是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了。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有的行政机关以罚代管，逐例执法，将罚款变成了许可，对于禁止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不再禁止了。这种行为和现象是绝不容许的。

2016年，杭州市发生了方林福炒货店广告处罚案。事件的起因是该店啊在店门口放了一块手写的纸牌，内容是方林福荔枝上市了，最香最甜，每斤26元。当地的市长监督管理部门啊对当事人进行罚款20万。后面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将他改为罚款10万，而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呢是20万至100万。那么执法机关已经按底线处罚，还是受到了一片骂声。2022年，何伟是发生了售卖凉拌黄瓜，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雨情。对于这种情况，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罚5至10万。执法机关已经在底线以下处罚，还是受到一片骂声。同年呢，还有一起是榆林市的芹菜案，当事人卖了5斤芹菜，因被监测啊农药超标，被罚6.6万元。此事还引起了国务院督查组的督查。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5万以上，靠近底线罚款还是被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说，那么如何适用有关法律，就得分以下几步骤。第一，对照广告法啊，当事人在广告中使用了极端的用词，最香最甜，确实属于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那么第二步呢，对照行政处罚法，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现在我们鉴于当事人门口的纸牌是一块纸牌，而且是手体啊随便写的，其实谈不上正规的广告。况且呢，如果作为广告，这块广告对社会的威胁性也不大，加上当事人呢又是首次违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执法机关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应当当头就是一罚。第三步，如果真的是该罚的，并且没有减轻的情节，那么也只能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真。今天继续和大家交流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上节课我们讲到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要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从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方面继续讲解。从服务内容上逐步拓展和完善救助服务功能。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救助对象的类型与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对精神关爱、社会融入和自我发展等方面需求不断增长。对此，各地在以物质救助为主的兜底保障基础上，积极拓展为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救助的渠道。一是多元性的拓展服务。在传统救助基础上，各地纷纷开展心理疏导、就业帮扶、法律维权等服务，帮助受助群众提升自我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例如，苏州加强与人社部门的合作，设立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搭建24小时零工巧匠就业的信息平台，满足各类救助对象在就业咨询、岗位查询等方面的需求。长沙联合司法部门建立临时役困人员法律援助机制，为务工不者街面滞留、遭遇家暴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二是精准性的分类服务，通过科学的评估，将救助对象按

身体状况、需求类型、紧急程度等精准分类，并提供个性化的救助服务。渭南以社工加医护加护工的协助模式呢，进一步提升在内照料的服务水平，采取分类救助方式，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临时预困人员提供帮扶性、保护性、关爱性的救助。昆明根据救助对象的性别、年龄、身心状况等情况，安排分类救助、分区管理，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社工服务、教育矫治、心理疏导等个性化的救助服务。三是应急性救助服务，当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时，救助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开设临时救助场所，为临时遇困群众提供饮食、住宿等应急性、过渡性的基本生活救助。例如杭州联合应急管理部门设立避灾安置中心，为全市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性、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对前来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管理机构开辟专门的服务区域，设立庇护场所。南宁完善了家庭暴力庇护中心软硬件的设施，并建立健全以公安、检察院、法院、民政和妇联联动的庇护救助和法律援助机制。对前来求助的境外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配合有关部门启动跨境救助工作流程，开展人员的接收、中转、交接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珠海确立了跨境救助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并制定了中文版、英文版以及普文版的工作流程，促使跨境救助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工作方式上，积极创新救助的工作方式。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人员的流动性增强，困难群众分布更加分散且情况复杂多样。对此，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发现报告、快速响应、源头预防等工作模式，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及时、全面、有效的救助服务。一是全智救助关口，通过建设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等方式前置救助关口，完善市、县区、街道乡镇、村居委、市级的救助网络的建设，进一步扩大救助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在实践工作中，河北、吉林、山东、海南等地在社区工作站、警务站、环卫站、福彩投注站、火车站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设置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合肥、桂林、西安、西宁等地整合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市级救助管理的资源，进一步完善市级救助服务网络，为歼灭临时遇困人员提供应急救助。二是呢，加强源头预防，按照标本兼治的救助原则，对返乡的特殊困难人员建立信息台账，定期对其进行开展回访，协助户籍地相关部门落实社会救助等政策，避免其再次流浪。例如呢，浙江根据救助对象返乡后的生活保障监护情况，通过红唇丽
百分之评估，建立山势预警，回归稳固机制。江西联合12个部门印发文件，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的新机制。河南推动建立县有救助站、乡有救助所、村社区有救助服务点的基层服务网络，建立了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五位一体的救助模式。广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将返乡人员的安置稳固工作细化落实到各村社区的党员，确实提升了回归稳固工作的实效。三，健全了部门的联动，依托救助管理联席会会议制度，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和资源统筹，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提升救助服务的整体效能。在歼灭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等重点领域，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和服务转介机制，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实践为例，杭州早在2003年便设立了救助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明确了协调小组、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构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杭州救助模式。太原强化部门联动，在歼灭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源头预防等方面建立多重保障机制。拉萨联合了公安、城管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民俗宗教节点、极端天气下的救助服务工作。从技术应用上深化科技赋能的智慧救助。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强劲涌动的一股新浪潮，科技赋能也成为救助管理领域的高频词。各地加强科技与信息技术在指挥调度、发现报告、歼灭巡查、寻亲服务等工作环节的深度应用，提高了救助工作成效。一是呢，在寻亲服务方面，针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除了提供交流问询、户籍查询、线索搜寻等基础的寻亲服务以外呢，还联合了公安部门呢，充分应用 DNA 的鉴定、指纹比对、人像识别等高科技的甄别手段和大数据的追踪技术，开展综合研判及身份甄别等寻亲服务。各地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推进了全链条的监管，救助服务寻亲成效大幅提升，在内长期滞留人员安置工作取得历史突破，实现了高周转率、低滞留率的良好运转。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例如杭州成立了老李寻亲工作室，联合公安部门运用 DNA 基因的 Y 系鉴定手段，广东开发了粤省市线上实时寻亲的微信小程序等，为家庭团圆、社会和谐做出积极贡献。二是在歼灭救助方面，实践证明，通过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统一指挥、部门联动、分类救助的工作机制，能够有效地破解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发现难的问题。无锡
鹰潭等地运用云计算、 AI 算法等科技力量，对日常的视频画面巡查进行行为的智能识别，推动服务效能与社会满意度同步提升。济南、黄石、广州等地成立了线上的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数据资源，公安、城管等部门的重点区域的视频信号，打造形成救助管理的智慧中枢。三，在站内的照料方面，在救助管理机构和服务对象居住的场所呢，安装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如视频监控、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按钮等，实时掌握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和安全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都呢，运用火点监测预警、服务对象行为分析、电气监测预警等系统，巩固提升了站内安全的技防水平。沈阳升级了监控设备、呼叫设备，提高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从参与主体上，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救助管理工作顺势而为，从主要依靠政府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作用，通过多方携手、优势互补的方式，让新时代救助工作更具有力度、更具温度。一是呢，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各地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引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服务。福建、重庆、贵州、新疆等地救助管理机构通过以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康复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组织呢，开展项目合作的方式，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教育矫治、行为干预、康复训练和技能培训等专业救助服务。二是呢，拓展新兴媒体运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注重呢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用，拓展了宣传渠道。2013年，民政部将每一年的6月19日呢设立为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开放日活动是宣传救助法规政策、听取群众建议、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窗口。各地的管理机构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救助的鲜活案例和感人事迹，充分展示了救助管理工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救助管理法规政策以及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方面取得的成效，已成为了提高救助管理工作透明度、满意度、公信力的重要品牌。此外，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除了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官方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呢发布寻亲信息，进一步扩大救助寻亲兴趣传播，提高寻亲工作的成效率。例如，南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宣传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成效，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呼和浩特在发放宣传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的基础上呢，加强与各级主流媒体的协作，
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银川对接了今日头条、等着我寻亲栏目组等媒体平台，为甄别疑难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寻亲服务。山市呢，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通过项目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街面劝导、应急救助等救助服务。例如，哈尔滨建立了3个200信息源的库，联系发动了200名出租车司机、200名环卫工人和200个沿间商户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工作。广州建设社会力量参与了出境平台，培育了志愿者近2000人，为本区域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力量和优势资源支持。张掖联合蓝天救援队、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组建救助服务的公益联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第四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救助管理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传承社会文明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框架下，通过探索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方法路径，时而不懈及时有效地救助困难群众，是相关职能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一是深化救助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推动实现区域救助管理服务一体化、救助资源均衡化、救助力量多元化、救助服务网络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救助管理体制机制，通过优化机构的设置，明确新时代救助管理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职划分，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畅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衔接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的通道，推动临时性救助机制与长效保障机制更好的互动衔接，加快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升级和救助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并总结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促使全国范围内救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完善救助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救助服务、社会治理双重定位，明晰兜底保障、应急救助双重职能，为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此外，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工作在救助网络、资源配置、权职关系、工作运转、服务保障5方面的探索，也可以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三是着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中心，构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服务带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功能的区域性救助中心，创新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
辐射带动整个区域救助管理工作发挥专业性、综合性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救助服务全覆盖、均质化。二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工程，其效能提升直接关联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积极动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力量、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等多方支援，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支援互补的救助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救助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这不仅要求民政、公安、卫健、人社、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协作流程及转介机制，确保救助的链条呢完整畅通。更需要加强救助管理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灾害救助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衔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系建设。三是

序参与、专业服务、有效供给、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救助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作实践中还需要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人才培育、政策研究、平台建设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救助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均衡化水平。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加强救助管理政策和职业培训，根据人员定位和岗位职责不同要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的全覆盖的救助业务实训，常态化的开展救助管理业务的技能竞赛，健全完善行业职称评审等政策体系，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的荣誉感。二是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对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为民政部门决策提供辅助建议，研究救助管理能力测评标准和量化指标，构建全面可操作的能力测评体系，不断优化提升救助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三是加强功能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救助管理的教育实性基地，通过丰富教育培训的形式，规范教育培训的内容，优化业务培训的教材，制定培训学习的标准等工作，创新救助管理人才培训方式方法，推进队伍能力的素质均衡发展。我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国的花灯千万种嘛，为什么我们可以叫做紫溪花灯呢？因为我们紫溪花灯当时是秉承这个皇宫的特点，我们宫灯为主线。
1: 在整个中国，因为这个花灯它是独特，没有整个中国没有这种花灯。如果我们这个花灯是它靠里面有一个琉璃杯，堪称为什么堪称紫包花，就是说这几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手工艺啊，真的是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少，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没有传承了，所以我们在仔细哈，就是说要把这个传承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发展下去。我把我学到的东西一定要传，不管传给谁，也不是说以前是说什么传男不传女啊，包括现在我都希望大家都会。
2: 连城县庙前镇纸溪村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年的春节期间呢，这里都会有一项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民俗活动，叫纸溪花灯。那么纸溪村游花灯活动呢，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地乡亲们告诉我说呢，他们游花灯啊，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亲朋好友跟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和睦。
3: 每年的正月正是连城县纸溪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夜幕降临，伴随着锣鼓声，一个个通红透亮、点缀着99盏火的椭圆形大花灯，在人群的簇拥下，从古色古香的老屋里走出来，在青砖黛瓦的古巷、乡间小路上奔走巡游。
0: 刚传进纸溪的时候，主要是杨先生他们家族住嘛，后面各自的姓氏觉得这个花灯都觉得非常美观，又寓意很好，大家就各自都有出这个花灯。后面四姓的族长一起商讨之后，

0: 我就定下了一种族规，就各个姓氏就按姓氏轮流。
1: 据《西花灯》，由清康熙年间在苏州做官，娶苏州人士为妻的杨燕山从苏州传入。按祖历，由黄、杨、邱、华四姓轮流为头出花灯。轮到人口多的姓氏时，花灯可达百余个。每年的纸戏油花灯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游遍全村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宗祠祖屋。
2: 我们纸戏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方式来体验这个出花灯？就是我们花灯的灯跟人灯是同音字，同音字我们出灯，出灯就说我们家里面有天灯的意思，所以绝对不敢吵架，也绝对不敢烧掉，就是有这种意思。这个每年我们出花灯都是整个一个大团结，都是一个和谐。
1: 黄世平是纸戏村的村民，从小不仅看着村里的花灯巡游，而且从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纸戏花灯的手艺，是本家族的第3代传人。在黄世平看来，每年的油花灯想要顺利进行，花灯师傅的手艺很重要。
2: 因为我们纸戏花灯是纸包火，它里面点明火，抬花灯的人他有种心理恐惧，怕这个花灯烧掉，所以如果你这个花灯装得不好，就抬的人还更怕，就很容易烧掉，是这样回事。
3: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4: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1: 纸戏花灯保留了古苏州的花灯特色，每个大花灯以宫灯为主灯，外围有花篮、纱灯、牡丹灯等，并配上字画或古装人物。每个大花灯出游都由30多位村民共同配合，稳定行进，所到之处花团锦簇，十分壮观。
7: 黄师傅您好，我看到您这盏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精致哈。它有没有什么名称呢？
2: 这个我们纸戏花灯叫做
7: 纸戏花灯，就叫咱们的纸戏花灯是吧？
2: 对对对。
7: 那我看到您这上面是有一盏一盏不同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这盏大花灯哈。那一共是有多少盏这个小花灯啊？
2: 一共99盏。
7: 一共99，哎，肯定是有寓意是不是？
2: 对，它这个叫做长长久久，我们讲长长久久。
7: 啊，那咱们这个一共是99盏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然后。这个花灯我看每一个造型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2: 有，
7: 像这个应该是凤凰吧？
2: 对，这个就是这个凤凰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第一个也是美丽，第二个就是代表女性，我们都是尊重女性。
7: 龙代表女性哈，
2: 龙是代表男性，没错没错没错。
7: 哎，那看来咱们是很尊重女性的，女性地位很高啊，放在最上面那层，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7: 哇，太好了。那这个第二层这个是什么呢？
2: 这个是鳌鱼。
7: 哦，
2: 这个鳌鱼。我们古代考状元，这个鳌鱼是我们讲是代表一个什么独占鳌头。
7: 那如果说我要考状元，我就拿着这盏灯，一定能考上状元。
2: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嗯嗯。
7: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我看到咱们在这个里头哈，好像还有这个小小人小戏曲里头的小人物哈，也很漂亮哈。
2: 嗯。
7: 那里面这个灯好像跟外面的灯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2: 对，没错。这个里面哈，就是说我们首先给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花灯它分为两个部分，
7: 啊，就这整个大的花灯，
2: 对对对，分两个部分，
7: 上下两
2: 个，对，上下两个部分。我们这个上层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名字叫做宝盖头，
7: 啊，上面叫宝盖头，
2: 宝盖头。
7: 那下面呢？
2: 下面是有4种样式，就是说4种款式组成的，
7: 这个1种、2种、3种，
2: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花博。花博呢，就是说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花开富贵的意思。这个花篮呢，是代表一个纯洁的花篮。我们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有个这个梅花，
7: 可以碰一下。
2: 那可以，这个是梅花啊，就是花篮是一个纯洁。
1: 因为纸戏花灯是由大小各异的小花灯组成的，小花灯有造型各异。想要全部掌握其中的制作技艺，需要时间和磨练。

0: 制作花灯的第一步是选材，选择怎样的竹子，黄世平是有讲究的。
1: 毛竹啊，它的韧性最好就在4年以上，到这样7年以下，因为竹子你太老也，它韧性也会有种，我们讲就是说有种老化。如果太年轻的话，它太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韧性就太脆不行。所以最好的竹子在4年、5年、6年这3个年段。
0: 选定了特殊年份的毛竹，黄世平还对砍伐竹子的时间有讲究。
1: 这个毛竹最好的话就在8月过后，到正月到2月这段时间，它这个时间段它不会生虫，所以这个花灯，如果我这个花灯在这个时段来砍，这个毛竹可以在出完后可以挂到这个我们祠堂上嘛，就是说可以挂30年、20年都没问题的。这个
0: 用篾刀将竹子削成这种需要的形状，接下来手工扎小花灯，这是黄世平制作花灯的第一步。99个小花灯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扎出来的。扎小花灯并不难，普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都可以掌握。纸席花灯真正难的在于把整座大花灯装起来。
1: 刚好我那年自己独立的第一次做这个，整个像这个花灯整个做起来是真的是有种困难。我当时做哭了，真的哭了，怎么样做不成，因为心太急躁，那时候因为年轻心太急躁。
0: 经过了这一次，黄世平领悟到，想要成为一名花灯师傅，手艺是其次，首先要有一颗平静的心。
1: 人家说江山能改秉性难移，但是我来说呢，就江山也可以改，秉性也可以移，真的是这个。因为做这个花灯，他为什么他心要一定要把这个心要静下来，如果心不静，你做这个花灯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很细小的东西。
0: 正是怀着这一颗平静的心，黄世平在制作花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但传承了祖辈的手工技艺，还在这个基础上对纸席花灯进行了改良。
1: 宫灯里面，像我们以前是用画的，啊，以前用手工画的，后来我就里面就体现出有我们国宝熊猫，啊，这个还有梅兰竹菊的这个寿字里面都全部存在里面。所以艺术就说一个花灯，就人家为什么说我的花灯比较好，就总体一看人家就看得到是艺术在里面。
0: 将花灯制作得更加美观新巧是黄世平最得意的地方。除了好看，纸席花灯还必须在出灯的过程中保证灯的安全，因此点灯和出灯的时候还有许多讲究。
2: 那黄师傅，我记得好像咱们这个灯就是人家说一大奇迹就是要纸包火，这个是怎么一个说法？
1: 这个纸包火就是靠这个，我们讲究是一个琉璃杯，里面装我们是山茶油或者用那个花生油，花生油就是说我们直接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说一个专门去定做的这个定做杯子，就我们就直接可以放上去了。
2: 对，
1: 就
2: 是
1: 对，就放上去了。
2: 都可以放的。
1: 哦，
2: 明白了，所以叫纸包的这个火。
1: 对，纸包火。
2: 这个是一大奇迹，知道。
1: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火呢？就是说不能高于这个杯子。
2: 不安全。
1: 哎，这个如果这个火它一高于杯子，它首先一个就是说它不安全。
2: 对，因为你一走过，风一吹，有可能就会刮到。
1: 对，
2: 咱们这个真的就心疼。
1: 对，这个也是说一个出花灯，就是说我们灯跟人灯的灯是同音，这个也是体现一个农村。
2: 丁基这个。
1: 对，没错，农村里面就是说天灯。
2: 天
1: 灯。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哈，就是说我们出完花灯回家，就这个把这个火就要下火了。下火呢，就是说要买个房间，带一盏就去放。还要把油给它装满，就带一个晚上，就让它点一个晚上。
2: 还有，
1: 没错。
0: 现在每年村里油花灯所需的花灯80%以上由黄世平制作。 如今不仅儿子传承了他的手艺，黄世平还在每周的周三下午在村里的花灯技艺传承中心给孩子们讲课，念叨这门传承了300多年的手艺。
1: 已经入迷了，真的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做了40多年，我如果不把这个传统，我的手艺传下去，我有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的爷爷，我这个家族。因为怎么样哈，这个手艺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在，就说古人讲，就说你学到东西不能丢，一定要传下去。
0: 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黄世平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即便不能马上学会这门技艺，但是只要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下希望的种子，纸席花灯就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2: 纸席村游花灯活动呢，每年的正月初一就开始了，除了初五跟初八不游之外呢，要一直游到正月15。那这个期间的纸席村啊，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异彩纷呈。那燕子也建议您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游花灯所带来的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黄世平这样的人能够把这种承载着客家先民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一直存续绵延下去。

0: 这里是中国实用军之都福建莆田，一个位于闽中山区的县城，却以一种看似柔弱的真菌深刻影响着全球的餐桌。据统计，全球每10朵银耳就有9朵来自这里。这朵小小的菌中之冠，不仅是当地的富民产业，更是维系着数十万工农生计的希望所在。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几年前，这片银色的海洋曾一度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1: 我自己接手是从家里接过我父亲的银耳，我自己管理是在应该有12年前左右，每家每户大家都是家里的房子拿来那个薄膜包起来就做了银耳，可能每家每户只能做1-2千、2-3千这样子。当时是房子建，后面扩展到田里面做，然后后面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干厂啊、蒸汽厂，他们是帮忙做银耳加工的。这样子产量上来，我们农村人就跟不上。那几年嘛，基本上村里面的人，大家农户就赚不到钱了。后面中途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病虫害、虎害、蝇害，我们选的水源各方面都在单独的一个地方，然后病虫害很厉害的，病虫害很厉害，我们当时不懂得怎么防治，因为我们的损耗比别人大，然后产量又跟不上，价格一直很低。
0: 老工农的叹息是当时整个莆田银耳产业困境的缩影，品种单一，抗性退化，过分依赖棉籽壳等传统原料，导致成本高企，生产方式粗放，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同乌云笼罩在产业上空。在这场关乎万千工农生计的突围战中，一位女性科学家挺身而出，决意用科技的利剑刺破这片迷雾。
2: 是说你在没加湿之前表现不明显，你一旦加湿了它表现就明显了。那如果是不是菌整带的，你就要看它这个长的位置，你知道吗？疼那个口伤底下往外长，一般是这样的。
0: 他就是福建农林大学莆田菌业研究院院长、省食用菌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孙书静教授。以20载科研坚守，他决心为这朵小小的银耳破解最核心的心事，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 刚来到莆田的时候就看到一幅非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呢是产业规模非常大，工农们勤劳朴实，对银耳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呢产业的根基非常脆弱，因为品种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导致市场内卷，价格也上不去，大家争来争去呢就那1-2个品种，而且呢抗病性越来越弱，使得它的产量和品质呢也遇到了天花板。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田间管理问题，而是菌整，也就是芯片出了问题。那么没有丰富的性状优良的这个整植资源库，我们的银耳产业就像建在沙漠中的大厦，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因此系统化的这个整植资源的建设也是我们产业创新的根基，同时是我们所有工作的起点。
0: 孙书静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种子开始，为产业的未来储备足够强大的基因弹药。于是一项浩大而基础的工程开始了，建立中国最全面的银耳种质资源库。
2: 其实这个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枯燥而且有点傻的工作，因为它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的经济效益，但我们想着为了这个银耳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更多的这个资源，以及为我们银耳产业打牢根基。我们团队呢就开始出去野外采集，在这近5年的时间内呢，我们这个团队呢踏遍了我们全国可能能够生长野生银耳的各个地方。 方，像我们福建的武夷山，还有贵州的梵净山等等。整个资源库呢，来自于我们全国的16个省份、40多个市区去采集的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哈、采集回来之后，实际上是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呢后面的工作量还非常大，它要进行一个分离，还要鉴定，还要保藏。野生的银兰它都比较脆弱，像一个小宝贝一样。而在每一项工作呢，对待这个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去做这一项工作。但我们团队呢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了，因为每分离成功一个菌株保藏下来之后，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像为银兰产业的未来存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0: 历时数年，这座汇聚了来自山川湖海的宝贵野生种质和育种材料的基因银行终于建成，它为古田银耳的育种革命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有了丰富的基因弹药库，一场直面市场需求的育种革命就此打响。孙书庆团队敏锐地意识到，未来的市场必然是细分的、多元的。他们创造性地构建起太空加大地双轨育种体系，针对深加工、饮品、药用三大产业方向进行精准育种。
2: 大地育种，我们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平常在实验室可以实现的一种育种方式。那主要是通过一些杂交的手段来育种。那么这个杂交的过程，它有一个好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呢，它结合两个菌株的优良性状，将来未来得到一个什么的性状，我们可能也比较容易知道。但是这一个育种呢，有个缺陷呢，就是周期非常长这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又想到了就是这个航天育种。航天育种实际上呢，它利用宇宙中的一个微重力强辐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其他的微环境引起的它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实际上它突变之后，我们也知道哈，基因突变它不一定好，不一定坏哈，所以像开盲盒一样基因突变之后筛选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呢，一旦是基因突变有上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这个育种的极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办这两种路线呢，一个是在实验室藏库的大地相当于育种，再一个是航天育种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育种的效率，从而使我们的品种的性状呢会出现更多的差异性，朝着我们市场需要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像我们这种晚耕的银耳，它就这个产品的加耕呢，它就需要银耳非常糯而且出胶非常快的品种。所以呢，我们就结合这一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银耳这个一个新品种叫秀云一号。我们秀云一号的特点呢就是出胶快，多糖含量高，所以呢就迎来了这个晚耕的一个生产。那这一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主要是用耳片加耕而成的，所以呢它需要的耳片的成品率就比较高。因为它只要耳片，我们知道底部有一个很大的根部地部，它这个会损耗非常大，导致呢这个银耳就浪费非常多。那么如果让它的地头小了，耳片多了，那这个产品的成本以及它的损耗就降低。所以根据这一个产品的选择呢，我们又选育了这个福音雪耳和福音黄耳两个新品种，主要用来加耕这个北塘银耳的。但同时呢，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些初加耕产品之后出现，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心加耕产品来提高它的附加值。所以呢，就是要走向化妆品或者是药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它就需要我们银耳的有效成分更多更有效，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航天育种呢，选育了这个 HT108 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不仅是银耳多糖含量高，那另外它还有黄酮和多酚含量也非常高，在这个药品还有饮料以及它的化妆品开发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呢，在我们的育种过程当中，现在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制什么样的芯片来满足市场的要求，来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这三大专用新品种如同三把量身定制的金钥匙，为古田银耳打开了通往高附加值产业的三扇崭新大门。
3: 以前我们银耳虽然也有这么大，甚至比这个还要大，但是我们利用率不高。它的以前的银耳它会比较厚，它的就是地头会比较厚。但是孙教授他们团队研发的福音雪耳的话，它是蓬松感会更强，它的地头会更薄。像我们金生加工产品的话，地头太厚，我们的银耳口感会比较硬。那蓬松感越强的呢，它出来的成品，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它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0: 新品种的诞生如同一场及时雨，不仅让菇农们种出了市场需要的好银耳，更让下游企业敢于放心投入深加工，产业链条得以有效延伸，古田银耳产业的未来豁然开朗。有了好种子，孙树静还致力于打造配套的好技术。他常说，最好的品种如果还用最传统的方式去种，那就是对科技最大的浪费。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菇棚，决心破解银耳生长的黑箱。
2: 你看，在这个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温度也比较高，它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杂菌生长。你这个银耳，还长了，这两个都没长。我们前期哈古田种银耳主要就是凭经验，大家呢这个菇农呢经验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季节来选择去种菇的时间，还有一个呢是去购买菌种哈。那这后来呢，我想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就没有这些经验，那我们就想着如何让他们这些人也更好的去，用很好的技术种出银耳来，所以后面我们就想如何将这些经验转为数字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培养温度上，当时呢，一个是说大家在运输这个菌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菌种就坏了，在那个菌种厂看的也很好，到了菇房看的也还没问题，但最后呢却出菇有问题，那就是因为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没有保持合适的温度，所以对我们菌种还有一个出菇的温度，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优化，根据这温度的变化看其产量和性状，后面呢我们就得出来呢，在这个20到24度之间是一个最好的温度。那这个温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哈，也就是说在大家说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关系的时候，却在24度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高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的时候温度一高，那么我们的污染也特别厉害，那当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呢控制更低的一个温度，20度到22度，这样的低温呢，它不仅呢应该来说在一定情况下不太影响产量，大大降低了污染，所以这个对这个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个它的一个对是一个温度的明确呢，对生产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啊，像银耳它是非常特殊，和别的菇不一样，它还有一个搭档，它的搭档呢是一个叫香灰菌，那它需要两种菌呢混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更好的长成银耳。所以这个搭档到底是和这个银耳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一个以前也是菇农呢是要么做混合菌种，要么是凭经验而制备，那现在的手段也比较发达了，这个科技我们就通过高通量特许的方式去看那长得最好的银耳，它的这个香灰菌跟银耳的比例是多少，一个是在菌种上的一个判断，一个是在生产上判断。那经过大量的实验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银耳跟香灰菌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那这一个比例呢就使我们的种菇的过程等菌种到生产呢就比较精准化，不容易产生呢这些致命性的一些高低产或者是不生长等等问题所以这个温度以及呢银耳跟香灰菌的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数字化之后呢，使得我们这些新学的和年轻人在种银耳的时候呢，就快速的掌握它的核心技术，从而呢是能够稳定生产，提高产量。
0: 除了生产流程的科学化，孙书静团队还将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长期困扰菇农的成本难题上，对棉籽壳原料的过度依赖。
2: 啊，因为那个银耳生产主要的原料就是棉籽壳，但是棉籽壳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价格非常贵，另外来源呢也不太稳定。后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便宜或者是原料更加稳定的一种原料来替代部分的棉籽壳。当时我们就把目光放向了我们的农业废弃物玉米芯。一些老的工农听说之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没营养啊。长不好银耳，那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添加比例和它的配方，我们进行了上百次的实验，主要是在做一些这个玉米须的一个颗粒度的大小，还有一个呢它的添加比例，其他矿质元素的添加，还有平衡碳氮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天天实验室当中是灯火透明的。那失败了我们就成来，再失败就再成来。在这个一段时间的坚持下呢，我们优化获得了一个玉米须添加的最佳比例配方。这一个配方实施之后呢，还会发现呢，在这种配方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它的透气性和生产度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想有没有更大的提高效益的办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同步开发了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就是将它的菌带呢从这个常规的 12.5 大胆的扩到了 14.5。 这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呢，是我们这个银染的产量就大大提高的是利润呢也会上涨20%。
0: 以前用棉籽壳，一袋干银耳最多90克就顶天了。现在用了孙教授的技术和新配方，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10克。别小看这一袋多出挣20克，一年种几十万袋，算下来就能多挣好几万块钱，成本还降下来了，这真是菇农们的福音。这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单点技术突破，最终被孙书静团队系统地整合为一套银耳提质增效绿色生产技术体系。自2022年起，这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体系在古田全线推广，每年推广应用超过4亿袋，为菇农创造了超过2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科技的翅膀不仅让菇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古田银耳产业飞向了更广阔、更高远的天地。
3: 福音雪耳它的利润率比较高，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福音雪耳这个品种去做的种植，去做的原料，然后去加工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有除了传统的干制食用菌，我们还有冻干的，也有银耳饮料、银耳罐头，像小金碗啊，然后玻璃瓶啊，像大家喝的就是说大罐的那个饮料这样子。
0: 在孙书静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下，古田的银耳产业开始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大步迈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有机生产，银耳工厂化生产的有机认证覆盖率奇迹般地达到了100%。有机二字不仅仅是品质的保证，更是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巩固了古田作为全国银耳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的领先优势。
2: 现在看见我们古田的银耳贴上有机标签，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成了展现在各个货架上，我们曾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这不仅证明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同时也证明我们的产业是健康的。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让古田银耳是产量的冠军，更是质量的标杆。我想未来我们继续会在这个产业链的星海征途当中，以增值资源筑基、绿色技术赋能，通过两条腿走路，不断地去创新，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菇农企业和产业链的每一位从业者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呢，通过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职业上的尊严。
0: 20载春华秋实，他把实验室搬进了菇棚，把深奥的论文变成了菇农们听得懂的致富经，把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千家万户。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研究院的院长，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党支部书记，孙书静的身份在变，但那份为农服务的初心始终炙热如初。他用 到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与坚韧，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这片广袤的银色致富花。一朵小小的银耳映照着一个地方产业的转型与兴衰，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科技突围战。孙书静和他的团队用知识的力量为古田银耳解决了兴事，更为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而鲜活的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

0: 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制造企业仓库里，一幅科技感十足的画面映入眼帘。上百台智慧农机整齐排列，为现代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在企业展厅里，技术人员正在与智能农机对话。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这台智能电控播种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迅速准确执行着操作指令。
1: 在驾驶室不用下车到对头调整数据，各方面调肥量，驾驶室完全可以操作。然后它的数据随意调节，每增加一次一厘米。下面我给大家操作一下。中科中科，
2: 我来了。
1: 语音操作，打开第一路。
2: 你打开第一路。
1: 打开第二路。
2: 你打开第二路。
1: 开始作业，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现在这个语音给它的指令就是播种了，开始播种。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中科中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手动模式。
2: 切换到手动模式。
1: 数据增加。
2: 数据已增加。
1: 数据减小。
2: 数据已减小。
1: 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这会儿就是播种的时候，就是非常简洁啊，语音操控。然后下面是个肥，肥的是按键，每摁一次增加一公斤或者减少一公斤，就是肥量随意调节。
2: 需要再见我。
1: 不像以往的播种机，就是塔轮啊、链条啊调节非常麻烦啊。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些这个限制性，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无限的可以调整。
0: 农机手驾驶这台农机播种时，不需要停机，也不用下车调整操作，直接在驾驶室里仅凭几个口令，就可以随时调整播种株距、垄距和施肥量，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3: 通过语音控制及 AI 智能的电子化的控制，我们实现使免耕播种机的操作越来越容易，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使用这台免耕播种机。
0: 这款智能电控播种机

0: 是企业最新开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后非常受农民欢迎，企业已经生产100多台，销售到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提升。这一国内首创的智能农机在国际上也鲜有对手，一举提升了我国智能农机水平。而它的升级换代产品气息式智能免耕播种机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现在已经进入研发中实阶段，预计2026年就可以上市。
1: 我们的年产量是在600台套左右，好的时候能达到800台套左右。整个销售的范围在咱们东北三省再加内蒙古自治区，销售的比较多。但是你像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也有产品销售，基本上覆盖面非常广。
0: 在展厅里，各式智能农机多种多样，通过为农业机械赋能，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
2: 农机具的研发直接的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农业进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我们玉米的单产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而这台不等深度深松浅坝种压机，通过近一次地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三大工程项目的实施，
2: 最显著的就是增碳培肥，第二点呢就是蓄水保伤，秸秆覆盖之后啊，就可以防止水分蒸发，增加土壤含水量，这叫蓄水保伤。第三个呢是改善生物多样性，第四个呢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因为呢秸秆腐烂之后啊，它带来的营养可以促进玉米增产增收。第五个呢还可以结本增效，因为呢我们实施保温工作呢，农机进地次数减少，我们的用工量也减少，这样的话呢我们农户啊种地成本就会显著的降低。在东北地区啊实施保温工作，一亩地呢可以节约成本70到100元。
0: 十几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和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效遏制了土壤侵蚀、退化和养分流失等问题，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土壤蓄水保伤能力，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碳固存，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终保障了粮食安全，为黑土地的长期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昌图县位于黑土区南部，辽河平原典型区域，松辽平原南端，属中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农作物播种面积489.7万亩，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就达到了400多万亩，种植占比超过了80%，全县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90%以上，是辽宁省第一产粮大县，被誉为辽北粮仓。
3: 多年来我们粮食的正常产量50亿斤以上，是全国重点的商品粮食基地县，从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被农业部确定为粮食生产先进县，从2008年至2024年连续17年获得国家产粮大县奖励之金。
0: 多年的传统耕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昌图县黑土地健康，特别是过度的开垦和种植，导致耕地耕层变浅，离底层增厚，耕地的蓄水蓄养能力不断下降，黑土层平均厚度仅剩20厘米，加之受自然条件所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有机质收支严重失衡，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开垦之初的4%到6%下降到了目前的1.8%到2%，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恢复地力成了昌图县黑土地保护。

0: 保护的重要课题。这儿呢是处于东北黑土地中南端，偏靠南了。中南端的黑土地，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力呢，土壤有一直比较低，地力相当于北部呢条件要差，也就是说这个地力从南到北呢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它地力是一个限制因素。怎么能够保护好这个黑土，保护好地，提升地力？
1: 是这释放产能、实现高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由于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领域成绩显著，2022年，谢宏图被任命为昌图县副县长，来到与梨树县一线之隔的昌图县，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经过系统性的实地调研考察后， 开始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副县长的平台优势，

0: 示范推广、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野外研究平台，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及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农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以试验站为核心基地，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在有了实施主体后，谢宏图先后争取到了多个项目与资金，以试验站为核心，秉承创新、引领、绿色、共享的理念，围绕耕地地力培育、土壤质量提升、农田生态系统固碳等领域，建立典型旱地农田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研究和综合监测平台，深入研究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模式与机制，发展现代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技术和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构建长效地力提升与产能保障体系。谢宏图以试验站为核心，建成了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产、学、研、推、用模式，使学研互动、研推一体、推用融合、学用协同，使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形成百家小院、百家争鸣的示范应用局面。
1: 我们在昌图县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示范推广模式，叫做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什么叫网格化呢？我在昌图县打造了100来个示范点，也就是农民合作社。那么我们把技术给他们用，让他们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哎，在整个昌图县就像网格一样，或者叫星星之火一样，就可以把这些新技术传播下去。
0: 昌图县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下辖33个镇，下设41个社区、420多个行政村，是辽宁省较大的县级行政区。境内乡镇普遍呈现小而精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下去，谢宏图在全县范围内选取知名度高、有区域代表性和对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着深厚情怀的经营主体合作，通过建立高标准示范田、推广新品良法，带动周边村镇共同发展。
1: 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领导小组，然后呢管理这些合作社，使得经常呢我们就开会进行培训，然后呢合作社呢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他们去应用呢，老百姓呢就很容易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技术。
0: 通过开展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会、免耕播种演示会、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会和多种宣传培训形式，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先后培训农机手1000多名，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000多人，开展科技之冬活动，培训种养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4000人次，举办农技大篷车直播栏目17期，以点带面地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了出去，建成了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平台，成为了农业科技转化的创新模式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有效载体。
1: 我们想啊，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使这个技术啊更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所选的示范点都是种地大户啊，然后那个大型合作社啊，或者是种地能手，他们种地很有经验，他们也认可新技术，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这样呢周边的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技术的好，他才去学习，才去应用，这样呢面积可以迅速扩大。
0: 几年的推广辐射，谢宏图设立了县级面积1000亩以上、乡级面积200到1000亩、村级面积50到200亩3个等级的高标准示范基地52个，其中县级示范基地10个、乡级示范基地20个、村级22个。通过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和大力推广下，近几年昌图县保护性耕作实施

0: 已累计推广实施约1000多万亩次，昌图县粮食年产量从26亿公斤提升到了27亿公斤，保护性耕作地块化肥施用量减少20%，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黑土地保护的昌图模式正逐步形成。
1: 我县目前保护性耕作面积持续稳定，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量稳产高产，单产提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同时耕地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0: 多年来，谢宏图带领团队与昌图县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合力攻坚，将保护性耕作与有机肥还田、智慧农业技术相结合，持续提升黑土地的生产能力，实现黑土地总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可持续，昌图县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打造出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

0: 搞书记，
1: 搞书记，
2: 搞书记，
3: 搞书记，
4: 你是搞书记。
5: 把主板小叮当，我们一起登上场，今天不把别的讲，但把党的廉洁准则来宣扬。
6: 哎，这响呱呱的快板声来自安徽芜湖南陵县吉山镇义和社区的红色快板宣讲团。今天呀，咱先不讲党课，咱讲讲他社区书记管敬胜
5: 来宣扬。
0: 不晚退嗓门高，接电话进步小，果书记急忙下楼往外跑。
6: 话说2024年7月的一个大清早，管书记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7: 比克，什么事？我位置发给我们马掌柜的。
8: 我接到电话，他就哭，他说你叔叔赶紧过来，蚊子也帮我关在外面的。他讲的日式，也就是跳楼音。
6: 哎，等等，孩子要跳楼，不打110，为啥先找管书记？
0: 打主板听我言，为啥书记冲在前？这是你电话微信亮满墙，需要时书记时刻在身旁。
6: 管书记火速报警赶到了现场，和民警们几番苦口婆心的调解，终于化解了这场亲子危机。管书记的社区工作并非总是如此惊心动魄，更多时候是
9: 管书记，我来外墙漏水了。
10: 管书记，那么你狗子不清醒的？
8: 都装几不监控，
11: 精神气神不够用。
8: 书记，那里有个车子在违章停车呢。
12: 谁把你省手机上面不晓得搞？谁说的？但是男子青年太多了，只能搞好临时活动啊。
1: 管书记啊，电梯怎么又坏了呀？我还要回去烧饭，搞什么东西啊？
13: 是啊。我们下楼的时候啊，这个电梯换得很狠。
14: 送我女儿上学，电梯夹人嘞，不是第一次嘞。这三番五次的这样搞的话，我们住在这地方怎么住？
15: 高楼电梯19栋，嘎吒摇晃像老钟，安全隐患悬头顶，这事不办可不行。
6: 2024年，时代广场17四部19岁高龄电梯到了该退休的时候，可是问题来了。
8: 管电梯，你有没有文件？他没有。配套资金也没有。房屋的维修资金他也没有。你哪个这么放好的电梯呢？谋反他来召开怎么搞？他也没有。
6: 啥都没有，那就只剩居民自筹资金这一个办法可行了。消息一出，小区里可是炸了锅了。
9: 反正我家住三楼，我一直按楼层出行。
16: 因为不管买房子卖房子的话，都是按面积算的，
17: 按人口算。
18: 最好是政府出钱啊，
19: 没有那么多精力啊，我按照标准去付出就可以了。
20: 把它修一下，哎，我们要少退一点钱，
21: 你们随便。
6: 社区工作就像在解一团打结的毛线，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自己那根线头，那到底该凭什么原则来筹这个钱呢？
8: 开板凳会议啦！
15: 秋冬围炉煮热茶，
0: 城下板凳一百个，
15: 人民民族全过程，
0: 城中心里有杆秤，有杆秤。
6: 不需要会议室和主席台，也没有发言稿，社区居民们随时随地围坐一团，像拉家常一样，大事小事一起议。这是义和社区最有效的议事办法——板凳会议。
8: 先把你的惯例拿出来。肯定开不成，他肯定有逆反性质，他们自己吵，有按人口吵的，有按面积吵的，有按楼层搞的，谈产生打折的等等，自己会商量一个大致的结果，让我们仲裁一下子稍微平衡就行了，这是我开板凳会这么努力的建议能开成功的。
6: 经过连续几轮的板凳会议，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再加上律师的合理建议，大家最终达成了按照房屋面积筹款的结论。故事讲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可没那么快，等到真要掏腰包的时候，大家伙又开始观望了。
8: 这是从众心理，只要有一个人在群里反对的人，马上群里一个 全额工资，只要一个人带着就要去，人更后头就叫了。你是打你带头把洗衣叫的，
6: 模范引领。
8: 别的小名家，我看你先把洗衣叫的，要把大名家他要反悔了。
6: 重点突破。
8: 三次你不讲，你看你有困难吗？奋斥一个同事，
6: 以点带面，敲开一扇门，解决一串事儿，这是管书记工作中的绝招——敲门行动。终于，社区居民齐心协力，按标准筹到了50万元，成功更换了4部全新电梯。善邻家园，幸福一合，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书记心里的大事，极难筹盼的诉求最终都化成了幸福生活的掌声。
8: 八角南亭柳日烟，党课开在日烟街，灯常开灯常亮，党的会议安排上，党群共筑幸福路，和美社区艳阳天。最后重点说三遍，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

0: 啊，
1: 耳机摘了。
0: 什么？
1: 耳机摘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张凡给那个舞蹈队买的蓝牙耳机吗？你还说不会使，这都戴上了。
0: 你看，一学就会了。这里边音乐可好听了，你听。滴答滴，滴答滴。
2: 大姐，大姐，大姐，您别唱了，大姐，
0: 滴答滴，
2: 你给我听听，给我听听啊，
0: 听，
2: 给我
0: 听听，好听这歌，
2: 哎，好，我听听啊。哎呦，您唱的跟这是听的不一样啊。
3: 高主任，
4: 哎，
3: 这个是我送您的礼物。
4: 哟，这是。
3: 上次合影脑袋哥不是没在吗，我就亲手画了一幅我们社区的全家福送给您。
4: 哎呦呦，你看看这儿多有心呐。
3: 好，高主任，那个您车什么时候到啊？
4: 哦，快了。哎，来了。这回啊，咱们拍张真正的全家福，好吧？
1: 好，那这回有我了。
0: 对，
1: 有
0: 我了，
1: 是吧？
0: 来，喝人齐了。
1: 1 2 3，
0: 张凡，小曼来了，你不知道她都信花。
3: 姐，我要是能像脑袋哥办那么漂亮的事儿，那我现在就抬头挺胸去跟她表白。
5: 张凡，跟大姐，张凡
3: 啊，
5: 华奶奶这个事儿你干得特好。
0: 刚才呀，得到居民反馈，你好评又加一哦。哇，夸你呢是吧？你夸他什么来着？
5: 张凡又得好评了。
0: 对，好评。
5: 多亏你心细，发现华奶奶耳背，让他儿子给他配了助听器，还有广场舞队给他们配了蓝牙耳机。
0: 哎呦，
5: 这下问题都解决了。张凡干得不错啊。
0: 傻乐什么呀？还是表白呀？怎么夸你？
3: 我紧张，而且我从来没跟女孩表过白，会。
0: 哎呀，长这么好看，这么笨，得交给我吧。老哥哥、老姐姐们，集合！听我说啊，咱们组织一个临时的表白助力团。那个，哎，不，你们俩的事儿回头再说啊，我别失控了，明白吗？
6: 就是现在年轻人不就是流行什么快闪吗？就是一群人跳舞，帮着表白吧。
7: 这个咱们在行，舞起来吧。
0: 怎么样？
3: 姐，广场舞表白太狗叫了吧？我这回头私下跟李曼说，我说这么多人，那万一被去了多尴尬。
0: 你放心，保证这气氛给你弄得热热闹闹的。来。
8: 今天的采访很成功，谢谢你的配合。
3: 谢谢。
5: 那咱们再回去开个会吧。
3: 嗯，行。
5: 大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大妈，
5: 大爷您怎么也跟着一块儿啊？这张凡，你不是说把广场舞这事儿处理了吗？这怎么都跳我跟前来了？
3: 停！我这就处理。
5: 哎呀，走了。

0: 需要。
1: 哎，有个好消息啊，
2: 有个业务培训班，上级批准咱们仨一块儿去啊。来，你们看看。
3: 看这个培训就一天，那咱们去几天呢？
4: 你傻呀，硕士培训咱们到那儿先签个到，出去玩几天，阳光沙滩免税店多好啊。
3: 这算不算公款旅游啊？中央靶向规定里头可是明令禁止的。
1: 放心吧，到时候咱们培训费正常交，发票也是齐全的，谁知道咱们没参加培训，晚回来两天做做实地考察嘛。
4: 小李啊，年轻人要善于变通才能进步啊。
5: 这环境儿真好
1: 啊。是呢，比咱们这儿强啊，出来倒是好啊。哎，你好，我们是培训的，把这签到表拿来，我们签下到。

0: 科长，咱真不去海参了？万一单位查了咋整啊？
1: 怕啥呀？培训费咱们不早交了吗？欠刀也都欠好了，然后让他们多给咱们拍点现场的照片，天衣无缝啊！
2: 咱们一不发朋友圈，二不跟别人处，处楼咱们仨还能有谁知道啊？对吧？
1: 对了。哎，培训呢？
3: 你们是培训去了吗？
0: 是啊。
3: 你们看看这张图片。
0: 啊，看图片？
4: 你们认为自己挺聪明，前晚到让组织机构替你们拍完照片都完事了，说说干啥去了？
1: 我们是利用课余时间考察。
4: 考察还敢狡辩？看看网红直播截屏、酒店入住记录、景区门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这么多年了，还敢顶风违纪？等着处理吧。
5: 八项规定是警钟，我们牢记在心中。假培训真旅游，终究逃不过组织的火眼金睛。

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郑洵。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郑洵，雷士奇。世代躬耕大正庄，知书懂礼志坚刚。身为御史宗天道，梦系山民舍米江。用教修文乡里赞，经言礼事正生扬。清廉守节贤明远，尽职京城做栋梁。郑洵，丰润大正庄人，祖上世代为勤劳朴实的农民。郑洵自幼聪慧，不到一周岁就认识字了。父亲郑向桥非常高兴，想尽一切办法供儿子读书，盼望他未来能够求取功名，改换门庭。郑洵知书达理，尊重师长，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学业上更是勤勉奋进，超凡脱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深受恩师的教诲及古代先贤的熏陶，培养了一身浩然正气，集聚了一腔家国情怀。1703年，郑洵凭借不懈努力和满身才气考中进士，担任阆中知县。他时刻谨记先生教导，为人之本德为先，为政之本公为先，为官之本廉为先。阆中地区土地贫瘠，百姓贫苦，郑洵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系苍生，立志改变阆中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一次又一次地奏请郡守，请求减免老百姓的捐税，更在百姓遭受灾难时亲自解囊相助，开设粥厂，发放衣物，让老百姓能够在温饱中度过难关，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他自身节衣缩食，对家人的管理也异常严苛，要求大家必须勤俭度日，否则会受到严厉的责骂惩罚。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从不贪赃枉法，真正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执政清明，政绩品性考核位居全省第一。郑洵非常重视教育，考虑到老百姓异常贫苦，他多方筹备开办了义校，有志青年不仅免费进学堂学习，还可以享受县里的生活补贴，甚至他自掏银两资助更加贫困的寒门学子。在他的感召下，当地的民风愈加淳朴，文风日益浓郁。在他任职期间，该县科甲中士者明显多于其他县，令其他县望尘莫及，前者栽树，后人乘凉。及至现在，阆中人民仍然牢记着郑洵的功绩，歌颂着他的廉洁德行，他的文化根植仍然历久弥新。后来郑洵又到山西做官，刚到那里就发出通告，免除父老乡亲对衙门的供给，这无形之中摧毁了压倒老百姓的一根沉重的稻草。老百姓击鼓相庆，奔走相告，咱们这里来了个清官大老爷。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历届官员在这里搜刮民脂民膏者居多，他们深深地被郑洵的爱民情怀、廉洁作风所折服。众乡绅经过商议，集体出资为郑洵建立了一所生祠，这是对郑洵莫大的肯定和至高的褒奖，也更激励郑洵砥砺前行。后来郑洵不断升迁，不论身处僻壤还是贵为御史，他心里始终装的是天下百姓，骨子里铭刻的始终是悯人情怀。他升任山西御史后，更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他不仅时刻提示众多官员要廉洁从政，更是以身作则，秉公执政。在他做御史的过程中，弹劾处置了好多贪官污吏，一些官员听到他的名字就瑟瑟发抖。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多年却了无积蓄，他以此为荣，经常教育后世子孙，廉洁方能聚人，律己方能服人，自正方能待人，无私方能改人。生前博得万民爱，不患清风自然来。郑洵用一生的廉洁坚守收获了贤明的远扬，用一身报国的精诚铸就了栋梁的辉煌。作为一名丰润人，郑洵先贤为家乡争得了荣耀。作为一名丰润人，我为拥有这样的先贤同乡而自豪。

0: 说起芝麻，我们都不陌生。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常常被大家提起，用来形容百姓的幸福生活。芝麻属唇形目胡麻科胡麻属，一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全身长着绒毛，株高约一米左右。芝麻的花呈圆筒状唇形，眼前这个全身长满绒毛的小东西，它的学名叫槊，它就是芝麻籽粒生长的小房子。由于芝麻品种的不同，硕果的棱数有四个、六个、八个不等。成熟的芝麻籽粒有白、黄或黑几种颜色。白色芝麻籽粒的含油量较高，多用于制作香油或芝麻酱，成为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辅料之一。黑色芝麻籽粒营养价值比较高，可以入药，味甘性平，有补肝益肾、润燥通便的功效。我国适宜种植芝麻的地域非常广泛，南自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南至台湾，西北至新疆，都适宜栽培芝麻。其中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江西五省为我国芝麻集中产区。长期以来，我国芝麻生产严重滞后于科学研究，产量比较低，并且不稳定，极大地制约着芝麻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芝麻品种的不断改良，芝麻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芝麻的产量有了大幅的增加。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芝麻栽培的新措施——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说到这里呀，很多农民朋友会感到陌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芝麻双茎栽培呢是一项增产的技术措施，它主要就是利用芝麻的生长优势，在幼苗时期摘掉顶尖，诱使它的基部叶之间生长出一对像主茎一样的果枝，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每亩地的硕果树，它的增产呢在38%左右。
0: 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就是在芝麻幼苗时期，当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伸长大约5毫米时，摘除主茎顶尖，诱导保留下来的叶芽萌发生长，促使单杆芝麻变为双茎芝麻，并针对双茎芝麻的生育规律和特点，通过施肥、浇水、化学粗控等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增加单位面积的硕果树，从而实现芝麻高产。此时相信很多农民朋友都会将信将疑，既然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硕果树从而提高产量，那我们种植时把正常的种植密度加大一倍不就可以了吗？
1: 如果把芝麻的种植密度提高一倍，在行距不变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的株距呢缩小一倍，这样的株行距配比是非常不合理的，很容易造成群体的育地，导致呢芝麻枝株的高度和始作部位都偏高，而且呢是空勺尖也变长，这样呢虽然是母硕果树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籽粒重会有所下降。如果是一株双茎栽培呢，它的个体发育是比较良好，而且是籽粒重有所增加，足以弥补它的硕果树减少对产量的影响。所以总体说来呢，一株双茎栽培要比种植密度增加一倍的产量要高。
0: 在这里呀，还得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下，采用一株双茎种植技术要选择单杆型的芝麻品种。农民朋友都知道，芝麻按株型可分为分枝型和单杆型两大类型，顾名思义，主茎上有分枝的就是分枝型品种，主茎不分枝的品种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俗称的一条边、霸王边类型的品种，就是单杆型品种。 为什么只有单杆型的品种才适合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要求呢？试验表明，分枝型品种在幼苗期摘除主茎顶尖后，就会形成多个粗细不匀、状若不等的分枝，而只有单杆型芝麻品种在幼苗期摘除顶尖后，才能诱导保留叶叶内一对叶芽萌发生长，形成粗细均匀、状若相同的双茎芝麻。另外啊，芝麻苗期摘尖以后，营养生长期会延长，一般生育期会推迟4到7天，所以在选择品种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质、土壤肥力等，选择早熟性和丰产性比较好的品种。以河北为例，我们可以选用季之一号、季之三号和季杭之一号等品种。其实呀，用一株双茎技术实现芝麻高产，不只是摘尖诱导成双茎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栽培过程，需要把每个管理环节的工作都要做扎实，才能够实现芝麻的丰收。咱先从选种谈起。选种时一般采用风选或水选的方法。风选就是用风车或簸箕除去鼻子、小籽和杂质。水选则是用清水漂选，除去漂在水面的鼻子和杂质，然后把沉在水面以下的种子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筛选的种子要做到纯度高、籽粒饱满、无病虫和无杂质等。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晾晒，将种子放在阳光下均匀铺开晾晒1到2天就可以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在金属器具内暴晒，以免影响种子的发芽率。种子晾晒完毕后，接下来还要用精甲戈菌精进行浸种或拌种，这样可以有效地杀死芝麻种子所带的病菌，预防播种后土壤内的病原侵染，减轻芝麻病虫害发生。农谚说得好，芝麻瓜怕虫查，虫查地种芝麻会导致茎眼枯病、青枯病、疫病、枯萎病等病害的发生。农民朋友在选择地块时，不要选择虫查地块，最好选择土质疏松、通气、透水性比较好的沙壤土或青壤土地块。在我国北方多采用垄作方法种植，一般垄间距90厘米左右，垄宽55到60厘米，垄高10厘米到15厘米。地块整好后，选择适宜的时间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华北中南部春芝麻播种期以5月上中旬为宜，夏芝麻的播种期多在6月中旬前后。针对双茎芝麻营养生长期延长、生长期相对缩短的特点，采用一株双茎技术时，应该提早进行播种，一般比正常播种期提前4到6天。播种时深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如果是在沙土地或沙性条件不好的土地播种，播种深度可以控制在3到5厘米之间，用种量掌握在每667平方米0.5千克左右。播种后要及时覆土并进行轻度镇压。芝麻播种后要特别注意防治地老虎，防治地老虎可以采用毒饵进行诱杀，一般用芝麻饼、豆饼或棉人饼与稀释后的新硫磷药液搅拌均匀，在傍晚地老虎出没比较集中的时间，将毒饵均匀撒于芝麻地地表，可以有效地预防地老虎的危害。在播种后3天内，幼苗出土之前防治杂草，可用精益丙甲草胺除草剂做母液，加水进行稀释，均匀喷洒到地表。土质粘重或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地块，应增加20%的用药量，可有效地控制败草、马膛、狗尾草、画眉草、 千金子、野竹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对马齿苋、荠菜、蓼、梨等双子叶杂草也有一定的防除作用。芝麻从播种到出苗一般需要6到7天的时间，出苗数量很大。芝麻出苗后要及时建苗，防止幼苗拥挤影响生长。芝麻建苗应该分2次进行，第一次建苗在芝麻出苗后3天到5天进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得好，想吃芝麻油先破十字头，指的是芝麻出苗后长出第一对针叶，针叶与子叶相互垂直形成十字架，此时要进行第一次建苗。当小苗长到2至3对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建苗时要采用之字形建苗法。接下来就该实施幼苗摘尖技术了，这个环节可是芝麻一株双茎栽培技术的关键环节，操作时要仔细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掌握好掐尖的时机。春播芝麻，当幼苗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长度大约5毫米时，摘除第二对半展开针叶及其主茎生长点，保留第一对针叶及其以上2毫米到3毫米主茎茎节。下播芝麻，当幼苗第二对针叶全部展开，第三对针叶半展开时，摘除第三对半展开针叶及其生长点，保留第二对针叶及2毫米至3毫米主茎茎节。摘除主茎顶尖时，要注意正确的手法，要用拇指和食指相对的方法掐，掐尖的部位要在保留叶以上

0: 三毫米处，不要紧贴保留叶叶叶，避免损伤保留叶叶叶的生长点，从而损伤叶芽而不能诱导出双茎。保留叶上部主茎节也不要保留过长，以免漏摘生长点而形成三个茎节。摘尖时期的苗比较幼小，所以在摘尖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上提拔，以免将整株拔掉或损伤根系。摘除主茎顶尖后两天到三天，保留叶叶中就会生长出一对大小粗细状若相当的两个茎节，代替原主茎生长发育，形成双茎芝麻。在实施该项技术时，同一田块摘尖时期和保留叶标准应当一致，从而确保苗的大小均匀。当芝麻幼苗长到三到四对针叶时，就该定苗了。大家都知道，芝麻要想获得高产、合理密植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采用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密度才算合理呢？
1: 芝麻一株双茎的栽培技术呢，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合理密植的问题。所以合理密植呢，就是在我们保证芝麻苗全、苗壮、苗齐的这种前提下，保证这个有够足够的株数。那就是我们现在采取垄座的方式，平均行距是45公分，株距呢我们掌握在16.5公分左右，每亩留苗是9000株左右。如果在我们地力水平比较高，那个苗是长势很强的这种地块呢，我们采取密度要稍微小一些，一般在8000到9000之间。如果在地力水平比较差，或者是伤情啊苗小的情况下，密度要大一些，在9000到10000株左右。
0: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对于一个地块的芝麻，即使是同一垄里的苗，出的苗也会有疏有密。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定苗呢？其实呀，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我们的农民朋友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叫做密留稀，稀留密，不稀不密留壮地。这里需要提醒农民朋友，如果遇到病虫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要适当增加建苗的次数，等幼苗生长较为稳定后再进行定苗，以防因为定苗过早而造成缺苗。定苗时应配合中耕同时进行，中耕深度不宜超过10厘米。此时对于苗长势比较弱小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3到5千克尿素进行追肥，天气干旱时要注意适时浇水。随着小苗的不断长大，芝麻就进入了蕾期。芝麻从腺蕾至初花期称为蕾期，这个时期一般会延续7到15天。芝麻腺蕾后就进入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时期。一株双茎的芝麻腺蕾期要比一株一茎的芝麻晚4到5天，在这个时期为促进植株的生长，要适当的进行追肥。每667平方米可追施3到5千克的尿素。对于长势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可追施7到10千克的尿素。芝麻的花硕期是指从芝麻最初开花一直到开花结束，一般为40到60天。初花期是芝麻一生中营养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生殖生长也明显加快。这个时期内芝麻会大量腺蕾，开花数渐增。为了满足芝麻营养生长的需要，初花期要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5到7千克尿素即可。芝麻到了开花盛期，开花量达到高峰，每天开花量在10朵左右，而且茎叶的生长也达到了最旺

盛的时期，平均一天出现一对针叶，茎秆每天增长量可达4厘米，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对养分的竞争相当激烈，而这时又是芝麻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这就要求通过适当调控栽培措施，使芝麻植株高大，茎秆粗壮，又多开花多结硕。芝麻开花是从下部向顶部逐渐开花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芝麻开花节节高，花开过后就开始结硕了。芝麻开花结硕期耗水量比较大，遇到干旱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易造成落蕾落花，植株矮小产量降低，因此当天气干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芝麻开花结实正常，此时还要注意追肥。对于地力好长势强的芝麻可少施或不施，对地力差芝麻苗长势弱的适当追施速效氮肥，每667平方米追施尿素2到10千克。在追肥的基础上，从出花期开始还要给芝麻喷施叶面肥，每667平方米用0.2%到0.3%磷酸二氢钾与0.2%硼砂混合，配成溶液50千克，均匀喷洒于叶片正反面，5到7天喷一次，连续喷洒2到3次。花硕期是芝麻一生中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除了做好水肥管理外，还要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在芝麻的花硕期内，经常会发生枯萎病、茎点枯病等病害，我们可采用50%的多菌灵或70%的甲基托布金预防枯萎病。盛花期25天过后，每隔1周左右，在清晨或傍晚喷施一次50%多菌灵700倍液，或70%戴森猛锌700倍液，可防治茎点枯病害。到了芝麻生长后期，喷施0.3%到0.4%磷酸二氢钾和1%尿素混合水液，或0.1%硼砂水溶液，可以使硕果树得到有效增加，促进芝麻的籽粒饱满，提高芝麻的千粒重，从而提高芝麻的产量，达到增产的目的。芝麻具有无限生长、连续开花结硕的习性，但在生产实践中，芝麻生长后期随着气温降低，往往在基植株顶端形成一段滑而不实，或虽然能形成硕果，但硕内全是笔子的黄梢尖。为了减少和避免黄梢尖的产生，促进后期籽粒灌浆成熟，应在芝麻盛花中期前后进行打顶。春芝麻适宜打顶期为出花后30天，早夏芝麻适宜的打顶期为出花后20天，麦茶芝麻适宜的打顶期为出花后10天。芝麻打顶的正确方法是打小顶，掐去顶部生长点以下1厘米以内的果节，一定要注意打顶不宜过长，或把顶垒作为顶心摘去。花期过后，待芝麻的硕果生长一段时间，基部硕果逐渐成熟甚至开裂时，就进入到收获期了。芝麻播种期有早有晚，所以收获期也不尽相同。在我国华北芝麻主产区，春芝麻一般在8月中下旬收获，夏芝麻一般在8月底或9月上旬收获。在正常天气情况下，芝麻收获期应适当延迟，这样有利于芝麻灌浆成熟、籽粒饱满、丰产优质。芝麻是否成熟可以根据植株外形的变化进行判断，一般来说茎、叶及硕果成熟前为青绿色，成熟时会转变成黄色，并会出现落叶或大量落叶以及裂硕的现象，
所以当看到硕果转黄大量落叶，基部有两三个果节硕果微裂，就可判断为收获时期。芝麻成熟后应在早上或上午收获，

收获以后，将一个的芝麻扎成小捆，在田间或晒场直接进行架晒。晾晒完成后，就可以对芝麻进行脱粒了。传统的芝麻脱粒方法一般是采用手拍或用棍棒敲打。闷剁芝麻于开剁后暴晒三四天进行第一次脱粒，以后再暴晒两三天可进行第二次脱粒，一般要进行三次脱粒。如果芝麻捆扎的比较大，可进行四次脱粒，即可将芝麻种子脱净。您看到了吧，这芝麻一株双茎高产栽培技术，从最开始的选种到最后收获，哪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只要您一步一步都做到位了，高产肯定不成问题，您这日子也就真的会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我国是世界上淡鸭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中国家禽遗传资源名录记载，我国有淡鸭或以淡用为主的地方品种25个，包括绍兴麻鸭、金定鸭、攸县麻鸭、京江麻鸭等等。其中饲养量最大和范围最广的是绍兴麻鸭，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它。绍兴麻鸭属于小型麻鸭，体躯狭长，头长颈细，腹部略微下垂，全身羽毛以褐色麻羽为基础色，但颈部、腹部、翅膀上的羽毛有一些变化，而被分为带圈白翼鬚和红毛绿翼鬚两种类型。带圈白翼鬚绍兴麻鸭颈中部有2到4厘米宽的白色羽圈，主翼的羽毛为白色，腹下中后部羽毛也是白色，所以又被称为三白：喙橘黄色，颈、蹼橘红色。公鸭羽毛以深褐色为基础色，头和颈上部为墨绿色，成熟后具有光泽。母鸭羽毛以浅褐色麻羽为基础色，分布有大小不等的黑色斑点。红毛绿翼鬚绍兴麻鸭颈部、腹部和主翼羽没有白色羽毛，所以也就没有三白现象。喙灰白色，颈、蹼黄褐色。公鸭羽毛以深褐色为基础色，头和颈上部墨绿色，性成熟后有光泽。母鸭以深褐色麻羽为基础色，腹部褐麻色，羽翼墨绿色。目前正在选育的绍兴麻鸭白羽系全身的羽毛基本上是白色的，还没有达到纯白。绍兴麻鸭成年体重1.35到1.5千克，公母没有明显的差异，建蛋日龄在110天，开产日龄在135到145天。一只绍兴麻鸭的产蛋鸭在一个产蛋周期，也就是500天，可产鸭蛋270到305个，总蛋重18到19千克，平均蛋重61到63克，产蛋期蛋料比1:2.8至1:3。绍兴麻鸭是我国养殖范围最广的一种蛋鸭，只要是适合鸭生长生活的地区都可以引进养殖，并且生长良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绍兴麻鸭的养殖技术吧。要想养殖麻鸭，首先需要建造鸭舍。那么鸭舍选址需要注意些什么呢？新建鸭场首先要有一定的水面和水源，地势高，排水良好，鸭舍坐北朝南，建在水面北边，把鸭滩和水上运动场放在鸭舍南面，使鸭舍的大门正对水面，向南开放。这种朝向的鸭舍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有利于提高蛋鸭产蛋率。如果找不到朝南的场地，也可以朝东南或朝东，但绝不能朝西、朝北建造鸭场。如果朝西或朝北建造鸭舍，冬季的时候西北风迎面吹来，会导致鸭舍温度过低，耗料增加，蛋鸭的产蛋率也会下降。鸭舍的基本结构通常包括鸭舍、鸭滩、隔水围三部分，它们的面积比至少为1:1.5:3。要尽量增加鸭滩和水围的面积。鸭滩与水面接触的斜坡以20度到30度为好，斜坡要深入水中，比全年的最低水位还要低，以免水浅时露出水面，容易损坏。水围要求水深在1米以上，
同时水流缓慢，浪小。水如果太浅，容易浑浊，不利于鸭子健康。建设鸭舍首先要考虑面积。一般来说，饲养种鸭和精产蛋鸭以每群500只最佳，最多以不超过1000只为好。雏鸭与育成鸭以不超过2000只为好。因此，鸭舍的长度以8到10米，宽度7到8米比较理想。要求鸭舍屋檐高度至少离地2米以上。其次是采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从节约成本角度出发，可以采用毛竹、稻草、油毛毡、水泥瓦等原料搭建。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采用人字架、洋瓦结构。还可以改建鸭舍，实行离地往上饲养，一方面可以提高鸭舍内的环境卫生，节省电料。鸭粪还可以作为有机肥料卖出，提高养殖户的收入。了解了鸭舍的建造，接下来我们去看看绍兴麻鸭如何选种吧。优良种鸭的选择通常采用2种方法，一是根据体型外貌和生理特征选择，二是根据生产记录资料选择。有条件的可以将2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选种，这样效果更好。在挑选种公鸭时，要挑选体型大、身子长、头大颈粗、羽毛紧密、光泽好、站立稳健有力、性器官发育良好、行动矫健灵活的公鸭。挑选种母鸭主要根据一紧、二硬、三长的特征进行选择。一紧是指母鸭羽毛细密，紧贴身体，行动灵活，觅食能力强。二硬是说肋骨硬而圆，龙骨硬而突出，这表明母鸭骨骼发育良好，体格健壮，生活力强。三长指的是嘴长、颈长、身长。绍兴麻鸭采用公母分群饲养，这样有利于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种母鸭建蛋后，在鸭群放入种公鸭，实行种公鸭和种母鸭同群饲养，饲养密度夏季保持在每平方米6到8只，

左右，群产蛋率达50%，170天左右达到高峰。种鸭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群鸭的产蛋性能很好，500日龄每只种鸭可以产蛋310到320枚，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预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4位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5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光照是控制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草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的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绍兴麻鸭的种鸭养殖我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保存。种蛋保存的适宜温度为12到15摄氏度。保存种蛋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75%之间。种蛋保存的时间越短越好，一般不要超过1周。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1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将甲醛溶液倒入装有高锰酸钾的瓷盆中，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在孵化机中放入水盆，使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开启孵化机，使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孵化2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
第二次照弹在13至14天时

0: 进行。照弹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当孵化到14天左右时，要把鸭蛋从孵化机转移到摊床上，使鸭蛋自温孵化。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型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晾蛋时的温度保持在30到37摄氏度。当孵化到27、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场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绍兴麻鸭在鉴定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背部贴着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的，是小母鸭。对出生鸭雏进行雌雄鉴别，可以实行公母分群饲养，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绍兴麻鸭商品鸭是如何饲养的。刚出壳至3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先要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
1: 植物学特性，用于提取天然色素的万寿菊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花为橘红色，株高70至100厘米，生育期150天左右，采花期可达90天，较耐干旱不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耐移植，在我国南北方均可种植。色素用万寿菊在北方栽培种植，一般分为2个阶段，一个是大棚育苗阶段，一个是本田栽培阶段。下面就详细向您介绍色素用万寿菊的栽培技术。育苗前的准备，选择育苗场地，要选择背风向阳、地势平坦、排水良好、距离水源近、没有农药残留的地块，或房前屋后的菜园内进行扣棚育苗，棚子以南北走向为好。育苗面积以大田栽植1公顷地，需育苗面积100至150平方米来设置。育苗场地选择好后，要备好床土和有机肥，最好是在上年秋天备好床土和有机肥。备好的床土和有机肥要过筛，堆放整齐。适时扣棚。育苗棚最好选用大中棚，不用小拱棚，因为大中棚便于作业管理，温度相对稳定，花苗长势均匀，有利于培育壮苗。在东北地区扣棚时间应在3月10号前完成，以便增温化冻，最晚不能超过3月20号。配置床土，万寿菊对床土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覆盖的土一定要细，一般每10至15平方米需床土800至900千克，优质农家肥100至200千克，磷酸二铵1千克，混拌均匀。如果没有农家肥，可加入粉碎好的磷酸二铵2千克，钾肥0.25千克，混拌均匀即可。制作苗床。

在播种前7至8天进行坐床，大棚一般长60米，宽4米，两排育苗床，两边留30厘米防寒带，中间留出40厘米人行道，苗床实际宽度1.5米，床面要烙平整细，除去大颗粒，然后铺上配置好的床土，苗床消毒。播种前苗床要进行消毒，可用50%多菌灵500倍液进行消毒。育苗，育苗时期，万寿菊的育苗时期一般在移栽前40至50天进行，最佳播种期是4月5号至10号，要求苗龄达到40至45天。如果育苗时间拖后，苗龄达不到40天，移栽到大田中会因适应性差而形成小老苗，发科迟缓，并拖延采花时期，影响产量。种子用量，种子要选用抗病发芽率在95%、净度98%以上的大花品种，每10至15平方米需用种25至30克。种子处理，播种前用50%的多菌灵250倍液浸泡种子10至15分钟进行种子消毒，然后捞出放入25摄氏度的温水中浸种5至8小时。将浸好的种子捞出，控干水分，准备播种。为防止苗期病害，也可用甲基硫菌灵、戴森锰锌等药剂浸种，使用方法和浓度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播种，播种应选无风晴天进行，同时关注天气预报，如近期有强冷空气入侵，应等冷空气过后播种。播种前先将苗床灌透底水，渗下后再用细土填平苗床。播种期一般是4月5号至10号。播种方法有撒播、调播和人工点播等方式。采用撒播的，为了撒播均匀，可在种子中拌入一定量的填充物，一般是1份种子加10至15份的细土，混拌均匀后分2至3次均匀撒播在床面上，如能撒播均匀，也可不拌。播种后用筛好的细土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7至1厘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厚，以免影响出苗。选用大花种子的，最好采用人工点播的方式进行播种。这种方法能节省种子，出苗整齐，不用建苗，便于管理。方法是在育苗床上垫上木板，人蹲在或坐在木板上，按事先做好的标尺进行点播，行距8厘米，株距3至4厘米。播后用覆土器进行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浇水，浇水时用细眼喷头，水的压力不要过大，以免冲出种子，要浇匀浇透。为了防治地下害虫，在播种1至2天后，再用50%新硫磷乳油800至1000倍液均匀喷洒苗床一遍。大棚周围要撒一定量的鼠药防治鼠害，然后按苗床宽度覆盖地膜，有利于保温保水，确保早出苗出奇苗。播后管理，播种后应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风防冻。如有冷空气入侵，气温急剧下降，晚上应在育苗棚内加温。方法可选用液化气烧水、点红外线灯等方法增温，不能在棚内采取熏烟增温。也可采用大棚内再扣小棚的育苗方式。方法是在覆好地膜的苗床上用竹坯子支成小工架，在小工架上扣上塑料布。

这种方法对早播种、防冻害、增温育壮苗十分有效。苗期管理，从播种到出苗，大棚内温度应保持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为宜，不能超过30摄氏度。播种后3至5天左右开始拱土出苗，出苗后应马上揭掉地膜，防止烤伤幼苗和出现高脚苗。如温度适宜，一般5至7天出起苗。苗床除草，苗床杂草以人工除草为主。如果苗床上败草较多，也可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100平方米苗床用9至10毫升，兑水6.5至7千克喷一遍，能有效地杀除败草。除草和浇水可结合进行。水分管理，在菊苗长出2至3对针叶时，根据缺水状况进行浇水。如床表面干燥，浇一次足水。整个育苗期一般浇水2至3次，不宜浇水太勤。以菊苗不萎蔫为准，宁干勿湿。浇水过多易造成土长，有利于病害的发生。每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以保持土壤健干健湿为宜。浇水应在早晚棚内温度低时进行，不能在中午高温时浇水。苗期追肥，当菊苗长到4至5厘米，根据生长状况适当喷施叶面肥。方法是每亩苗床用磷酸二氢钾150克，加硫酸锌100克，加硼砂50克，兑水叶面喷施，以增加抗低温的能力。切忌追施尿素、硝酸铵等氮肥，以免菊苗徒长。也可结合防病喷施一遍药肥混合液，浓度为20%戴森锰锌600倍，70%甲基硫菌磷800倍，磷酸二氢钾500倍混合液。温度管理，应根据天气注意通风，防止菊苗徒长。苗床温度应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如超过28摄氏度，要进行通风降温。通风应本着由两头到中间、由小到大的原则。通风应在上午8至9时开始，不能在中午高温时才开始通风，以免造成闪苗。开始通风时应白天通风，晚上盖严，遇大风或降温天气停止通风。通风的原则是温度宁低勿高，最低不低于20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0摄氏度。间苗，间苗是对播撒不均匀过密的地方进行间苗，间苗应在5月1号左右结束。如果花苗过密，可间1至2次苗，定苗密度以4×8厘米为宜，每平方米保苗400至500株。通风恋苗，恋苗好坏直接关系到移栽后苗的成活率和幼苗的发育状况，所以在移栽前10至15天开始恋苗。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前将塑料布打开进行通风，使棚内温度应逐渐过渡到与外界环境相同，使幼苗逐步适应外界环境。当后期温度稳定通过12摄氏度以上，可将塑料布全揭开，通风恋苗，使菊苗适应外界环境，为移栽做好准备。苗期病害防治，万寿菊在苗期发病很普遍，主要病害有褐斑病、花叶病毒病、早疫病、根腐病等，对这些病害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才能取得较好效果。防治措施有
一是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一方肥料在苗床内发酵，造成烧根及病害感染；二是早防早治，每隔10天左右就应喷洒氢氧化铜、戴森锰星、多菌灵1000倍液或凝蓝霉素、农用链霉素等杀菌剂予以防治。三是如发现病株，应去除叶斑病、早疫病的病叶和病毒病的病株，清除病株病叶后喷一遍凝蓝霉素和多菌灵500倍混合液，隔5至7天再喷一次。对根腐病，应结合上述防治措施，再用百菌清和农用链霉素的混合液灌根。苗期虫害防治，苗期虫害主要有地老虎和蝼蛄，应在苗期时采用毒土毒饵方法施药，常用新牛铃与炒熟的麦麸子、豆饼混拌，做成毒饵，在苗床上分堆撒放，进行诱杀。经过40至45天的培育，菊苗长到20至25厘米时，就可以进行移栽了。移栽，选地，栽植万寿菊的地块，应选择无内涝、排灌方便、向阳、运输方便、有机质含量高、pH 值6至8的耕地，多利用房前屋后零星地块，分散种植，有利于防病。不能在沙土地和漏肥严重的地块栽植，特别要注意不能选择上年施用过绿蜜黄龙、咪草烟、浮黄草胺、有去菁等农药残留严重的地块。整地，整地最好在上年入冬前进行，要深耕洞察，可减少病源虫源。提倡秋起垄、秋施肥，无秋起垄的应在5月10号前进行春起垄施肥，起垄后马上镇压，垄不宜太高，以免后期中耕培土时培不上土，容易倒伏造成减产。起垄可起横距65至70厘米的小垄，也可起横距130厘米的大垄，进行双行栽植。施肥，有条件的最好多施有机肥，肥效持久，产量高。一般每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磷酸二铵15至20千克，钾肥10千克。尿素施用量要严格控制，一般2千克，否则易造成万寿菊土长倒伏、枝密通风差，易得病，产量低。没有施用有机肥的，施用生物有机复合肥，施用量应比说明书上限再增加12%至20%。菊苗准备，育苗床在移栽前7至10天，应揭膜炼苗，控制浇水，防止土长，以免影响移栽后缓苗。在移栽前1至2天，苗床内喷一遍500倍的多菌灵、氢氧化铜、甲基硫菌灵，达到集中防病、减少病源的目的。在移栽的当天，将苗床浇透水，便于起苗。一定要边浇边起，栽多少浇多少起多少，这样不形成水苗，有利于移栽后缓苗。起苗时要先大后小，分类起苗移栽。移栽时期，色素用万寿菊的移栽时间一般在5月下旬，5月20号开始移栽，5月30号前结束。移栽秧苗，株高20至25厘米，叶片4至5对。移栽方式，采用机械开沟、施肥、浇水、移栽一条龙作业方式进行移栽。移栽时，先用小四轮拖拉机悬挂开沟施肥机械，在130厘米的大垄上开沟，

时进行施肥，两沟之间距离40厘米，用水车对准开好的沟进行浇水，然后按人分段进行栽苗。栽苗要拐子苗，株距70厘米。栽苗时根要栽得深，覆土要埋得严，栽直栽正，利于后期田间管理。为了防止地下害虫，可在水中加50%新硫磷乳油，稀释倍数以1000倍液为宜。但要注意，不要让植株叶片接触到药液，以免烧伤。移栽密度，万寿菊的栽植密度对提高产量至关重要，过稀过密都会影响产量。栽植密度应根据地域、气候、土壤肥力不同来确定。每亩保苗株数应控制在2400至2800株。土壤肥沃、有灌溉条件的适当稀植，肥力较差的可适当加大密度。移栽后的管理，移栽后要及时进行田间检查，发现缺苗、死苗要及时补栽，确保保苗株数。移栽后如出现干旱，应及时喷灌，浇一遍换苗水。移栽后第二周，如花苗出现生长缓慢或干脆不生长的现象，此时扒开花杆会发现有金针虫，这时要及时喷施50%乐果，用量每亩以50毫升，1000至1500倍液叶面喷施，或采取人工捕抓的方法进行防治。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培土，培土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小培土，在第一对侧枝长到10至15厘米时进行，第二次是在封垄前10天左右进行。病虫害防治，万寿菊极易感病，传播速度快，因此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害防治，万寿菊的病害主要有疫病、病毒病、褐斑病等，在移栽后要及时进行防治。疫病、病毒病、褐斑病可用甲基硫菌磷、多菌磷、宁蓝霉素、氢氧化铜500至1000倍液喷施，每5至7天喷一遍，连喷2次。根腐病在发病时期可用50%多菌磷800倍液灌根，每穴200至300克，一般灌2至3次。虫害防治，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蝼蛄、金针虫等，防治方法采用毒饵诱杀，用新硫磷或涤百虫拌炒熟的麸皮，于傍晚撒在菊苗茎基部，或用75%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于傍晚进行灌根，防治效果较好。蕾花期管理，万寿菊在6月末7月初进入蕾花期生长，随着高温多雨季的到来，工作重点以防治红蜘蛛、追肥、采收花朵和防早衰为主。防治红蜘蛛，蕾花期如遇干旱，常引起红蜘蛛发生，造成植株早衰，特别是靠近田边、地头、杂草树行的地块，红蜘蛛最易发生。防治方法，用三氯沙螨醇进行喷施，用量每亩用600至1000倍液喷雾。追肥，花蕾期追肥应以叶面喷施为主，每次采花完后可结合防病一起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主要喷施0.2磷酸二氢钾，每亩用磷酸二氢钾0.2千克，兑水叶面喷施。喷施叶面肥的次数应视作物生长情况而定，以不脱肥为原则。采收，7月10号至9月25号为万寿菊的采收期，采收要适时，以花瓣全部展开，花蕊未完全开放，花朵形成球形为采摘最佳时机，这时花达到8至9成熟，产量最高。
采花时间要安排紧凑，每茬花不超过2至3天就应采完，这样有利于下茬花的生长。采收时花朵无水珠、无霉烂、无泥土和其他杂质，花梗长度不超过1厘米。采摘时应遵守三不采的原则，即阴雨天不采、带露水不采、不成熟不采。每天采摘时间以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为宜，后期无露水的情况下可适当延长采摘时间，一般前期每7至10天采摘一次，盛花期每3至5天采摘一次，整个生长期采花6至8次为宜。采花切忌剃光头，成熟不成熟都采，严重影响产量和效益。采摘时要注意防止碰折花枝而造成减产，每次采摘后必须马上追施叶面肥，喷一次杀菌剂，防止摘花创伤造成病害感染。采收后立即交花场，不宜在种植户家中过夜。

大家好，我是临溪街道繁星社区党总支书记范磊。今天我们以党课为载体，重温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推动社区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党的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社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基层党员是群众身边最直接的贴心人。我们每天身处群众之中，扎根服务一线，一言一行代表党的形象，一举一动关乎民心向背。今天的交流不讲空泛理论，紧扣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学思想、担使命、做表率三个关键，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党建强基，以服务聚力，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大事小事。深学细务强根基，把准基层工作方向标。党的创新理论是基层治理的金钥匙，更是我们服务群众的根本遵循。理论学习不是抽象任务，而是破解社区难题、回应群众诉求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个新旧小区混合形成的社区，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楼顶防水大修等，都是群众极难筹判的焦点，也是矛盾纠纷的来源。为了解决核心矛盾，社区党组织采取三会一课学理论、主题党日去家访、日常工作解难题的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党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为例，工程初期群众顾虑多、意见杂，担心施工扰民、破坏装修、影响用水，社区两委带领党员逐户上门反复沟通，白天访、夜间谈、讲政策、听诉求、解心结，最终赢得全体居民支持，彻底解决了管道老化、水质不佳的民生难题。实践证明，理论学得深，民心贴得近，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扛牢责任筑堡垒，建强基层治理主心骨。社区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堡垒的坚实基石。立足社区党建与网格治理融合实际，全体党员要明责、履责、尽责，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一是织密组织体系。我们已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在楼栋里，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网格党员、楼栋党员要主动亮明身份，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矛盾调解员，把党的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二是压实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要主动认领责任区、责任岗，在政策落实、环境治理、志愿服务、应急处置等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三是补齐工作短板，针对当前部分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服务精准度不足等问题，全体党员要对照自查，主动提升，以担当作为强化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以党建红、引领治理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安心、最放心的港湾。先锋引领做表率，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我们的社区，广大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
用平凡坚守权势，初心使命，老党员退休不褪色，坚守志愿服务，义务巡逻，调解纠纷，年轻党员勇挑重担，防汛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职党员下沉报到，开展政策咨询、家电维修、爱心辅导等便民服务，平凡见初心，实干显担当。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带头：带头宣传政策，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带头服务群众，重点关爱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解决急难丑盼，带头化解矛盾，主动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带头遵纪守法，严守社区公约，树立党员良好形象，以党员先锋力量凝聚社区治理强大合力，凝心聚力抓落实，共筑幸福美好新家园。社区工作无惊天壮举，唯有点滴坚守，久久为功。让我们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服务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谢谢大家。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说到盐都的红色记忆，谁都不会忘记江姐这个名字。这个出生在自贡的巾帼英雄，用他的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爱国情怀。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江雏君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故事。江雏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江雏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上世纪初，那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1920年8月20号，江竹君出生在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李顺华的身上。这个坚强的母亲独自耕种，抚养两个子女，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在母亲的教育下，江竹君从小就热爱劳动，做事认真，还有很强的求知欲，是个逗人喜爱的小姑娘。8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家里的日子难以为继，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江竹君和弟弟到重庆投奔舅舅。在重庆，母亲四处托人，在南岸的大同袜厂找到了一份工作。8岁的江竹君也跟母亲一起到厂里当了童工。2年后，江竹君姐弟在舅舅的帮助下，到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院小学读书。就在这所学校里，江姐遇到了改变她思想的一个优秀教师——地下党员丁尧夫。根据党史资料，是丁尧夫老师让江竹君第一次接触到了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但是几年后，这位最受江竹君敬佩的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因为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江姐，她朴素地认为丁老师是最好的人，最好的人不怕杀头也要当共产党，共产党必定是好人。他就此萌发了寻找共产党的想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学习目的从改变自己和母亲的困难生活，变成了要做一个像丁老师那样的好人，那样思想进步的人。少年的江竹君刻苦学习，1939年考上了重庆中国工学附中。在这里，江姐掀开了生命崭新的一页。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江竹君投身革命矢志不渝的故事，欢迎。

0: 啊，大家看啊，今天我们就开始正式撒虾了。这边这里呢，就是咱们的海地小龙虾。
1: 在铁烈市民丰朝鲜族乡靠山村，提及向加西，街坊邻居合作伙伴。

0: 村里的娃儿都竖起大拇指，
1: 这丫头真牛啊，
2: 百变超人。
3: 这丫头要能处带咱们挣钱不含糊。
4: 那县老八农场呢，它有三条路可以走，这边的金德公路，这边的柠檬乡政府啊，这边呢是我们的。
0: 谁能想到这位看似娇俏的九零后软妹子竟是英姿飒爽的退伍女兵，脱下军装后她本有机会选择一份安稳的工作，却毅然回到家乡，一头扎进农田里。
3: 我是向老八，地里那是我闺女。你说她回来就回来呗，偏偏学种地，她是那块料吗？

0: 就敢闯新路，把虾、蟹、鱼和水稻凑到一块养，让普通农田种出新花样。
1: 你们瞅瞅，嘉欣整啥呢？
2: 大哥，我洗虾呢。
3: 嘉欣，你搁那和啥呢？
2: 这叫一田多收。
3: 一田多收，你没听说过？虾跟稻子还能做邻居？
2: 专家说了，这叫生态养殖，还能增加收益。
3: 专家，你把我种三十多年地了，我才是专家呢。
0: 当然，敢闯不等于瞎闯。那段时间，为了新想法能落地，向嘉欣除了学习，就一门心思扎在地里，终于把这些水里的动物照顾妥当。闲不住的他，又琢磨起了养花，让草药与水稻结合成营养粥米，给农副产品再提附加值。
3: 老姑娘，你看这么大好一片地，你说你不种稻子，你种什么药材呢？我这点家里人早晚都让你败光了吗？
2: 哎呀，爸呀，你就放心吧，我都研究过了，就咱铁力这个土壤和气候就适合特色种植。
3: 就你能，你咋不上天呢？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有啥问题啊？
1: 没想到，谁让这孩子争成了，我感觉还是我的。
5: 嘉欣，你这小龙虾我们能养不？
2: 当然能了，大家放心，明年我们准备繁育小龙虾1000万尾，其中有400万是给咱们乡亲们准备的，大家一起干。
0: 成功解锁特色种植养殖技能的向嘉欣，又琢磨起心事，跳出田埂找销路。乡亲们的特色养殖红红火火，地里30亩养生粥米整装待售，可酒香也怕巷子深，传遍销路在哪儿，

0: 队，自然是在云端。很快，向嘉欣搭起了农村电商平台，这回他化身主播。带团队运营，把剃刀农产品销向广阔市场。如今农人向老八木兰硅谷里粉丝量达到20000人，嘉欣合作社也顺利入驻电商大楼。
1: 哎呀，播了播了，你看咱家的东西卖多好哈、
2: 啊！快看我家卖的卖这么多，卖多好啊！
1: 哎呀，卖这么好呀，
2: 销量多好啊！现在
0: 向嘉欣两次身份转换，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借着这股劲儿，他又推出一亩田云种植项目，以私人定制让消费者实现从买米吃到种到吃的体验，为铁力大米产业升值赋能。
3: 看，这一片都是我管理的稻田，大家看我这个农田 CEO 做的称不称职？
4: 称职，
2: 非常称职，
4: 嘎嘎称职。
0: 几番折腾，合作社已然成为一个良性的生态圈，向老八农场成为集教育、科研、休闲与农业生产融合于一体的实践基地。顺理成章，向嘉欣又化身成研学老师，农文旅搞得风生水起。
5: 我这个虾，到时候吃多少虾？

0: 这回大家伙儿可不泼冷水了，热热闹闹的全力支持。
1: 爸呀，今年我想冬天搭几个暖棚，让游客钓鱼钓虾，咋样？
2: 成。
1: 爸，今年我还想用这个秸秆搭个迷宫，完了之后咱们再申请个吉尼斯纪录，行不行？
2: 成。
1: 那这预算可有点大呀。
2: 成。
1: 别忘。

0: 一声妈妈让向家欣鼻尖发酸，这些年忙着带相亲致富，陪孩子的时间总被挤到最少，心里满是亏欠，可他从没后悔过，每换一个身份都是在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也离帮相亲过好日子的目标更进一步。如今他又多了个身份，铁力士年丰朝鲜族乡靠山村副书记，担子越重干劲越足，未来他或许还会有新身份，但引领相亲致富的初心始终不变。
1: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回来之后呢，你要想想自己能干什么，要有一个自己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你能为家乡做些什么。我做的这些呢，其实也是想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那我为什么做直播呢？我就想告诉在外的年轻人在家乡也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很开心。
0: 向家欣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新农人的故事，他们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也收获欢笑，熬过艰辛，也捧起丰收。这片土地上更多新农人正用双手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嘛。我会因为我在走马岭村而骄傲啊，当然我也想让走马岭村因为有我而变得更好。大家好，我叫魏科，我们脚下呢就是走马岭村的茶马古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是刚从地里面摘下来的梅，个个都非常的饱满。
1: 我是魏科，是庆县牛寺乡走马岭村的一名村支书助理。
0: 我是2018年毕业于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我2022年呢，然后考入我们现在这个稻村工作大学生。
2: 2022年，魏科辞去了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山西，一头扎进了基层。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他，为何把青春安放在乡村？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想去往大城市去闯一闯，我认为呢，反而到基层到农村呢，也是一种错峰出行。况且呢，基层也非常的锻炼人，也让我做的更多，学到的更多。
2: 在魏科眼中，乡村是个大课堂，可初来乍到，带着一身书生气，陌生的农村工作着实是令他犯了难。
0: 一开始来了，他们都还是生瓜蛋子，还是年轻人，啥也不懂。
2: 刚到村时，他不仅对农作物了解甚少，连与村民交流都有些忐忑。为了撕掉城里娃标签，魏科从小事做起，帮村民打印材料、做认证、开证明、修烟囱，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成了他走进村民生活的起点。
0: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村子里面的老百姓来说就切切实能帮助到他们。这些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3年来，魏科挨家挨户走访，听村民说诉求、讲困难。村里哪家家庭条件不好，哪家对惠农政策不了解，哪家种了几棵杏树、养了几只鸡，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从对农村工作一知半解的生瓜蛋子，到村民遇事主动寻找的贴心人，他用脚步丈量村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架起与村民的连心桥。
0: 我们村是从2016年开始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这全乡上下都在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然后我在想我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这两年短视频比较火嘛，然后我想着看试着看能不能直播一下。身后呢就是我们走马岭村的旅游必打卡点之一。从2022年的时候，我们村办这个欢喜过大年活动，然后我就开始直播。当天直播的时候，最高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是600多人。
2: 从研究拍摄角度、剪辑技巧到琢磨直播话术，魏科和乡里的年轻人一起摸索。他们的镜头里有民俗表演的热闹，有泉水漂流的欢腾，也有村民烟火日常。这些内容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走马岭，更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0: 村里面的年轻人比较少吧，我觉得我们来到农村呢，也能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思维，去帮助村里面发展。
1: 如今，走马岭村不光有滑雪场、水上乐园、泉水漂流，还添了露营基地、窑洞民宿等集体经济项目。去年12月，走马岭村成功申创国家级3A 旅游景区。
0: 我未来呢，我肯定希望走马岭成为周边县区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玩，然后我们也能吸引回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办一些民宿啊、农家乐啊，然后再一起开发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把我们走马岭的是搞得越来越红火。
1: 仅有410户人家的走马岭村不大，但变化藏在每一寸土地里，是更平整的路，是亮起来的路灯，是村口大娘的凉粉摊，因游客多了收入账户，是村里两家年轻人开的小饭店，每到旺季就坐满了人。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变化，就是它扎根这里的意义。
0: 它其实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它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嘛。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我们广大的基层工作者一样，在基层呢不断完成自我的一个提升，然后帮助村民村庄带来改变，我认为这就是属于我们基层工作者的精彩人生。

0: 较劲儿就是在专业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这是柴达木盆地的真实写照。青海油田花土沟作业区海拔30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是中国最艰苦的油田。2020年7月，汪世钊从青海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来到青海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压裂大队，满眼沙漠，遍布戈壁。这样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对着漫天黄沙，他不禁问自己：
0: 汪世钊，你这个学环境的女大学生真的能在这里扎根吗？
1: 然而当看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老石油人毅然扎根于此，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时，汪世钊被深深感染了。
0: 我暗下决心，在这儿我一样能做出成就。
1: 刚入职时，汪世钊被分配到质量安全环保办公室，他深知安全生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系统学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没过多久，公司开展体系审核，汪世钊有幸参与其中，这对他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0: 刚才建设方那个地方的字儿还没有签，到时候记得要找他们签上。这个地方，然后检查人的这些都得签上，然后这些交联实验呢，就是都做了的。
2: 做了，
0: 那就行。白天我到施工现场检查问题，晚上对这些问题分类汇总，形成清单。之后还要跟进整改进度，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也十分的充实。这段经历提高了我的技能实践能力，帮助了我的心态快速成长，磨掉了我的畏难情绪，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坚韧沉稳。
1: 2021年初，汪世钊被分配到压裂技术服务大队压裂酸化反排液处理站，在生产一线，他苦学关键技术，虚心向师傅们请教，业务更加精进。
0: 出到反排液处理站，内心满是好奇，因为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看到各种庞大又陌生的设备，想象他们是如何处理、运转、处理反排液的，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快速掌握这些复杂的技术和操作。但师傅们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让我逐渐了解反排站是如何运行操作的。
3: 不把这个螺丝枪

0: 上紧吗？
1: 嗯嗯。
0: 对，就这样的。
1: 哦，师傅，要不让我来试试？
0: 哎，可以可以。
1: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反排液处理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处理结果，这让我变得更加严谨和细心。
2: 2021年7月，汪世钊被调配到技术组工作，他始终带着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经常跟自己较劲，踏实奋进，刻苦钻研，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员。
1: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2: 目前汪世钊主要负责施工设计、项目研究、质量管理、报表系统、资料归档以及标准化队伍建设等多项工作，为单位技术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1: 刚接触这些工作时难点还挺多的，所以我先把理论知识吃透，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另外多向老师傅还有领导同事们取经，这几年就是在不断和这些难点中死磕中成长，现在也慢慢得心应手了。
2: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汪世钊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井下作业公司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3: 汪世钊自从分到我们这边技术岗以后，在日常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他总爱说一句话，要干就把这个工作干好。作为年轻有活力的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这个岗位，做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这个贡献。
2: 作为柴达木盆地奔涌不息的后浪，虽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绩，只是在浩瀚油海里溅起不起眼的油花，但汪世钊将一往无前迎难而上，让高原石油人的坚守如星辰闪耀。

同志们好，我们现在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题目。2026年1月12日到14日召开的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题目，可以这样说，正当其时，也就符合中央的精神了，非常契合中央的精神了。我自己2024年年底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以今天愿意跟同志们一起来学习，主要是学习总书记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论述，结合党的历史。因为通过2021年全党党史学习年，大家对党史比较熟悉。党史学习工作条例里头，对于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历史主线的问题，做了概括论述。贯穿我们党的历史的主线有好几条，但是我们传统的党史的学习基本是革命斗争史，就长期我们大家学党史一般都是革命斗争，这当然没问题，这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大家也就非常熟悉很多的在革命斗争史的这样一个主线的一些概念名词，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除了要掌握这条主线的同时，我们还要这就是党史学习如果要到一个提高的层面上，那么就不能仅仅是单一的一条线索。而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都已经指出了，概括出来了，比如说理论探索史、理论创造史、理论创新史。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那也就是我们党的一部百年奋斗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的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相对的革命斗争史，我们在党史学习中同样对理论探索史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学习。还有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史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自我革命。那我们今天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革命与自我革命及相关概念的阐释与厘清。如果我们在对这样的一般的基本的概念都了解不太清楚，就说革命革命，可能我们可能混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这里需要，因为只有明白了、理解了革命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其他的革命不同，我们才能够做到坚持自我革命。再简单的讲，我们如果只知道革别人的命，完全没有想到革命还有革自己的命，
怎么可能严格要求自己？怎么可能包任向内？啊，所以，我们先对概念做个厘清。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对革命的概念有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在历史中有这样一些呈现。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也就是汤武革命。我们凡事都有一个源头。革命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文献我们找到了，革命最早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周易·革卦》传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汤啊，汤，商汤，武，周武王，是吧？这都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文献的梳理。汤武的革命行动，革即去除、改变的意思，命在此特指帝王之命，革掉帝王之命，所以革命的本意就是杀死帝王或者帝王更替。汤武革命，非常通俗的来讲，也就贯穿在中国的那种旧历史中的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式的，到后来的洪秀全式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所谓

的革命，这就是那种跳不出来的周期率的人亡政息的那种状况。当然很显然这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第二，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那如果观之于历史的解释，辛亥革命，我们在文献的检索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从太平天国到新中会之间的反清活动中，众多意识一直都沿用了传统的，甚至传统的贪污革命词语都没用，而用的是造反、起义、光复。光复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光复用的更多一些，起义黄花岗起义，直到新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先生等从香港东渡去日本，途经神户时，三人登岸购买日本报纸，看到其中有一则新闻，标题为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等人才受到启发，认为革命二字源于易经贪污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文字啊，那把他们称为革命党觉得很好，那我们以后就叫革命党。这段文献啊，当事者记录下的文献非常有趣的告诉了我们，我们熟悉的近代的革命，原来革命这个概念是这么来的。根据当事人冯自由的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基本还是在贪污的革命行动，之后综合了西方 revolution 含义，于是将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称称为革命。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革命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也是本质是不同的。第三方面，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巴黎大革命，对此历史的总结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今天的简单的把 revolution 新英语中的这样一个词语直接等同于我们中文的革命，其实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不同在里头，对吧？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化，它就等同于这个中国的革命，那也是贪污革命和到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是吧？也就是说，它既有中国贪污革命的要素，同时也兼具西方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意义。那显然，西方政治学和到历史中的革命，也不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简单的等同于我们的革命。所以我们通过厘清了、了解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同于前面的种种革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句话非常高度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而纯洁的革命初心和到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争权更替，而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事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不断提高和到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带有自我革命的它的内涵在里头。我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的文献的过程中，非常高兴地看到1917年9月22日，当然是毛主席的同学张坤弟的日记中记载，就他们几个同学游过湘江去蔡和森同志家里，在蔡和森同志家里晚上几个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毛主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张坤弟的日记里头记下来了，说毛军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就使我们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他立志的革命，乃是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除旧布新不是仅仅夺取政权是第一步啊，所以他的崇高和他纯洁就了不起。我们进一步做些分析，不是所有的革命或者说喊着革命的人就是革命崇高的革命者啊。孙中山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诈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分析来看啊，真正具有崇高思想的革命者只是其中三分之一。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了什么？并不是很多人都明白。1925年12月5日，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周报》发刊词里头写得很明白，对此进行了阐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00多年前毛主席说的这番话生动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他的崇高与纯洁。毛泽东同志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的主编，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因为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就其主流来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听懂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基本没有听懂。这种革命品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品质，在毛泽东同志和无数的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的生动。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的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不是布衣一身穷得榜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段话当事人当时以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的解释，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同志们战友们的革命品质的肯定，非常的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这种革命品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自我革命。那接着我们对自我革命这个概念做个溯源。通过文献梳理，自我革命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我革命。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包括这篇文章主要是讲
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的要求是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也就是思想改造。到1963年，在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文件里头有干部自我革命这个表述，然后到1964年，在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谈到知识分子和到工商界人士的自我革命，这也是思想改造。通过前面对自我革命的概念的简单的这样一个梳理，我们会发现概念的呈现更侧重于当时的对知识分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想上要改造自己，因为有些旧知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可能跟工农群众有一种隔阂，所以他们要改造，所以更多的用在这个方面，这是概念。好，那下面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概念的梳理。第二个部分，我们认真来学习，深刻的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形成和到发展。有专门一本著作，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论党的自我革命》，所以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本著作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和的载体，要认真的去学习。在这本著作中，第一篇文章是18大之后不久，也是18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致意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文章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遵循和的体现。2012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时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18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从严治党。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的多次的强调要从严治党，到2014年年底在江苏调研考察的时候阐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阐述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深刻的这个概念的阐述，则是在19届6中全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立

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这次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以举例，比如阐述了自我革命的党的自我革命的几个方面，比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党纠正程度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主义，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这就使我们对党的历史的主线的认识，从革命斗争史的主线，因为过去我们大家对程度性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左倾教等等这些，我们在革命斗争史中都会讲到。但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引，也就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这条主线来认识这些问题。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体现。因为我们党正是因为通过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的轨道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所以我们会回顾一下党的百年奋斗史，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的品质，我们党不会在错误的路线上一条道走到黑，肯定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地方，是吧？所以当我们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几乎葬送中国革命，湘江战役那种惨败，我们有些同志都认为革命的前途、革命的事业可能要重新来，但是你看通过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自我革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了，革命走向胜利，到达陕北重新出发，所以这是我们来理解一下。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这样的论述，我们对党的历史的理解那就更加系统、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有一个崭新的视角。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存、政治不存、组织不存、作风不存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我们大家知道，比如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我们党的
干部队伍。

还是我们的人民军队的队伍，基本是来自于农村农民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兵员而言，还有很多的俘虏兵。井冈山的斗争里头，毛主席在井冈山就谈了这一点嘛。所以我们的队伍中思想不存的问题、政治不存的问题、组织不存的问题、作风不存的问题，肯定是程度不同的存在的。怎么来打造，怎么来克服，是吧？进入革命队伍中还存在的那些各种各样的不足毛病，甚至教育我们的广大的这战士来革命，不是为自己，不是因为仅仅家里穷或者什么原因来参加革命的。也许最初的重动机是有这么一个考虑，但是进入革命队伍之后，我们就要教我们的战士，革命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最广大的人民、为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那就要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整风教育是重要的抓手，所以这是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

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党的自我革命，把腐败弯掉、割掉，留下的是纯洁的，这是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够这么啊。比如说延安时期，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腐败就很坚决，延安时期包括枪决黄克功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仅仅是从惩治腐败这个角度，但惩治腐败刀刃向内，对，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只有认识到了刀刃才会向内，惩治腐败，建立制度。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纪律约束，约束谁？约束自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约束我们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不要去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过去的旧军队怎么欺负老百姓的？所以老百姓都唯恐躲之不及。我们不能这么干，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是吧？要按照每个工农革命军的战，都要严格的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八项注意，克服掉那些毛病，这是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所以我们通过用这样的作风建设、思想理论武装，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一支崭新的、新型的、人民拥护的军队，这是自我革命啊！所以到2022年，在二十大报告的第十五个部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头在报告中阐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进一步的深化。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对党的自我革命做了很多具有金句的论述。比如说，治国必先治党，党性才能国强，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壳，重点治乱，不革自己命难。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史的那一个走线下，大家更熟悉的是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所以在自党的自我这样一种表述，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结合一些刘青山、张子善的例子，革别人的命成功了，
革命胜利了，但是轮到自己，那些落后的腐朽的思想，这自己革命成功之后，这自己反而没有成功了，给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尤其今天和平之政时期啊，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讲更容易忽视这一点。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我们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就尤为重要。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4年，在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展、新成效，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据党中央的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包括9个“一”的内涵，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

为强大动力。综合以上粗线条的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提出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逻辑，也就是不断的在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是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这一思想的不断的提升的过程。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它依靠的是从严，以严来约束来管党治党，而到自我革命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内在的内省和的自律，非常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君子三心乎己，比如说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包括我们大家还熟悉的君子慎独，也就是说不是仅仅要靠管，而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到党的自我革命，这是一个内化与复兴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到结果，这是要党的自我革命，这是要我们进行一次新的心智的革命，也就不同于过去的革别人的命。那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党内同志的自我革命。面对这样一种革命，对每个同志来讲，能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所以认真学习了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用这一思想的武装指导我们的行动，要求我们就非常重要。这是第二个部分。为了进一步帮助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自我革命的历程。这就我们换了一个主线，也就我们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从革命斗争史、革别人的命的历史来学习党的历史，来今天我们从革自己的命难的，为什么革自己的命难，来这条主线这个角度来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作为帮助我们大家来更加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我们来看看建党和到大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党的建党和到之初的那些先驱者们，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但是走上革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

命的革命道路，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党的早期，很多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有长期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养成的习惯，散散漫漫，但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就要按照党的纪律纲领要求，不能说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行。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看一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有一章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一共六章，其中第四章就有纪律这一条。纪律之言，我们今天大家去看一下，可能令我们一些人感到诧异，多严呐，是吧？所以陈公博、朱佛海正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被党清除出去，保证我们党的主流的纯洁，自我革命吧，是吧？包括，我们党在大革命后期，就制定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那个时候我们党手上还没有什么资源，但是我们党对这一点，为了保证我们党出污泥，整个队伍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通告。第二，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通过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到后来陆续的不断的纠正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在路线上的纠正，自我革命，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得以走向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我们在苏维埃时期惩治腐败，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由是吧反蒋到联蒋来建立，跟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引导广大的干部战士认识到民族大义当前，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这个弯，我们说转过这个弯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成功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广大的党领导干部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和的必要性，是吧？在党的路线上，包括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风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得非常的成功，通过全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和的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都是一种自我革命啊！克服这些毛病，克服这些问题，使自己纯洁起来，崇高起来，是吧？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非常纯洁的时候，是吧？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你都会被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的品质所感动。大家通过整风教育，放下包袱，放下自己，也许参加革命之前，或者说参加革命之后，仍然带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纠纠和的毛病，但是通过整风教育，剔除掉了，克服掉了，干干净净，非常纯洁的革命者，那就是自我革命的成功啊！第四个时期，解放战争。
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我们开始由农村进入到城。

0: 式。那在农村可能是农村的那种革命方式和的那种一些体现，但是到了开始革命开始不断的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要克服过去的一些毛病呢，比如说要加强纪律性，强调纪律的重要性，是吧？军队向前进，生产涨一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啊，所以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代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同时在党内干部中、高级干部中强调纪律，啊，包括建立制度，这都是自我革命的体现。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革命的即将胜利，毛主席庄严地向全党发出警告，那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成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的话言犹在耳，就有人铤而走险。这是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课件上同意枪毙陈，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把它清除出去。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坐江山，过去打仗，我们很多的同志很熟悉，现在要搞经济，要管理城市，怎么办？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要学，你不能说我不学、不愿学、怕学，那也要克服这种懈怠、懒惰，就是这种恐惧，要敢于自我革命，做天下啦。那有些人手上有权呢，所以另一种问题，贪污啊等等官僚主义可能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就有了，所以三反五反，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害群之马、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样的是吧，在革命过程的革命历史中还有很大的功劳的人，毫不客气处理。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要说在革命胜利之后给别人的命容易给自己的命难，这样的最后成为悲剧的不是一个两个了，是吧？比如说陈光同志虽然平反了，所以我们说同志吧的事件就非常令人深思啊，是吧？汲取教训啊。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时期自我革命啊，首先我们在党的路线层面上，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没多久，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化了。由此可见，自我革命多么的重要，是吧？否则的话，有些干部 可能就在这样的在过程中最后走向灭亡。比如说1983年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安，王仲被枪毙。所以我们简单的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啊，到18大之前吧，在这段历史做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回顾梳理。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这样一条主线索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通过这样一道回顾，对我们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1: 的话，对这条字号
2: 啊，
1: 那我们的家里的话就叫美玉堂。
2: 有多少多长时间了？
1: 这个是在清代后期嘛，1897年的时候，
2: 1897年就有这个美玉堂。
1: 曾祖父造这个字就叫美玉堂。
2: 哦，所以一直传到现在
1: 是啊。那我们家是11代传下来，没有就间断过的，没断过这样的。
2: 是啊。那我看到您现在拿的这个是古法莲石纸是吧？
1: 这个古法呢是专门作为我们古籍修复方面的使用。
2: 哦，用来修复这些文物啊，就是古迹的是吧？
1: 对，用安徽做宣纸的捞纸法来捞我们的莲石纸，那使得我们这一个捞纸法这个纸张的工艺呢，跟区别于其他竹纸，
2: 应该是更优于。
1: 对对，优于其他竹纸。那在这个每平方厘米的纤维分布上，那就和其他纸的话就。纸张更密度好，拉力好。
3: 3月，邓金坤的纸坊迎来了一批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客人，他们对于古法莲石纸的工艺很感兴趣。对于邓金坤来说，坚守古法却也不代表一成不变。比如原先的背纸墙采用石灰面，如今美玉堂的则采用了特殊钢制，他的想法似乎得到了故宫古建部裱糊设计员的认可。
4: 看他那个
5: 上面，上面
6: 它的背容易裂，
5: 它
6: 的石灰的表面容易开裂，因为新的石灰有一个纸开裂，那整个背容易裂。
3: 要修复饱受时光侵蚀的古籍，只能用历经漫长时间的工艺才能圆满。莲石纸从嫩竹到背纸多达72道工序，历经1年才能在洗纸的考验下完美成为古籍的一部分，继续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样的莲石纸才是邓金坤想要的。
1: 我们从小呢受到家庭的影响，这个对这个纸张就是有这个概念，我们的耐久性方面优于国家标准。因为国家标准是变化值是5%，我们这个莲石纸是达到2.8%，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的生命去让它付出，我都愿意。
2: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我也体验了一把制作宣纸的过程哈。那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步骤，但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手艺人的艰辛。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镇上做这门手艺的大部分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很多年轻人啊他不愿意学，因为这项工艺非常的复杂，时间很长，并且呢对这个技术含量要求是很高的。
7: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8: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9: 一个好的匠人
10: 种在一块地做不完的我们帮助打理，这个食品安全也解决了，产出来粮食都是他们的，能看得着摸得着的食品安全通过这个一亩三分地了这些会员我们也叫弟子，他们来到这一来种地一家人就是带着朋友的好几家收割时候来好几家做螃蟹成熟来抓螃蟹有好几家这样呢把我们村儿呢为驴拉动起来了。
3: 租地种菜的都市人成了水牛赵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周末和闲假日，来自郑州、新乡等城市的地主们携家带口来到村里，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风光。
1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水牛赵村的呢？
12: 这个是我老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的，
4: 然后我们刚好带着小孩子来玩一下。

0: 因为他这边不是有这个水稻嘛，还有这个稻田蟹，然后我们想让小孩子看一下，然后接触一下这个大自然。
1: 游客的到来催生了更多需求，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乡村旅游的潜力，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2016年，水牛赵村接待旅游人数超过7万人，收入达数十万元。为了更好地展现黄河文化和农耕文明，赵俊海在2019年筹建了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和多媒体技术，让游客直观了解稻米的发展史和黄河的变迁。
2: 游客来了也多了，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和黄河文化呢，体现不出来，只是我们嘴讲，展现不出去。我们2019年呢，又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建这个博物馆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在给我们的客户讲解，都直观的，因为从黄河文化和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包括咱的那个水稻的发展，历程都给里头了，都能讲出来，让我们的顾客和游客，都来到水稻村，能了解水稻村，又了解农业，又了解黄河的文化。
3: 我们这个博物馆主要是从稻米展示，然后孩子的手工课，还有这些水培作物，我们的产品展示，还有我们所得的一些奖项，还有黄河的一个发展史来讲的，就是还有农耕文化，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跟我们有一个黄河绿地图，就是从黄河的发源地，然后到它的结束，就是有一个大屏可以去展示它，就是到哪个地方流经黄河是流经哪个地方的，然后孩子们来研学的时候就可以清晰的给他们看到，就是可视化的一个图。
1: 博物馆成为研学旅行的重要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稻米知识，体验打稻谷、磨面粉等农事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赵俊海深知，农业的未来不仅在于生产，更在于教育、体验和传承。他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旅游完美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让水牛赵村从单独的农业村庄转型为集生产、加工、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2: 我们水稻村的一二三产融合，这个体现得非常有名。一产上种植上，我们是一稻田；二产的养殖和加工；三产我们的文旅和产品的销售。我们的一二三产融合，是融合得非常好的，在我们村。
1: 从最初的几十亩地到如今的近千亩规模，从单一水稻种植到稻蟹共生、三产融合，赵俊海用20多年的坚守，将水牛赵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稻蟹村。而最让他自豪的，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而是看到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笑容多起来。
2: 有在这合作社的发展，这路这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个脚步也起来了。结果我们村呢，有在外县务工的年轻人，这几年呢，这个打工也不好打，返乡来家，承包地种地，完事给我们也商量，他们种地，我们合作社呢，能咋帮助帮助，村里能咋帮助就帮助他，反正外乡返乡务工的，也就是返乡回来重新包地了。也有几个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我们拉动了旅游，咱周边的这个群众的就业这个也提升很多。一个是在我们合作社打工，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节假日啊、礼拜天呢、人多时候呢，卖小吃一些小吃呀、和我们的农副产品呢，这些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群众，是增加收入了很多。
1: 稻浪轻摇，20载春秋更迭，如今的水牛赵村的共富歌已然唱响。谈及未来，赵俊海目光笃定，要进一步扩大稻蟹共生规模。

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深化三产融合，让乡村振兴画卷在黄河臂弯里徐徐展开。稻浪翻金，蟹肥米香，赵俊海将继续带领乡亲们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李长文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一位养殖户，他以前是养殖金鱼的大户，但随着养殖品类的改变，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1: 这个接触了鲑鱼之后，金鱼属于鲤鱼科，你像那疱疹病毒呀，就常见的疱疹病毒、黑眼症，这个这两年发生的很厉害，以前都没有见过。
0: 鱼塘中没有见过的病毒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养鱼高手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转机。
1: 后来经过徐老师的指导，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它。
0: 这位养鱼高手名叫徐文燕，他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已经将近十年了。他是河南省观赏鱼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始终坚持学住两用。
2: 太多了，太大了。首先电的鱼，那是这个东西对当地非常好，
3: 对它整个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好。
0: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反哺到社会，让教书育人和技术助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4: 我们作为高校老师啊，他有三个责任，一个是教学，另外科研，第三个就是社会服务。我们在比如在这个观赏鱼啊和食用鱼上，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科研和社会服务来反哺我们的教学，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徐文燕和镇平县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情谊，镇平县有着养鱼的传统，而徐文燕也正好可以将自己研究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帮助当地养殖户的实践中去。徐文燕说，只有把技术用到需要的人身上，这技术才有价值。
4: 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我是河南省观赏鱼养殖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的，从了2018年到现在，接近这个已经7年时间了。镇平的观赏鱼啊，也很有特色，它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个镇平当地的这个农户啊，这个通过在外边的学习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啊，从一口塘变成现在的比较大的规模了，现在在全国呀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0: 徐文燕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镇平县的鲤鱼养殖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怎样把锦鲤养得更好，怎样开拓锦鲤的销售市场，徐文燕为养殖户们提出了一条又一条锦囊妙计。锦鲤的销量和锦鲤的体型和花色有关，为了让当地的锦鲤有更好的品质，他下了不少的苦功夫。
1: 他就一直讲究花纹、体型。人家呢，徐老师知道我们在什么阶段下喂什么样的饲料，搭配多少多高的蛋白，把那个体型给养出来。
0: 以前侯集镇的养殖户们大多只懂养不懂卖，依旧依赖传统的线下零售模式，销路狭窄。
5: 你像是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是个处于一个农村的地区，是吧？在农村留守的人里面，大部分他是那个对于这个电商接触是有限的。
0: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为了打开市场，

0: 熊燕和养殖户们一起学习如何网络直播带货，他紧跟潮流，利用网络和各大媒体平台向当地养殖户科普基础的电商知识，拓宽当地的销售渠道，为当地锦鲤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1: 对于我们这边当地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接触电商呢，仅仅是作为一个买家去接触的。但是你要是转换成一个卖家来说，是吧？这个中间有很多知识是需要去学习的。
0: 镇平的观赏鱼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名气，通过电商销售，广东、东北、新疆等地都有了镇平锦鲤的身影。但是长途运输的过程中，也会有着许多问题。面对高温缺氧的问题，徐文燕提出了低温散氧的方法，通过降低鱼的代谢以及利用隔热材料来完成高温条件下的长途运输。高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到了低温区域，运输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2: 珠海往这个我国的这个北方，比如黑龙江那边运输啊，在冬天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如果不小心又会出现这个低温冻伤啊，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比如说暖手宝那种方法给它嫁接过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水温呢相对稳定。
0: 在徐文燕的积极引领与当地养殖户的齐心协力之下，他们不断探索创新养殖技术，精心规划产业布局。经过多年拼搏，当地的锦鲤养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品质不断提升。镇平县渔业产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年产成品鱼5亿为以上，产值达数亿元。仅猴集镇观赏鱼产值就达3.8亿元。锦鲤养殖不仅成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让当地千家万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2: 整个镇平的观赏鱼养殖啊，效益还是非常好的。产值从我们最初去的时候是2-3个亿啊、到现在已经达到10个亿了。整个养殖面积啊就是1.5万亩左右。从业人员呀、也有1.6万人。育种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是锦鲤方面育种，通过从南方引进一些精品观赏鱼，从这个青鱼上面入手来培育这个高端的这个锦鲤，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些新品种的这个培育方面，因为我们的观赏鱼啊，这个种类是比较多的。镇平的观赏鱼啊，主要是这个锦鲤和金鱼，那么我们还从这个，比如说荷包红鲤，它是江西的一个地方品种，这个品种啊，既可以食用，还可以观赏。另外还，我们还使一些这个养殖户啊，发展一部分热带鱼。这些都是促进了这个观赏鱼品种的这个更丰富一些，然后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0: 在未来，他计划完善锦鲤养殖技术服务体系，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技术指导平台，让养殖户们能够随时获取最新的养殖技术和市场信息，及时解决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他还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让更多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帮助更多人通过水产养殖发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3: 但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还要为社会做贡献。在未来的教学与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作为我们学校，作为一个应用型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能吃苦，会解决问题，帮助行业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另外在我们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让广大群众能发家致富，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0: 镇平的乡村间，锦鲤产业的活力持续绽放，而在更广阔的天地，众多如徐文燕般的科技工作者

与教育工作者，正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忱，积极助力乡村发展，奋力书写民生答卷。坚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将涌现出更多类似镇平锦里的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的。

0: 他们用车轮为星星的孩子铺路，用随手公益证明善意，不需要宏大的仪式，只需要一颗愿意停下来的心。
1: 陪伴成长是一段短暂的过程，在陪伴中我们见证孩子们的成长，我就很欣慰了。我们将会继续用齐心的方式筹资关爱弱势群体，你骑一公里，我捐一块钱，这个项目得到更多的社会参与，也在我们的俱乐部中得以传承。

0: 直播间的各位靶子们，那么芜湖除了扎文蒸饭、红皮鸭子以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
1: 请问一下，金阳社区怎么走啊？
0: 这你我熟啊，跟着我欠四四里带坨。
2: 菜市场我熟。
3: 走路五分钟，买菜。丰富早餐，全搞定。
0: 彩虹斑马线，我说。
3: 安全又醒目，社区还有小哥食堂。

0: 议事员
1: 我熟，
2: 商户居民党员一起商量事儿。屋顶花园也是大家一起设计的。周末有阳光未来团一对一辅导，放假还有暑期兴趣班。

0: 整啊？我说，
1: 量血压、理疗全都有，还有老年助餐，应诊送上门。宣传科普优惠购，广场就

0: 文体中心我熟，
1: 爵士舞班教染课，下班后这儿就是年轻人的加油站。

因为共同参与，所以这里我熟，因为邻里同心，所以这里如家。

0: 水的一线工作，水已根植在他的生命里，水润万物。张兴来报答家乡这块土地，就是简单的一件事，把水治好，把水利干好。黄河金堤河相见，这个狭长的地带就是范县，因处在黄河豆腐腰地段，这里素有水布袋之称，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张兴来认定这里就是自己梦想的舞台，他从施工员干起，一步一步踏遍范县617平方公里的土地。
1: 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张范县的水利风景图，有纵横的沟沟渠渠，有绿色的稻田，有大鱼，有出水水面，有丰收喜悦的富乐乡亲，特别的美。
0: 一幅治水兴农的富春山居图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生活与工作也从未离开过水这个字。一位退休干部说，兴来对水利事业的这份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这里是余庄林黄闸，由张兴来担任工程股长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十几年来一直造福着余庄灌区十多万乡亲，让他引以为傲的还有吴老。

在张先来的记忆中，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在金堤河边土生土长，被洪水淹过，干旱绝产，挨过饿。从周口水校毕业后，一直在范县水利局工作，30年未离开。

0: 干点给乡亲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我内心很幸福，很满足。
1: 从太行山深处到黄河岸边，红旗渠精神是张兴来致力于水利事业的精神支柱。在范县连续22次夺得红旗渠精神杯的征程上，他已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22年，为让56万范县乡亲告别饮用苦咸地下水的历史，吃上优质甘甜的丹江水，作为水利局长的张兴来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输水沿线的规划协调，下穿瓦日、丰利铁路，南下郑州，西去安阳，北上太原的奔波，8个月完成了原计划2年的工程。白衣阁至18里铺段工程的艰辛，张兴来至今难忘。
0: 当时实施下穿作业，砖头卡放在了10多米的底下，加上连阴雨淹没了整个管道，施工队没办法了，咱是局长，必须想办法，必须配合解决。
1: 他从济南调来专业支撑设备，请来潜水人员，连续18天盯在现场，终于换下了损坏的钻头。
0: 当时地下水是非常浑浊的，还有塌方的风险，赔这个班要担很大责任。
1: 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换来的是风雨彩虹。2022年12月5日，丹江水成功引入范县，水患变水利，水浊变水美，水穷变水富。张兴来认真及时研究上级治水方向，坚持思维系统和整体观念，争取到重点项目和资金，大力推进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0: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拿出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首先治水观念要更新，才能跟上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1: 贯通县域内沟渠河塘900多公里，让过去浑浊不堪、鱼虾难觅的河道重新成为各种水生物动物嬉戏的天堂。建设各具特色的水美乡村25个，其中的柳溪小镇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的范县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利生态图景。匠心入水，水润范县。今年已是50岁的张兴来仍然不断学习，以创新视野去丰富范县这幅如诗如画的水利图画。
0: 智慧水利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模块，将水土壤、天气、农作物等数据融为一体，这幅图画一定会更美。

0: 唱戏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抬手走步吗？
1: 傻丫头，这一抬手一落步都是功夫。
2: 一句智语落在岁月的褶皱里，多年后那个懵懂的小女孩已站在戏台中央。
3: 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是7岁，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唱五味芦苣了。等我真正进入这一行呢，我才发现这一行真的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不容易。我现在才知道我奶奶说的那句话叫做一上一下皆是功夫，字字千金。
4: 这张照片呢是我的老伯，大概在50来岁以内。我老伯是武汉出身，这个是韦小宝，是我儿子。韦小宝大概在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在这里。
5: 那时候听戏的人是不是很多？
4: 很多。乖乖，那大票那怎么那就起得不得了。
2: 这是魏家鱼芦苣缠了5代的缘。20世纪70、80年代，电视里的新鲜影像像一阵冷风，吹散了戏台前的熙攘人群，看戏的人渐渐少了。戏班里有人改种地，有人做买卖，只有魏小波攥着卷边的戏本不肯放，连睡觉都要压在枕头下。
6: 从我的爷爷奶奶唱五味芦苣已有100多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在泪与汗里的坚守里，这份坚持让芦苣的火种从未熄灭。那时候我们搬开躺卧的桌椅，用社会划线走出的台步，真不是一句空话，也是对老祖师爷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保护非遗延续文脉的实在念想。
2: 19岁那年，魏山第一次和父亲同台，聚光灯打在身上，可他看着台下寥落的身影，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心里沉甸甸的。
3: 我们现在在台上演出，看到台下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就在想，这怎么办？难道后面就没有人看戏了？我们深知老戏不能固守成规，非遗的存续，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创新求变。这正是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生机的关键时候，如同我们正在创作的新戏，也正是以无为的城市变迁为蓝本。我们的无为呢，现在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艺术也在不断的革新，与时代同频共振。
2: 魏山琢磨着在传统唱腔里融入轻快旋律的新唱腔，把冗长的唱词修剪成更为紧凑的精华唱段。他和父亲携手新编的芦苣，多次入选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芦苣《浪子回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第2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代表芦苣与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让底蕴深厚的无为芦苣

0: 站上了更高的舞台，而鲜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有过一段挣扎的时光。
1: 其实我进入炉具这个行业来说，也是经过一段特别长的叛逆期。那个时候我就不是特别想去唱戏，因为觉得特别的苦，而且枯燥，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就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去看一看。但是后来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着100多年来的传承，我不想在我这里断掉了，我怎么着也把它坚持下来。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不甘与躁动沉淀下来了。
0: 如今蔚山的抖音账号已有近18万粉丝，成了全网最热闹的线上戏台，而魏家班送戏进万村的约定更是刻进了无为乡村最鲜活的戏台记忆里。
2: 啊，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听这些传统炉剧，然后魏老师这次过来演出嘛，特意过来看看，特别的精彩。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关注我们的无为传统炉剧，特别的好。
0: 他把送戏进万村的现场同步搬进直播间，屏幕那头粉丝们的评论刷个不停，这才是家乡的味道。想起小时候跟着奶奶看戏的日子，锣鼓的点子还在耳边敲着，这边戏腔刚落，魏山转身就扎进了侧台。
3: 那这个妆造都是你们戏剧老师自己来做吗？
4: 对，我们都自己，我们入行进来的话，什么化妆啊、头饰这种都要自己学。就是看自己学。
3: 那这个妆造花了多长时间？
4: 根据个人手速问题，要是快的话，如果这个快的话，我也许一个小时能管理；如果慢的话，有的人需要2个小时。演员在台上演出啊，都要根据我们演的那个角色，然后选择化什么样的妆。但是在我们女性同胞上面，也许在台上呈现的比较单一化，在男性上面体现的比较丰富。比如说小丑啊，他就白鼻子啊，然后他的眉毛跟我们这个女性画的就不一样。所以根据我们每天在脸上画的妆容，包括你搞的妆造，都是根据你在这部戏当中，就根据你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的。今天化妆这个场所啊，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这个环境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到了个地方去演出啊，他是打一个点，唱完之后就走，就所以说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不太那个时效性比较迟。然后就是有的我们就在那个路边搞了个板凳一坐，我们就坐在旁边，或者树荫下面，或者墙根旁边，只要有让你露脚的地方，把板凳一摆，我们就在那边化妆。讲真的，虽然这个环境有时候特别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看到下面那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下面看演出，看的那个笑，然后又鼓掌，我就觉得哎，值了，真的。再加上我们本身也热爱戏曲，也喜欢戏曲，就如果可以的话，尽自己大努力就一直唱下去。就讲大的方面就是传承下去，小方面就是只要能唱得动就一直唱，还是喜欢。
0: 从乡村土戏台到城市博物馆，魏山把无为炉具搬进了文化课堂。展柜里陈列着百年戏服与老戏本，展柜外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听着炉具里的无为故事，跟着他一招一式的练台步学唱腔。这是传承，更是新生。刚考入省艺校戏曲专业的魏家小子，是魏家第5代传承人中最亮眼的身影。从前在乡村戏台后跟着母亲练身段、记唱词的少年，如今已带着红缨枪的嘱托，在专业校园里钻研唱腔韵律，承接起祖辈的坚守与期盼。
5: 给妈妈的水袖像蝴蝶一样漂亮，我要比爷爷妈妈更厉害，希望无为炉具不要被别人忘记。未来我要把戏曲带到更大的舞台上面。
6: 张秋妍平时练功也非常的认真刻苦，我们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孩子、年轻人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从中找到归属感。
0: 一杆红缨枪见证的代代相传的誓言，正是无数非遗传承故事的缩影。
1: 希望卢剧能够在镜头里火起来，更在现实中扎根。以后只要有魏家白人在，只要乡亲们愿意听，戏就不会散场，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

0: 清晨6:30，厂区还未完全苏醒，他已经开始了与机器的独处。指尖拂过冰凉的钢铁，像在叩问一段运行中的记忆。在他听来，设备有自己的语言，震动、温度、声响的细微变化，都是他在说话。
1: 早上大脑清醒是想问题的最佳时间。书上学的是方法、法论，车间里到处是实践题。
0: 在他看来，机器也会生病，而他的工作就是那个诊断者、治愈者，唤醒钢铁机器新的生命。
2: 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要以钉钉的精神扎扎实实落实4-6-8工作方法，高质量服务产品。下面咱们把昨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还有今天需要解决、需要完成的工作说一下。
0: 在日照激光，挡箭不是额外的功课，它是融铸进钢铁里的信念，是驱动齿轮不停转动的内生力量。
3: 2022年大年，我们有3个大项目同时开工。为了完成3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员工奋斗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来完成这个项目。挡箭是生产力，挡箭是我们拿下这3个工程的心庆。我们所有的党员没有后退的。
4: 对，我来拽着他。
1: 这是我的第一个专利，就诞生在这里。问题逼出创新，创新立下标准。到现在，日照有113个专利，35项发明专利，我自己也拥有12项。这些专利没有一项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车间里的问题逼着我们长出的本事。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大家的好点子变成受保护的硬实力。

0: 咱们女职工一边顾着家庭，一边忙于工作和博弈，咱们要通过这次办活动，让女职工感受到女工委是咱们的娘家，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
1: 刚性标准与荣幸关怀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她守护着产品输出的品质，也守护着这个集体人心的温度。
2: 这是我们女工委的荣誉，这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在高质量服务产品过程当中，我们女工委一定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这是我们这个激光熔斧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工艺，从一开始这个表面的这个清理呀、检测呀，这个各这个科研院校进行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合金粉末。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女工委主任，党徽别在胸前，责任就扛在肩上，姐妹们在身边，温暖就记在心里。人们常说我们是几点医生，我想说我的目标不止于此，我更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能让中国的机械设备拥有一副更健康的体魄。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啊是史晨。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一首词《画堂春》，史晨，谷少东。狂飙大漠起狼烟，将军列阵长垣，忠诚勇戏大家安，忍别春轩，斗帐青棉泽畔，斜阳剑指眉间，直求千里凯歌还，泪雨阑珊。公元1549年的丰润大地，这片被岁月沉淀了无数故事与文化底蕴的故土，赋予了史晨质朴且刚正的品性。彼时明朝的边疆犹如风雨中的孤舟，不断遭受着蒙族的侵袭，而唐山一带啊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史晨这位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毅然追随着戚继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壮烈征途。丰润此地山水相依，民风淳朴，先辈们的家言异行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啊悄然汇成了一片清正廉洁的深潭。自幼他便在良好的家风与乡贤文化的熏陶下，对廉这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与敬畏。成年后的史晨踏入仕途，初入官场，他便立志要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好官。他深知权力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百姓，亦能腐蚀人心，故而他时刻都警醒着自己，以古之廉吏为楷模，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约束自身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啊曾面临无数次的利益诱惑，然而他亦能够坚守到本心，不为所动。有一次，一位富商为了一项重大商业项目的审批，从中谋取私利，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史晨。那位富商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和厚厚的银票，满脸谄媚地走进了他的府邸，妄图用这样的财富去换取史晨的一纸批文。史晨见此情形，顿时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我为官一任，当以百姓福祉为念，岂会被你等铜臭之物所收买？说罢便命人将富商及其贿赂之物一并逐出府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之下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纷纷以史晨为榜样，勤勉正事，廉洁从政。史晨的廉政事迹啊在丰润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传颂开来，百姓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青天大老爷。他的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廉吏。他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公正廉洁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稻田里养鸭子，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鸭子进了稻田，秧苗可不就遭殃了吗？稻穗又哪里能剩下？还有稻田里喷洒的农药、追施的化肥，能不对鸭子造成毒害吗？其实啊，您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您看，鸭子们来回穿梭于稻丛间，时而专心的觅食，时而欢快地相互追逐嬉戏，累了乏了，它们就纷纷游出稻田，跑到稻田边的简易鸭舍里，吃上点食料，或者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不惬意。再看看稻田里的水稻，不但没有被鸭子们破坏，反而颗颗茎粗叶多，长势十分喜人。那么鸭子和水稻是怎样在稻田里和平共处的呢？这里面又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别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就能为您解开这个谜团。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在水稻秧苗栽插活棵后，将一定数量适宜日龄的雏鸭放养到稻田里进行稻鸭共育，同时按照无公害生产的要求对鸭群和稻田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技术。区别于大家所熟知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它以种植优质稻为核心，以粗放养鸭为特点，鸭子并不像以往那样早放晚归，而是无论白天黑夜全天都放养在稻田里，直到水稻抽穗扬花时才让它们离开稻田。稻田不仅为鸭子提供了活动栖息的场所，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杂草以及水生小动物等优质天然饲料。由于鸭子具有较强的杂食性和活动性，在稻田生长期间，它们不仅能吃掉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而且它们在稻丛间觅食的过程中，通过踩踏还能对稻田起到活水增养、中耕松土的作用，从而刺激和促进水稻的生长。同时鸭子排粪勤、排粪量大，营养丰富的鸭粪作为高效优质有机肥料，可以为水稻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稻田养鸭种养结合模式营造了一个稻鸭相互依赖、互利互补、生态安全的稻鸭共育环境，能大幅度减少稻田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生产出的稻米、鸭产品安全、优质、无公害。目前，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已经在我国南北各稻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生产出的安全、优质稻米和鸭产品，更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稻田里养鸭之前，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

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对水稻的品种选择相对来说比较严格，要求选择适应性好、熟期适中、株型紧凑、综合抗性强、丰产性好、稻米品质优并且适宜在当地栽培的高产优质品种。养鸭的稻田应当选择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排灌方便、集中连片、水电路畅通并且水源和土壤没有被污染过的田块。选好适宜养鸭的田块后，第一年请当地农技部门对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并根据土壤肥力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具体的施肥量应当在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基础上减半，以后逐年减少化肥的施用量，3到5年后基本达到不施化肥。基肥施下后及时翻耕整田，如果田块较大，每10亩作为一个放养小区，在每个小区内开挖几条宽35厘米、深30厘米的丰产沟，在稻鸭共育期内，丰产沟内要求始终保持15至20厘米深的水供鸭子嬉戏，还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每个放养小区的四周都要修筑田埂，要求高度在30厘米以上，宽度在40厘米以上，这样一方面能够给鸭子提供休息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能对稻田起到很好的保水作用。稻田养鸭对水稻的栽插方式没有具体要求，既可以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也可以利用插秧机进行机械插秧。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求移栽适龄壮秧。至于栽插密度，既要考虑有利于鸭子在稻丛间穿行活动，又要兼顾到水稻的高产。一般栽插密度以行距20厘米、株距16至20厘米最为适宜，每栽插8至10行，就应当留出一个40厘米左右的宽行。这样既便于稻田排水和进行田间管理，又方便鸭子嬉戏。插足基本苗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夺取水稻丰收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杂交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6至8万，常规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8至10万。这样的秧苗密度不仅有利于

以上午九点以前、下午十六点以后为好。抓捕除鸭之前，需要先喂食，等它们全部吃饱后，按照挑大留小的原则，挑选个头大、健康活泼的雏鸭，用带孔的塑料周转箱装运到稻田。注意，周转箱里装的雏鸭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在运输途中会因为过度拥挤而导致踩踏、缺氧等情况发生。一般规格为42厘米乘以31厘米乘以15厘米的周转箱，装20只雏鸭就可以了。另外，雏鸭胆小，很容易受惊而产生应激，在抓捕和装车时的动作一定要轻缓，避免剧烈碰撞。雏鸭运送到稻田后，先在鸭舍里摆放好装有饲料的食槽，然后将雏鸭投放在鸭舍地面上，这样有利于雏鸭较快地适应周围的新环境，尤其是在吃了饲料之后，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就会迫不及待地到稻田里喝水，最后逐渐下水进入稻田。鸭子的放养密度很有讲究，放养密度过大，不仅鸭子的天然饲料满足不了鸭子的需求，鸭子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鸭群集中踩踏伤苗现象也会比较严重，对水稻生长很是不利。而放养密度过小，稻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说，又起不到很好的浑水、除虫、除草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根据稻田的肥力以及稻田里的天然饵料情况，确定合理的放养量。一般中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25只左右；上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30只左右。水稻与鸭子的有效共育期，从鸭群正式放入稻田起，直到成鸭收获，一般经历60至70天。稻鸭共育期要求做到鸭群管理和稻田管理双管齐下，从雏鸭放养到稻田开始，必须坚持每天巡田，一是查看鸭子在田间的活动和采食情况，二是查看围网有无损坏，围网上是否有鸭子被卡住。一旦发现病鸭，要立即带出稻田诊治，并进行单独的饲喂和管理，等病鸭痊愈后再放入稻田内。一般来说，雏鸭在放养到稻田后的前15天内，觅食能力相对比较差，应当补充一些容易消化、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以满足雏鸭早期生长发育的需要。具体做法是，前3天采用少喂勤添方式给料，既要保证料槽内始终有料供鸭子自由采食，又要避免造成饲料浪费。3天后逐渐改为每天4喂3至4次，每次的饲喂量以鸭群采食后料槽内的饲料有少量剩余为好。鸭子进入稻田15天后，逐步过渡到以采食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为主，适当饲喂为辅，每天喂料1至2次。至于每天的饲喂量，根据鸭子的膘情和稻田的杂草、害虫等情况灵活掌握就可以了。鸭子的膘情可以通过一看、二摸、三称重来掌握。一看鸭子在稻田内的活动情况，

标情好的鸭子毛色光亮，下水后水不湿毛。二，摸鸭子的体膘是不是正常，要求鸭子体膘不能太瘦。三，称鸭子的体重，一般稻田养的鸭子体重要略低于同品种同日龄圈养鸭的体重。那么怎样判断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饲料是否能够满足鸭子采食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们通过观察鸭子的表现就能够做出准确判断。一般来说，当天鸭子从稻田返回鸭舍的次数比以往增多，而且变得不容易安定下来，说明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比较少，已经不够鸭子吃了，这时应当适当增加补饲量。而如果鸭子并不经常返回鸭舍，反倒喜欢在稻田间自由的觅食，说明稻田里的天然饲料能够满足鸭子的采食需求，我们就可以不喂或者少喂饲料。如果发现田间害虫数量比较多，应当减少补饲量，让鸭处于半饥饿状态，从而大量采食害虫，充分发挥它们防治害虫的作用。由于施肥管理及防治虫草害的工作基本由鸭子来完成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与常规水稻栽培相比，这稻田的管理可就轻松多了，主要任务就是水浆管理。不过每隔4至5天还是应该下一次田，查看一下水稻的生长情况和杂草病虫害的发生状况。在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中，稻田里的水既要满足水稻的需求，又要考虑鸭的生活习性。在水浆管理上，原则上要求只添水不排水。稻田在没有放养鸭群之前，一般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保证秧苗快速返青活棵。在鸭进入后，稻田的水层要求加深到5厘米左右，以鸭脚刚好能触到泥土为好，这样鸭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踩踏稻田的泥土。以后随着鸭子一天天长大，水层可以逐渐加深，使稻田一直保持适当水层。注意，稻田内的水深不能过深，最深不能超过10厘米。水层过深，鸭子的脚够不到水底，浑水、除草、中耕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当稻田茎篾苗达到预计岁数的80%时，及时排水割田。割田采取先轻后重的方式，分多次逐步割田，直到茎篾数不再上升为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稻田中的浑水含有丰富的有机肥，排水会导致养分流失，所以在稻鸭共育期，除了割田以外不要进行排水。而在割田排水时，一定要等到浑水澄清后再渐渐排水，或者让水自然落干。另外，割田时应当采取分片割田方式，或者可以将鸭群赶到田头的沟渠、池塘内过渡3至4天。割田结束覆水后，再把鸭子赶回稻田。鸭子长期在稻田中活动、取食、排泄，排泄物直接下田，鸭子的排泄物是营养全面的有机肥。据统计，一只鸭子在稻田生活60至70天，排泄物能达到15千克左右。以每亩放养25只鸭子为例，相当于每亩追身

尿素十千克，过磷酸钙40至55千克，氯化钾3至5千克。所以，鸭子所排泄的粪便足够用于稻田的追肥了。在稻鸭共育期，一般不用再对水稻进行追肥了。不过，如果共育期内水稻的长势比较弱，应当适当追施一定量的化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追肥之前，要把鸭子赶到田边的沟渠、荷塘内过渡1至2天，再让它们进入稻田。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这稻田的病虫草害防治要比常规栽培水稻简单许多。首先，鸭子在田间频繁的活动，改善了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对蚊枯病、稻瘟病等水稻主要病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鸭子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水生小动物，对稻田里的稻飞虱、稻春象、稻象甲、稻叶蝉等有非常好的生物防治效果。不过，对水稻鸣虫和稻粽卷叶鸣等蛀心或卷叶类害虫的防治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生产中应当根据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必要时可以采用杀虫灯诱杀，或选用生物农药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行喷雾防治。喷药前要把鸭群赶出稻田，在荷塘内过渡7至10天后放回稻田。另外，稻田里的鸭舌草科、浮萍科、伞科、菊科、梭草科、千屈科等科的多种杂草都是鸭子喜欢吃的，它们往往都会被鸭子消灭掉。而禾本科、蓼科的一些杂草，鸭子虽不喜食，但是经过鸭脚的反复踩踏，也能够收到良好的除草效果。对于残留的少量大草，人工拔除就可以了。当水稻开始抽穗扬花时，鸭子在稻田里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时就要及时将它们赶出稻田。赶晚了，鸭子就会采食稻穗，造成水稻减产。稻鸭共生期结束后，成鸭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2至2.5千克，体重达标的成鸭可以直接捕捉上市。对于一时卖不完、体重还没有达到上市要求或饲养周期比较长的鸭子，可以赶到稻田附近的沟渠或荷塘中暂养育肥。暂养期间只需饲喂一些混合饲料就可以。为了改善长期深水覆盖对稻田土壤的不良影响，在鸭群离开稻田以后，应当立即漏田2至3天，这以后的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栽培相同，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在水稻收获以后，我们可以将暂养育肥的鸭子赶回稻田，让它们自由捡食稻田里残留的稻谷。等成鸭达到上市标准时，就可以捕捉上市或进行深加工了。捕捉鸭子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捕捉前先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围好捕获区，只留下一个比较窄的通道口，然后再用长竹竿驱赶鸭子，鸭子便都集中到捕获区里了，这时挨个捕捉就可以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利用稻田有限的空间，通过稻鸭共育，实现了水稻与鸭子的双丰收，省工节本，提质增效，安全。

金丝瓜又名红金瓜，为葫芦科南瓜属，是美洲南瓜品种的一个变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北美洲南部，我国明代就有栽培，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金丝瓜是菜用瓜中的稀有品种，适应性广，丰产性好，而且耐贮运，容易栽培。金丝瓜、老瓜、嫩瓜均可食用，成熟后瓜皮金红色，可蒸食、炒食、煮汤，食法不同，各有风味。也可干制、速冻、制罐头，并可出口创汇，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金丝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1.5克，脂肪1.47克，碳水化合物48.34克，铁0.07克。它不仅是营养食品，而且还可以入药治疗某些疾病。据传统中医药典记载，进食金瓜后有补中益气之效，外用涂敷患部，对肋膜炎及肋间神经痛有消炎止痛之效。金丝瓜的花解热治下痢、黄疸，也有祛痰的作用。金丝瓜还含有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对医治糖尿病有明显的疗效，并有驱除人体寄生虫的作用，是天然的保健食品。金丝瓜的根系十分发达，一株成熟的金丝瓜主要根系总长度可达131米，而甜瓜仅为32米，西瓜也不过57.5米。金丝瓜主根入土可达2米，侧根伸展达0.8到1.7米，但主要根系大多分布在30厘米的表土层内。金丝瓜的茎蔓上有卷须，匍匐在地面上生长，它的茎分枝性强，主枝上分生侧枝及二次枝，茎蔓长势旺盛，一般主茎长2到4米。金丝瓜茎为绿色，有棱，有白色绒毛，其茎节上能生长不定根，可深入土中达20厘米，起固定茎蔓和吸收肥水的作用。叶子互生，叶形呈心形，由浅裂呈绿色，长24厘米左右，宽26厘米左右，嫩芽嫩叶黄绿色，上有白斑，叶背有毛，花单生，雌雄同株异花，色黄，以主蔓结果为主。第一雌花着生在主蔓第6到8节上，结果部位在8到15节之间，一般每株结瓜2。

到四个，最多的可达六个以上。嫩瓜绿色，老瓜金红色，圆形，直径15到20厘米，肉厚2.5厘米左右。果面棱沟浅，单瓜重1到2千克，最大的可达3千克，一般667平方米，产量2.5吨左右。种子扁平，淡黄色，千粒重约140克，生长期为100天左右。金丝瓜的栽培主要有催芽点播和育苗栽培两种形式。一，催芽点播。采用催芽点播栽培的时间一般在4月上旬。一，整地施肥。金丝瓜易患白粉病，不宜连作，因此要选3年以上未种瓜类蔬菜的地块进行栽培。播种前先施足底肥，每667平方米施农家肥2到3.5吨，磷酸二铵28千克，尿素13千克，硫酸钾11千克，然后深翻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后，再做成宽1.6米左右、长10米左右的畦，两畦之间畦脊，脊的下底宽50厘米，上底宽30厘米，脊的高度为30厘米。最后用脚踏实，方便管理。二，浸种催芽。播种前先对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将种子放在55摄氏度温水中，并不断搅拌，晾至30摄氏度，再浸泡4到6个小时，将种子搓洗干净，进行催芽。也可用10%百菌清浸种20到30分钟，洗净后再催芽，这样可以防止病毒病、炭疽病、角斑病等病症的发生。将处理后的种子用湿布包好，放在25到30摄氏度的条件下催芽，每天用清水冲洗1到2遍。金丝瓜种子个大，皮儿厚，催芽36到48小时后才能发芽。当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三，点播步骤。为实现金丝瓜合理密植，点播时应按要求先挖好栽植穴，每畦挖栽植穴2行，穴深5厘米左右，行距为60到80厘米，株距为80厘米左右。挖好穴后，每穴施入200到300克腐熟的农家肥，再用铲子将肥料与土壤拌匀，然后在穴内浇上足够的水，待水完全渗入土中后，再把催过芽的种子直接点播在栽植穴内。一般情况下每穴1粒，为防止水分蒸发，可在种子上面再盖上约3厘米厚的土。二，育苗栽培。栽培金丝瓜除了采用催芽点播栽培外，
还可以采用育苗盘育苗后再进行地栽。育苗时间应掌握在四月下旬。育苗栽培时，整地施肥、种子处理的方法与催芽点播一样，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一，配营养土。育苗时使用的营养土是由膨胀蛭石、大力珍珠岩和草炭按照1:2:4的比例配置而成的。配土时要将原料搅拌均匀，有利于种子发芽生长。二，育苗方法。育苗时先将营养土装入育苗盘内，当经过处理和催芽的种子刚刚发芽时，就可以播种在育苗盘内进行育苗了。一般情况下，每穴播种1到2粒，播种后在上面撒上1到1.5厘米厚的营养土，然后用喷壶进行浇水，浇水要反复进行，直到浇透为止。三，幼苗管理。从播种后到子叶拱土前的这段时间，以保温保湿为主。当50%子叶刚入土还未直播时，应适当通风降温，白天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夜间控制在10到15摄氏度，使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左右。第一片针叶展开后，每天浇水2到3次，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当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栽植前5到7天要进行低温炼苗，白天应在室外阳光下放置5小时以上，夜间温度一般保持在8摄氏度左右为宜，要尽量少浇水，做到不旱不浇水，浇水要浇足。四，栽培方法。小苗的栽培时间一般在5月上旬，栽培时行距、株距大小以及施肥的数量都与点播时一样，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下面讲一下栽培方法。先用小铲子将小苗轻轻地从育苗盘内取出来，注意取苗时小铲子要贴着育苗盘的壁向下挖起，以免伤了小苗的根。按每穴一颗的要求，将小苗摆放在栽植穴内，然后在小苗四周填上细土，用手轻轻拍打几下，将小苗培住。最后每穴浇上一瓢水，等水渗下去以后，再用土把栽植穴封好，并将棵拉清理到小苗四周。金丝瓜田间管理内容有：中耕除草、培土固苗、埋腕、除孽、摘心、浇水施肥和人工授粉等。一、中耕除草。随着金丝瓜的生长发育，在腕子还没有长长之前，一般情况下要中耕除草2到3次，以提高地温，保持伤情，促使根系生长。
并适当蹲。

苗，以利花芽分化，达到加快植株生长的目的。注意，第一遍中耕除草不要太深，一般1到2厘米为好。在进入拉蔓期后，由于蔓叶的阻挡，田间的中耕作业难度较大时，可进行人工除草。二，培土固苗。为防止风吹刮苗时茎叶被磨坏，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要及时在植株根部培土固定刮苗。培土前一般先拔除刮苗四周的杂草，而后再进行培土。培土的高度一般5厘米为宜。三，埋蔓顺蔓。随着茎蔓的生长，金丝瓜进入开花期，此时要及时埋蔓顺蔓。埋蔓不仅可以防止翻秧，而且还能生长不定根，扩大植株的营养面积，固定茎蔓的生长方向。埋蔓的方法是，首先在瓜苗根部约1米的地方挖一小坑，然后将瓜蔓放入坑内，最后用土将瓜蔓埋上，并用手压实。埋蔓后还要顺蔓，也就是把主蔓调整到缺苗或空地面积较大的地方。顺蔓的同时，对那些茎蔓很密的地方进行掐尖儿，使其停止生长，从而促使其他茎蔓尽快生长。四，除孽摘心。金丝瓜是多蔓结瓜作物，在生长中期可长出2到3条瓜蔓，所以应进行多次除孽打岔工作。除孽时应以主蔓为主，每株一般应留1至2个侧枝，其余侧枝孽芽都应全部摘除。当茎蔓长至1.5米左右时，开始结第一个瓜。当同一茎蔓结第二个瓜时，茎蔓已达2米左右，此时应把所有的茎蔓都摘心，防止枝蔓与小瓜争肥争水，以促使小瓜尽快成熟。金丝瓜生长后期，根部及主蔓枝会生出一些侧生枝、孽枝，与坐果瓜争夺养分，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必须认真将其清除干净。五，肥水管理。金丝瓜在整个生长期间应追肥2到3次，开花期前一般不需追肥，开花初期要及时追肥，以满足其生长需要。此时以追复合肥为主，每667平方米可施复合肥30到50千克。其方法是，在距离瓜苗根部20厘米处挖一深15厘米的小坑，将肥料撒入坑内，再用小锄将肥料与土拌匀，而后填土压实即可。还可以采用钩施的方法进行，其方法与穴施基本相同，但操作时要注意，肥料与根部的距离不可太近，因为肥料距离根部太近时，容易造成烧根现象，还易造成枝蔓徒长。但肥料距离根部

处也不可太远，太远了不利根部吸收，从而降低了化肥的利用率。施肥后如果伤情较好，可不浇水，如遇干旱或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金丝瓜生长期内一般要追施一次人粪尿，使用人粪尿时随水追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施100到150千克。天气炎热时，水分蒸发快，因此要特别注意保持土壤湿润，天旱要及时浇水。浇水时间通常选在上午11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可起到抗旱降温、减少病虫害发生的作用，更有利于金丝瓜的生长发育。6，人工授粉。金丝瓜属异花授粉作物，主要靠蜜蜂、蝴蝶等昆虫传播授粉后才能结果，因此为提高作果率、增加产量，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当蜜蜂、蝴蝶数量不多，或阴雨天气达4天以上时，就要采取人工辅助授粉技术。授粉时间一般在早晨开花时到9点30分以前进行。9点30分以后，授粉作瓜率显著下降。授粉时先采一朵当天开的优质雄花，然后剥掉雄花的花冠，用雄蕊在雌花的柱头上轻轻蘸抹几下，将花粉抹上即可。每朵雄花可授雌花1至2朵。由于金丝瓜本身就是一个抗病性强的品种，很少得病，但是为了获得高产稳产，仍应加强病虫害预防。对于金丝瓜病虫害的防治，不能单纯的理解为防治病虫害就是打药。用药剂防治病虫害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有时单纯依靠农药并不能解决病虫害防治的全部问题。因此病虫害的防治应贯彻以栽培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除此之外还要树立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的观念，不能等到病虫害泛滥成灾后再来治虫治病，这样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金丝瓜常见的病害是白粉病，发病初期叶茎表面出现微小的白色颗粒状小霉点，以后逐渐扩大，发展成较大的圆形白霉斑，严重时叶面、叶背和茎上全部覆盖白粉，以后转为灰白色，并有黑色小粒子，叶缘变为褐色，严重时叶片干枯。白粉病的防治方法如下：1，加强田间管理，增施磷钾肥料，避免偏施氮肥，使植株生长健壮，及时整枝，勿使植株过于郁闭，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清除周围杂草，消灭田间寄生虫，减少传播机会。2，消灭病株，如植株叶片已枯黄，应及时摘除病叶或拔除病株。

并带出田外深埋或烧毁。三，药剂防治，可用0.02%高锰酸钾溶液喷洒2到3次，每次间隔5到6天。也可用70%甲基拖布精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洒。注意不要使用单一药剂，应几种药剂交替使用。金丝瓜一般在授粉后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当坐果瓜由嫩绿色逐渐变为黄色，瓜皮由黄色逐渐变为红色并发亮，果梗变为褐色，表皮发生网状龟裂，指甲不易掐进时，说明已经成熟，可以采收食用了。采收应选择晴天的上午，采摘时用剪刀在果梗2厘米左右处剪断。在采收过程中，注意不要使果实受到损伤。如果造成伤口，在后熟过程中，果实就会腐烂，种皮着色也差。金丝瓜极耐贮藏，可贮藏2到3个月的时间，因此它已成为我国蔬菜市场淡季供应的重要蔬菜品种之一。选择无病虫害、无碰伤的老熟瓜，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可贮藏至元旦、春节。金丝瓜以其独特的品质、丰富的营养为卖点，占领市场，吸引大众，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可观，是目前农户陆地栽培、棚式栽培的优良品种。

家好，我是临溪街道繁星社区党总支书记范磊。今天我们以党课为载体，重温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推动社区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党的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社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基层党员是群众身边最直接的贴心人。我们每天身处群众之中，扎根服务一线，一言一行代表党的形象，一举一动关乎民心向背。今天的交流不讲空泛理论，紧扣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学思想、担使命、做表率三个关键，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党建强基，以服务聚力，办好群众身边每一件大事小事。深学细务强根基，把准基层工作方向标。党的创新理论是基层治理的金钥匙，更是我们服务群众的根本遵循。理论学习不是抽象任务，而是破解社区难题、回应群众诉求的行动指南。作为一个新旧小区混合形成的社区，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

楼顶防水大修等，都是群众极难筹判的焦点，也是矛盾纠纷的来源。为了解决核心矛盾，社区党组织采取三会一课学理论、主题党日去家访、日常工作解难题的方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党的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老旧小区自来水改造为例，工程初期群众顾虑多，意见杂，担心施工扰民、破坏装修、影响用水，社区两委带领党员逐户上门反复沟通，白天访，夜间谈，讲政策，听诉求，解心结，最终赢得全体居民支持，彻底解决了管道老化、水质不佳的民生难题。实践证明，理论学得深，民心贴得近，就没有啃不下的硬骨头。扛牢责任筑堡垒，建强基层治理主心骨。社区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战斗堡垒，每一名党员都是堡垒的坚实基石。立足社区党建与网格治理融合实际，全体党员要明责、履责、尽责，筑牢基层治理根基，一是织密组织体系。我们已将党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设在楼栋里，实现党组织全覆盖。网格党员、楼栋党员要主动亮明身份，当好政策宣传员、民情信息员、矛盾调解员，把党的服务延伸到每家每户。二是压实党员责任，党员干部要主动认领责任区、责任岗，在政策落实、环境治理、志愿服务、应急处置等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三是补齐工作短板，针对当前部分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服务精准度不足等问题，全体党员要对照自查，主动提升，以担当作为强化党组织凝聚力、战斗力，以党建红、引领治理优，让社区成为群众最安心、最放心的港湾，先锋引领做表率，当好服务群众贴心人。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我们的社区，广大党员扎根基层，默默奉献，用平凡坚守权势初心使命。老党员退休不褪色，坚守志愿服务、义务巡逻、调解纠纷；年轻党员勇挑重担，防汛救灾等极难险重任务中冲锋在前；在职党员下沉报到，开展政策咨询、家电维修、爱心辅导等便民服务，平凡见初心，实干显担当。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们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五个带头：带头宣传政策，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带头服务群众，重点关爱老人、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解决急难筹判；带头化解矛盾，主动调解邻里纠纷，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带头遵纪守法，严守社区公约，树立党员良好形象，以党员先锋力量凝聚社区治理强大合力，凝心聚力抓落实，共筑幸福美好新家园。社区工作无惊天壮举，唯有点滴坚守，久久为功。让我们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党建引领，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服务为民，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谢谢大家。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说到盐都的红色起义，谁都不会忘记江姐这个名字。这个出生在自贡的巾帼英雄，用他的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和爱国情怀。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江雏君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故事。江雏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又名江雏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0: 上世纪初，那是一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1920年8月20号，江竹君出生在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家庭重担全部压在了母亲李顺华的身上。这个坚强的母亲独自耕种，抚养两个子女，没有放松对孩子们的严格要求。在母亲的教育下，江竹君从小就热爱劳动，做事认真，还有很强的求知欲，是个逗人喜爱的小姑娘。8岁那年，家乡遭遇大旱，家里的日子难以为继，母亲只好带着年幼的江竹君和弟弟到重庆投奔舅舅。在重庆，母亲四处托人，在南岸的大同袜厂找到了一份工作。8岁的江竹君也跟母亲一起到厂里当了童工。2年后，江竹君姐弟在舅舅的帮助下，到基督教会办的孤儿院院小学读书。就在这所学校里，江姐遇到了改变她思想的一个优秀教师，地下党员丁尧夫。根据党史资料，是丁尧夫老师让江竹君第一次接触到了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但是几年后，这位最受江竹君敬佩的老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因为他是共产党。这件事深深地震动了江姐，她朴素地认为丁老师是最好的人，最好的人不怕杀头也要当共产党，共产党必定是好人。他就此萌发了寻找共产党的想法。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学习目的从改变自己和母亲的困难生活，变成了要做一个像丁老师那样的好人，那样思想进步的人。少年的江竹君刻苦学习，1939年考上了重庆中国公学附中。在这里，江姐掀开了生命崭新的一页。
1: 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江竹君投身革命矢志不渝的故事。

0: 啊，大家看啊，今天我们就开始正式撒虾了。这边这里呢，就是咱们的海地小龙虾。
1: 在铁力市免封朝鲜族乡靠山村，提及向家溪，街坊邻居合作伙伴，就连村里的娃儿都竖起大拇指。
2: 这丫头真牛啊！
3: 他要能处带咱们挣钱不含糊。
0: 那县长八总厂呢，它有三条路可以走，这边的新德公路，这边的宁波乡政府啊，这边呢是我们的。
1: 谁能想到这位看似娇俏的90后软妹子，竟是英姿飒爽的退伍女兵。脱下军装后，她本有机会选择一份安稳的工作，却毅然回到家乡，一头扎进农田里。
3: 我是向老八，弟弟那是我闺女。你说他回来就回来呗，偏偏学种地，他是那块料吗？
0: 爸，你跟着我。
3: 哎，你真能嘚瑟，你爱太能嘚瑟了。哎呀呀，我那点肥呀，快快快快，都掰瞎了，都不养好沟去，快回来快回来！哎呀，我这肥呀，哎呀，快回来吧！
1: 就这样，在一片质疑与不看好的声音里，向家欣开启了他多姿多彩，是多变多样的新农人之路。
0: 这个就是每天我们都在说的这个小龙虾，海地小龙虾，它是，八月。
1: 不愧是当过兵的女汉子，骨子里那股敢闯敢拼的劲儿，藏都藏不住。前一年他还跟着老爹踏踏实实的学种田，转年就敢闯新路，把虾蟹鱼和水稻凑到一块养，让普通农田种出新花样。
4: 你们瞅瞅嘉欣整啥呢？
0: 大哥，我洗虾呢。
3: 嘉欣，你搁这霍啥呢？
0: 这叫一田多收。
3: 一田多收，你没听说过虾跟稻子还能做邻居？
0: 专家说了，这叫生态养殖，还能增加收益。
3: 专家，你把我种30多年地了，我才是专家呢。
1: 当然，敢闯不等于瞎闯。那段时间，为了新想法能落地，向家欣除了学习，就一门心思扎在地里，终于把这些水里的动物照顾妥当。闲不住的他，又琢磨起了养花，让草药与水稻结合成营养粥米，给农副产品再提附加值。
3: 小姑娘，你看这么大好一片地，你说你不种稻子，你种什么药材呢？我这点家里人不早晚都让你败光了吗？
0: 哎呀，爸呀，你就放心吧，我都研究过了，就咱铁力这个土壤和气候就适合特色种植。
3: 就你能，你咋不上天呢？
2: 这不挺好的吗？这有啥问题啊？
4: 没想到，谁让这孩子真诚了，我上家还是凑合这个。
5: 嘉欣，你这小龙虾我们能养不？
0: 当然能了，大家放心，明年我们准备繁育小龙虾1000万尾，其中有400万是给咱们乡亲们准备的，大家一起干。
1: 成功解锁特色种植养殖技能的向嘉欣，又琢磨起心事，跳出田埂找销路。乡亲们的特色养殖红红火火，地里30亩养生粥米整装待售，

0: 木兰硅谷里粉丝量达到20000人，嘉兴合作社也顺利入驻电商大楼。
1: 哎呀，波乐波乐，你看咱家的东西卖多好哈！
2: 快看我家卖了这么多，卖多好啊！
1: 哎呀，卖这么多，哎呀，
2: 销量多好啊！现在，
0: 向嘉兴两次身份转换，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借着这股劲儿，他又推出一亩田云种植项目，以私人定制让消费者实现从买米吃到种到吃的体验，为铁力大米产业升值赋能。
3: 看，这一片都是我管理的稻田，大家看我这个农田 CEO 做的称不称职？
4: 称职，
2: 非常称职，
5: 嘎嘎称职。
0: 几番折腾，合作社已然成为一个良性的生态圈，肖老八农场成为集教育、科研、休闲与农业生产融合于一体的实践基地。顺理成章，向嘉兴又化身成研学老师，农文旅搞得风生水起。
6: 这个虾，到时候吃多少虾？

0: 这回大家伙儿可不泼冷水了，热热闹闹的全力支持。
1: 爸呀，今年我想冬天搭几个暖棚，让游客钓鱼钓虾，咋样？
2: 成。
1: 爸，今年我还想用这个秸秆搭个迷宫，完了之后咱们再申请个吉尼斯纪录，行不行？
2: 成。
1: 那这预算可有点大呀。
2: 成。
1: 谢爸。

0: 这声妈妈让向嘉欣鼻尖发酸，这些年忙着带相亲致富，陪孩子的时间总被挤到最少，心里满是亏欠，可她从没后悔过。每换一个身份都是在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也离帮相亲过好日子的目标更进一步。如今她又多了个身份，铁力士年丰朝鲜族乡靠山村副书记，担子越重干劲越足，未来他或许还会有新身份，但引领相亲致富的初心始终不变。
1: 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回来之后呢，你要想想自己能干什么，要有一个自己的规划。第二个呢，就是你能为家乡做些什么。我做的这些呢，其实也是想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那我为什么做直播呢？我就想告诉在外的年轻人啊，在家乡也有很多的发展空间，也可以很开心。
0: 向嘉欣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新农人的故事，他们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也收获欢笑，熬过艰辛，也捧起丰收。这片土地上更多新农人正用双手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吧。我会因为我在走马岭村而骄傲，当然我也想让走马岭村因为有我而变得更好。大家好，我叫魏科，我们脚下呢就是走马岭村的茶马古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是刚从地里面摘下来的梅西啊，个都非常的饱满。
1: 我是魏科，是庆县牛寺乡走马岭村的一名村支书助理。
0: 我是2018年毕业于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我2022年呢，然后考入我们现在这个稻村工作大学生。
2: 2022年，魏科辞去了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山西，一头扎进了基层。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他，为何把青春安放在乡村？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想去往大城市去闯一闯，我认为呢，反而到基层到农村呢，也是一种错峰出行。况且

0: 的基层也非常的锻炼人，也让我做的更多，学到的更多。
1: 在魏科眼中，乡村是个大课堂，可初来乍到，带着一身书生气，陌生的农村工作着实是令他犯难。
0: 一开始来了，他们都看是还是生瓜蛋子，还是年轻人，啥也不懂。
1: 刚到村时，他不仅对农作物了解甚少，连与村民交流都有些忐忑。为了撕掉城里娃标签，魏科从小事做起，帮村民打印材料、做认证、开证明、修烟囱，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成了他走进村民生活的起点。
0: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村子里面的老百姓来说就切切实能帮助到他们。这些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三年来，魏科挨家挨户走访，听村民说诉求、讲困难。村里哪家家庭条件不好，哪家对惠农政策不了解，哪家种了几棵杏树、养了几只鸡，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从对农村工作一知半解的生瓜蛋子，到村民遇事主动寻找的贴心人，他用脚步丈量村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架起与村民的连心桥。
0: 我们村是从2016年开始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这全乡上下都在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然后我在想我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这两年短视频比较火嘛，然后我想着看试着看能不能直播一下。身后呢就是我们走马岭村的旅游必打卡点之一。从2022年的时候，我们村办这个欢喜过大年活动，然后我就开始直播。当天直播的时候，最高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是600多人。
1: 从研究拍摄角度、剪辑技巧，到琢磨直播话术，魏科和乡里的年轻人一起摸索。他们的镜头里有民俗表演的热闹，有泉水漂流的欢腾，也有村民烟火日常。这些内容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走马岭，更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0: 村里面的年轻人比较少吧，我觉得我们来到农村呢，也能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思维，去帮助村里面发展。
1: 如今，走马岭村不光有滑雪场、水上乐园、泉水漂流，还添了露营基地、窑洞民宿等集体经济项目。去年12月，走马岭村成功申创国家级3A 旅游景区。
0: 我未来呢，我肯定希望走马岭成为周边县区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玩，然后我们也能吸引回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办一些民宿啊、农家乐啊，然后再一起开发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把我们走马岭的是搞得越来越红火。
1: 仅有410户人家的走马岭村不大，但变化藏在每一寸土地里，是更平整的路，是亮起来的路灯，是村口大娘的凉粉摊，因游客多了收入涨，是村里两家年轻人开的小饭店，每到旺季就坐满了人。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变化，就是它扎根这里的意义。
0: 它其实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它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嘛。
2: 我想要这里变得更美。
0: 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我们广大的基层工作者一样，在基层呢不断完成自我的一个提升，然后帮助村民村庄带来改变，我认为这就是属于我们基层工作者的精彩人生。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这是柴达木盆地的真实写照。青海油田花土沟作业区海拔30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是中国最艰苦的油田。2020年7月，汪世钊从青海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来到青海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压裂大队，满眼沙漠，遍布戈壁。这样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对着漫天黄沙，他不禁问自己：
0: 汪世钊，你这个学环境的女大学生真的能在这里扎根吗？
1: 然而当看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老石油人毅然扎根于此，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时，汪世钊被深深感染了。
0: 我暗下决心，在这儿我一样能做出成就。
1: 刚入职时，汪世钊被分配到质量安全环保办公室，他深知安全生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系统学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没过多久，公司开展体系审核，汪世钊有幸参与其中，这对他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0: 刚才建设方那个地方的字儿还没有签，到时候记得要找他们签上。这个地方，然后检查人的这些都得签上，然后这些交联实验呢，就是都做了的。
2: 做了，
0: 那就行。白天我到施工现场检查问题，晚上对这些问题分类汇总，形成清单。之后还要跟进整改进度，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也十分的充实。这段经历提高了我的技能实践能力，帮助了我的心态快速成长，磨掉了我的畏难情绪，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坚韧沉稳。
1: 2021年初，汪世钊被分配到压裂技术服务大队压裂酸化反排液处理站。在生产一线，他苦学关键技术，虚心向师傅们请教，业务更加精进。
0: 出了反排液处理站，内心满是好奇，因为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看到各种庞大又陌生的设备，想象他们是如何处理、运转、处理反排液的，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快速掌握这些复杂的技术和操作。但师傅们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让我逐渐了解反排站是如何运行操作的。
3: 我把这个螺丝全都要上紧吗？
0: 嗯，
3: 对，就这样的。哦，
0: 师傅，要不让我来试试？
3: 可以可以。
0: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反排液处理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处理结果，这让我变得更加严谨和细心。
1: 2021年7月，汪世钊被调配到技术组工作，他始终带着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经常跟自己较劲，踏实奋进，刻苦钻研，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员。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目前汪世钊主要负责施工设计、项目研究、质量管理、报表系统、资料归档以及标准化队伍建设等多项工作，为单位技术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0: 刚接触这些工作时，难点还挺多的，所以我先把理论知识吃透，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另外，多向老师傅还有领导同事们取经，这几年就是在不断和这些难点中死磕中成长，现在也慢慢得心应手了。
1: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汪世钊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井下作业公司38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 汪世钊自从分到我们这边技术岗以后，在日常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他总爱说一句话，要干就把这个工作干好。作为年轻有活力的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这个岗位，做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这个贡献。
1: 作为柴达木盆地奔涌不息的后浪，虽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绩，只是在浩瀚油海里溅起不起眼的油花，但汪世钊将一往无前迎难而上，让高原石油人的坚守如星辰闪耀。

同志们好，我们现在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题目。2026年1月12日到14日召开的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题目，可以这样说，正当其时，也就符合中央的精神了，非常契合中央的精神了。我自己2024年年底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以今天愿意跟同志们一起来学习，主要是学习总书记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论述，结合党的历史，因为通过2021年全党党史学习年，大家对党史比较熟悉。党史学习工作条例里头，对于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历史主线的问题，做了概括论述。贯穿我们党的历史的主线有好几条，但是我们传统的党史的学习基本是革命斗争史，就长期我们大家学党史一般都是革命斗争这当然没问题，这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大家也就非常熟悉很多的在革命斗争史的这样一个主线的一些概念名词，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除了要掌握这条主线的同时，我们还要这就是党史学习如果要到一个提高的层面上，那我们就不能仅仅是单一的一条线索，而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都已经指出了概括出来了，比如说理论探索史、理论创造史、理论创新史，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那也就是我们党的一部百年奋斗史，实际上也是一部不断的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相对的革命斗争史，我们在党史学习中，同样对理论探索史，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学习。还有，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史，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自我革命。那我们今天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革命与自我革命及相关概念的阐释与厘清。如果我们在对这样的一般的基本的概念都了解不太清楚就说革命可能混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这里需要，因为只有明白了理解了革命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其他的革命不同，我们才能够做到坚持自我革命。再简单的讲，

我们如果只知道革别人的命，完全没有想到革命还有革自己的命，怎么可能严格要求自己？怎么可能刀刃向内？所以，我们先对概念做个厘清。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对革命的概念有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在历史中有这样一些呈现。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也就是汤武革命。我们凡事都有一个源头。革命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文献我们找到了，革命最早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周易》革卦传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商汤、武周武王，是吧？这都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文献的梳理。汤武的革命行动，革即去除、改变的意思，命在此特指帝王之命，革掉帝王之命，所以革命的本意就是杀死帝王或者帝王更替。汤武革命非常通俗的来讲，也就贯穿在中国的那种旧历史中的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式的，到后来的洪秀全式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所谓的革命，这就是那种跳不出来的周期律的人亡政息的那种状况。当然很显然这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第二，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那如果观之于历史的解释，辛亥革命，我们在文献的检索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从太平天国到新中会之间的反清活动中，众多意识一直都沿用了传统的，甚至传统的汤武革命词语都没用，而用的是造反、起义、光复。光复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光复用的更多一些，起义黄花岗起义，直到新中会在广州失败，孙中山先生等从香港东渡去日本，途经神户时，三人登岸购买日本报纸，看到其中有一则新闻，标题为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等人才受到启发，认为革命二字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文字，那把他们称为革命党觉得很好，那我们以后就叫革命党。这段文献当事者记录下的文献非常有趣的告诉了我们，我们熟悉的近代的革命，原来革命这个概念是这么来的。根据当事人冯自由的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基本还是在汤武的革命行动之后综合了西方人的罗性含义，于是将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称称为革命。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革命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也是本质是不同的。第三方面，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巴黎大革命。对此历史的总结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今天的简单的把 revolution 新英语中的

这样一个词语，直接等同于我们中文的革命，其实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不同在里头，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化，它就等同于中国的革命，那也是汤武革命和到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是吧？也就是说它既有中国汤武革命的要素，同时也兼具西方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意义。那显然西方政治学和到历史中的革命也不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简单的等同于我们的革命。所以我们通过厘清了了解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同于前面的种种革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句话非常高度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而纯洁的革命初心和到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争权更替，而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事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不断提高和到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带有自我革命的它的内涵在里头。我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的文献的过程中，非常高兴地看到1917年9月22日，当然是毛主席的同学张坤弟的日记中记载，就他们几个同学游过湘江去蔡和森同志家里，在蔡和森同志家里晚上几个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主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张坤弟的日记里头记下来了，说毛军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就使我们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他立志的革命乃是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除旧布新不是仅仅夺取政权是第一步啊，所以他的崇高和他纯洁就了不起。我们进一步做些分析，不是所有的革命或者说喊着革命的人就是革命崇高的革命者啊。孙中山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诈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分析来看真正具有崇高思想的革命者只是其中三分之一。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了什么并不是很多人都明白。1925年12月5日，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周报》发刊词里头写得很明白，对此进行了阐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00多年前毛主席说的这番话生动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他的崇高与纯洁。毛泽东同志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的主编，

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因为那是国共合作事情。但是就其主流来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听懂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基本没有听懂。这种革命品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品质，在毛泽东同志和无数的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的生动。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的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不是布衣一身穷得榜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段话当事人当时以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的解释，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同志们战友们的革命品质的肯定，非常的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这种革命品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自我革命。那接着我们对自我革命这个概念做个溯源。通过文献梳理，自我革命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我革命。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包括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的要求是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也就是思想改造。到1963年，在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文件里头有干部自我革命这个表述，然后到1964年，在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谈到知识分子和到工商界人士的自我革命，这也是思想改造。通过前面对自我革命的概念的简单的这样一个梳理，我们会发现概念的呈现更侧重于当时的对知识分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思想上要改造自己，因为有些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可能跟工农群众

新机会主义，何导后来陆续的不断的纠正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哎，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哎，正是在这样一个在路线上的纠正、自我革命，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得以走向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我们在苏维埃时期惩治腐败，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要由是吧反蒋到联蒋来建立跟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啊教育引导广大的干部战士认识到民族大义当前，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这个弯，我们说转过这个弯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成功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广大党领导干部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是吧？在党的路线上，包括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风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得非常的成功，通过全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和的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都是一种自我革命啊！克服这些毛病，克服这些问题，使自己纯洁起来，崇高起来，是吧？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非常纯洁的时候，是吧？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你都会被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这段历史的品质所感动。大家通过整风教育，放下包袱，放下自己，也许参加革命之前，或者说参加革命之后，仍然带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纠纠和的毛病，但是通过整风教育，剔除掉了，克服掉了，干干净净，非常纯洁的革命者，那就是自我革命的成功啊。第四个世纪解放战争，随着革命的不断胜利，我们开始由农村进入到城市。那在农村，可能是农村的那种革命方式和到那种一些体现，但是到了开始革命开始不断的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要克服过去的一些毛病呢，比如说要加强纪律性，强调纪律的重要性。是吧？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啊，所以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代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同时。在党内干部中，高级干部中强调纪律，啊，包括建立制度，这都是自我革命的体现。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革命的即将胜利，毛主席庄严地向全党发出警告，那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成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的话言犹在耳，就有人铤而走险。
这是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

刊登的一条消息，贺建绍同意枪毙陈，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把它清除出去。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坐江山，对，过去打仗我们很多的同志很熟悉，现在要搞经济，要管理城市怎么办啊？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要学，你不能说我不学不愿学怕学，那也要克服这种懈怠懒惰，是不是？这种恐惧要敢于自我革命，做天下啦。那有些人手上有权呢，所以另一种问题，贪污啊等等，官僚主义可能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就有了，所以三反五反，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害群之马、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样的是吧，在革命过程的革命历史中还有很大的功劳的人，毫不客气处理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要说在革命胜利之后给别人的命容易给自己的命难，这样的最后成为悲剧的不是一个两个了，是吧？比如说陈光同志虽然平反了，所以我们说同志吧的事件就非常令人深思啊，是吧？汲取教训了啊。改革开放新时期自我革命啊，首先我们在党的路线层面上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啊，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啊。但是改革开放没多久，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化了，由此可见自我革命多么的重要，是吧？否则的话有些干部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最后走向灭亡。比如说1983年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安，王仲被枪毙。所以我们简单的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啊，到十八大之前吧，在这段历史做个简单的这样一个回顾梳理，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这样一条主线索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通过这样一道回顾对我们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我们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第四个部分，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体现在比如说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的转变啊，我们过去的发展粗放型要转向高质量等等，是吧？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判断下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管理由管理性向社会治理性等等的转变都要求我们的工作要进一步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用今天的表述就是要高水平高质量。那我们有些干部可能习惯于低水平低质量，那当然那是极少数的，那我们大部分的干部都会按照党中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要求那就努力来工作，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品质在这过程中的体现。

为了转变作风，为了使优良的作风得到更好的体现，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教育，加强作风建设，尤其是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使党的作风建设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但是即使是这样，党中央强调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了管党治党的制度圈，同时严厉惩治腐败。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用阿岳和老师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独变二十四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党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来看看，是吧，在这个考验、在这样的危险中，很多的甚至可以讲，虽然当然了，就全党而言是极少数，但是局部来看那还是不少啊。所以在2026年1月6日二十届中纪委的五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2026年新年第一个月就已查处中管干部8人，可见反腐败斗争、党的自我革命永远这路上任重道远。因此通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于全党同志来提高党性修养、增强纪律意识深刻理解党中央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自觉的、认真的做到自我革命就十分重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个课来讲就十分有意义这堂课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龙岩连城县东部孤田溪畔，古朴的纸坊里，三位师傅正在忙碌着。橙黄的池水在竹帘上留下薄薄的纸张，层层叠叠，这是莲石纸的初胚。在孤田镇，这门手艺已经传承了400年。
1: 我们那个师傅从小十几岁就开始造纸，做了60多年。
0: 薄如蝉翼，白净如玉。孤田莲石纸有纸寿千年的美誉。在今天的孤田镇，始于1897年创立的纸号美玉堂，到了邓金坤手上已经是第11代，古法依然流转，品质一如当初。
1: 我们这个在砍竹啊，做材料、绘料、捞纸、废纸，这些工艺的话没改变过。
0: 1812年，汀州府杨澜的《聆听会考》曾写道：“听地获物，为纸行四方。”孤田莲石纸的名气不仅体现在书写钟表之上。每年正月，著名的孤田游大龙民俗活动，长达数百米的大龙由当地产的宣纸制作。大龙的承起转合间，孤田纸的轻薄柔韧尽显无疑。
2: 连城县是闽西客家人居住地之一啊，也是客家文化的代表县，客家文化底蕴深厚。那么说起天下第一龙孤田游大龙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在制作大龙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样东西啊必不可少，那就是孤田宣纸。甚至呢，有人说啊，没有孤田宣纸就没有孤田大龙。
0: 孤田的古法造纸原料是毛竹，这也是古代宣纸所采用的材料之一。上好的孤田宣纸才能够被称为莲石纸。自清代以来，莲石纸一直是众多知名报纸的印刷材料，更是字画钟表、邮票、年画彩灯的优质备料。在现代，莲石纸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用途。
1: 那今天因为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里面存的书啊，85%是竹纸造的。那所以呢，我们作为竹纸里面精品呢，就是作为古籍的修复啊，让他们来使用。
0: 古籍修复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和原书相同的纸张，修复前用刷子将纯净水熨平纸张，这是所谓洗纸。仅这一道工序就淘汰了众多工业生产的纸张。对于莲石纸来说，这样的要求又要如何达到呢？毛竹广泛分布于福建山区，清明前后是毛竹春笋出土的初期。春笋是自然对餐桌的珍贵馈赠，不过纸匠们却选择忽视它。在春笋出土的一个月内，嫩竹就被纸匠们采下。邓金坤说，之所以采用嫩竹，是为了纸张的纤维更加细腻，这就是莲石纸的备料环节。
1: 毛竹砍下来以后，在水里泡2个半月，就把那个青皮去掉，啊，把竹篮那一部分来晒干，然后呢，用石灰，第一次用石灰泡，啊，泡这个差不多1个星期，泡了以后把它洗干净，第二次再用石灰泡，泡了以后用高温来蒸料，再洗干净，第三次的话用这个吃的那种陈碱，把它那个蒸料，蒸了以后，啊，再上山去自然漂白。
0: 邓金坤采用的造纸古法在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所记载，而自元代之后，我国众多大型书籍，如明代的《十七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真本初集》等，都采用莲石纸印刷出版。 而现在众多国内博物馆保存的古籍中，采用连石纸印刷编撰的，纸张的墨迹清晰，历经岁月的洗礼，纸张也不会过于泛黄。这其中的奥妙又是什么呢？
1: 这个环节叫做自然漂白工艺。
2: 自然漂白工艺怎么说？
1: 就是我们这个主材料呢，通过阳光和那个雨雾的作用。
2: 啊，这个是竹材料，是竹芯里边的那个丝是吗？
1: 哦，那这样子的话，通过阳光和雨的作用呢，使其慢慢的变白，
2: 就是要通过太阳来晒，然后要雨露，
1: 那
2: 就一直要晾在这儿是吗？
1: 对，
2: 要晾几天这个？
1: 4个月。
2: 4个月啊？哎呀，我以为几天。这一张纸做出来真不容易啊。
1: 是吧？
0: 沿用400年的连石纸制造工艺，讲究手工与天成。历经石灰的3次蒸煮漂洗，再用4个月自然。

0: 然的阳光雨露浸晒，原本的嫩竹早已形态巨变。用科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自然氧化的过程。原材料经过紫外线的洗礼，已经不再容易与空气中的成分发生氧化反应。无论是墨水的书写，还是颜料的印刷，连食指都能够经受时光的考验。
1: 从材料造成纸就一天就够了，但是我们前面的时间要一年的时间。
0: 暗黄的池水里浸泡着准备了近一年时间的竹纤维，加入华根浸泡的植物液体便是纸浆了。木竹混合的框架里，0.5厘米的细条掠过水面，带有粘性的纸浆便在纸帘上形成了纸膜。柔情拍浪，石帘迎浪而上，是明代天工开物对莲石纸生产画面的描述。对于美玉堂的每位师傅来说，每天这样的动作数以千计。
1: 它是通过这个我们人的动作和工具的配合，它使得这张纸的话啊，纤维啊，通过我们的动作呢更好的胶纸。我们姑田镇的捞纸法是捞三次的，那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捞纸，像那个江西还有长汀，这个其他四川他们捞一下啊，就是这个一次的胶纸。那我们固田镇的是捞三下，它这个纤维每平方厘米的纤维的含量比较多啊，胶纸更加的紧密，拉力好，韧性好。
0: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连城固田的莲石纸生产逐渐萎缩，工业化带来的低廉成本与高产量让古法造纸的传承日益艰难。对于邓金坤来说，坚守并不容易。
1: 因为这种东西我们从小就在纸寮里面长大，从小就帮我爷爷这个捞纸备纸啊，那个我父亲在做材料，我们都是帮忙的，所以这个东西在我们地方啊，就是很多像我这一辈的人都有这种情节啊，是我们地方的一个传统工艺。那我觉得这么一个有这么个历史的东西呢啊，我觉得非常有价值，去为它付出嘛。
0: 1997年，邓金坤正式接手祖业，那时固田镇的纸坊已经寥寥无几。拉上村里的老师傅，材料备料，每天重复着先辈们的工作，20年的光阴一晃而过。对材料不妥协，对工艺不偷懒，如今邓金坤似乎迎来了莲石纸的新生。
1: 我们固田这个很多纸槽嘛，因为各家各户自己造的话都有自己的字号啊。那我们的家里的话就叫美玉堂。这个是在清代后期嘛，就1897年的时候，
2: 我们曾祖父，
1: 曾祖父造这个纸就叫美玉堂。
2: 哦，所以一直传到现在
1: 是啊。那我们家是11代传下来，没有就间断过的，没断过这样。
2: 了不起了不起啊！那我看到您现在拿的这个是古法莲石纸是吧？
1: 这个古法呢是专门作为我们古籍修复方面的使用。
2: 哦，用来修复这些
1: 图书
2: 文物啊，就是古迹的是吧？
1: 对，用安徽做宣纸的捞纸法来捞我们的莲石纸，那使得我们这一个捞纸法这个纸张的工艺呢啊，跟区别于其他竹纸
2: 应该是更优于
1: 优于其他竹纸。那在这个每平方厘米的纤维分布上，那就和其他纸的话就越高啊，纸张更优秀好，拉力好。
0: 3月，邓金坤的纸坊迎来了一批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客人，他们对于古法莲石纸的工艺很感兴趣。对于邓金坤来说，坚守古法却也不代表一成不变。比如原先的背纸墙采用石灰面，如今美玉堂的则采用了特殊钢制。他的想法似乎得到了故宫古建部裱糊设计员的认可。
3: 看他那个上
4: 面生产的，
5: 他的背都是裂，它石灰的表面都是开裂，因为新的石灰有一个纸开裂，它整个背都破了。
0: 要修复饱受时光侵蚀的古籍，只能用历经漫长时间的工艺才能。

0: 莲石纸从弄竹到背纸多达72道工序，历经一年才能在洗纸的考验下完美成为古籍的一部分，继续展示在世人面前。这样的莲石纸才是邓金坤想要的。
1: 我们从小呢受到家庭的影响，这个对这个纸张就是有这个概念。我们的耐久性方面优于国家标准啊，因为国家标准是变化值是5%，我们这个莲石纸是达到2.8%。我觉得这个事情让我的生命去让它付出，我都愿意。
0: 那么今天呢，在节目里我也体验了一把制作宣纸的过程哈。那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步骤，但是真的让我体会到了手艺人的艰辛。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现在呢镇上做这门手艺的大部分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家。很多年轻人啊，他不愿意学，因为这项工艺非常的复杂，时间很长，并且呢对这个技术含量要求是很高的。
2: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3: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4: 一个好的匠人必须要有好的价值观。
5: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6: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0: 黄河在元阳拐了个弯，把万顷滩涂甩在这座豫北小城。水牛赵村就卧在黄河碧湾里。夏末秋初，水牛赵村的千亩稻田在阳光下翻涌着金绿色的波浪，稻穗低垂，沙沙作响，仿佛在吟唱一首丰收的赞歌。更令人惊奇的是，稻浪之下竟藏着另一番生机。这片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农场，正是农民企业家赵俊海用20余年时光写在大地上的答卷。从负债数十万，到带领村民年收入超3000万的产业带头人，赵俊海是如何让盐碱地变成聚宝盆，稻花香里飘出共富曲的呢？时光倒回1997年，那时的赵俊海还是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初中毕业的他，看着村里贫瘠的土地和乡亲们困顿的生活，毅然拿出全部积蓄，引进了一批小尾寒羊。
1: 农民嘛，这个去市里边来创业，一个是文化程度低，再一个我们也没有那种资金去外创业，那只有在农村扎根到我们农民，扎根到我们农业上来创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也找不到很好的职业。那时候这个我们这有一个大林区，我们就搞养殖这个小尾寒羊，也是品种一种好的品种肉羊，那会儿肉羊。
0: 就在赵俊海梦想着靠养殖致富时，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由于缺乏技术和市场经验，羊群接连生病，市场价格又持续走低，最终血本无归。那些年他尝尽了失败的滋味，但黄河儿女骨子里的坚韧让他没有一蹶不振。为寻求新的出路，赵俊海开始承包土地种植水稻，从几十亩到几百亩，汗水洒遍了水牛赵村的每一个角落。
1: 04年、05年那两年的羊的价格，羊肉的羊的毛羊的价格很低，200多一斤。那时候不过这个我们羊的价格一低，把养殖停了，就是开始种地。那会儿种地这个也考虑啥吧，多种点地，收入大一点，从种了几百亩地。
2: 当时有没有遇到
1: 这个专业

0: 专性专项啊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又填成了样样子了，又填成了样池啊，啊，这是也是很规模也是很大那会儿，啊，这个专性时候，哎，这个把样买完，然后这个开始种地，当年我种了几百亩地，啊，也是这个因为啥吧，我们考虑一点，我们群众种几十亩，啊，我种几百亩，收入会比我们的这个群众大，再一个种地的风险较小。
1: 从最初的几十亩到后来的几百亩，赵俊海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侍弄着每一株稻苗。2005年，新的机会出现了，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了土地流转的机遇，将村里闲置土地集中起来，成立合作社，创建新乡地区第一家家庭农场，把分散的劳动力凝聚成一股绳，专注发展水稻种植，凭借原阳大米的良好口碑，事业本可顺风顺水。然而命运的考验再次降临。
0: 2005年种地，这个结果到一直到2021年，2021年时候是阴雨连绵，也就是这个9月份以后都开始下雨了，这个阴雨连绵，天气三天两头下雨，水到了在地里头，这个都发霉，割翻的发霉，没割翻的在穗上都发霉了。
1: 2011年的秋天，成为赵俊海记忆中最灰暗的季节，连绵阴雨持续了一个多月，正值收割期的水稻在田里发芽发霉，金黄的稻穗变成灰黑色，空气中弥漫着粮食腐烂的酸败气息。站在泥泞的田埂上，望着几乎绝收的稻田，这个硬汉第一次红了眼眶。这场灾难让他损失惨重，却也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单一种植模式就像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必须为农业寻找一条更具韧性、效益更高的新路子。
0: 从这个2021年看到了一点，看到啥吧？食品这个安全，这个是在我们农民来做。2012年我们成立了是合作社，成立合作社以后呢，我们这个把水稻需要做食品安全，让人看得到，直观看得到了，用什么方式？
1: 痛定思痛，赵俊海踏上了寻找新出路的征程。他远赴辽宁盘锦考察稻田养蟹模式，第一次见到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生态图景。金黄的稻穗下，肥硕的河蟹在稻阴处吐着泡泡。回到水牛赵村，赵俊海立即着手试验稻蟹共生。水稻为螃蟹提供荫蔽和栖息地，螃蟹为水稻松土、除草、捕虫，它们的排泄物还能成为天然肥料。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不仅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更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循环。
0: 结果我们引进了螃蟹，在稻田里养上螃蟹，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和消费者直接能看到，稻田里养上螃蟹就不能用农药化肥了，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关就解决了，这直观的都能看得到。
1: 然而，任何创新都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这片从未养过螃蟹的黄土地上。最初的螃蟹养殖并不顺利，来自盘锦的蟹苗能否适应黄河水土、水温调控、饲料配比、疾病防治，每一个环节都是全新的课题。
0: 刚开始养螃蟹，技术不懂，也出现问题。2012年我们养螃蟹也出现，螃蟹的产量不高，死亡率高，这个，因为我们从管理上，从螃蟹的这个后习性上，我们都不懂。
1: 第一批投放的蟹苗便因管理不当大量死亡，投入的资金眼看又要打水漂，村民们的质疑声再次响起：这外地来的螃蟹咋能在咱这黄河滩养得活？但这一次，赵俊海没有退缩，他请教水产专家，日夜观察螃蟹习性，记录它们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变化，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呵护这些外来客。

0: 后来我们也是咨询我们的水产专家，水产专家和我们的这个第二年我们的这个总结第一年的这个哪些经验，也就是从一个水上，从气候上，有几个这个关键点我们得注意。那一个是黄河水在媳妇调水调啥时候，水混呢，就泥浆水放到地里头，螃蟹呢容易出现这个生病烂塞，这个出现死亡率高。再一个天气热时候我们的地里的水浅，温度高了反正把水渗透，水温过高，螃蟹也会出现死亡。我经过专家和我们的一年的这个经验分析，第二年就可以了，就能提升过来。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稻蟹共生模式终于走上正轨。螃蟹在黄河水的滋养下长得膘肥体壮，青壳白肚，金爪黄毛，品质出众。而不用化肥农药的稻田产出的大米晶莹剔透，清香甘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赵俊海巧妙借用村民水牛赵的谐音，给这些凝聚着心血的产品注册了商标。首批产品上市后深受欢迎，价格更是比普通大米翻了两番，成功的示范效应胜过千言万语。村民赵向前便是主动加入的吃螃蟹者，这个曾在郑州打工的汉子看到赵俊海的成功后毅然返乡，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着赵俊海养蟹，从试养到如今已发展到160多亩的规模，年效益稳定在40万元以上。
2: 那会儿在外面打工，在郑州，在新乡，在那厂里上班打工，一个月也就是挣个3-4000-4000块钱，然后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想着来家种地了，尝试一下。
3: 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事儿，就是让您下定决心回乡了呢？
2: 那会儿赵书记是12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养的螃蟹，当时也听说赵书记养螃蟹养得不错，然后我来家种地，我先是种的水稻，没跟着赵书记这个养这个螃蟹，然后这今年才开始跟着赵书记一块儿养这个稻田蟹。
1: 赵向前的转型经历成了活广告，他的经历在水牛赵村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找到赵俊海，希望加入稻蟹养殖的行列。赵俊海来者不拒，他深知独木不成林，只有形成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他牵头成立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为养殖户提供统一的蟹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把单打独斗的农户拧成一股绳。最忙的时候，合作社一天要发出去上千件快递，临时用工达到几十人。
0: 这个咱这会儿都是正忙碌打包嘞，正这个装螃蟹打包往外发货，全是本村的，和咱的这个合作社的员工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平常干活呢，我们合作社的人不多，就十几个人，可是我们附近村的打工的，根据需要时候的临时用工多，有时候一天几十个，有时候一天几个。
1: 随着种养规模的扩大，赵俊海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单一的生产和销售显然无法最大化土地的价值。2012年，赵俊海推出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项目，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品牌的产销模式，让城里人支付租金，认领耕地，自由耕种，休闲游玩，收获有机大米、石磨面粉、时令蔬菜和稻田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一推出，便受到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
0: 我们的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呢，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12年开始推出来， 也就是让都市人来这种地，因为一年受到这大雨的影响，连年大雨的影响，食品不安全。我们农村到那时候，这个好一点的，发霉不多了，好的粮食都留着自己吃了，其余的都卖到市场了。可是这个，我也都市人能不能吃上自己吃的好粮食，自己种，有一块田地，农民还需要有了，我想着都市人也需要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一个项目叫都市人亩三分地，那时候叫我们郑州嘞、新乡嘞、平顶山嘞、焦作嘞，他们都过来，有好多企业家和我们的这市民艺术家，他们过来了种地，三分地为一份。那时候，他种这一块地，种不完的我们帮助打理，这个食品安全也解决了，产出粮食都是他们的，能看得着摸得着的，食品安全。通过这个一亩三分地了，这些会员我们也叫弟子，他们来到这儿，一来种地，一家人要是带着朋友都好几家，收割时候来好几家，到螃蟹成熟来抓螃蟹有好几家，这样呢把我们村呢为驴拉动起来了。
1: 租地种菜的都市人成了水牛罩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周末和节假日，来自郑州、新乡等城市的地主们携家带口来到村里，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风光。
4: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水牛罩村的呢？
5: 这个是我老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们刚好带着小孩子来玩一下。因为他这边不是有这个水稻嘛，还有这个稻田蟹，然后我们想让小孩子看一下，然后接触一下这个大自然。
1: 游客的到来催生了更多需求，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乡村旅游的潜力，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2016年，水牛罩村接待旅游人数超过7万人，收入达数十万元。为了更好地展现黄河文化和农耕文明，赵俊海在2019年筹建了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和多媒体技术，让游客直观了解稻米的发展史和黄河的变迁。
0: 游客来了也多了，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和黄河文化呢，体现不出来，只是我们嘴讲，展现不出去。我们2019年呢，又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建这个博物馆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在给我们的客户讲解，都直观的，因为从黄河文化和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包括咱的那个水稻的发展，历程都给里头了，都能讲出来，让我们的顾客和游客，都来到水稻村，能了解水稻村，又了解农业，又了解黄河的文化。
6: 我们这博物馆主要是从稻米展示，然后孩子的手工课，还有这些水培作物，我们的产品展示，还有我们所得的一些奖项，还有黄河的一个发展史来讲的，就是还有农耕文化，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跟我们有一个黄河旅游图，就是从黄河的发源地，然后到它的结束，就是有一个大屏可以去展示它，就是到哪个地方流经黄河是流经哪个地方的，然后孩子们来研学的时候就可以清晰的给他们看到，就是可视化的一个图。
1: 博物馆成为研学旅行的重要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稻米知识，体验打稻谷、磨面粉等农事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赵俊海深知，农业的未来不仅在于生产，更在于教育、体验和传承。他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旅游完美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让水牛罩村从单独的农业村庄转型为集生产、加工、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0: 我们水稻村的一二三产融合，这个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产上种植上，我们是一稻田；二产的养殖和加工；三产我们的温旅和产品的销售。我们的一二三产融合，是融合得非常好的，在我们村儿。

0: 从最初的几十亩地到如今的近千亩规模，从单一水稻种植到稻蟹共生、三产融合，赵俊海用20多年的坚守，将水牛赵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稻蟹村。而最让他自豪的，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而是看到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笑容多起来。
1: 因为在这合作社的发展，这路这一年一个台，一年一个脚步也起来了。结果我们村呢，有在外间务工的年轻人，这几年呢，这个打工也不好打，返乡来家，承包地种地，完事给我们也商量，他们种地，我们合作社了，能咋帮助帮助，村里咋帮助就帮助他，反正外乡返乡务工的，也就是返乡回来重新包地了，也有几个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我们拉动了旅游，咱周边的这个群众呢，就业啊，这个也提升很多。一个是在我们合作社打工，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节假日啊、礼拜天呐、人多时候呢，卖小吃，一些小吃呀、和我们的农副产品呐、这些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群众，是增加收入了很多。
0: 稻浪轻摇，20载春秋更迭，如今的水牛赵村的共富歌已然唱响。谈及未来，赵俊海目光笃定，要进一步扩大稻蟹共生规模，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深化三产融合，让乡村振兴画卷在黄河碧湾里徐徐展开。稻浪翻金，蟹肥米香，赵俊海将继续带领乡亲们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李长文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一位养殖户，他以前是养殖金鱼的大户，但随着养殖品类的改变，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1: 这个接触了金鱼之后，金鱼属于鲤鱼科，你像那暴针病毒呀，就常见的暴针病毒、黑眼症，这个这两年发生的很厉害，以前都没有见过。
0: 鱼塘中没有见过的病毒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养鱼高手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转机。
1: 后来经过徐老师指导，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它。
0: 这位养鱼高手名叫徐文燕，他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已经将近十年了。他是河南省观赏鱼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始终坚持学助两用。
2: 我看到太大了，首先点的鱼，那些这个东西对当地非常好，
3: 对它整个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好。
0: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反哺到社会，让教书育人和技术助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4: 我们作为高校老师啊，他有三个责任，一个是教学，另外科研，第三个就是社会服务。我们在比如在这个观赏鱼啊和食用鱼上，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科研和社会服务来反哺我们的教学，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徐文燕和镇平县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情谊，镇平县有着养鱼的传统，而徐文燕也正好可以将自己研究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帮助当地养殖户的实践中去。徐文燕说，只有把技术用到需要的人身上。

0: 上，这技术才有价值。
1: 这个科技桃源服务团，我是河南省观赏鱼养殖产业科技桃源服务团团长，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的，从了2018年到现在，接近这个已经7年时间了。镇平的观赏鱼啊，也很有特色，它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个镇平当地的这个农户啊，这个通过在外边的学习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啊，从一口塘变成现在的比较大的规模了，现在在全国呀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0: 许文燕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镇平县的鲤鱼养殖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怎样把锦鲤养得更好？怎样开拓锦鲤的销售市场？许文燕为养殖户们提出了一条又一条锦囊妙计。锦鲤的销量和锦鲤的体型和花色有关，为了让当地的锦鲤有更好的品质，他下了不少的苦功夫。
2: 他就一直讲究花纹体型，人家的徐老师知道我们在什么阶段下喂什么样的饲料，搭配多高的蛋白，把那个体型给养出来。
0: 以前侯集镇的养殖户们大多只懂养不懂卖，依旧依赖传统的线下零售模式，销路狭窄。
3: 你像是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是个处于一个农村的地区，是吧？在农村留守的人里面，大部分他是那个对于这个电商接触是有限的。
0: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为了打开市场，许文燕和养殖户们一起学习如何网络直播带货。他紧跟潮流，利用网络和各大媒体平台，向当地养殖户科普基础的电商知识，拓宽当地的销售渠道，为当地锦鲤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3: 对于我们这边当地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接触电商呢，仅仅是作为一个买家去接触的，但是你要是转换成一个卖家来说，是吧？这个中间有很多知识是需要去学习的。
0: 镇平的观赏鱼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名气，通过电商销售，广东、东北、新疆等地都有了镇平锦鲤的身影。但是长途运输的过程中也会有着许多问题。面对高温缺氧的问题，许文燕提出了低温散氧的方法，通过降低鱼的代谢以及利用隔热材料来完成高温条件下的长途运输。高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到了低温区域，运输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1: 珠海往这个我国的这个北方，有黑龙江那边运输啊，在冬天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如果不小心又会出现这个低温冻伤，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比如说暖手宝那种方法给它嫁接过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水温呢相对稳定。
0: 在许文燕的积极引领与当地养殖户的齐心协力之下，他们不断探索创新养殖技术，精心规划产业布局。经过多年拼搏，当地的锦鲤养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品质不断提升。镇平县渔业产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年产成品鱼5亿尾以上，产值达数亿元。仅侯集镇观赏鱼产值就达3.8亿元。锦鲤养殖不仅成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让当地千家万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1: 整个镇平的观赏鱼养殖啊，效益还是非常好的，产值从我们最初去的时候是2-3个亿，到现在已经达到10个亿了，整个养殖面积啊就是1.5万亩左右，从业人员呀也有1.6万人。育种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是锦鲤方面育种，通过从南方，引进一些精品观赏鱼，从这个青鱼上面入手，来培育这个高端的这个锦鲤，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些新品种的这个培育方面，因为我们的观赏鱼啊，这个种类是比较多的。镇平的观赏鱼啊，主要是这个锦鲤和金鱼，那么我们还从这个，比如说荷包红鲤，

0: 它是江西的一个地方品种，这个品种啊既可以食用还可以观赏。另外还我们还使一些这个养殖户发展一部分热带鱼，这些都是促进了这个观赏鱼品种的这个更丰富一些，然后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1: 在未来，他计划完善锦鲤养殖技术服务体系，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技术指导平台，让养殖户们能够随时获取最新的养殖技术和市场信息，及时解决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他还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让更多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帮助更多人通过水产养殖发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2: 但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还要为社会做贡献。在未来的教学与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作为我们学校，作为一个应用型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能吃苦，会解决问题，帮助行业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另外，在我们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让广大群众能发家致富，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1: 镇平的乡村间，锦鲤产业的活力持续绽放，而在更广阔的天地，众多如徐文燕般的科技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正以最深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忱，积极助力乡村发展，奋力书写民生答卷，坚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将涌现出更多类似镇平锦鲤的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上描绘出愈发鲜亮、愈发动人的色彩，使更多乡村焕发勃勃生机，让更多百姓迎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0: 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会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2: 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韦洛在7个月大时确诊了这种疾病。他曾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3岁，可如今他已经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霸了。
3: 语文和数学都考了第一名，我们很多小朋友要来摸摸他的。如果排队来摸，会太壮观。
2: 同学们纷纷来摸维洛的小脑袋，沾沾第一名的喜气。在孩子们心里，维洛的轮椅是个神奇的存在。而他自己知道，真正托举他的不是这架轮椅，是每天24小时陪伴的妈妈。维洛只有手肘前部和手指可以动，他的每一次摆正头部、翻书、握笔都需要妈妈的帮助。
0: 当时医生说这个其实属于绝症嘛，每天眼睛都是肿的，哭了整整一个月。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当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再往下走下去，你可以预见到的后面的路会更加的艰难，那我不应该把时间浪费。

0: 所以在这些悲伤里面，还是要珍惜当下。
1: 我的名字维洛，来自法语 Velo， 意思是自行车。因为我的爸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0: 生命同时也需要交谈与倾听。
1: 经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小区，那老人其实看到他就是会很心疼，就是就说啊，老祖你了，为什么你就会当着你的面这样讲，你知道吗？我们就会说，嗯，祖你吗？我祖你了呀，完了没开心了呀，对吧？我们经常可以出去，每年定期的出去旅行，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追的剧，可以看的书。这个时代确实对他这样的孩子非常的友好，因为他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当时是他做了那个脊柱的手术，然后出院之后，方便他躺着看书，所以就特地为他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架子。
2: 在阅读的世界中，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随意穿梭于不同的时空。
1: 我蛮想跟你一起在大学里面上课的，说实话。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去坐在大学课堂里学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一个课程，那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0: 吧，那想去就叫。
1: 凡是一道门决定是否开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否开启他实行善政的一道门。
2: 啊，清楚的。
0: 我那个叫啥，那护本花瓶拿去。
3: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啊，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
4: 工作性质决定的，我们其实是从内心就感觉有点愧疚。
5: 刑警总是给人几分神秘感，女法医更是如此。静安分局法医李璐似乎貌不惊人，却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依然出现场的女法医。进入勘查现场，戴上手套，李璐的职业感顿时拉满。
6: 我早上在九点钟左右发现，但是肯定昨天夜里天是没了。
5: 李璐和同事今天接警勘查的是一户居民家窗户被疑似石子的不明物体击中。
7: 可是都是代表狗，
8: 我是不是叫他名字？我是。
5: 经验丰富的李璐现场检验后，又到周围高楼屋顶进一步搜寻。
0: 你们平时一直锁吧啦？
9: 我们工队的养护
0: 目标。啊。
5: 所有现场提取到的有效物证都被带回刑科所做进一步调查。
0: 走南方向进口呢？
6: 对
0: 吧？而且被送过幽监了。
5: 从警24年，李璐现场查勘过上千案件现场，和战友们屡立战功。下班回到家，同样也是战友的老公，不仅带回来青菜，还带回了一束鲜花。
0: 我那个叫啥，那护本花瓶拿去。啊，
5: 这是从结婚以来至今一直坚持的小浪漫。
4: 我们也就是在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啊。嗯，
2: 刑警培训嘛。
4: 刑警培训之前，其实我们已经遇到。
0: 我好像忘记了。
4: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过一次运动会，是在我们学校里。
2: 哦，对的，
4: 对吧？
2: 对的，
4: 他我们认识。
2: 不认识，不认识。他说他那个时候也参加运动会，我说我没看到。
5: 学生时代的李璐成绩优异，高二那年，当交警的父亲不幸因公殉职，但父亲留下的正义之光一直在李璐内心闪烁着。一年后的高考，李璐顺利考进了一所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三甲医院的机会，在母亲的支持下考入警队，成为一名法医。一身藏蓝的制服对于李璐来说是小家的传承，也是国家的使命。时光流转，岁月漫长，他的传承与使命也被自己的儿子看在眼里。
3: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当警察不一定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当法医，那当个交警也可以，或者说别的什么武警什么，行行我也挺好。我觉得
5: 三代人的从警梦凝聚着牺牲与奉献，镌刻了光荣与梦想。万家灯火里，他们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平凡而普通，柴米油盐平淡日常，却又是平安中国、平安上海背后最坚实的守护者。

0: 他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家中的顶梁柱。从吉林到上海，这个东北小伙用17年光阴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5月20号，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全程都在配送浪漫。
1: 哎，你好，您的鲜花。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傍晚，外卖小哥王军破天荒地提前收工，特意绕路来到街边的花店。
1: 你好，老板娘，我想买一支花，今天是520嘛，送给我老婆。
2: 要一支吗？
1: 买一支吧。
2: 好的，好的。好嘞，你的花好了。
1: 好，谢谢老板娘。
2: 不客气。
0: 王军手里的这支玫瑰是他给妻子准备的惊喜，而此刻他惦记的不只是节日，他的心里还藏着一件揪心事。
3: 你看，这是他生日
2: 呀。爸爸回来了。
1: 老婆，今天520送你一朵花。
3: 谢谢老公呀，还这么浪漫。
1: 我来摸摸儿子，还发烧吗？好多了。
3: 出门的时候他还很烫。
0: 原来王军出门前，1岁的儿子豆豆高烧接近40摄氏度。送餐途中，王军始终惦记着孩子的情况，得知孩子退烧，他悬了一天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是王军来上海的第17个年头。2008年退伍后，王军从吉林来沪，他当过中介，开过网约车，直到2018年穿上这身美团黄才找到归属。更意外的是，这份穿梭城市的工作还为他带来了爱情。
1: 我和我的老婆是2022年在美团认识的，我老婆她来工作，正好我是当了她的师傅，教她跑单。
3: 我跑单跑着跑着出了问题，我找她解决，她立马第一时间过来帮我解决，之后呢她就带上我一起去吃饭，慢慢的我俩就好上了。
1: 嘟嘟嘟嘟，加油加油。哎呀呀，哎呀呀，真棒真棒。
0: 不久后，王军和妻子小陈迎来了爱情结晶豆豆。在这个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小陈用鲜花把云南的春天搬到了上海。
1: 我老婆是云南曲靖人，她是一个比较喜欢花的人。
3: 因为我感觉看到花心情会很美好。
0: 每一朵绽放的花见证着这个新上海家庭的点滴幸福。
1: 家里面虽然不大，但是我感觉很温馨。
0: 有了小家后，王军肩上多了一份甜蜜的担当。这个东北汉子把对妻儿的爱都化作了车轮下的里程，他用一次次的准时送达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1: 你好，您的咖啡。
2: 谢谢。
1: 王先生的
2: 啊。好的。
1: 你好，您的外卖。
2: 好。
1: 8年时间送了有10万单，送餐一定要快，时间它是不等人的，快速准时的把餐品交到顾客手中。
0: 送餐要快，生活要慢，这是王军的人生信条，也是这个小家的幸福守则。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所有的奔波都有了意义。
3: 你尝尝我今晚做的莴笋好不好吃？就是比较辣，
4: 但是味道入味了，好吃。
5: 我感觉这个比饭店里都好吃了，
4: 很棒。
5: 今天520，然后送花的蛮多的。
3: 你今天是特殊日子呀，520，520，我爱你啊。
5: 我也爱你。
0: 这座城市用它特有的方式温暖着每个奋斗者。酷暑里地来的一瓶水，党群服务中心的骑手驿站，商家特意准备的骑手优惠餐，这些细碎的温暖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王军在上海的幸福地图。当黄浦江的微风吹过一家三口的笑脸，上海正用它海纳百川的胸怀告诉所有人，这里不仅有追梦的速度，更有安放幸福的家园。一场速度与热爱的较量，一次城市骑行者们的狂欢，这场骑行活动的背后藏着一家开了20年的自行车店和一对把骑行变成生活的夫妻。
6: 工作了6年后，我结婚生子了，一下子改

0: 觉到了生活的压力，我就找到我的领导谈心，透露了我自己想要创业养家的想法。刚开始我就是喜欢自行车销售这份工作，因为工作中呢接触了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在骑行中呢我发现了不少的骑行乐趣。
1: 骑行是这个家庭共同的语言。22岁的大儿子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大二，13岁的女儿刚上7年级。车轮滚过的不只是风景，还有孩子们的成长。
2: 创业初期呢，我承担了家庭教育的工作。
0: 到孩子入学的时候，我策划的活呢也尽量偏亲子类型，这样呢家庭陪伴和工作呢也得到一些有效的结合。
3: 我们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行，在12岁时我就开始骑行独自通勤，这培养了我生活上的独立。13岁时父母带我环青海湖骑行，这锻炼了我的精神意志，也结交到了同龄的朋友，我们一起互相鼓励，还完成了这个挑战。我们的俱乐部也经常组织一些公益骑行，它传递了爱心，也连接了社区，它是我们精神价值上的实现。
4: 我最喜欢的骑行环节就是青海湖骑行，结束后爸妈会请我们吃烤全羊。
1: 如今这份对骑行的热爱最终汇聚成了城市猎人单车俱乐部的公益暖流，车轮滚动的不只是里程，还有善意与温暖。
0: 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秉承着低碳出行、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俱乐部分了亲子骑行、交友骑行、公益骑行的板块，追逐自由的心，感受生命的无限，是我们期待让更多的都市人亲近自然。
3: 我的父母组织了很多公益活动，他们共同进行一项事业，也给了他们很多交流的机会，也增进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1: 他们用车轮为星星的孩子铺路，用随手公益证明善意，不需要宏大的仪式，只需要一颗愿意停下来的心。
0: 陪伴成长是一段短暂的过程，在陪伴中我们见证孩子们的成长，我就很欣慰了。我们将会继续用骑行的方式筹资关爱弱势群体，你骑1公里我捐1块钱，这个项目得到更多的社会参与，也在我们的俱乐部中得以传承。

0: 直播间的各位靶子们，那么芜湖除了扎文蒸饭、红皮鸭子以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
1: 请问一下，金阳社区怎么走啊？
0: 这里我熟啊，跟着我欠四四里快走。
2: 熟，
3: 走路五分钟，买菜，缝补，早餐全搞定。
0: 彩虹斑马线，我熟。
3: 安全又醒目，社区还有小哥食堂。

0: 议事员我熟，
1: 商户居民党员一起商量事儿。屋顶花园也是大家一起设计的。

0: 生啊，我说
1: 量血压、理疗全都有，还有老年助餐，一诊送上门。宣传科普优惠购广场。

0: 文体中心我熟，
1: 爵士舞班，江染客，下班后，这儿就是年轻人的加油站。

0: 也因干旱绝产挨过饿。从周口水校毕业后，一直在范县水利局工作，30年未离开与水的一线工作，水已根植在他的生命里。水润万物，张兴来报答家乡这块土地，就是简单的一件事，把水治好，把水利干好。黄河、金堤河相见，这个狭长的地带就是范县。因处在黄河豆腐腰地段，这里素有水布袋之称，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张兴来认定这里就是自己梦想的舞台，他从施工员干起，一步一步踏遍范县617平方公里的土地。
1: 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张范县的水利风景图，有纵横的沟沟渠渠，有绿色的稻田，有大鱼，有出水水面，有丰收喜悦的富饶乡亲，特别的美。
0: 一幅治水兴隆的富春山居图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生活与工作也从未离开过水这个字。一位退休干部说，兴来对水利事业的这份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这里是余庄林黄闸，由张兴来担任工程股长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十几年来一直造福着余庄灌区10多万乡亲，让他引以为傲的还有吴老。

0: 干点给乡亲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我内心很幸福，很满足。
1: 从太行山深处到黄河岸边，红旗渠精神是张兴来致力于水利事业的精神支柱。在范县连续22次夺得红旗渠精神杯的征程上，他已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22年，为让56万范县乡亲告别饮用苦咸地下水的历史，吃上优质甘甜的丹江水，作为水利局长的张兴来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输水沿线的规划协调，

0: 下穿瓦日，桑地铁路南下郑州，西去安阳，北上太原的奔波，八个月完成了原计划两年的工程。白衣阁至十八里铺段工程的艰辛，张兴来至今难忘。
1: 当时实施下穿作业，砖头卡放在了十多米的底下，加上连阴雨淹没了整个管道，施工队没办法了，咱是局长，必须想办法，必须配合解决。
0: 他从济南调来专业支撑设备，请来潜水人员，连续十八天盯在现场，终于换下了损坏的钻头。
1: 当时地下水是非常浑浊的，还有塌方的风险，赔这个班要担很大责任。
0: 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换来的是风雨彩虹。2022年12月5日，丹江水成功引入泛县，水患变水利，水浊变水美，水穷变水富。张兴来认真及时研究上级治水方向，坚持思维系统和整体观念，争取到重点项目和资金，大力推进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1: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拿出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首先知识观念要更新，才能跟上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0: 贯通县域内沟渠河塘900多公里，让过去浑浊不堪、鱼虾难觅的河道重新成为各种水生物动物嬉戏的天堂。建设各具特色的水美乡村25个，其中的柳溪小镇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的泛县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利生态图景。匠心入水，水润泛县。今年已是50岁的张兴来仍然不断学习，以创新视野去丰富泛县这幅如诗如画的水利图画。
1: 智慧水利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模块，将水、土壤、天气、农作物等数据融为一体，这幅图画一定会更美。

0: 唱戏有什么难的？不就是抬手走路吗？
1: 傻丫头，这一抬手一落步，那不是功夫。
2: 一句稚语落在岁月的褶皱里，多年后那个懵懂的小女孩已站在戏台中央。
3: 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是7岁，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唱无畏庐剧了。等我真正进入这一行呢，我才发现这一行真的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不容易。我现在才知道我奶奶说的那句话叫做一上一下皆是功夫，字字千金。
4: 这张照片呢，是我的老伯，大概在50来岁以内。我老伯是武行出身，这个是韦小宝，是我儿子。韦小宝大概在他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在这里，在这里。
5: 那时候听戏的人是不是很多？
4: 很多。乖乖，那大票那人嘛，那就起得不得了。
2: 这是魏家鱼炉具缠了5代的缘。20世纪70、80年代，电视里的新鲜影像像一阵冷风，吹散了戏台前的熙攘人群，看戏的人渐渐少了。戏班里有人改种地，有人做买卖，只有魏小波攥着卷边的戏本不肯放，连睡觉都要压在枕头下。

0: 从我的爷爷奶奶唱《五味罗居》已有100多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在泪与汗里的坚守里，这份坚持让罗居的火种从未熄灭。那时候我们搬开躺卧的桌椅，用社会划线走出的台步，真不是一句空话，也是对老祖师爷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保护非遗、延续文脉的实在念想。
1: 19岁那年，魏山第一次和父亲同台，聚光灯打在身上，可他看着台下寥落的身影，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心里沉甸甸的。
2: 我们现在在台上演出，看到台下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就在想，这怎么办？难道后面就没有人看戏了？我们深知老戏不能固守成规，非遗的存续，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创新求变，这正是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生机的关键时候。如同我们正在创作的新戏，也正是以无为的城市变迁为蓝本，我们的无为呢，现在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艺术也在不断的革新，与时代同频共振。
1: 魏山琢磨着在传统唱腔里融入轻快旋律的新唱腔，把冗长的唱词修剪成更为紧凑的精华唱段。他和父亲携手新编的《卢剧》多次入选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值得一提的是，《卢剧浪子回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第2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代表《卢剧》与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让底蕴深厚的无为《卢剧》站上了更高的舞台。而鲜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有过一段挣扎的时光。
2: 其实我进入卢剧这个行业来说，也是经过一段特别长的叛逆期。那个时候我就不是特别想去唱戏，因为觉得特别的苦，而且枯燥，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就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去看一看。但是后来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着100多年来的传承，我不想在我这里断掉了，我怎么着也把它坚持下来。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不甘与躁动沉淀下来了。
1: 如今魏山的抖音账号已有近18万粉丝，成了全网最热闹的线上戏台，而魏家班送戏进万村的约定，更是刻进了无为乡村最鲜活的戏台记忆里。
3: 啊，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听这些传统卢剧，然后魏老师这次过来演出嘛，特意过来看看，特别的精彩。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关注我们的无为传统卢剧，特别的好。
1: 他把送戏进万村的现场同步搬进直播间，屏幕那头粉丝们的评论刷个不停，这才是家乡的味道。想起小时候跟着奶奶看戏的日子，锣鼓的点子还在耳边敲着，这边戏腔刚落，魏山转身就扎进了侧台。
4: 那这个妆造都是你们戏曲老师自己来做吗？
5: 对，我们都自己，我们入行进来的话，什么化妆啊、头饰这种都要自己学。就是看自己学。
4: 那这个妆造花了多长时间？
5: 根据个人手速问题，要是快的话，如果这个快的话，我也许一个小时能搞定，如果慢的话，有的人需要2个小时。演员在台上演出啊，都要根据我们演的那个角色，然后选择化什么样的妆。但是在我们女性同胞上面，也许在台上呈现的比较单一化，在男性上面体现的比较丰富。比如说小丑啊，他就白鼻子啊，然后他的眉毛跟我们这个女性画的就不一样。所以根据我们每天在脸上画的妆容，包括你搞的妆造，都是根据你在这部戏当中，就根据你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的。今天化妆这个场所啊，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这个环境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到了个地方去演出啊，他是打一个点，唱完之后就走，就所以说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不太那个时效性比较迟，然后就是。

0: 路边搞了个板凳一坐，我们就坐在旁边，或者树荫下面，或者墙根旁边，只要有让人露脚的地方，把板凳一摆，我们就在那边化妆。但是讲真的，虽然这个环境有时候特别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看到下面那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下面看演出，看到那个笑，然后又鼓掌，我就觉得哎，值了，真的。再加上我们本身也热爱喜剧，也喜欢喜剧，就如果可以的话，尽自己大的努力，就一直唱下去。就讲大的方面就是传承下去，小方面就是只要能唱得动就一直唱，还是喜欢。
1: 从乡村土戏台到城市博物馆，蔚山把无为炉具搬进了文化课堂。展柜里陈列着百年戏服与老戏本，展柜外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听着炉具里的无为故事，跟着他一招一式的练台步学唱腔，这是传承，更是新生。刚考入省艺校戏曲专业的魏家小子，是魏家第五代传承人中最亮眼的身影。从前在乡村戏台后跟着母亲练身段、记唱词的少年，如今已带着红缨枪的嘱托，在专业校园里钻研唱腔韵律，承接起祖辈的坚守与期盼。
2: 爷妈妈的水袖像蝴蝶一样飘扬，我要比爷爷妈妈更厉害，希望无为炉具不要被别人忘记，未来我要把戏曲带到更大的舞台上面。
3: 张秋妍平时练功也非常的认真刻苦，我们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孩子年轻人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从中找到归属感。
1: 一杆红缨枪见证的代代相传的誓言，正是无数非遗传承故事的缩影。
4: 希望炉具能够在镜头里活起来，更在现实中扎根，以后只要有魏家班人在，只要乡亲们愿意听，戏就不会散场，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

0: 清晨6:30，长驱还未完全苏醒，他已经开始了与机器的独处。指尖拂过冰凉的钢铁，像在叩问一段运行中的记忆。在他听来，设备有自己的语言，震动、温度、声响的细微变化，都是他在说话。
1: 早上大脑清醒是想问题的最佳时间。书上学的是方法论，车间里到处是实践题。
0: 在他看来，机器也会生病，而他的工作就是那个诊断者、治愈者，唤醒钢铁机器新的生命。
1: 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要以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落实4-6-8工作方法，高质量服务产品。下面咱们把昨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还有今天需要解决、需要完成的工作说一下。
0: 在日照激光，挡箭不是额外的功课，它是融铸进钢铁里的信念，是驱动齿轮不停转动的内生力量。
1: 2022年大年，我们有3个大项目同时开工。为了完成3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员工奋斗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来完成这个项目。挡箭是生产力，挡箭是我们拿下这3个工程的行庆。我们所有的党员没有后退的。
2: 对，来抓上他。

憾，这是我的第一个专利，就诞生在这里。问题逼出创新，创新立下标准。到现在，瑞兆有113个专利，35项发明专利，我自己也拥有12项。这些专利没有一项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车间里的问题逼着我们长出的本事。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大家的好点子变成受保护的硬实力。

0: 咱们女职工一边顾着家庭，一边忙于工作和博弈。咱们要通过这次办活动，让女职工感受到女工委是咱们的娘家，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
1: 刚性标准与柔性关怀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她守护着产品输出的品质，也守护着这个集体人心的温度。
2: 这是我们女工委的荣誉，这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在高质量服务产品过程当中，我们女工委一定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

这是我们这个激光溶釜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工艺，从一开始这个表面的这个清理呀、检测呀，这个各这个科研院校进行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合金粉末。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女工委主任，党徽别在胸前，责任就扛在肩上，姐妹们在身边，温暖就记在心里。人们常说我们是急电医生，我想说我的目标不止于此，我更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能让中国的机械设备拥有一副更健康的体魄。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啊是史晨。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一首词。画堂春，史晨，谷少东。狂飙大漠起狼烟，将军列阵长垣，忠诚勇戏大家安，忍别春轩，斗帐青棉泽畔，斜阳剑指眉间，直求千里凯歌还，泪雨阑珊。公元1549年的丰润大地，这片被岁月沉淀了无数故事与文化底蕴的故土，赋予了史晨质朴且刚正的品性。彼时明朝的边疆犹如风雨中的孤舟，不断遭受着蒙族的侵袭，而唐山一带啊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史晨这位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毅然追随着戚继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壮烈征途。丰润此地山水相依，民风淳朴，先辈们的家言异行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啊悄然汇成了一片清正廉洁的深潭。自幼他便在良好的家风与乡贤文化的熏陶下，对廉这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与敬畏。成年后的史晨踏入仕途，初入官场，他便立志要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好官。他深知权力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百姓，亦能腐蚀人心。故而，他时刻都警醒着自己，以古之廉吏为楷模，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约束自身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啊，曾面临无数次的利益诱惑，然而他亦能够坚守到本心，不为所动。有一次，一位富商为了一项重大商业项目的审批，从中谋取私利，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史晨。那位富商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和厚厚的银票，满脸谄媚地走进了他的府邸，妄图用这样的财富去换取史晨的一纸批文。史晨见此情形，顿时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我为官一任，当以百姓福祉为念，岂会被你等铜臭之物所收买？说罢便命人将富商及其贿赂之物一并逐出府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治下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纷纷以史晨为榜样，勤勉正事，廉洁从政。史晨的廉政事迹啊，在丰润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传颂开来，百姓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青天大老爷。他的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廉吏。他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公正廉洁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稻田里养鸭子，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鸭子进了稻田，秧苗可不就遭殃了吗？稻穗又哪里能剩下？还有稻田里喷洒的农药、追施的化肥，能不对鸭子造成毒害吗？其实啊，您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您看，鸭子们来回穿梭于稻丛间，时而专心的觅食，时而欢快地相互追逐嬉戏，累了乏了，它们就纷纷游出稻田，跑到稻田边的简易鸭舍里，吃上点食料，或者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不惬意。再看看稻田里的水稻，不但没有被鸭子们破坏，反而颗颗茎粗叶多，长势十分喜人。那么鸭子和水稻是怎样在稻田里和平共处的呢？这里面又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别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就能为您解开这个谜团。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在水稻秧苗栽插活棵后，将一定数量适宜日龄的雏鸭放养到稻田里进行稻鸭共育，同时按照无公害生产的要求，对鸭群和稻田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技术。区别于大家所熟知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它以种植优质稻为核心，以粗放养鸭为特点，鸭子并不像以往那样早放晚归，而是无论白天黑夜

全天都放养在稻田里，直到水稻抽穗扬花时才让它们离开稻田。稻田不仅为鸭子提供了活动栖息的场所，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杂草以及水生小动物等优质天然饲料。由于鸭子具有较强的杂食性和活动性，在稻田生长期间，它们不仅能吃掉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而且它们在稻丛间觅食的过程中，通过踩踏，还能对稻田起到活水增养、中耕松土的作用，从而刺激和促进水稻的生长。同时，鸭子排粪勤、排粪量大，营养丰富的鸭粪作为高效优质有机肥料，可以为水稻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稻田养鸭种养结合模式营造了一个稻鸭相互依赖、互利互补、生态安全的稻鸭共育环境，能大幅度减少稻田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生产出的稻米、鸭产品安全、优质、无公害。目前，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已经在我国南北各稻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生产出的安全、优质稻米和鸭产品更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稻田里养鸭之前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对水稻的品种选择相对来说比较严格，要求选择适应性好、熟期适中、株型紧凑、综合抗性强、丰产性好、稻米品质优并且适宜在当地栽培的高产优质品种。养鸭的稻田应当选择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排灌方便、集中连片、水电路畅通并且水源和土壤没有被污染过的田块。选好适宜养鸭的田块后，第一年请当地农技部门对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并根据土壤肥力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具体的施肥量应当在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基础上减半，以后逐年减少化肥的施用量，3到5年后基本达到不施化肥。基肥施下后及时翻耕整田，如果田块较大，每10亩作为一个放养小区，在每个小区内开挖几条宽35厘米、深30厘米的丰产沟。在稻鸭共育期内，丰产沟内要求始终保持15至20厘米深的水供鸭子嬉戏，还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每个放养小区的四周都要修筑田埂，要求高度在30厘米以上，宽度在40厘米以上。这样，一方面能够给鸭子提供休息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能对稻田起到很好的保水作用。稻田养鸭对水稻的栽插方式没有具体要求，既可以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也可以利用插秧机进行机械插秧。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求移栽适龄壮秧。至于栽插密度，既要考虑有利于鸭子在稻丛间穿行活动，又要兼顾到水稻的高产。一般栽插密度以行距20厘米、株距16至20厘米最为适宜。
每栽插8至10行，就应当留出一个40厘米左右的宽行，这样既便于稻田排水和进行田间管理，又方便鸭子嬉戏。插足基本苗，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夺取水稻丰收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杂交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6至8万，常规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8至10万。这样的秧苗密度不仅有利于夺取水稻高产，而且也方便鸭群在稻丛间穿行，可以更好地发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的优势。在水稻插秧后，除鸭进稻田之前，每个放养小区都要用防护网沿稻田四周围上。防护网一般可以选用铁丝网或聚乙烯塑料网，网眼的规格不能超过2厘米乘以2厘米，高度要求在1.2米以上，这样既能防止鸭子逃出稻田，同时也能防止狗、黄鼠狼等动物进入稻田伤害鸭子。另外，为了让鸭群有一个遮阴避雨的栖息场所，我们还要在每个放养小区的田埂上搭建好简易的鸭舍。鸭舍可以选用铁皮或其他坚固的材料搭建，棚顶两面呈坡形，棚顶至地面的高度掌握在1.2米左右。鸭舍面积的大小根据鸭子的饲养量而定，一般每10只鸭子的占用面积不能少于1平方米。稻田养鸭种养结合与传统的舍饲模式养鸭有所不同，是一种粗放的饲养方式，鸭子放养在稻田野外环境下，它们肩负着除草、捉虫、中耕等重要任务，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是有一定要求的，应当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特点，选择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广、露宿抗逆性强、觅食能力强、耐粗饲、行动灵敏，并且适宜放牧饲养的中小型优良鸭品种，像浙江的绍兴鸭、缙云麻鸭、湖南的小县麻鸭、福建的金定麻鸭、湖北的荆江鸭、江苏的高邮鸭、安徽的巢湖鸭等都比较适宜在稻田里放养，有条件的还可以放养一些野鸭与家鸭的杂交品种。在确定好要饲养的鸭品种后，根据稻田的面积和鸭的饲养规模落实好鸭苗的数量，在购进鸭苗的时候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挑选鸭苗时要求选择活泼有神、挣扎有力、羽毛光亮、肛门周围干净、鳍部收缩良好、无残疾、无畸形、体重达标的健康雏鸭。选好的鸭苗采用棚室散养育雏，棚室附近要求有充足的水源，以便于对雏鸭进行蓄水。雏鸭在进入棚室后的5天内，在饲喂、温湿度调控及卫生防疫等方面与鸭子的传统饲养方法基本相同，按常规管理就可以了。为了便于雏鸭尽早适应稻田环境，5日龄以后就该对它们进行蓄水了。蓄水要求选在晴朗天气，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上时进行。
由于除压全身的绒毛很

容易被水浸湿，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除鸭第一次下水的时间应当控制在15分钟以内。以后随着日龄的增加，逐渐延长下水活动时间。鸭子在育雏期间没有放牧习惯，而在稻田里养鸭子，少则几十只，多则数千只，如果没有经过指挥信号的调教，很难进行管理。所以在对雏鸭进行训水以及捕饲时，还应当对雏鸭进行信号调教。所谓信号调教，就是用固定的信号或动作对雏鸭下水、出水及喂食等活动进行训练，使它们对这些信号或动作形成条件反射，从而听从我们的指挥。鸭子的听觉比较灵敏，对吹哨子等各种声音的反应非常迅速，一般只需要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能达到调教的目的了。为使鸭苗生长发育均衡，育雏期间应当将同一批雏鸭按大小、强弱等不同分为若干小群进行分群饲养，一般隔一周调整一次就可以了。雏鸭长到12至15日龄，就可以选择适宜的时间往稻田放养了。这样大小的雏鸭进田，可以使鸭子和水稻达到同步生长发育的效果。移栽后7至10天，秧苗就返青活棵了，这时是放鸭的最佳时间。由于稻田的通风条件相对于江河和池塘来说比较差，而且水层也比较浅，水很容易被晒热，所以为避免雏鸭产生应激反应，放鸭应当选在晴天，以上午9点以前、下午16点以后为好。抓捕雏鸭之前需要先喂食，等它们全部吃饱后，按照挑大留小的原则，挑选个头大、健康活泼的雏鸭，用带孔的塑料周转箱装运到稻田。注意，周转箱里装的雏鸭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在运输途中会因为过度拥挤而导致踩踏、缺氧等情况发生。一般规格为42厘米×31厘米×15厘米的周转箱，装20只雏鸭就可以了。另外，雏鸭胆小，很容易受惊而产生应激，在抓捕和装车时的动作一定要轻缓，避免剧烈碰撞。雏鸭运送到稻田后，先在鸭舍里摆放好装有饲料的食槽，然后将雏鸭投放在鸭舍地面上，这样有利于雏鸭较快地适应周围的新环境，尤其是在吃了饲料之后，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就会迫不及待地到稻田里喝水，最后逐渐下水进入稻田。鸭子的放养密度很有讲究，放养密度过大，不仅鸭子的天然饲料满足不了鸭子的需求，鸭子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鸭群集中踩踏伤苗现象也会比较严重，对水稻生长很是不利。而放养密度过小，稻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说，又起不到很好的浑水、除虫、除草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根据稻田的肥力以及稻田里的天然饵料情况
确定合理的放养量。一般中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25只左右，上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30只左右。水稻与鸭子的有效共育期从鸭群正式放入稻田起，直到成鸭收获，一般经历

鸭子被卡住，一旦发现病鸭，要立即带出稻田诊治，并进行单独的饲喂和管理，等病鸭痊愈后再放入稻田内。一般来说，雏鸭在放养到稻田后的前15天内，觅食能力相对比较差，应当补充一些容易消化、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以满足雏鸭早期生长发育的需要。具体做法是，前3天采用少喂勤添方式给料，既要保证料槽内始终有料供鸭子自由采食，又要避免造成饲料浪费。3天后逐渐改为每天饲喂3至4次，每次的饲喂量以鸭群采食后料槽内的饲料有少量剩余为好。鸭子进入稻田15天后，逐步过渡到以采食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为主，适当饲喂为辅，每天喂料1至2次。至于每天的饲喂量，根据鸭子的膘情和稻田的杂草、害虫等情况灵活掌握就可以了。鸭子的膘情可以通过一看、二摸、三称重来掌握。一看鸭子在稻田内的活动情况，膘情好的鸭子毛色光亮，下水后水不湿毛。二摸鸭子的体膘是不是正常，要求鸭子体膘不能太瘦。三称鸭子的体重，一般稻田养的鸭子体重要略低于同品种同日龄圈养鸭的体重。那么怎样判断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饲料是否能够满足鸭子采食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们通过观察鸭子的表现就能够做出准确判断。一般来说，当天鸭子从稻田返回鸭舍的次数比以往增多，而且变得不容易安定下来，说明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比较少，已经不够鸭子吃了，这时应当适当增加补饲量。而如果鸭子并不经常返回鸭舍，反倒喜欢在稻田间自由的觅食，说明稻田里的天然饲料能够满足鸭子的采食需求，我们就可以不喂或者少喂饲料。如果发现田间害虫数量比较多，应当减少补饲量，让鸭处于半饥饿状态，从而大量采食害虫，充分发挥它们防治害虫的作用。由于施肥管理及防治虫草害的工作基本由鸭子来完成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与常规水稻栽培相比，这稻田的管理可就轻松多了，主要任务就是水浆管理。不过每隔4至5天还是应该下一次田，查看一下水稻的生长情况和杂草病虫害的发生状况。在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中，稻田里的水既要满足水稻的需求，又要考虑鸭的生活习性。在水浆管理上，原则上要求只添水不排水。稻田在没有放养鸭群之前，一般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保证秧苗快速返青活颗。在鸭进入后，稻田的水层要求加深到5厘米左右，以鸭脚刚好能触到泥土为好，这样鸭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踩踏稻田的泥土。以后随着鸭子一天天长大，水层可以逐渐加深，使稻田一直保持适当水层。注意，稻田内的水深不能过深，最深不能超过10厘米，
水层过深，鸭子的脚够不到水底，

浑水、除草、中耕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当稻田茎篾苗达到预计岁数的80%时，及时排水割田。割田采取先轻后重的方式，分多次逐步割田，直到茎篾数不再上升为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稻田中的浑水含有丰富的有机肥，排水会导致养分流失，所以在稻压共育期，除了割田以外，不要进行排水。而在割田排水时，一定要等到浑水澄清后再渐渐排水，或者让水自然落干。另外，割田时应当采取分片割田方式，或者可以将鸭群赶到田头的沟渠、池塘内过渡3至4天。割田结束覆水后，再把鸭子赶回稻田。鸭子长期在稻田中活动，取食、排泄，排泄物直接下田。鸭子的排泄物是营养全面的有机肥。据统计，一只鸭子在稻田生活60至70天，排泄物能达到15千克左右。以每亩放养25只鸭子为例，相当于每亩锥虱尿素10千克，过磷酸钙45至55千克，氯化钾3至5千克。所以鸭子所排泄的粪便足够用于稻田的锥肥了。在稻压共育期，一般不用再对水稻进行锥肥了。不过如果共育期内水稻的长势比较弱，应当适当锥施一定量的化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锥肥之前要把鸭子赶到田边的沟渠、河塘内过渡1至2天，再让它们进入稻田。稻田养鸭重养结合生产，这稻田的病虫草害防治要比常规栽培水稻简单许多。首先，鸭子在田间频繁的活动，改善了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对蚊枯病、稻瘟病等水稻主要病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鸭子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水生小动物，对稻田里的稻飞虱、稻春象、稻象甲、稻叶蝉等有非常好的生物防治效果。不过对水稻鸣虫和稻粽卷叶鸣等蛀心或卷叶类害虫的防治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生产中应当根据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必要时可以采用杀虫灯诱杀，或选用生物农药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行喷雾防治。喷药前要把鸭群赶出稻田，在河塘内过渡7至10天后放回稻田。另外，稻田里的鸭舌草科、浮萍科、伞科、菊科、梭草科、千屈科等科的多种杂草都是鸭子喜欢吃的，它们往往都会被鸭子消灭掉。而禾本科、蓼科的一些杂草，鸭子虽不喜食，但是经过鸭脚的反复踩踏，也能够收到良好的除草效果。对于残留的少量大草，人工拔除就可以了。当水稻开始抽穗扬花时，鸭子在稻田里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时就要及时将它们赶出稻田，赶晚了，鸭子就会采食稻穗，造成水稻减产。稻鸭共生期结束后，成鸭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2至2.5千克，体重达标的成鸭可以直接捕捉上市。

对于一时卖不完、体重还没有达到上市要求或饲养周期比较长的鸭子，可以赶到稻田附近的沟渠或河塘中暂养育肥。暂养期间只需饲喂一些混合饲料就可以。为了改善长期深水覆盖对稻田土壤的不良影响，在鸭群离开稻田以后，应当立即漏田2至3天。这以后的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栽培相同，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在水稻收获以后，我们可以将暂养育肥的鸭子赶回稻田，让它们自由捡食稻田里残留的稻谷，等成鸭达到上市标准时，就可以捕捉上市或进行深加工了。捕捉鸭子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捕捉前先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围好捕获区，只留下一个比较窄的通道口，然后再用长竹竿驱赶鸭子，鸭子便都集中到捕获区里了，这时挨个捕捉就可以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利用稻田有限的空间，通过稻鸭共育，实现了水稻与鸭子的双丰收，省工节本，提质增效，安全生态。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也试一试，相信一定能获得比较不错的收益。

金丝瓜又名红金瓜，为葫芦科南瓜属，是美洲南瓜品种的一个变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原产北美洲南部，我国明代就有栽培，主要分布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等省市。金丝瓜是菜用瓜中的稀有品种，适应性广，丰产性好，而且耐贮运，容易栽培。金丝瓜、老瓜、嫩瓜均可食用，成熟后瓜皮金红色，可蒸食、炒食、煮汤，食法不同，各有风味。也可干制、速冻、制罐头，并可出口创汇，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金丝瓜每100克食用部分含蛋白质11.5克，脂肪1.47克，碳水化合物48.34克，铁0.07克。它不仅是营养食品，而且还可以入药治疗某些疾病。据传统中医药典记载，进食金瓜后有补中益气之效，外用涂敷患部，对类膜炎及类间神经痛有消炎止痛之效。金丝瓜的花解热治下痢黄疸也有祛痰的作用。金丝瓜还含有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对医治糖尿病有明显的疗效，并有驱除人体寄生虫的作用，是天然的保健食品。金丝瓜的根系十分发达，一株成熟的金丝瓜主要根系总长度可达131米，而甜瓜仅为32米，西瓜也不过57.5米。金丝瓜主根入土可达2米，侧根伸展达0.8到1.7米，但主要根系大多分布在30厘米的表土层内。金丝瓜的茎蔓上有卷须，匍匐在地面上生长，它的茎分枝性强，主枝上分生侧枝及二次枝，茎蔓长势旺盛，一般主茎长2到4米。金丝瓜茎为绿色，有棱，有白色绒毛，其茎节上能生长不定根，可深入土中达20厘米，起固定茎蔓和吸收肥水的作用。叶子互生，叶形呈心形，由浅裂呈绿色，长24厘米左右，宽26厘米左右，嫩芽嫩叶黄绿色，上有白斑，叶背有毛，花单生，雌雄同株异花，色黄，以主蔓结果为主。第一雌花着生在主蔓第6到8节上，结果部位在8到15节之间，一般每株结瓜2到4个，最多的可达6个以上。嫩瓜绿色，老瓜金红色，圆形，直径15到20厘米，肉厚2.5厘米左右，果面棱沟浅，单瓜重1到2千克，最大的可达3千克，一般667平方米产量2.5吨左右。种子扁平，淡黄色，千粒重约140克，生长期为100天左右。金丝瓜的栽培主要有催芽点播和育苗栽培两种形式。一，催芽点播，采用催芽点播栽培的时间一般在4月上旬。一，整地施肥。金丝瓜易患白粉病，不宜连作，因此要选3年以上未种瓜类蔬菜的地块进行栽培。播种前先施足底肥，每667平方米施农家肥2到3.5吨，磷酸二胺28千克，尿素13千克，
硫酸钾11千克，然后深翻25到30厘米，整平罢隙后，再做成宽1.6米左右、长10米左右的鳍，两鳍之间鳍脊，脊的下底宽50厘米，上底宽30厘米，脊的高度为30厘米。最后用脚踏实，方便管理。二，浸种催芽。播种前先对种子进行浸种处理，将种子放在55摄氏度温水中，并不断搅拌晾至30摄氏度，再浸泡4到6个小时，将种子搓洗干净进行催芽。也可用10%百菌清浸种20到30分钟，洗净后再催芽，这样可以防止病毒病、炭疽病、角斑病等病症的发生。将处理后的种子用湿布包好，放在25到30摄氏度的条件下催芽，每天用清水冲洗1到2遍。金丝瓜种子个大，皮儿厚，催芽36到48小时后才能发芽。当种子露白时，即可播种。三，点播步骤。为实现金丝瓜合理密植，点播时应按要求先挖好栽植穴，每期挖栽植穴2行，穴深5厘米左右，行距为60到80厘米，株距为80厘米左右。挖好穴后，每穴施入200到300克腐熟的农家肥，再用铲子将肥料与土壤拌匀，然后在穴内浇上足够的水。待水完全渗入土中后，再把催过芽的种子直接点播在栽植穴内。一般情况下，每穴1粒。为防止水分蒸发，可在种子上面再盖上约3厘米厚的土。二，育苗栽培。栽培金丝瓜，除了采用催芽点播栽培外，还可以采用育苗盘育苗后再进行地栽。育苗时间应掌握在4月下旬。育苗栽培时，整地施肥、种子处理的方法与催芽点播一样，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一，配营养土。育苗时使用的营养土是由膨胀蛭石、大力珍珠岩和草炭按照1:2:4的比例配置而成的。配土时要将原料搅拌均匀，有利于种子发芽生长。育苗方法。育苗时先将营养土装入育苗盘内，当经过处理和催芽的种子刚刚发芽时，就可以播种在育苗盘内进行育苗了。一般情况下，每穴播种1到2粒，播种后在上面撒上1到1.5厘米厚的营养土，然后用喷壶进行浇水，浇水要反复进行，直到浇透为止。三，幼苗管理。从播种后到子叶拱土前的这段时间，以保温保湿为主。
当50%子液刚入土还未直薄时，应适当通风降温。白天控制在22到25摄氏度，夜间控制在10到15摄氏度，使昼夜温差在10摄氏度左右。第一片针叶展开后，每天浇水2到3次，白天温度应保持在25到30摄氏度，夜间温度保持在15摄氏度左右。当幼苗长出2到4片针叶时，就可以定植了。栽植前5到7天要进行低温炼苗，白天应在室外阳光下放置5小时以上，夜间温度一般保持在8摄氏度左右为宜，要尽量少浇水，做到不旱不浇水，浇水要浇足。四，栽培方法。小苗的栽培时间一般在5月上旬，栽培时行距、株距大小以及施肥的数量都与点播时一样，这里我们就不介绍了。下面讲一下栽培方法。

先用小铲子将小苗轻轻地从育苗盘内取出来。注意取苗时，小铲子要贴着育苗盘的壁向下挖起，以免伤了小苗的根。按每穴一颗的要求，将小苗摆放在栽植穴内，然后在小苗四周填上细土，用手轻轻拍打几下，将小苗培住。最后每穴浇上一瓢水，等水渗下去以后，再用土把栽植穴封好，并将棵蜡清理到小苗四周。金丝瓜田间管理内容有：中耕除草、培土固苗、埋腕、除孽、摘心、浇水施肥和人工授粉等。一、中耕除草。随着金丝瓜的生长发育，在腕子还没有长长之前，一般情况下要中耕除草2到3次，以提高地温，保持伤情，促使根系生长，并适当蹲苗，以利花芽分化，达到加快植株生长的目的。注意，第一遍中耕除草不要太深，一般1到2厘米为好。在进入拉腕期后，由于腕叶的阻挡，田间的中耕作业难度较大时，可进行人工除草。二、培土固苗。为防止风吹刮苗时茎叶被磨坏，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要及时在植株根部培土固定刮苗。培土前一般先拔除刮苗四周的杂草，而后再进行培土。培土的高度一般5厘米为宜。三、埋腕顺腕。随着茎腕的生长，金丝瓜进入开花期，此时要及时埋腕顺腕。埋腕不仅可以防止翻秧，而且还能生长不定根，扩大植株的营养面积，固定茎腕的生长方向。埋腕的方法是，首先在瓜苗根部约1米的地方挖一小坑，然后将瓜腕放入坑内，最后用土将瓜腕埋上，并用手压实。埋腕后还要顺腕，也就是把主腕调整到缺苗或空地面积较大的地方。顺腕的同时，对那些茎腕很密的地方进行掐尖儿，使其停止生长，从而促使其他茎腕尽快生长。四、除孽摘心。金丝瓜是多腕节瓜作物，在生长中期可长出2到3条瓜腕，所以应进行多次除孽打岔工作。除孽时应以主腕为主，每株一般应留1至2个侧枝，其余侧枝孽芽都应全部摘除。当茎腕长至1.5米左右时，开始结第一个瓜。当同一茎腕结第二个瓜时，茎腕已达2米左右，此时应把所有的茎腕都摘心，防止枝腕与小瓜争肥争水，以促使小瓜尽快成熟。金丝瓜生长后期

根部及主蔓枝会生出一些侧生枝、孽枝，与坐果瓜争夺养分，从而影响生长发育，因此必须认真将其清除干净。五、肥水管理。金丝瓜在整个生长期间应追肥2到3次，开花期前一般不需追肥，开花初期要及时追肥，以满足其生长需要。此时以追复合肥为主，每667平方米可施复合肥30到50千克。其方法是，在距离瓜苗根部20厘米处，挖一深15厘米的小坑，将肥料撒入坑内，再用小锄将肥料与土拌匀，而后填土压实即可。还可以采用钩施的方法进行，其方法与穴施基本相同，但操作时要注意，肥料与根部的距离不可太近，因为肥料距离根部太近时，容易造成烧根现象，还易造成枝蔓徒长。但肥料距离根部也不可太远，太远了不利根部吸收，从而降低了化肥的利用率。施肥后如果伤情较好，可不浇水，如遇干旱或伤情不好时，必须浇水。金丝瓜生长期内一般要追施一次人粪尿，使用人粪尿时随水追施，用量为每667平方米施100到150千克。天气炎热时，水分蒸发快，因此要特别注意保持土壤湿润，天旱要及时浇水，浇水时间通常选在上午11点以前，下午4点以后进行，这样可起到抗旱降温、减少病虫害发生的作用，更有利于金丝瓜的生长发育。六、人工授粉。金丝瓜属异花授粉作物，主要靠蜜蜂、蝴蝶等昆虫传播授粉后才能结果，因此为提高作果率、增加产量，可进行人工辅助授粉。当蜜蜂、蝴蝶数量不多，或阴雨天气达4天以上时，就要采取人工辅助授粉技术。授粉时间一般在早晨开花时，到9点30分以前进行。9点30分以后，授粉作瓜率显著下降。授粉时，先采一朵当天开的优质雄花，然后剥掉雄花的花冠，用雄蕊在雌花的柱头上轻轻蘸抹几下，将花粉抹上即可。每朵雄花可授雌花1至2朵。由于金丝瓜本身就是一个抗病性强的品种，很少得病，但是为了获得高产稳产，仍应加强病虫害预防。对于金丝瓜病虫害的防治，不能单纯的理解为防治病虫害就是打药，用药剂防治病虫害固然是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有时单纯依靠农药并不能解决病虫害防治的全部问题，因此病虫害的防治应贯彻以栽培为中心的综合防治措施。

除此之外，还要树立防重于治、以防为主的观念，不能等到病虫害泛滥成灾后再来治虫治病，这样往往造成严重的后果。金丝瓜常见的病害是白粉病，发病初期叶茎表面出现微小的白色颗粒状小霉点，以后逐渐扩大，发展成较大的圆形白霉斑，严重时叶面、叶背和茎上全部覆盖白粉，以后转为灰白色，并有黑色小粒子，叶缘变为褐色，严重时叶片干枯。白粉病的防治方法如下：一、加强田间管理，增施磷钾肥料，避免偏施氮肥，使植株生长健壮，及时整枝，勿使植株过于郁闭，创造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清除周围杂草，消灭田间寄生虫，减少传播机会。二、消灭病株，如植株叶片已枯黄，应及时摘除病叶或拔除病株，并带出田外深埋或烧毁。三、药剂防治，可用0.02%高锰酸钾溶液喷洒2到3次，每次间隔5到6天，也可用70%甲基托布精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或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倍液喷洒。注意不要使用单一药剂，应几种药剂交替使用。金丝瓜一般在授粉后35天左右就可以采收，当坐果瓜由嫩绿色逐渐变为黄色，瓜皮由黄色逐渐变为红色并发亮，果梗变为褐色，表皮发生网状龟裂，指甲不易掐进时，说明已经成熟，可以采收食用了。采收应选择晴天的上午，采摘时用剪刀在果梗2厘米左右处剪断。在采收过程中，注意不要使果实受到损伤。如果造成伤口，在后熟过程中，果实就会腐烂，种皮着色也差。金丝瓜极耐贮藏，可贮藏2到3个月的时间，因此它已成为我国蔬菜市场淡季供应的重要蔬菜品种之一。选择无病虫害、无碰伤的老熟瓜，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可贮藏至元旦、春节。金丝瓜以其独特的品质、丰富的营养为卖点，占领市场，吸引大众，市场前景广阔，经济效益可观，是目前农户陆地栽培、棚式栽培的优良品种。

大家好，我是临溪街道繁星社区党总支书记范磊。今天我们以党课为载体，重温初心使命，凝聚思

0: 享共识，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推动社区党建工作与服务群众、基层治理深度融合，让党的旗帜在社区一线高高飘扬。社区是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基层党员是群众身边最直接的贴心人。我们每天身处群众之中，扎根服务一线，一言一行代表党的形象，一举一动关乎民心向背。今天的交流不讲空泛理论，紧扣社区工作实际，围绕学思想、担使命、做表率三个关键，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
1: 伟大结合成营养粥米，给农副产品再提附加值。
2: 老姑娘，你看这么大好一片地，你说你不种稻子，你种什么药材呢？我这点家里人早晚都让你败光了吗？
3: 哎呀爸呀，你就放心吧，我都研究过了，就咱铁力这个土壤和气候就适合特色种植。
2: 就你能，你咋不上天呢？
4: 这不挺好的吗？这有啥问题啊？
5: 没想到别让这孩子整成了，我上家还是从我这里出去。
6: 嘉欣，你这小龙虾我们能养不？
3: 当然能了，大家放心，明年我们准备繁育小龙虾1000万尾，其中有400万是给咱们乡亲们准备的，大家一起干。
1: 成功解锁特色种植养殖技能的向嘉欣又琢磨起心事，跳出田埂找销路，乡亲们的特色养殖红红火火，地里30亩养生粥米整装待售，可酒香也怕巷子深，传媒销路在哪儿？

0: 首歌。像云
1: 端，对，自然是在云端。很快，向嘉欣搭起了农村电商平台，这回他化身主播。带团队运营，把剃刀农产品销向广阔市场。如今农人向老八木兰硅谷里粉丝量达到20000人，嘉欣合作社也顺利入驻电商大楼。
2: 哎呀，播了播了，你看咱这儿的东西卖多好哈、
3: 啊！快、哎、看我家卖了卖这么多，
2: 哎呀
3: 多好啊！
2: 哎呀卖这么多，哎呀
3: 销量多好啊！现在
1: 向嘉欣两次身份转换，让乡亲们心服口服。借着这股劲儿，他又推出一亩田云种植项目，以私人定制让消费者实现从买米吃到种到吃的体验，为铁力大米产业升值赋能。
4: 看，这一片都是我管理的稻田，大家看我这个农田 CEO 做的称不称职？
5: 称职，
6: 非常称职，
7: 嘎嘎称职。
1: 几番折腾，合作社已然成为一个良性的生态圈，向老八农场成为集教育、科研、休闲与农业生产融合于一体的实践基地。顺理成章，向嘉欣又化身成研学老师，农文旅搞得风生水起。
8: 这个虾，到时候吃多少虾？

0: 这回大家伙儿可不泼冷水了，热热闹闹的全力支持。
1: 爸呀，今年我想冬天搭几个暖棚，让游客钓鱼钓虾。
2: 咋样？
3: 成。
1: 爸，今年我还想用这个秸秆搭个迷宫，完了之后咱们再申请个吉尼斯纪录，行不行？
3: 成。
1: 那这预算可有点大呀。
3: 成。
1: 天霸。

0: 妈。
1: 一声妈妈让向嘉欣鼻尖发酸，这些年忙着带相亲致富，陪孩子的时间总被挤到最少，心里满是亏欠，可他从没后悔过，每换一个身份都是在开辟农民增收新途径，也离帮相亲过好日子的目标更进一步。如今他又多了个身份，铁力士年丰朝鲜族乡靠山村副书记，担子越重干劲越足，未来他或许还会有新身份，但引领相亲致富的

千千万万新农人的故事，他们在土地上挥洒汗水，也收获欢笑，熬过艰辛，也捧起丰收。这片土地上，更多新农人正用双手书写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0: 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吧。我会因为我在走马岭村而骄傲，当然我也想让走马岭村因为有我而变得更好。大家好，我叫魏科，我们脚下呢就是走马岭村的茶马古道。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是刚从地里面摘下来的梅虾，个都非常的饱满。
1: 我是魏科，是庆县牛寺乡走马岭村的一名村支书助理。
0: 我是2018年毕业于中北大学信息商务学院，我2022年呢，然后考入我们现在这个稻村工作大学生。
2: 2022年，魏科辞去了在城市的工作，回到山西，一头扎进了基层。从未在农村生活过的他，为何把青春安放在乡村？
0: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想去往大城市去闯一闯，我认为呢，反而到基层到农村呢，也是一种错峰出行。况且呢，基层也非常的锻炼人，也让我做的更多，学到的更多。
2: 在魏科眼中，乡村是个大课堂，可初来乍到，带着一身书生气，陌生的农村工作着实是令他犯了难。
0: 一开始来了，他们都还是生瓜蛋子，还是年轻人，啥也不懂。
2: 刚到村时，他不仅对农作物了解甚少，连与村民交流都有些忐忑。为了撕掉城里娃标签，魏科从小事做起，帮村民打印材料、做认证、开证明、修烟囱，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成了他走进村民生活的起点。
0: 对于我们来说很有可能是举手之劳，但是对于村子里面的老百姓来说就切切实能帮助到他们。这些被需要的感觉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些东西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2: 3年来，魏科挨家挨户走访，听村民说诉求、讲困难。村里哪家家庭条件不好，哪家对惠农政策不了解，哪家种了几棵杏树、养了几只鸡，他都一一记在心里。从对农村工作一知半解的生瓜蛋子，到村民遇事主动寻找的贴心人，他用脚步丈量村庄每一寸土地，用真心架起与村民的连心桥。
0: 我们村是从2016年开始来发展这个乡村旅游，这全乡上下都在为这件事情付出努力，然后我在想我能为这件事情做些什么。这2年短视频比较火嘛，然后我想着看试着看能不能直播一下。身后呢就是我们走马岭村的旅游必打卡点之一。从2022年的时候，我们村办这个欢喜过大年活动，然后我就开始直播。当天直播的时候，最高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是600多人。
2: 从研究拍摄角度、剪辑技巧，到琢磨直播话术，魏科和乡里的年轻人一起摸索。他们的镜头里有民俗表演的热闹，有泉水漂流的欢腾，也有村民烟火日常。这些内容不仅让更多人知道了走马岭，更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
0: 村里面的年轻人比较少吧，我觉得我们来到农村呢，也能发挥我们青年人的优势，利用我们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新的一些思维，去帮助村里面的发展。
2: 如今，走马岭村不光有滑雪场、水上乐园、泉水漂流，还添了露营基地、窑洞民宿等集体经济项目。去年12月，走马岭村成功申创国家级3A 旅游景区。
0: 未来呢，我肯定希望走马岭成为周边县区旅游的一个必打卡点，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来玩，然后我们也能吸引回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回来我们一起去办一些民宿啊、农家乐啊，然后再一起开发一些新的旅游项目，把我们走马岭的是搞得越来越红火。
2: 仅有410户人家的走马岭村不大，但变化藏在每寸土地里，是更平整的路，是亮起来的路灯，是村口大娘的凉粉摊，因游客多了收入账，是村里两

0: 开的小饭店，每到旺季就坐满了人。这些藏在烟火里的变化，就是它扎根这里的意义。
1: 它其实已经占据了我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它也可以说这就是我的这个第二个故乡嘛。
2: 我想要这里变得更美。
1: 社会上有形形色色的职业，不分高低贵贱，每一份职业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就像我们广大的基层工作者一样，在基层呢不断完成自我的一个提升，然后帮助村民村庄带来改变。我认为这就是属于我们基层工作者的精彩人生。

0: 较劲儿就是在专业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这是柴达木盆地的真实写照。青海油田花土沟作业区海拔3000米，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是中国最艰苦的油田。2020年7月，汪世钊从青海大学环境科学专业毕业后，来到青海油田公司井下作业公司压裂大队，满眼沙漠，遍布戈壁。这样的工作环境令他震惊，对着漫天黄沙，他不禁问自己：
0: 汪世钊，你这个学环境的女大学生真的能在这里扎根吗？
1: 然而当看到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老实优人毅然扎根于此，坚守岗位，默默奉献时，汪世钊被深深感染了。
0: 我暗下决心，在这儿我一样能做出成就。
1: 刚入职时，汪世钊被分配到质量安全环保办公室，他深知安全生产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他系统学习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素养。没过多久，公司开展体系审核，汪世钊有幸参与其中，这对他是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0: 刚才建设方那个地方的字儿还没有签，到时候记得要找他们签上。这个地方，然后检查人的这些都得签上，然后这些交联实验呢，就是都做了的。
2: 做了，
0: 那就行。白天我到施工现场检查问题，晚上对这些问题分类汇总，形成清单，之后还要跟进整改进度。虽然每天都很辛苦，但是也十分的充实。这段经历提高了我的技能实践能力，帮助了我的心态快速成长，磨掉了我的畏难情绪，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加的坚韧沉稳。
1: 2021年初，汪世钊被分配到压裂技术服务大队压裂酸化反排液处理站。在生产一线，他苦学关键技术，虚心向师傅们请教，业务更加精进。
0: 初到反排液处理站，内心满是好奇，因为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工作领域，看到各种庞大又陌生的设备，想象他们是如何处理运转处理反排液的，紧张担心自己无法快速掌握这些复杂的技术和操作。在师傅们的耐心讲解和指导下，让我逐渐了解反排站是如何运行操作的。
3: 不把这个螺丝全都要上紧吗？对，就这样的。
0: 师傅，要不让我来试试？
3: 可以可以。
0: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反排液处理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处理结果，这让我变得更加严谨和细心。
1: 2021年7月，汪世钊被调配到技术组工作，他始终带着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经常跟自己较劲，踏实奋进，刻苦钻研，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技术员。
0: 较劲儿就是在钻研业务方面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力求把所有细节都做到位，然后努力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1: 目前汪世钊主要负责施工设计、项目研究、质量管理、报表系统、资料归档以及标准化队伍建设。

0: 多项工作，为单位技术工作提供数据支持。
1: 刚接触这些工作时，难点还挺多的，所以我先把理论知识吃透，再通过实践来积累经验。另外，多向老师傅还有领导同事们取经，这几年就是在不断和这些难点中死磕中成长，现在也慢慢得心应手了。
0: 凭着对工作的热爱和严谨的工作态度，汪世钊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井下作业公司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2: 汪世钊自从分到我们这边技术岗以后，在日常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他总爱说一句话，要干就把这个工作干好。作为年轻有活力的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坚守着这个岗位，做出了自己的应有的这个贡献。
0: 作为柴达木盆地奔涌不息的后浪，虽然没有震撼人心的伟绩，只是在浩瀚油海里溅起不起眼的油花，但汪世钊将一往无前迎难而上，让高原石油人的坚守如星辰闪耀。

同志们好，我们现在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题目。2026年1月12日到14日召开的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会明确要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这一题目，可以这样说，正当其时啊，也就符合中央的精神了，非常契合中央的精神了。我自己2024年年底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功，就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所以今天愿意跟同志们一起来学习，主要是学习总书记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论述，结合党的历史，因为通过2021年全党党史学习年，大家对党史比较熟悉党史学习工作条例里头对于有关的问题，比如说历史主线的问题做了概括论述，贯穿我们党的历史的主线有好几条，但是我们传统的党史的学习基本是革命斗争史，就长期我们大家学党史一般都是革命斗争这当然没问题，这肯定是对的，所以我们大家也就非常熟悉很多的在革命斗争史的这样一个主线的一些概念名词，比如打土豪分田地这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们除了要掌握这条主线的同时，我们还要也就这就是党史学习如果要到一个提高的层面上，那我们就不能仅仅是单一的一条线索，而在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都已经

指出了，概括出来了。比如说理论探索史、理论创造史、理论创新史，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不断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那也就是我们党的一部百年奋斗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啊不断的进行理论探索的历史。相对的革命斗争史，我们在党史学习中同样对理论探索史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学习。还有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史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自我革命。那我们今天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革命与自我革命及相关概念的阐释与理清。如果我们在对这样的一般的基本的概念都了解不太清楚，就说革命，可能我们可能混淆了各种各样的革命，所以这里需要，因为只有明白了、理解了革命的概念，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其他的革命不同，我们才能够做到坚持自我革命。再简单的讲，我们如果只知道革别人的命，完全没有想到革命还有革自己的命，怎么可能严格要求自己？怎么可能刀刃向内？所以我们先对概念做个厘清。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对革命的概念有这样几个方面，或者说在历史中有这样一些呈现。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也就是汉武革命。我们凡事都有一个源头。革命这个概念从什么时候开始？通过文献我们找到了，革命最早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周易·革卦》传辞：“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汤啊，汤，商汤，武，周武王，是吧？这都是春秋战国的时候。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是文献的梳理。汤武的革命行动，革即去除、改变的意思，命在此特指帝王之命，革掉帝王之命，所以革命的本意就是杀死帝王或者帝王更替。汤武革命非常通俗的来讲，也就贯穿在中国的那种旧历史中的革命，就是替天行道、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吴广式的，到后来的洪秀全式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所谓的革命。这就是那种跳不出来的周期律的人亡政息的那种状况。当然很显然这不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第二，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那如果观之于历史的解释，辛亥革命，我们在文献的检索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实际上从太平天国到新中会之间的反清活动中，众多意识一直都沿用了传统的，甚至传统的汤武革命词语都没用，而用的是造反、起义、光复。光复大家都非常清楚了，光复用的更多一些，起义黄花岗起义，
直到新中会在广

绑住失败，孙中山先生等从香港东渡去日本途经神户时，三人登岸购买日本报纸，看到其中有一则新闻，标题为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中山等人才受到启发，认为革命二字源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段文字啊，那把他们称为革命党觉得很好，那我们以后就叫革命党。这段文献啊，当事者记录下的文献非常有趣的呢告诉了我们，我们熟悉的近代的革命，原来革命这个概念是这么来的。根据当事人冯自由的解释，资产阶级革命基本还是在汤武的革命行动之后综合了西方revolution含义，于是将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都称称为革命。但是毫无疑问，这个革命跟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也是本质是不同的。第三方面，西方政治学和历史中的革命，巴黎大革命对此历史的总结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们今天的简单的把 revolution 新英语中的这样一个词语直接等同于我们中文的革命，其实恐怕还是有文化的不同在里头，是吧？所以如果我们简单化，它就等同于这个中国的革命那也是汤武革命和到辛亥革命这个概念，是吧？也就是说它既有中国汤武革命的要素，同时也兼具西方关于政治上或社会上的重大变革的意义。那显然西方政治学和到历史中的革命也不应该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简单的等同于我们的革命。所以我们通过厘清了了解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不同于前面的种种革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两句话非常高度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崇高而纯洁的革命初心和到使命。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它不是简单的争权更替，而是推动整个社会进步的事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也是不断提高和到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说带有自我革命的它的内涵在里头。我在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有关的文献的过程中，非常高兴地看到1917年9月22日，当然是毛主席的同学张坤弟的日记中记载，就他们几个同学游过湘江去蔡和森同志家里，在蔡和森同志家里晚上几个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毛主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张坤弟的日记里头记下来了，说毛军认为革命非兵戎相见乃除旧布新之谓。这就使我们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他立志的革命乃是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除旧布新不是仅仅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所以他的崇高和他纯洁就了不起。我们进一步做些分析，不是所有的革命或者说喊着革命的人就是革命崇高的革命者孙中山先生曾做过这样的分析。

所有抱着革命思想的中国人约略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人数最多，包括那些因官吏的勒索敲诈而无力谋生的人。第二类为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第三类则为具有崇高思想与高超见识的人。这三种人殊途同归，终将以日益增大的威力与速度达到预期的结果。从孙中山先生的分析来看，真正具有崇高思想的革命者只是其中三分之一。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为了什么？并不是很多人都明白。1925年12月5日，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周报》发刊词里头写得很明白，对此进行了阐述。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00多年前，毛主席说的这番话生动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的他的崇高与纯净。毛泽东同志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兼该刊的主编，以毛泽东当时的身份与地位，他对为什么要革命的解释无疑是讲给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党员们听的，因为那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就其主流来讲，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听懂了，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则基本没有听懂。这种革命品质，即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品质，在毛泽东同志和无数的共产党人身上体现得非常的生动。革命不爱钱，做大事不做大官，像这类的话一般人喊得震天响亮，但革命的牌子挂不上几天竟做了大官发了大财了，没听得说毛先生是怎样发财的。他不是布衣一身穷得榜硬，只有他与士卒共甘苦，他为人民谋幸福，所以才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这段话当事人当时以他对历史的观察和的解释，对毛泽东同志和他的同志们战友们的革命品质的肯定，非常的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品质。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这种革命品质，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自我革命。那接着我们对自我革命这个概念做个溯源。通过文献梳理，自我革命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958年3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自我革命。但是结合当时的历史，包括这篇文章主要是讲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迫切的要求是来一个政治思想上的自我革命，也就是思想改造。到1963年，在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文件里头有干部自我革命这个表述，然后到1964年，在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谈到知识分子和到工商界人士的自我革命，这也是思想改造。通过前面对自我革命的概念的简单的这样一个梳理，我们会发现概念的呈现更侧重于当时的对知识分子，就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思想上要改造自己。哎，因为有些旧知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哎，可能跟工农群众，哎，有一种隔阂，哎，所以他们要改造，哎，所以更多的用在这个方面，这是概念。好，那下面这是第一个部分，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概念的梳理。第二个部分，我们认真来学习，深刻的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形成和它发展。有专门一本著作，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著作《论党的自我革命》，所以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本著作是一个重要的文本和它载体，要认真的去学习。在这本著作中，第一篇文章是十八大之后不久，也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致意第一篇公开发表的署名文章，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文章指出，党章是党的总章程，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的重要主张，规定了党的重要制度和体制机制，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基本遵循和的体现。2012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话时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这是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从严治党。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的多次的强调要从严治党，到2014年年底在江苏调研考察的时候阐述提出全面从严治党。2015年5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2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都要自觉服从改革大局，服务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阐述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深刻的这个概念的阐述，则是在19届6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这次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

还以举例，比如阐述了自我革命的党的自我革命的几个方面，比如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大革命失败后，党纠正程度性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纠正左倾盲动错误和左倾冒险主义，延安时期彻底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等等。这就使我们对党的历史的主线的认识，从革命斗争史的主线，因为过去我们大家对程度性右倾机会主义、王明左倾教等等这些，我们在革命斗争史中都会讲到，但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指引，也就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从党的自我革命的这条主线来认识这些问题。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体现。因为我们党正是因为通过纠正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的轨道上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所以我们会回顾一下党的百年奋斗史，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革命的品质，我们党不会在错误的路线上一条道走到黑，肯定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这是中国共产党了不起的地方，是吧？所以当我们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我们党达四年之久，几乎葬送中国革命，湘江战役那种惨败，我们有些同志都认为革命的前途、革命的事业可能要重新来，但是你看通过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自我革命回到正确的路线上了，革命走向胜利，到达陕北重新出发，所以这是我们来理解一下。所以这样的话，你看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这样的论述，我们对党的历史的理解那就更加系统、更加深刻，也更加全面，有一个崭新的视角。比如我们党勇于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不存、政治不存、组织不存、作风不存等突出问题，包括延安整风、建国初期的整风整党和三反运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全面整党和开展的一系列集中性教育活动等等，都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体现。我们大家知道，比如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无论是我们党的干部队伍还是我们的人民军队的队伍，基本是来自于农村农民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兵员而言还有很多的俘虏兵，井冈山的斗争里头毛主席在井冈山就谈了这一点嘛。所以我们的队伍中思想不存的问题、政治不存的问题、组织不存的问题、作风不存的问题，肯定是程度不同的存在的。怎么来打造？怎么来克服？是吧？进入革命队伍中还存在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不足毛病，甚至教育我们的广大的这战士来革命，不是为自己，不是因为仅仅家里穷或者什么原因来参加革命的。也许最初的重动机是有这么一个考虑，但是进入革命队伍之后，我们就要教我们的战士，革命是为国家、为民族、为最广大的人民、为千千万万的劳苦群众，那就要通过一系列的教育，整风教育是重要的抓手，所以这是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体现。

我们党坚决惩治腐败，包括新中国建立初期处理刘青山、张子善等人的案件。改革开放后，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放在突出位置，这都是党的自我革命，把腐败弯掉、割掉，留下的是纯洁的，这是要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才能够这么比如说延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反腐败就很坚决，延安时期包括枪决黄克功事件，那过去我们可能仅仅是从惩治腐败这个角度，但惩治腐败刀刃向内，对，是党的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的体现，因为只有认识到了刀刃才会向内惩治腐败，建立制度。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形成了一整套党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体系、体制机制、纪律约束。约束谁？约束自己。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约束我们毛委员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不要去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过去的旧军队怎么欺负老百姓的？那所以老百姓都唯恐躲之不及。我们不能那么干，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是吧？要按照每个工农革命军的战都要严格的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八项注意，克服掉那些毛病，这是我们党的自我革命的成果。所以我们通过用这样的作风建设、思想理论武装，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打造了一支崭新的、新型的人民拥护的军队，这是自我革命啊！所以到2022年，在二十大报告的第十五个部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头在报告中阐述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绝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这是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进一步的升华。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在二十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对党的自我革命做了很多具有金句的论述，比如说治国必先治党，党性才能国强，党的自我革命必须展现新气象，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猛药去疴，重点治乱，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过去我们在革命斗争史的那一个走线下，大家更熟悉的是打天下容易做天下难，所以在党的自我革命史的主线下，我们应该更准确的或者说进一步把它转换成为这样一种表述，
革别人命容易，革自己命难。结合一些刘金山、张子善的例子，革别人的命成功了，革命胜利了，但是轮到自己，那些落后的腐朽的思想，在自己革命成功之后，在自己身上膨胀泛滥了，最后自己成为革命的罪人了，反而没有成功了，革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尤其今天和平之政时期，可能对一些人来讲更容易忽视这一点。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我们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就尤为重要。所以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2024年，在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3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进展、新成效，深刻阐述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根据党中央的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包括9个“一”的内涵，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跳出历史周期率为战略目标，以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为主攻方向，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为有效途径，以锻造坚强组织、建设过硬队伍为重要着力点，以正风肃纪反腐为重要抓手，以自我监督和人民监督相结合为强大动力。综合以上粗线条的对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提出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再到党的自我革命，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逻辑，也就是不断地在

深化。这个深化的过程是党的自我革命思想的形成过程，也是这一思想的不断的一些提升的过程。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它依靠的是从严，以严来约束，来管党治党。而到自我革命，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内在的内省和的自律，非常契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君子三省吾己，比如我们大家更加熟悉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包括我们大家还熟悉的君子慎独，也就是说不是仅仅要靠管，而是靠自己。所以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把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到党的自我革命，这是一个内化与复兴的这样一个过程和到结果。这是要党的自我革命，这是要我们进行一次新的心智的革命，也就不同于过去的革别人的命。那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党内同志的自我革命。面对这样一种革命，对每个同志来讲，能不能交出满意的答卷？所以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用这一思想的武装指导我们的行动，要求我们就非常重要。这是第二个部分。为了进一步帮助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坚持自我革命的历程。这就我们换了一个主线，也就我们过去可能更多的是从革命斗争史、革别人的命的历史来学习党的历史，那今天我们从革自己的命难的，为什么革自己的命难，来这条主线这个角度来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作为帮助我们大家来更加理解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和的必要性。我们来看看建党和到大革命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党的建党和到之初的那些先驱者们，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文科学长，月薪300块大洋，但是走上革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身无分文，就没有生活来源。我研究，我在南京大学历史学系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陈独秀。陈独秀因为一大家子人在上海生活，那有非常困窘的揭不开锅的日子。但是为了革命，为了革命事业，李大钊同志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靠工资足以让一家人过着当时的那种在北大工作的工资，足以让一家人过着比较体面的日子。

子，但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李大钊同志最后是献出了生命。如果没有自我革命的精神，那大家想想，我过我自己的好日子了，体体面面了，一家人了，是吧？所以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是吧，抛去忧郁的那种生活，走上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的革命道路，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党的早期，很多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有长期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养生的习惯，散散漫漫，但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就要按照党的纪律纲领要求，不能说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行。我们如果大家感兴趣去看一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专门有一章纪律，党的二大通过的第一部党章一共六章，其中第四章就有纪律这一条。纪律之言，我们今天大家去看一下，可能令我们一些人感到诧异，多严呐，是吧？所以陈公博、朱佛海正是因为违反了党的纪律，被党清除出去，保证我们党的主流的纯洁，自我革命吧，是吧？包括我们党在大革命后期就制定了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那个时候我们党手上还没有什么资源，但是我们党对这一点为了保证我们党出污泥，整个队伍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通告。第二，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苏维埃时期的自我革命，我们通过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纠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到后来陆续的不断的纠正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的错误，实现了党的路线的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正是在这样一个在路线上的纠正自我革命，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得以走向成功。在这一过程中，为了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我们在苏维埃时期惩治腐败，第三个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由是吧反蒋到联蒋来建立，跟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引导广大的干部战士认识到民族大义当前，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这个弯，我们说转过这个弯来，这实际上就是一个自我革命的成功的一个体现。我们的广大党领导干部认识到这个重要性和到必要性，是吧？在党的路线上，包括克服关门主义的错误，壮大了党的队伍。整风教育在这一时期实现得非常的成功，通过全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克服主观主义和的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在党内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这都是一种自我革命。克服这些毛病，克服这些问题，使自己纯洁起来，崇高起来，对吧？所以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这段时期是我们党非常纯洁的时候，
我们阅读这段历史，你都会被这段历史，中国共产党这。

被历史的品质所感动，大家通过整风教育放下包袱，放下自己，也许参加革命之前，或者说参加革命之后，仍然带着一些各种各样的小纠结或者毛病，但是通过整风教育。

到了开始革命开始不断的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开始要克服过去的一些毛病呢、啊、比如说要加强纪律性，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退，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所以在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那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在党内干部中，高级干部中强调纪律，包括建立制度，这都是自我革命的体现。在1949年3月5日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革命的即将胜利，毛主席庄严地向全党发出警告，那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来重温一下毛主席当年的讲话。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成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主席的话言犹在耳，就有人铤而走险。这是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课件上同意枪毙陈，就是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对革命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中国共产党人敢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把它清除出去。新中国成立之后，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坐江山，过去打仗我们很多的同志很熟悉，现在要搞经济，要管理城市，怎么办？不熟悉的东西我们要学，你不能说我不学不愿学怕学，那也要克服这种懈怠懒惰，就是这种恐惧，要敢于自我革命，做天下啦。那有些人手上有权呢、所以另一种问题，贪污啊等等官僚主义可能在我们一些干部身上就有了，所以三反五反，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害群之马，这样的腐败分子，这样的是吧，在革命过程的革命历史中还有很大的功劳的人，毫不客气处理。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要说在革命胜利之后给别人的命容易给自己的命难，这样的最后成为悲剧的不是一个两个了，是吧？比如说陈光同志虽然平反了，所以我们说同志吧的事件就非常令人深思啊，是吧？汲取教训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新时期自我革命首先我们在党的路线层面上，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没多久，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讲，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化了。由此可见，自我革命多么的重要，是吧？否则的话，有些干部可能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最后走向灭亡。

比如说1983年广东海丰县委书记王仲安，王仲被枪毙。所以我们简单的对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过程中啊，到18大之前吧，在这段历史做过简单的这样一个回顾梳理。一是以党的自我革命这样一条主线索对党的历史做个回顾，通过这样一道回顾，对我们大家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它的重要性，我们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第四个部分，18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18大以来党的自我革命体现在，比如说党中央抓住主要矛盾的转变啊，我们过去的发展粗放型要转向高质量等等，对吧？我们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与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判断下，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管理，由管理性向社会治理性等等的转变，都要求我们的工作要进一步，要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用今天的表述就是要高水平高质量。那我们有些干部可能习惯于低水平低质量，那当然那是极少数的，那我们大部分的干部都会按照党中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要求，那就努力来工作，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品质在这过程中的体现。为了转变作风，为了使优良的作风得到更好的体现，18大以来我们开展了一系列的主题教育啊，加强作风建设啊，尤其是以8项规定为切入口，使党的作风建设得到根本性的好转。但是即使是这样啊，党中央强调抓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啊，同时加强制度建设，形成了管党治党的制度圈，同时严厉惩治腐败。18大以来反腐败用阿岳和老师说，我们党的反腐力度独变24史没有像现在这么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党清醒地看到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我们来看看，是吧，在这个考验、在这样的危险中，很多的甚至可以讲，虽然当然了，就全党而言是极少数啊，但是局部来看那还是不少啊。所以在2026年1月6日20届中纪委的5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2026年新年第一个月就已查处中管干部8人，可见反腐败斗争、党的自我革命永远这路上任重道远。因此通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于全党同志来提高党性修养、增强纪律意识。

深刻理解，啊，是吧？党中央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啊，自觉的、认真的做到自我革命，就十分重要。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哎，这个课，来讲就十分有意义。这堂课，那我们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龙岩连城县东部古田西畔，古朴的纸坊里，三位师傅正在忙碌着。橙黄的池水在竹帘上留下薄薄的纸张，层层叠叠，这是莲石纸的初胚。在孤田镇，这门手艺已经传承了400年。
1: 我们那个师傅从小十几岁就开始造纸了，做了60多年。
0: 薄如蝉翼，白净如玉。孤田莲石纸有纸寿千年的美誉。在今天的孤田镇，始于1897年创立的纸号美玉堂，到了邓金坤手上已经是第11代，古法依然流转，品质一如当初。
1: 我们这个在砍竹啊、做材料、绘料、捞纸、背纸，这些工艺的话没改变过。
0: 1812年，汀州府杨澜的《聆听会考》曾写道：“听地货物，为纸行四方。”孤田莲石纸的名气不仅体现在书写钟表之上。每年正月，著名的孤田游大龙民俗活动，长达数百米的大龙由当地产的宣纸制作。大龙的承起转合间，孤田纸的轻薄柔韧尽显无疑。
2: 连城县是闽西客家人居住地之一啊，也是客家文化的代表县，客家文化底蕴深厚。那么说起天下第一龙孤田游大龙啊，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很熟悉了，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还不太了解，在制作大龙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样东西啊必不可少，那就是孤田宣纸。甚至呢，有人说啊，没有孤田宣纸就没有孤田大龙。
0: 孤田的古法造纸原料是毛竹，这也是古代宣纸所采用的材料之一。上好的孤田宣纸才能够被称为莲石纸。自清代以来，莲石纸一直是众多知名报纸的印刷材料，更是字画钟表、邮票、年画彩灯的优质备料。在现代，莲石纸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用途。
1: 那今天因为在全世界的图书馆里面存的书啊，85%是竹纸造的，那所以呢，我们作为竹纸里面的精品呢，就是作为古籍的修复啊，让他们来使用。
0: 古籍修复的过程中需要用到和原书相同的纸张，修复前用刷子将纯净水熨平纸张，这是所谓洗纸。仅这一道工序就淘汰了众多工业生产的纸张。对于莲石纸来说，这样的要求又要如何达到呢？毛竹广泛分布于福建山区，清明前后是毛竹春笋出土的初期。春笋是自然对餐桌的珍贵馈赠，不过纸匠们却选择忽视它。在春笋出土的一个月内就被
3: 金黄的稻穗下，肥硕的河蟹在稻阴处吐着泡泡。回到水牛赵村，赵俊海立即着手试验稻蟹共

0: 生。水稻为螃蟹提供荫蔽和栖息地，螃蟹为水稻松土、除草、捕虫，它们的排泄物还能成为天然肥料。这种立体种植模式不仅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更实现了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循环。
1: 结果我们引进了螃蟹，在稻田里养上螃蟹，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和消费者直接能看到，稻田里养上螃蟹就不能用农药化肥了，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关就解决了，直观的都看能不能看得到。
0: 然而，任何创新都不会一帆风顺，尤其是在这片从未养过螃蟹的黄土地上。最初的螃蟹养殖并不顺利，来自盘锦的蟹苗能否适应黄河水土、水温调控、饲料配比、疾病防治，每一个环节都是全新的课题。
1: 刚开始养螃蟹，技术不懂，也出现问题。2012年我们养螃蟹也出现螃蟹的产量不高，死亡率高，这个因为我们从管理上、从螃蟹的这个和习性上，我们都不懂。
0: 第一批投放的蟹苗便因管理不当大量死亡，投入的资金眼看又要打水漂，村民们的质疑声再次响起：这外地来的螃蟹咋能在咱这黄河滩养得活？但这一次，赵迅海没有退缩，他请教水产专家，日夜观察螃蟹习性，记录它们的每一个生长阶段变化，像照顾孩子一样精心呵护这些外来客。
1: 后来我们也是咨询我们的水产专家，这个水产专家和我们的这个第二年我们的在这个总结第一年的这个拿些经验，也就是从一个水上、从气候上，有几个这个关键点，我们得注意。那一个是黄河水，黄河水在西边调水调啥时候水混，水混呢，就泥浆水放到地里头，螃蟹呢容易出现这个生病、烂鳃，这个出现死亡率高。再一个天气热时候，天气热时候我们的地里的水浅。温度高了很多，把水渗透，水温过高，螃蟹也会出现死亡，我经过专家和我们的这个一年的养一年的这个经验分析，第二年就可以了，就能提升过来。
0: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多的摸索，稻蟹共生模式终于走上正轨。螃蟹在黄河水的滋养下长得膘肥体壮，青壳白肚，金爪黄毛，品质出众。而不用化肥农药的稻田产出的大米晶莹剔透，清香甘甜，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赵俊海巧妙借用村民水牛赵的谐音，给这些凝聚着心血的产品注册了商标，首批产品上市后深受欢迎，价格更是比普通大米翻了两番，成功的示范效应胜过千言万语。村民赵向前便是主动加入的吃螃蟹者，这个曾在郑州打工的汉子看到赵俊海的成功后毅然返乡，最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着赵俊海养蟹，从试养到如今已发展到160多亩的规模，年效益稳定在40万元以上。
2: 那会儿在外面打工，在郑州、在新乡，在那厂里上班打工，一个月也就是挣个3000-4000块钱，然后感觉也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想着来家种地了，尝试一下。
3: 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或者事儿，就是让您下定决心回乡了？
2: 那会儿赵书记是12年的时候开始这个养了螃蟹，当时也听说赵书记养螃蟹养得不错，然后我来家种地，我先是种的水稻，没跟着赵书记这个养这个螃蟹，然后这今年才开始跟着赵书记一块养这个稻田蟹。
0: 赵向前的转型经历成了活广告，他的经历在水牛赵村并非个例，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找到赵俊海，希望加入稻蟹养殖的

0: 行列。赵俊海来者不拒，他深知独木不成林，只有形成规模才能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他牵头成立合作社，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为养殖户提供统一的蟹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把单打独斗的农户拧成一股绳。最忙的时候，合作社一天要发出去上千件快递，临时用工达到几十人。
1: 这个咱这会儿都是正忙碌打包嘞，啊，正这个装螃蟹打包往外发货，全是本村的，和咱的这个合作社的，员工和我们本村的村民，平常干活呢，我们合作社的人不多，就十几个人，可是我们附近村的打工的，根据需要时候的，临时用工多，有时候一天几十个，有时候一天几个。
0: 随着种养规模的扩大，赵俊海开始思考如何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单一的生产和销售显然无法最大化土地的价值。2012年，赵俊海推出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项目，采用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加品牌的产销模式，让城里人支付租金，认领耕地，自由耕种，休闲游玩，收获有机大米、石磨面粉、时令蔬菜和稻田蟹。这个创意十足的项目一推出，便受到城市居民的热烈欢迎。
1: 我们的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呢，是我们这个也是我们2012年开始推出来，也就是让都市人来这种地，由于一年受到这大雨的影响，连年大雨的影响，食品不安全，我们农村到那时候，这个好一点的，发霉不多的，好的粮食都留着自己吃了，其余的都卖到市场了。可是这个，我也都市人，能不能吃上自己吃的好粮食，自己种，有一块田地，农民还需要有了，我想着都市人也需要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这个一个项目叫都市人的一亩三分地，那时候叫我们郑州的、新乡的、平顶山的、焦作的，他们都过来，有好多企业家和我们的这市民，艺术家，他们过来了种地，三分地为一份。那时候，他种这一块地，种不完的我们帮着打理，这个食品安全也解决了，产出粮食都是他们的，能看得着、摸得着的，食品安全。通过这个一亩三分地了，这些会员，我们也叫弟子，他们来到这儿，一来种地，一家人就是带着朋友都好几家，收割时候来好几家，到螃蟹成熟来抓螃蟹有好几家，这样呢，把我们村呢，文旅拉动起来了。
0: 租地种菜的都市人成了水牛赵村一道独特的风景。周末和闲假日，来自郑州、新乡等城市的地主们携家带口来到村里，体验农耕乐趣，感受田园风光。
2: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水牛赵村的呢？
3: 这个是我老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的，然后我们刚好带着小孩子来玩一下。因为他这边不是有这个水稻嘛，还有这个稻田蟹，然后我们想让小孩子看一下，然后接触一下这个大自然。
0: 游客的到来催生了更多需求，赵俊海敏锐地捕捉到乡村旅游的潜力，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发展农产品深加工和销售。2016年，水牛赵村接待旅游人数超过7万人，收入达数十万元。为了更好地展现黄河文化和农耕文明，赵俊海在2019年筹建了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通过实物展示和多媒体技术，让游客直观了解稻米的发展史和黄河的变迁。
1: 游客来了也多了，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和黄河文化呢，体现不出来，只是我们嘴讲，展现不出去。我们2019年呢，又建了一个博物馆，这个黄河稻米文化博物馆。建了博物馆呢，我们的这个员工在给我们的客户讲解，都直观的，有时候黄河文化

0: 呢，这个弄融化，包括咱这那个水稻的发展，里程都盖里头的，都能讲出来，让我们的顾客和游客，都来到水稻村，能了解水稻村，又了解农业，又了解黄河的文化。
1: 我们这个博物馆主要是从稻米展示，然后孩子的手工课，还有这些水培作物，我们的产品展示，还有我们所得的一些奖项，还有黄河的一个发展史来讲的，就是还有农耕文化，主要是这些东西。我们就是跟我们有一个黄河绿地图，就是从黄河的发源地，然后到它的结束，就是有一个大屏可以去展示它。就是当哪个地方流经黄河是流经哪个地方的，然后孩子们来研学的时候就可以清晰的给他们看到，就是可视化的一个图。
2: 博物馆成为研学旅行的重要基地，孩子们在这里学习稻米知识，体验打稻谷、磨面粉等农事活动，在动手实践中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赵俊海深知，农业的未来不仅在于生产，更在于教育、体验和传承。他将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旅游完美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三产融合发展模式，让水牛赵村从单独的农业村庄转型为集生产、加工、旅游、文化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0: 我们水稻村的一二三产融合，这个体现得非常明显。一产上种植上，我们是一稻田；二产的养殖和加工；三产我们的温旅和产品的销售。我们的一二三产融合，是融合得非常好的，在我们村。
2: 从最初的几十亩地到如今的近千亩规模，从单一水稻种植到稻蟹共生、三产融合。赵俊海用20多年的坚守，将水牛赵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稻蟹村。而最让他自豪的，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而是看到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笑容多起来。
0: 有这里合作社的发展，这路这一年一个台，一年一个脚步也起来了。结果我们村呢，有在外县务工的年轻人。这几年呢，这个打工也不好打，返乡来家，承包地种地，完事给我们也商量，他们种地，我们合作社了，能咋帮助帮助，村里能咋帮助就帮助他，反正外乡返乡务工的，也就是返乡回来重新包地了，也有几个年轻人，通过我们的这个这几年的发展，我们拉动了旅游。咱周边的这个群众呢，就业啊，这个也提升很多。一个是在我们合作社打工，一个是在我们的这个节假日啊、礼拜天呢、人多时候呢，卖小吃，一些小吃呀、和我们的农副产品呢，这些我们的这个周边的群众，是增加收入了很多。
2: 稻浪轻摇，20载春秋更迭，如今的水牛赵村的共富歌已然唱响。谈及未来，赵俊海目光笃定，要进一步扩大稻蟹共生规模，完善农产品精深加工链条，持续深化三产融合，让乡村振兴画卷在黄河臂弯里徐徐展开。稻浪翻金，蟹肥米香，赵俊海将继续带领乡亲们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李长文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的一位养殖户，他以前是养殖金鱼的大户，但随着养殖品类的改变，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
1: 这个接踵而至之后，金鲤属于鲤鱼科，你像那暴振更鲈呀，就常见的暴振更鲈、黑眼镫，这两年发生的很厉害，以前都没有见过。
0: 鱼塘中没有见过的病毒给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一位养鱼高手的出现让他看到了转机。
1: 后来经过徐老师指导，才知道这个病毒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它。
0: 这位养鱼高手名叫徐文燕，他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已经将近十年了。他是河南省观赏鱼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同时他还是河南牧业经济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他还始终坚持学助两用。
2: 它变太大了，首先变的鱼，那些这个东西得到鱼亏大，
3: 对它整个对生态系统是非常好的。
0: 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反哺到社会，让教书育人和技术助农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4: 我们作为高校老师啊，他有三个责任，一个是教学，另外科研，第三个就是社会服务。我们在比如在这个观赏鱼啊和食用鱼上，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科研和社会服务来反哺我们的教学，是这样一个过程。
0: 徐文燕和镇平县之间有着颇为深厚的情谊，镇平县有着养鱼的传统，而徐文燕也正好可以将自己研究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帮助当地养殖户的实践中去。徐文燕说，只有把技术用到需要的人身上，这技术才有价值。
4: 这个科技特派员服务团，我是河南省观赏鱼养殖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团长，是从2018年7月份开始的，从那2018年到现在，接近这个已经7年时间了。镇平的观赏鱼啊，也很有特色，它是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也是这个镇平当地的这个农户啊，这个通过在外边的学习回来，在自己的家乡啊，从一口塘变成现在的比较大的规模了，现在在全国呀也都是很有影响的。
0: 徐文燕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对镇平县的鲤鱼养殖提供了多方面的技术支持。怎样把锦鲤养得更好，怎样开拓锦鲤的销售市场，徐文燕为养殖户们提出了一条又一条锦囊妙计。锦鲤的销量和锦鲤的体型和花色有关，为了让当地的锦鲤有更好的品质，他下了不少的苦功夫。
1: 他有一是讲究花纹体型，你像那徐老师知道我们在什么阶段下喂什么样的饲料，搭配多高的蛋白，把那个体型给养出来。
0: 以前侯集镇的养殖户们大多只懂养不懂卖，依旧依赖传统的线下零售模式，销路狭窄。
5: 你像是我们这边，因为这个地方整体来说是个处于一个农村的地区，是吧？在农村留守的人里面，大部分他是那个对于这个电商接触是有限的。
0: 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为了打开市场，徐文燕和养殖户们一起学习如何网络直播带货。他紧跟潮流，利用网络和各大媒体平台，向当地养殖户科普基础的电商知识，拓宽当地的销售渠道，为当地锦鲤的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5: 对于我们这边当地大部分人来说，他们接触电商呢，仅仅是作为一个买家去接触的，但是你要是转换成一个卖家来说，是吧？这个中间有很多知识是需要去学习的。
0: 镇平的观赏鱼在全国都有了一定的名气， 通过电商销售，广东、东北、新疆等地都有了镇平锦鲤的身影。但是长途运输的过程中也会有着许多问题。面对高温缺氧的问题，徐文燕提出了低温散氧的方法，通过降低鱼的代谢以及利用隔热材料来完成高温条件下的长途运输。高温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到了低温区域，运输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这个我国的这个北方，比如黑龙江那边运输，啊，在冬天的时候，那时候有时候如果不小心又会出现这个低温冻伤，啊，我们有时候会用这个，比如说暖手宝那种方法给它嫁接过来，这样就可以保证它的水温呢相对稳定。
1: 在徐文燕的积极引领与当地养殖户的齐心协力之下，他们不断探索创新养殖技术，精心规划产业布局。经过多年拼搏，当地的锦鲤养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品质不断提升。镇平县渔业产业规模位于全国前列，年产成品逾5亿为以上，产值达数亿元。仅猴集镇观赏鱼产值就达3.8亿元。锦鲤养殖不仅成功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让当地千家万户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0: 整个镇平的观赏鱼养殖啊，效益还是非常好的，产值从我们最初去的时候是2-3个亿啊，到现在已经达到10个亿了，啊，整个养殖面积啊就是1.5万亩左右。啊，从业人员呀也有1.6万人。育种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个是锦鲤方面育种，啊，通过从，比如从南方，啊，引进一些精品观赏鱼，啊，从这个青鱼上面入手，来培育这个高端的这个锦鲤，这是一块。另外还有一些新品种的这个培育方面，啊，因为我们的观赏鱼啊，这个种类是比较多的，镇平的观赏鱼啊，主要是这个锦鲤和金鱼，啊，那么我们还从这个，比如说荷包红鲤，那它是江西的一个地方品种，这个品种啊既可以食用，还可以观赏。另外还，我们还使一些这个养殖户啊发展一部分热带鱼，啊，这些都是，促进了这个观赏鱼品种的这个更丰富一些，然后啊满足更多消费者的需求。
1: 在未来，他计划完善锦鲤养殖技术服务体系。建立更加便捷高效的技术指导平台，让养殖户们能够随时获取最新的养殖技术和市场信息，及时解决养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此外，他还想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为实际生产力，让更多的养殖户能够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帮助更多人通过水产养殖发家致富，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2: 但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们还要为社会做贡献。在未来的教学与社会服务中，我想作为我们学校，作为一个应用型高校，我们培养的学生一定要能吃苦，会解决问题，帮助行业做发展，做更大的贡献。另外在我们社会服务过程中，我想让广大群众能发家致富，哎，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
1: 镇平的乡村间，锦鲤产业的活力持续绽放，而在更广阔的天地，众多如徐文燕般的科技工作者与教育工作者，正以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满腔热忱，积极助力乡村发展，奋力书写民生答卷。坚信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将涌现出更多类似镇平锦鲤的特色产业，在乡村振兴的宏伟画卷上，描绘出愈发鲜亮、愈发动人的色彩，使更多乡村焕发勃勃生机，让更多百姓迎来幸福美满的生活。

0: 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
1: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会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2: 脊髓性肌萎缩症是一种罕见病，韦洛在7个月大时确诊了这种疾病。他曾被医生断言活不过2-3岁，可如今他已经是一名4年级的小学霸了。
3: 语文和数学都考了第一名，我们很多小朋友要来摸摸他的。如果排队来摸会太壮观。
2: 同学们纷纷来摸韦洛的小脑袋，沾沾第一名的喜气。在孩子们心里，韦洛的轮椅是个神奇的存在。而他自己知道，真正托举他的不是这架轮椅，是每天24小时陪伴的妈妈。韦洛只有手肘前部和手指可以动，他的每一次摆正头部、翻书、握笔都需要妈妈的帮助。
0: 当时医生说这个其实属于绝症嘛，每天眼睛都是肿的，哭了整整一个月。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当下其实应该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时间，再往下走下去，你可以预见到的后面的路会更加的艰难，那我不应该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悲伤里面，还是要珍惜当下。
4: 我的名字韦洛，来自法语 Level， 意思是自行车，因为我的爸酷爱自行车运动，他给我起了这个名字。
5: 你回来啦？
6: 嗯，来，把裤子绑好，叫爸爸吧。
0: 被全班摸过头了，大家爸的摸一头，听说。
1: 儿子不能跟我一样，可能更多的去活动啊，或者什么，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遗憾，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就挺好的。
0: 我们需要呼吸、睡觉、吃饭、喝水，但是我们的生命同时也需要交谈与倾听。经常遇到的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小区，那老人其实看到他就是会很心疼，就是说啊，老祖你了，我说你就会当着你的面这样讲，你知道吗？我们就会说，嗯，祖你吗？我祖你了呀，我了没开心了呀，对吧？我们经常可以出去，每年定期的出去旅行，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可以追的剧，可以看的书。这个时代确实对他这样的孩子非常的友好，因为他可以足不出户就可以接触到这个世界。当时是他做了那个脊柱的手术，然后出院之后，方便他躺着看书，所以就特地为他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架子。
4: 在阅读的世界中，我是自由的，我可以随意穿梭于不同的时空。
0: 我蛮想跟你一起在大学里面上课的，说实话。但是如果有一天就是我们真的能够去坐在大学课堂里学我们两个都感兴趣的一个课程，那真的是太好不过了。

0: 个马拉法支持者，
1: 凡是一道门决定是否开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否开启他实行善政的一道门。
2: 啊，亲切吧？
3: 我那个叫啥？那呼问花瓶拿去。
4: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
5: 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其实是从内心就感觉有点愧疚。
6: 刑警总是给人几分神秘感，女法医更是如此。静安分局法医李璐似乎貌不惊人，却是上海为数不多的依然出现场的女法医。进入勘查现场，戴上手套，李璐的职业感顿时拉满。
7: 我早上在9点钟左右发现，但是肯定昨天里天是没的。
6: 李璐和同事今天接警勘查的是一户居民家窗户被疑似石子的不明物体击中。
8: 可是都是代表狗，
9: 老师还没来，我说是。
6: 经验丰富的李璐现场检验后，又到周围高楼屋顶进一步搜寻。
10: 你们平时一直锁吧啦？
11: 我们做那个养护，
10: 养护
11: 是。
10: 啊。

0: 同样也是战友的老公，不仅带回来青菜，还带回了一束鲜花。
1: 我那个叫啥？要护的
2: 花瓶拿去。
0: 这是从结婚以来至今一直坚持的小浪漫。
3: 我们也就是在培训的时候认识的啊。
2: 嗯，刑警培训嘛。
3: 刑警培训之前，其实我们已经遇到了。
2: 嗯，我好像忘记了。
3: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过一次运动会，是在我们学校
2: 的。哦，对的，
3: 对吧？
2: 对的，
3: 他我们不认识。
2: 不认识，不认识。他说他那个时候也参加运动会，我说我没看到。
0: 学生时代的李璐成绩优异，高二那年当交警的父亲不幸因公殉职，但父亲留下的正义之光一直在李璐内心闪烁着。一年后的高考，李璐顺利考进了一所医科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三甲医院的机会，在母亲的支持下考入警队，成为一名法医。一身藏蓝的制服对于李璐来说是小家的传承，也是国家的使命。时光流转，岁月漫长，他的传承与使命也被自己的儿子看在眼里。
4: 我感觉他们穿制服的时候很帅，很明显他们穿警服之后就感觉有那种责任感了。就当警察不一定一定要像他们一样当法医，那当个交警也可以，或者说别的什么武警什么，行行我也挺好。我觉得
0: 三代人的从警梦凝聚着牺牲与奉献，镌刻了光荣与梦想。万家灯火里，他们和所有的家庭一样平凡而普通。柴米油盐平淡日常，却又是平安中国、平安上海背后最坚实的守护者。

0: 他是一名外卖骑手，也是家中的顶梁柱。从吉林到上海，这个东北小伙用17年光阴跑出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5月20号，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里，全程都在配送浪漫。
1: 哎，你好，您的鲜花。
2: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傍晚，外卖小哥王军破天荒地提前收工，特意绕路来到街边的花店。
1: 你好，老板娘，我想买一枝花，今天是520嘛，送给我老婆。
2: 要一枝吗？
1: 买一枝吧。
2: 好的，好的。好嘞，你的花好了。
1: 好，谢谢老板娘。
2: 不客气。
0: 王军手里的这支玫瑰是他给妻子准备的惊喜，而此刻他惦记的不只是节日，他的心里还藏着一件揪心事。
3: 你看，这是他的眼睛。
4: 呀，爸爸回来了。
1: 老婆，今天520送一朵花。
3: 谢谢老公。呀，还这么浪漫。
1: 我来摸摸儿子，还发烧吗？好多了。
3: 出门的时候他还很烫。
0: 原来王军出门前，1岁的儿子豆豆高烧接近40摄氏度。送餐途中，王军始终惦记着孩子的情况，得知孩子退烧，他悬了一天的心终于放下了。这是王军来上海的第17个年头。2008年退伍后，王军从吉林来沪，他当过中介，开过网约车，直到2018年穿上这身美团黄才找到归属。更意外的是，这份穿梭城市的工作还为他带来了爱情。
1: 我和我的老婆是2022年在美团认识的，我老婆她来工作，正好我是当了她的师傅，教她跑单。
3: 我跑单跑着跑着出了问题，我找她解决，她立马第一时间过来帮我解决。之后呢，她就带上我一起去吃饭，慢慢的，我俩就好上了。
1: 嘟嘟嘟嘟，加油加油，哎呀呀，哎呀呀，真棒真棒。
0: 不久后，王军和妻子小陈迎来了爱情结晶豆豆。在这个10几平米的出租屋里，小陈用鲜花把云南的春天搬到了上海。
1: 我老婆是云南曲靖人，她是一个比较喜欢花的人。
3: 因为我感觉看到花心情会很美好。
0: 每一朵绽放的花见证着这个新上海家庭的点滴幸福。
1: 家里面虽然不大，但是我感觉很温馨。
0: 有了小家后，王军肩上多了一份甜蜜的担当。这个东北汉子把对妻儿的爱都化作了车轮下的里程，他用一次次的准时送达，为这个家撑起一片天。
1: 你好，您的咖

0: 咖啡。
1: 好，谢谢。
0: 王先生的。
1: 啊，好，我到了。
0: 你好，您的外卖。
1: 好。
0: 8年时间送了有10万单，送餐一定要快，时间它是不等人的，快速准时的把餐品交到顾客手中。
2: 送餐要快，生活要慢，这是王军的人生信条，也是这个小家的幸福守则。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所有的奔波都有了意义。
1: 你尝尝我今晚做的莴笋好不好吃，就是比较辣。
3: 但是味道入味了，好吃。
4: 我感觉这个比饭店里都好吃了，
3: 很棒。
4: 今天520，然后送花都蛮多的。
1: 你今天是特殊日子呀，520，520，我爱你啊！
4: 我也爱你。
2: 这座城市用它特有的方式温暖着每个奋斗者。酷暑旅地来的一瓶水，党群服务中心的骑手驿站。商家特意准备的骑手优惠餐，这些细碎的温暖像一块块拼图，拼出了王军在上海的幸福地图。当黄浦江的微风吹过一家三口的笑脸，上海正用它海纳百川的胸怀告诉所有人，这里不仅有追梦的速度，更有安放幸福的家园。一场速度与热爱的较量，一次城市骑行者们的狂欢。这场骑行活动的背后，藏着一家开了20年的自行车店和一对把骑行变成生活的夫妻。
5: 工作了6年后，我结婚生子了，一下子感觉到了生活的压力，我就找到我的领导谈心，透露了我自己想要创业养家的想法。刚开始我就是喜欢自行车销售这份工作，因为工作中呢接触了很多的骑行爱好者，在骑行中呢我发现了不少的骑行乐趣。
2: 骑行是这个家庭共同的语言。22岁的大儿子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大二，13岁的女儿刚上7年级。车轮滚过的不只是风景，还有孩子们的成长。
6: 创业初期呢，我承担了家庭教育的工作。
5: 到孩子入学的时候，我策划的活动也尽量偏亲子类型，这样呢家庭陪伴和工作呢也得到一些有效的结合。
7: 我们两个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行，在12岁时我就开始骑行独自通勤，这培养了我生活上的独立。13岁时父母带我环青海湖骑行，这锻炼了我的精神意志，也结交到了同龄的朋友，我们一起互相鼓励，还完成了这个挑战。我们的俱乐部也经常组织一些公益骑行，它传递了爱心，也连接了社区，它是我们精神价值上的实现。
8: 我最喜欢的骑行环节就是青海湖骑行，结束后爸妈会请我们吃烤全羊。
2: 如今这份对骑行的热爱最终汇聚成了城市猎人单车俱乐部的公益暖流，车轮滚动的不只是里程，还有善意与温暖。
5: 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我们秉承着低碳出行、健康生活的理念，我们俱乐部分了亲子骑行、交友骑行、公益骑行的板块。追逐自由的心，感受生命的无限，是我们期待让更多的都市人亲近自然。
7: 我的父母组织了很多公益活动，他们共同进行一项事业，也给了他们很多交流的机会，也增进了我们的亲子关系。
2: 他们用车轮为星星的孩子铺路，用随手公益证明善意，不需要宏大的仪式，只需要一颗愿意停下来的心。
5: 陪伴成长是一段短暂的过程，在陪伴中我们见证孩子们的成长，我就很欣慰了。我们将会继续用骑行的方式筹资关爱弱势群体，你骑1公里我捐1块钱，这个项目得到更多的社会参与，也在我们的俱乐部中得以传承。

0: 直播间的各位靶子们，那么芜湖除了炸文蒸饭、红皮鸭子以外，还有哪些好吃的好玩？
1: 请问一下，金阳社区怎么走啊？
0: 这里我熟啊，跟着我，欠丝丝里泰国。

0: 菜市场我熟，
1: 走路五分钟，买菜。丰富早餐，全搞定。
2: 彩虹斑马线，我熟。
1: 安全又醒目，社区还有小哥食堂。

0: 易水源
1: 我熟，
2: 商户居民党员一起商量事儿。屋顶花园也是大家一起设计的。

周末有阳光未来团一对一辅导。放假还有暑期兴趣班。

0: 诊啊？我说，
1: 量血压、理疗全都有，还有老年助餐，一诊送上门。宣传科普优惠购，广场就是。

0: 文体中心我熟，
1: 爵士舞班，江染客，下班后，这儿就是年轻人的加油站。

0: 在张兴来的记忆中，水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在金堤河边土生土长，被洪水淹过，也因干旱绝产挨过饿。从周口水校毕业后，一直在范县水利局工作，30年未离开与水的一线工作，水已根植在他的生命里。水润万物，张兴来报答家乡这块土地，就是简单的一件事，把水治好，把水利干好。黄河金堤河相见，这个狭长的地带就是范县，因处在黄河豆腐腰地段，这里素有水不逮之称，旱涝灾害时有发生。张兴来认定这里就是自己梦想的舞台，他从施工员干起，一步一步踏遍范县617平方公里的土地。
1: 在我的脑子里有一张范县的水利风景图，有纵横的沟沟渠渠，有绿色的稻田，有大鱼，有澳出的水面，有丰收喜悦的富乐乡亲，特别的美。
0: 一幅治水兴农的富春山居图始终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生活与工作也从未离开过水这个字。一位退休干部说，兴来对水利事业的这份热爱是来自骨子里的。这里是余庄林黄闸，由张兴来担任工程股长时亲自设计建造的，十几年来一直造福着余庄灌区10多万乡亲，让他引以为傲的还有吴老。是实至名归。
1: 相对于木匠、铁匠来说，我就是一个水匠，在一线干点给乡亲们带来实惠的事情，我内心很幸福，很满足。
0: 从太行山深处到黄河岸边，红旗渠精神是张兴来致力于水利事业的精神支柱。在范县连续22次夺得红旗渠精神杯的征程上，他已将这种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2022年，为让56万范县乡亲告别饮用苦咸地下水的历史，吃上优质甘甜的丹江水，作为水利局长的张兴来，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经过输水沿线的规划协调，下穿马日、丰利铁路，南下郑州，西去安阳，北上太原的奔波，8个月完成了原计划2年的工程。白衣阁至18里铺段工程的艰辛，张兴来至今难忘。
1: 当时实施下穿作业，钻头卡藏在了10多米的底下，加上连阴雨淹没了整个管道，施工队没办法了，咱是局长，必须想办法，必须配合解决。
0: 他从济南调来专业支撑设备，请来潜水人员，连续18天盯在现场，终于换下了损坏的钻头。
1: 当时地下水是非常浑浊的，还有塌方的风险，赔这个班要担很大责任。
0: 关键时刻的勇于担当，换来的是风雨彩虹。2022年12月5日，丹江水成功引入范县，水患变水利，水浊变水美，水穷变水富。张兴来认真及时研究上级治水方向，坚持思维系统和整体观念，争取到重点项目和资金，大力推进实施水系连通工程。
1: 水利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拿出高质量的项目来支撑。首先知识观念要更新，才能跟上新时代的前进步伐。
0: 贯通县域内沟渠河塘900多公里，让过去浑浊不堪、鱼虾难觅的河道重新成为各种水生物动物嬉戏的天堂。建设各具特色的水美乡村25个，其中的柳溪小镇成为游客们的网红打卡地。现在的范县是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水利生态图景。匠心入水，水润范县。今年已是50岁的张兴来仍然不断学习，以创新视野去丰富范县这幅如诗如画的水利图画。
1: 智慧水利是我们发展的方向，采用数字孪生技术模块，将水土壤、天气、农作物等数据融为一体，这幅图画一定会更美。

0: 贾某，这一抬手一落步，都是功夫。
1: 一句智语落在岁月的褶皱里，多年后那个懵懂的小女孩已站在戏台中央。
2: 我第一次登台的时候是7岁，到我这里已经是第四代唱五味芦苣了。等我真正进入这一行呢，我才发现这一行真的特别的苦，特别的累，不容易。我现在才知道我奶奶说的那句话叫做一上一下皆是功夫，字字千金。
3: 这张照片呢，是我的老伯，大概在50来岁以内。我老伯是武汉出身，这个是韦小宝，是我儿子。韦小宝大概在他在十三岁的时候就在这里，在这里。
0: 那时候听戏的人是不是很多？
3: 很多。乖乖，那大票那怎么那就吃的不得了。
1: 这是魏家鱼炉具缠了5代的缘。20世纪70、80年代，电视里的新鲜影像像一阵冷风，吹散了戏台前的熙攘人群，看戏的人渐渐少了。戏班里有人改种地，有人做买卖，只有魏小波攥着卷边的戏本不肯放，连睡觉都要压在枕头下。
4: 从我的爷爷奶奶唱五味芦苣已有100多年了，一路走来很不容易啊，可以说是在泪与汗里的坚守里，这份坚持让芦苣的火种从未熄灭。那时候我们搬开躺卧的桌椅，用社会划线走出的台步，真不是一句空话，也是对老祖师爷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保护非遗延续文脉的实在念想。
1: 19岁那年，魏山第一次和父亲同台，聚光灯打在身上，可他看着台下寥落的身影，大多是头发花白的老人，心里沉甸甸的。
2: 我们现在在台上演出，看到台下年轻的面孔越来越少，我就在想，这怎么办？难道后面就没有人看戏了？我们深知老戏不能固守成规，非遗的存续，其生命力恰恰在于创新求变。这正是传统艺术在当下焕发生机的关键时候，如同我们正在创作的新戏，也正是以无为的城市变迁为蓝本。我们的无为呢，现在正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的艺术也在不断的革新，与时代同频共振。
1: 魏山琢磨着在传统唱腔里融入轻快旋律的新唱腔，把冗长的唱词修剪成更为紧凑的精华唱段。他和父亲携手新编的芦苣，多次入选安徽省戏剧创作孵化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芦苣《浪子回头》入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第2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代表芦苣与全国348个剧种同台展演，让底蕴深厚的无为芦苣站上了更高的舞台。而鲜少有人知道，他也曾有过一段挣扎的时光。
2: 其实我进入芦苣这个行业来说，也是经过一段特别长的叛逆期。那个时候我就不是特别想去唱戏，因为觉得特别的苦，而且枯燥，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就想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去看一看。但是后来纠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想着100多年来的传承，我不想在我这里断掉了，我怎么着也把它坚持下来。所以那一刻，所有的不甘与躁动沉淀下来了。
1: 如今魏山的抖音账号已有近18万粉丝，成了全网最热闹的线上戏台，而魏家班送戏进万村的约定，更是刻进了无为乡村最鲜活的戏台记忆里。
5: 我们小时候都特别喜欢听这些传统芦苣。

0: 魏老师这次过来演出嘛，特意过来看看，特别的精彩。我觉得年轻人应该关注我们的无畏传统炉剧，特别的好。
1: 他把送戏进万村的现场同步搬进直播间，屏幕那头粉丝们的评论刷个不停，这才是家乡的味道。想起小时候跟着奶奶看戏的日子，锣鼓的点子还在耳边敲着，这边戏腔刚落，魏山转身就扎进了侧台。
2: 那这个妆照都是你们戏曲老师自己来做吗？
3: 对，我们都自己，我们入行进来的话，什么化妆啊、头饰这种都要自己学。就是看自己学。
2: 那这个妆造花了多长时间啊？
3: 根据个人手速问题，要是快的话，如果这个快的话，我也许一个小时能搞定；如果慢的话，有的人需要两个小时。演员在台上演出啊，都要根据我们演的那个角色，然后选择化什么样的妆。但是在我们女性同胞上面，也许在台上呈现的比较单一化，在男性上面体现的比较丰富。比如说小丑啊，他就白鼻子啊，然后他的眉毛跟我们这个女性画的就不一样。所以根据我们每天在脸上画的妆容，包括你搞的妆造，都是根据你在这部戏当中，就根据你不同的角色呈现出来的。今天化妆这个场所啊，我们就觉得已经非常的好了，这个环境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到了个地方去演出啊，他是打一个点，唱完之后就走，就所以说那种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种，不太那个时效性比较实。然后就是有的我们就在那个路边搞了个板凳一坐，我们就坐在旁边或者树荫下面或者墙根旁边，只要有让你落脚的地方，把板凳一摆，我们就在那边化妆。但是讲真的，虽然这个环境有时候特别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台上演出，看到下面那个爷爷奶奶们他们在下面看演出，看到那个笑，然后又鼓掌，我就觉得哎，值了，真的。再加上我们本身也热爱戏曲，喜欢戏曲，就如果可以的话，尽自己大努力就一直唱下去，就讲大的方面就是传承下去，小方面就是只要能唱得动就一直唱，还是喜欢。
1: 从乡村土戏台到城市博物馆，魏山把无为炉具搬进了文化课堂。展柜里陈列着百年戏服与老戏本，展柜外一群孩子围在他身边，听着炉具里的无为故事，跟着他一招一式的练台步学唱腔，这是传承，更是新生。刚考入省艺校戏曲专业的魏家小子，是魏家第五代传承人中最亮眼的身影。从前在乡村戏台后跟着母亲练身段、记唱词的少年，如今已带着红缨枪的嘱托，在专业校园里钻研唱腔韵律，承接起祖辈的坚守与期盼。
4: 爷妈妈的水袖像蝴蝶一样飘扬，我要比爷爷妈妈更厉害，希望无为炉具不要被别人忘记，未来我要把戏曲带到更大的舞台上面。
5: 张秋妍平时练功也非常的认真刻苦，我们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孩子年轻人关注我们的传统艺术，从中找到归属感。
1: 一杆红缨枪见证的代代相传的誓言，正是无数非遗传承故事的缩影。
6: 希望炉具能够在镜头里活起来，更在现实中扎根。以后只要有魏家班人在，只要乡亲们愿意听，戏就不会散场，我们就会一直唱下去。

0: 指尖拂过冰凉的钢铁，像在叩问一段运行中的记忆。在他听来，设备有自己的语言，震动、温度、声响的细微变化都是他在说话。
1: 早上大脑清醒是想问题的最佳时间，书上学的是方法法论，车间里到处是实践题。
0: 在他看来，机器也会生病，而他的工作就是那个诊断者、治愈者，唤醒钢铁机器。

0: 在日常工作当中，咱们要以钉钉的精神扎扎实实落实四六八工作方法，高质量服务产品。
1: 下面咱们把昨天的工作进行总结，还有今天需要解决需要完成的工作说一下。
2: 在日照激光，党建不是额外的功课，它是融铸进钢铁里的信念，是驱动齿轮不停转动的内生力量。
3: 2022年大年，我们有三个大项目同时开工，为了完成三个项目，我们所有的员工奋斗在生产一线，加班加点来完成这个项目。党建是生产力，党建是我们拿下这三个工程的心庆，我们所有的党员没有后退的。
1: 对对，拽上他。
3: 看，这是我的第一个转力，就诞生在这里。问题逼出创新，创新立下标准。到现在，日照有113个转力，35项发明转力，我自己也拥有12项。这些转力没有一项是坐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全是车间里的问题逼着我们长出的本事。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把大家的好点子变成受保护的硬实力。

0: 咱们女职工一边顾着家庭一边忙于工作很不易，咱们要通过这次办活动让女职工感受到女工委是咱们的娘家，让他们感受到生活中的温暖。
1: 刚性标准与柔性关怀在她身上并行不悖，她守护着产品输出的品质，也守护着这个集体人心的温度。
2: 这是我们女工委的荣誉，这只是一个起点，不是终点。在高质量服务产品过程当中，我们女工委一定要发挥半边天的作用。这是我们这个激光荣府的一个这个简单的工艺，从一开始这个表面的这个清理呀、检测呀，这个各这个科研院校进行这个研发的一些这个合金粉末。我是一名党员，也是女工委主任，党徽别在胸前，责任就扛在肩上，姐妹们在身边，温暖就记在心里。人们常说我们是集电医生，我想说我的目标不止于此，我更希望通过我们每一次精准的诊断和治疗，能让中国的机械设备拥有一副更健康的体魄。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啊是史晨。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古少东为他所作的一首词《画堂春》，史晨，古少东。狂飙大漠起狼烟，将军列阵长垣，忠诚勇戏大家安，忍别春轩，斗帐青棉泽畔，斜阳剑指眉间，直求千里凯歌还，泪雨阑珊。公元1549年的丰润大地，这片被岁月沉淀了无数故事与文化底蕴的故土，赋予了史晨质朴且刚正的品性。彼时明朝的边疆犹如风雨中的孤舟，不断遭受着蒙族的侵袭，而唐山一带啊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了抵御外敌的前沿阵地。史晨这位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报国之志，毅然追随着戚继光踏上了保家卫国的壮烈征途。丰润此地山水相依，民风淳朴，先辈们的家言一行如涓涓细流一般，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啊悄然汇成了一片清正廉洁的深潭。自幼他便在良好的家风与乡贤文化的熏陶下，对廉这个字有了深刻的领悟与敬畏。成年后的史晨踏入仕途，初入官场，他便立志要做一名清正廉洁为民请命的好官。他深知权力啊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百姓，亦能腐蚀人心，故而他时刻都警醒着自己，以古之廉吏为楷模，以道德规范为准则，约束自身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啊，曾面临无数次的利益诱惑，然而他亦能够坚守到本心，不为所动。有一次，一位富商为了一项重大商业项目的审批，从中谋取私利，通过层层关系找到了史晨。那位富商带着价值连城的珠宝玉器和厚厚的银票，满脸谄媚地走进了他的府邸，妄图用这样的财富去换取史晨的一纸批文。史晨见此情形，顿时怒目圆睁，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我为官一任，当以百姓福祉为念，岂会被你等铜臭之物所收买？说罢便命人将富商及其贿赂之物一并逐出府门。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其之下的官场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纷纷以史晨为榜样，勤勉正事，廉洁从政。史晨的廉政事迹啊，在丰润乃至更广泛的地区传颂开来，百姓们都对他赞不绝口，亲切地称他为青天大老爷。他的一生啊，都在践行着廉洁奉公的誓言，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清官廉吏。他的故事穿越历史的长河，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公正廉洁的社会而努力奋斗。

在稻田里养鸭子，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这鸭子进了稻田，秧苗可不就遭殃了吗？稻穗又哪里能剩下？还有，稻田里喷洒的农药、追施的化肥，能不对鸭子造成毒害吗？其实啊，您的这些担心完全是多余的。您看，鸭子。

们来回穿梭于稻丛间，时而专心地觅食，时而欢快地相互追逐嬉戏。累了乏了，他们就纷纷游出稻田，跑到稻田边的简易鸭舍里，吃上点食料，或者美美地睡上一觉，好不惬意。再看看稻田里的水稻，不但没有被鸭子们破坏，反而颗颗茎粗叶多，长势十分喜人。那么鸭子和水稻是怎样在稻田里和平共处的呢？这里面又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呢？别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就能为您解开这个谜团。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在水稻秧苗栽插活棵后，将一定数量适宜日龄的雏鸭放养到稻田里进行稻鸭共育，同时按照无公害生产的要求，对鸭群和稻田进行科学管理的一种生态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新技术。区别于大家所熟知的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是传统稻田养鸭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它以种植优质稻为核心，以粗放养鸭为特点，鸭子并不像以往那样早放晚归，而是无论白天黑夜全天都放养在稻田里，直到水稻抽穗扬花时才让它们离开稻田。稻田不仅为鸭子提供了活动栖息的场所，而且为它们提供了丰富的昆虫、杂草以及水生小动物等优质天然饲料。由于鸭子具有较强的杂食性和活动性，在稻田生长期间，它们不仅能吃掉稻田内的杂草和害虫，而且它们在稻丛间觅食的过程中，通过踩踏还能对稻田起到活水增养、中耕松土的作用，从而刺激和促进水稻的生长。同时鸭子排粪勤、排粪量大，营养丰富的鸭粪作为高效优质有机肥料，可以为水稻提供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营养。多年的生产实践证明，稻田养鸭种养结合模式营造了一个稻鸭相互依赖、互利互补、生态安全的稻鸭共育环境，能大幅度减少稻田化肥和农药的施用量，生产出的稻米、鸭产品安全、优质、无公害。目前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已经在我国南北各稻区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生产出的安全、优质稻米和鸭产品更是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稻田里养鸭之前都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对水稻的品种选择相对来说比较严格，要求选择适应性好、熟期适中、株型紧凑、综合抗性强、丰产性好、稻米品质优并且适宜在当地栽培的高产优质品种。养鸭的稻田应当选择水资源丰富、地势平坦、排灌方便、集中连片、水电路畅通并且水源和土壤没有被污染过的田块。选好适宜养鸭的田块后，第一年请当地农技部门对田块的土壤进行检测，并根据土壤肥力进行测土配方施肥。具体的施肥量
应当在当地农技部门给出的施肥方案基础上减半，以后逐年减少化肥的施用量，3到5年后基本达到不施化肥。基肥施下后及时翻耕整田，如果田块较大，每10亩作为一个放养小区，在每个小区内开挖几条宽35厘米、深30厘米的封产沟，在倒压供育期内，封产沟内要求始终保持15至20厘米深的水供鸭子嬉戏，还可以起到防暑降温的作用。每个放养小区的四周都要修筑田埂，要求高度在30厘米以上，宽度在40厘米以上。这样，一方面能够给鸭子提供休息的场所，另一方面也能对稻田起到很好的保水作用。稻田养鸭对水稻的栽插方式没有具体要求，既可以采用传统的人工插秧，也可以利用插秧机进行机械插秧。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求移栽适龄壮秧。至于栽插密度，既要考虑有利于鸭子在稻丛间穿行活动，又要兼顾到水稻的高产。一般栽插密度以行距20厘米、株距16至20厘米最为适宜，每栽插8至10行，就应当留出一个40厘米左右的宽行。这样既便于稻田排水和进行田间管理，又方便鸭子嬉戏。插足基本苗是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夺取水稻丰收的重要保证。一般来说，杂交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6至8万，常规稻的每亩基本苗数应当达到8至10万。这样的秧苗密度不仅有利于夺取水稻高产，而且也方便鸭群在稻丛间穿行，可以更好地发挥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的优势。在水稻插秧后，除鸭进稻田之前，每个放养小区都要用防护网沿稻田四周围上。防护网一般可以选用铁丝网或聚乙烯塑料网，网眼的规格不能超过2厘米乘以2厘米，高度要求在1.2米以上。这样既能防止鸭子逃出稻田，同时也能防止狗、黄鼠狼等动物进入稻田伤害鸭子。另外，为了让鸭群有一个遮阴避雨的栖息场所，我们还要在每个放养小区的田埂上搭建好简易的鸭舍。鸭舍可以选用铁皮或其他坚固的材料搭建，棚顶两面呈坡形，棚顶至地面的高度掌握在1.2米左右。鸭舍面积的大小根据鸭子的饲养量而定，一般每10只鸭子的占用面积不能少于1平方米。稻田养鸭种养结合与传统的舍饲模式养鸭有所不同，是一种粗放的饲养方式。鸭子放养在稻田野外环境下，它们肩负着除草、捉虫、中耕等重要任务，所以在品种选择上是有一定要求的，应当根据当地的市场需求特点选择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广、露宿抗逆性强、觅食能力强、耐粗饲、行动灵敏并且适宜放牧饲养的中小型优良鸭品种，像浙江的绍兴鸭。
缙云麻鸭，湖南的小县麻鸭，福建的金定麻鸭，湖北的荆江鸭，江苏的高邮鸭，安徽的巢湖鸭等都比较适宜在稻田里放养。有条件的还可以放养一些野鸭与家鸭的杂交品种。在确定好要饲养的鸭品种后，根据稻田的面积和鸭的饲养规模，落实好鸭苗的数量。在购进鸭苗的时候，一定要严把质量关。挑选鸭苗时，要求选择活泼有神、挣扎有力、羽毛光亮、肛门周围干净、脐部收缩良好、无残疾、无畸形、体重达标的健康雏鸭。选好的鸭苗采用棚室散养育雏，棚室附近要求有充足的水源，以便于对雏鸭进行蓄水。雏鸭在进入棚室后的5天内，在饲喂、温湿度调控及卫生防疫等方面与鸭子的传统饲养方法基本相同，按常规管理就可以了。为了便于雏鸭尽早适应稻田环境，5日龄以后就该对它们进行蓄水了。蓄水要求选在晴朗天气，水温在15摄氏度以上时进行。由于雏鸭全身的绒毛很容易被水浸湿，所以为了避免产生应激反应，雏鸭第一次下水的时间应当控制在15分钟以内。以后随着日龄的增加，逐渐延长下水活动时间。鸭子在育雏期间没有放牧习惯，而在稻田里养鸭子，少则几十只，多则数千只，如果没有经过指挥信号的调教，很难进行管理。所以在对雏鸭进行蓄水以及捕饲时，还应当对雏鸭进行信号调教。所谓信号调教，就是用固定的信号或动作对雏鸭下水、出水及喂食等活动进行训练，使它们对这些信号或动作形成条件反射，从而听从我们的指挥。鸭子的听觉比较灵敏，对吹哨子等各种声音的反应非常迅速，一般只需要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能达到调教的目的了。为使鸭苗生长发育均衡，育雏期间应当将同一批雏鸭按大小、强弱等不同分为若干小群进行分群饲养，一般隔1周调整一次就可以了。雏鸭长到12至15日龄，就可以选择适宜的时间往稻田放养了。这样大小的雏鸭进田，可以使鸭子和水稻达到同步生长发育的效果。移栽后7至10天，秧苗就返青活棵了，这时是放鸭的最佳时间。由于稻田的通风条件相对于江河和池塘来说比较差，而且水层也比较浅，水很容易被晒热，所以为避免雏鸭产生应激反应，放鸭应当选在晴天，以上午9点以前、下午16点以后为好。抓捕雏鸭之前需要先喂食，等它们全部吃饱后，按照挑大留小的原则，挑选个头大、健康活泼的雏鸭，用带孔的塑料周转箱装运到稻田。
注意，周转箱里装的除鸭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在运输途中会因为过度拥挤而导致踩踏、缺氧等情况发生。一般规格为42厘米×31厘米×15厘米的周转箱，装20只除鸭就可以了。另外，除鸭胆小，很容易受惊而产生应激，在抓捕和装车时的动作一定要轻缓，避免剧烈碰撞。除鸭运送到稻田后，先在鸭舍里摆放好装有饲料的食槽，然后将除鸭投放在鸭舍地面上，这样有利于除鸭较快地适应周围的新环境，尤其是在吃了饲料之后，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就会迫不及待地到稻田里喝水，最后逐渐下水进入稻田。鸭子的放养密度很有讲究，放养密度过大，不仅鸭子的天然饲料满足不了鸭子的需求，鸭子的生长发育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鸭群集中踩踏伤苗现象也会比较严重，对水稻生长很是不利。而放养密度过小，稻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不说，又起不到很好的浑水、除虫、除草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根据稻田的肥力以及稻田里的天然饵料情况，确定合理的放养量。一般中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25只左右；上等肥力田块，每亩可以放养30只左右。水稻与鸭子的有效共育期从鸭群正式放入稻田起，直到成鸭收获，一般经历60至70天。稻鸭共育期要求做到鸭群管理和稻田管理双管齐下，从除鸭放养到稻田开始，必须坚持每天巡田，一是查看鸭子在田间的活动和采食情况，二是查看围网有无损坏，围网上是否有鸭子被卡住，一旦发现病鸭，要立即带出稻田诊治，并进行单独的饲喂和管理，等病鸭痊愈后再放入稻田内。一般来说，除鸭在放养到稻田后的前15天内，觅食能力相对比较差，应当补充一些容易消化、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以满足除鸭早期生长发育的需要。具体做法是，前3天采用少喂勤添方式给料，既要保证料槽内始终有料供鸭子自由采食，又要避免造成饲料浪费。3天后逐渐改为每天饲喂3至4次，每次的饲喂量以鸭群采食后料槽内的饲料有少量剩余为好。鸭子进入稻田15天后，逐步过渡到以采食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食物为主，适当饲喂为辅，每天喂料1至2次。至于每天的饲喂量，根据鸭子的标情和稻田的杂草、害虫等情况灵活掌握就可以了。鸭子的标情可以通过一看、二摸、三称重来掌握。一看鸭子在稻田内的活动情况，标情好的鸭子毛色光亮，下水后水不湿毛。二摸鸭子的体标是不是正常，要求鸭子体标不能太瘦。三称鸭子的体重，一般稻田养的鸭子体重要略低于同品种、同日龄圈养鸭的体重，
那么怎样判断

稻田里的杂草、害虫等天然饲料是否能够满足鸭子采食呢？其实方法也很简单，我们通过观察鸭子的表现就能够做出准确判断。一般来说，当天鸭子从稻田返回鸭舍的次数比以往增多，而且变得不容易安定下来，说明稻田里的杂草

多，应当减少补饲量，让鸭处于半饥饿状态，从而大量采食害虫，充分发挥它们防治害虫的作用。由于施肥管理及防治虫草害的工作基本由鸭子来完成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与常规水稻栽培相比，这稻田的管理可就轻松多了，主要任务就是水浆管理。不过每隔4至5天还是应该下一次田，查看一下水稻的生长情况和杂草病虫害的发生状况。在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中，稻田里的水既要满足水稻的需求，又要考虑鸭的生活习性。在水浆管理上，原则上要求只添水不排水。稻田在没有放养鸭群之前，一般保持3至4厘米的浅水层，保证秧苗快速返青活颗。在鸭进入后，稻田的水层要求加深到5厘米左右，以鸭脚刚好能触到泥土为好，这样鸭在活动过程中能够充分踩踏稻田的泥土，以后随着鸭子一天天长大，水层可以逐渐加深，使稻田一直保持适当水层。注意，稻田内的水深不能过深，最深不能超过10厘米，水层过深，鸭子的脚够不到水底，浑水、除草、中耕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当稻田茎篾苗达到预计岁数的80%时，及时排水割田。割田采取先轻后重的方式，分多次逐步割田，直到茎篾数不再上升为止。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稻田中的浑水含有丰富的有机肥，排水会导致养分流失，所以在稻鸭共育期，除了割田以外不要进行排水。而在割田排水时，一定要等到浑水澄清后再渐渐排水，或者让水自然落干。另外，割田时应当采取分片割田方式，或者可以将鸭群赶到田头的沟渠、池塘内过渡3至4天。割田结束覆水后，再把鸭子赶回稻田。鸭子长期在稻田中活动、取食、排泄，排泄物直接下田。鸭子的排泄物是营养全面的有机肥。据统计，一只鸭子在稻田生活60至70天，排泄物能达到15千克左右。以每母放养25只鸭子为例，相当于每母锥饰尿素10千克、过磷酸钙45至55千克、氯化钾3至5千克。所以鸭子所排泄的粪便足够用于稻田的锥肥了。在稻鸭共育期，一般不用再对水稻进行锥肥了。不过如果共育期内水稻的长势比较弱，应当适当锥施一定量的化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锥肥之前要把鸭子赶到田边的沟渠、河塘内过渡1至2天，再让它们进入稻田。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这稻田的病虫草害防治要比常规栽培水稻简单许多。首先，鸭子在田间频繁的活动，改善了田间的通风透光条件，对蚊枯病、稻瘟病等水稻主要病害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次，鸭子非常喜欢吃昆虫和水生小动物，对稻田里的稻飞虱、稻春象、稻象甲、
稻叶蝉等有非常好的生物防治效果。不过

对水稻鸣虫和稻粽卷叶鸣等蛀心或卷叶类害虫的防治效果并不是很理想，因此生产中应当根据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必要时可以采用杀虫灯诱杀，或选用生物农药及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化学农药进行喷雾防治。喷药前要把鸭群赶出稻田，在荷塘内过渡7至10天后放回稻田。另外，稻田里的鸭舌草科、浮萍科、伞科、菊科、梭草科、千屈科等科的多种杂草都是鸭子喜欢吃的，它们往往都会被鸭子消灭掉。而禾本科、蓼科的一些杂草，鸭子虽不喜食，但是经过鸭脚的反复踩踏，也能够收到良好的除草效果。对于残留的少量大草，人工拔除就可以了。当水稻开始抽穗扬花时，鸭子在稻田里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时就要及时将它们赶出稻田，赶晚了，鸭子就会采食稻穗，造成水稻减产。稻鸭共生期结束后，成鸭的体重一般可以达到2至2.5千克，体重达标的成鸭可以直接捕捉上市。对于一时卖不完、体重还没有达到上市要求或饲养周期比较长的鸭子，可以赶到稻田附近的沟渠或荷塘中暂养育肥，暂养期间只需饲喂一些混合饲料就可以。为了改善长期深水覆盖对稻田土壤的不良影响，在鸭群离开稻田以后，应当立即漏田2至3天。这以后的田间管理措施与常规水稻栽培相同，在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在水稻收获以后，我们可以将暂养育肥的鸭子赶回稻田，让它们自由捡食稻田里残留的稻谷，等成鸭达到上市标准时，就可以捕捉上市或进行深加工了。捕捉鸭子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捕捉前先找一块合适的地方围好捕获区，只留下一个比较窄的通道口，然后再用长竹竿驱赶鸭子，鸭子便都集中到捕获区里了，这时挨个捕捉就可以了。稻田养鸭种养结合生产技术，利用稻田有限的空间，通过稻鸭共育，实现了水稻与鸭子的双丰收，省工节本，提质增效，安全生态。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也试一试，相信一定能获得比较不错的收益。

大家好，我叫祖白丹乃美提江，是伊宁县本崖儿镇多浪村党支部书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和我父亲的故事。我的父亲叫乃美提江五儿，他曾三次担任伊宁县本崖儿镇布里开村党支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光荣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了七艺勋章。在别人眼里，他是山一样的英雄，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他好像只是一个影子，一个曾经让我感到委屈、陌生的父亲。在理解他的这条路上，我走了将近30年。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土房子挤满了来找父亲的人，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我爸面对村民的期盼，就开始了一生的奋斗。40年前的布里开村特别缺水，每年庄稼的收成就看老天的脸色。为了能有一口水喝，很多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拉水。我爸爸看到村民们被水的问题折腾成这样，就摇着牙说，水就是命，不能再让乡亲们受这个罪。那时候他总是拖着长长的疲惫的声音，为了打一口井，修一条渠，他真的拼了。后来井打好了，渠修成了，不离开的荒地都变成了良田，村民们可高兴了。但这背后的苦又有谁知道呢？我只觉得家里更空了，他更顾不上我们了。我的心里常常在呼唤，爸爸，你在哪儿？记忆中最怕的是下雨天，

因为我们一直住的是土房子，每年下大雨了，家里就会下小雨。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上房顶盖塑料布，要是遇到发洪水，直接流到院子里，把妈妈辛辛苦苦种的菜全部淹掉了。这时候我们多渴望能住上不漏雨的砖房，多渴望你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带我去公园玩，哪怕过年在家陪陪我，都没有。你总是在我们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我们还没醒你又走了。这种错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遇到了。我常常在孩子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孩子还没醒我又走了。这就好像是一个轮回，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才开始慢慢真正的理解你。当年你的选择，在那时的我看来，你是那么的不近人情。我的姑姑只有一个儿子，姑姑想让父亲给孩子批一块宅基地，但父亲说不符合政策规定。姑姑哭过闹过，连奶奶都出面说情，但父亲没有松口。后来姑姑好多年都没有和我们家来往，就连我二姐结婚，她都冷冰冰地说，告诉你爸爸，就算你家的水渠里都是金子我也不稀罕。她连自己的亲外甥都不帮，对别人倒是大方得很。姑姑说的别人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马玉林，爸爸帮他在村里找了20亩地盖现代化鸡圈，还带他去乡里县上办贷款。现在马玉林的鸡场办得红红火火，解决了村里很多就业问题。那时的我们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姑姑说父亲是坏人，马玉林说父亲是好人。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一碗水端得平，群众才能跟着走。其实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害怕，害怕干不好，但当我看到村民们的眼神时，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那种眼神就是当年村民们看父亲的眼神。我深深理解了你，我要干，我要努力干下去，我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怎么干，从什么事情开始，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父亲给了我方向，他送我一本土地法，还说农村的事首先是地的事儿，这是农民的根。我就从村集体机动地入手，收回违规承包的机动地，这里面就有我婆家的亲戚，他们找到我希望我网开一面，我果断拒绝了，就像当年的父亲那样。我不光收回了违规承包的地，还让他们补了差价，我相信他们会慢慢理解的，就像现在的姑姑理解了父亲那样。因为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些秤加在一起的重量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分量，更是村两委的分量。慢慢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村委会就像当年我家的土房子。渐渐的，我又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村党支部就是党中央最基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核心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党中央在村里的代表，这句话就像一座灯塔
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理解到学习，再到努力成为父亲。爸爸，是你的行动教育着我，是你的精神鼓舞着我，是你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爸爸，请相信我，我会干好的，我一定会干好的，因为我是你的女儿，是买卖即将的女儿，我更是党的女儿。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0: 考上了中国公学附中的江竹君，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和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戴克宇成了好朋友，戴克宇给江姐提供了进步的书籍，两人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办地报、到集镇做抗日宣传，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戴克宇的引导下，江姐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提出了入党要求。1939年夏天，江竹君在一条小溪旁的竹林旁向党发出了郑重的誓言，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江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的精神更加充实，更加乐观，生活也更加有意义。在中国公学停办之后，江竹君又考上了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还担任了这所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的负责人。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巧妙地完成了散发十八集团军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声明的任务。由于江姐工作踏实稳重，不突出个人，善于联系群众，他领导的党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还有发展。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江竹君不断地改变职业，先后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綦江铁矿、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合作社工作。在斗争中，她成长为胆大心细、沉着干练的女党员，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1943年5月，党组织安排江竹君做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永吴的助手，并和他假扮夫妻，以掩护彭永吴工作。1944年，江竹君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改名江志伟，积极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江竹君与彭永吴结婚，党组织决定江竹君留重庆做彭永吴的助手，协助处理党内事务及内外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江竹君还负责《挺进报》的稿件传递和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上级决定川东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武装起义，建立游击队和根据地。彭永吴受命出任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负责武装起义的发动组织工作。江姐随丈夫一道前往斗争前线，负责联络工作。12月，下川东地工委决定要在1948年1月25号举行武装大起义，江姐奉命返回重庆，向川东领委汇报大起义准备情况，并从重庆带回一批干部。但是江姐没有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是她与彭永吴两人的诀别。明天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江竹君坚贞不屈、从容就义的故事，欢迎收看。
1: 像咱们那些玉米也是一样的，就是玉米也好啊，水稻也好啊，它你看头两天咱们都是做那个大棚啊、老棚那样，要是能够流量有流量的话，那就卖老多了。
2: 我叫王北四，东北的北，四川的四。10年前，你要跟我说我会在东北的农村穿着大花袄围着锅台转，天天跟黑土地打交道，我肯定觉得你是在跟我讲笑话。那会儿我在北京也算得上是个标准的城里人， 现在我不仅是远嫁到东北的四川媳妇儿，更是咱爱国村的副书记。现在回头看，命运的转弯是遇见了我家大伟。那个时候我跟着他在外面闯事业安小家，就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姑娘，心里就有了牵挂，就为了这个小家吧，我就把北京的工作辞了，跟着他回到了老家，就是我们黑龙江伊村的一个小村子。我从四川到东北3000多公里，不光是路远，生活习惯也有巨大的差异。好在我这个人吧，适应能力比较强，入乡随俗这块很快就融入到了东北的生活。我就寻思着这南北的差异，家长里短的事儿，要是拍出来大伙儿就说不定爱看，就随手我就剪到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没成想我的第一条短视频就有200多万的播放量。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明白了，大家愿意看的可能就是这种真实的生活气儿。
3: 见过东北的冬天还要给房子穿衣服吗？今天我们家寇伯伯
4: 乐意啊，这咋着眼睛
3: 没事，大学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你们猜猜这塑料棚子能经过黑龙江40多的天气吗？
5: 你为什么要晒房子？
2: 我在这儿住得越久，心里就越离不开这片地儿。你瞅咱东北这黑土地，转一把都能够出油，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你就说咱伊村的木耳吧，长在森林边上，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太阳，长出来的木耳都肉嘟嘟的，口感特别好。可看着这些好东西，我心里却特别不是滋味儿，因为我们的老乡天不亮他们就要下地，可是种出来这么好的东西却卖不上价，有的甚至还会烂在地里。我就开始琢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就那么糟蹋了，得想办法让它走出大山，让我们老乡的辛苦能够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真是因为老乡们信任我，今年还把我选成了村里的副书记。当宣布结果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激动，这不光是个名头，是老乡们把盼头交到了我手里。就自从当了副书记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带着村民种植了120亩的辣椒，收益吧就从10000块钱增长到6万块钱，翻了5倍。你说要是这个全红的话，这产量得多高？我们还建起了原本自然现代产业园，生产牛肉酱、鲜食玉米这些特色的产品，让我们村13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了。以前帮着老乡卖货是想着让大家多赚点，现在当了副书记更能放开手脚为村里多做点实事了。就这阵儿吧，你看野生榛蘑都下来了，我就说要开一场直播，帮着大家伙儿卖卖蘑菇。附近的乡亲们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吧，也把自己家采的蘑菇给送过来了，全摘过来是吧？根儿也剪过，
6: 根儿是剪过的，
2: 剪过根儿，然后挑过，
6: 对，
2: 赶紧，7斤8两，并算8斤。
6: 来，
2: 看着一筐筐的蘑菇通过屏幕送到全国各地，老乡们拿着蘑菇笑着数钱，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干得值，往后更得好好干，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我最开心的是，通过举办鸿雁领航电商培训，我们已经培养了900多个学员，涌现出了一批本土的带货能手。看到乡亲们掌握了新技能，我就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实在的意义。我就想，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很多粉丝爱吃我做的牛肉酱，催着我上架。为了做好产品，我亲自找工厂，用我自己的配方打了20多次样，就为了做出那个大家熟悉的味道。完事后你们尝一下这两个，尝一下这个对比，来都尝尝。用的是4种辣椒，他那个用了1种辣椒。
4: 对对对，
2: 这两个口感就不一样了。每次听闺女说这话，我心里就像被揪了一下一样。 确实这阵子把忙的陪孩子的时间都少了，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亏欠有意义。你看，我们不光帮助爱国村的老乡卖货，还帮嘉荫县的农户销了40000斤的大豆，铁力的水稻户卖了50000斤大米，算下来吧，营收有30多万呢。互联网真是打破了地域限制，把咱黑土地的好东西送到了全国百姓的餐桌上，也把老乡们的盼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今天我们所有的辣椒地里边是现摘现发，今天地里边能摘多少单我们就给你们发多少单，行不行？
6: 行。
1: 保证你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行不行？
6: 行。
1: 能不能够支持北市？
6: 能。
1: 能不能够支持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6: 能。
2: 今天这场直播2个多小时，4000多个订单，30多万的成交额，我知道吧，这不只是卖货，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算下来吧，回东北也好几年了，朋友们总说北子你咋黑成这样了，白头发也多了，快认不出来了。我自己也知道，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还想着穿件漂亮的裙子啊，化个精致的妆呀，可是现在天天扎在田里，守在工厂里，衣服上沾的不是泥就是油，但是我觉得吧，特别充实。我从一个人拍视频到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能把伊村的好东西送出东北，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黑土地上的味道，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踏实。看着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常听人说人如其名，北四这俩字儿吧，还真藏着我的缘分。四川的四是生我养我的根儿，东北的北是我安家立业的魂，是这片黑土地接纳了我，改变了我，也给了我新的事业和方向。作为爱国村的副书记，助农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是看着田里沉甸甸的玉米辣椒，看着老乡们

脸上藏不住的笑容，看着老铁们隔着屏幕送来的支持，我心里就充满了劲儿。未来我要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把咱一村的宝贝都送出这片黑土地。我相信只要咱们一起使劲儿，乡村振兴的路肯定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越过越红火。

一事不二法原则意味着啊，一事只能一法，二事可以二法，多事才可多法。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算是一事一个回法，什么算是多事多个回法呢？你可能会说，一二三四五谁不会数数啊，一事就是一事，二事就是二事嘛。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问你，我开车连闯了五个红灯，是五个违法还是一个违法？我从北京开车到天津，啊，全程开到140码，一路超速，你说我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我违法停车停了半天，我停了半年，算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当我们为此挠头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这其实不是区分，啊，一个违法还是两个违法的问题，而是对自然行为如何进行法律上组合或分割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别自然行为与法律拟制行为。自然行为是当事人做出的不对其做法律评价的成行为，实质对特定主体在特定目的的指陪下，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做出的，从第三人的眼光看待作为一个事件的行为。所谓法律拟制行为，是指法律为对应具体的法律适用而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自然行为不存在合法与否，只有通过法律对它评价以后，才形成了合法与违法，这才变成法律拟制行为。一个违法行为或两个违法行为，是法律上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讨论一个行为还是多个行为，就自然行为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啊，但就法律拟制行为而言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正当适用法律的问题。一事不二法原则中的一事，是指一个法律拟制行为，而不是指一个自然行为。一个自然行为未必就是一个法律拟制行为，同样一个法律拟制行为也不一定只是一个自然行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自然行为存在着三种形态，从而分成三类行为：一次性行为、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对于一次性行为，法律上就将它看成一个违法行为，这不会有问题。问题发生在对于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如何认定它的违法次数，这一问题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分割问题，实践中和制度上存在着几种做法。第一种是时间法，比如我们违反尾号限行规定而将车开上街，有的地方的交警处罚后4小时之内只算一次违法，只罚一次。第二种是空间法，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在一个行政辖区内的路段上持续超速的只做一次处罚，如果在一个路段上多次超速的按最重的一次处罚。第三种是查处法，如果前面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处了，你还不纠正，后面的违法行为就作为第二个违法行为对待了。但在采取上述几种方法时，还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你违章停车了半天，但交警给你贴了3张罚单的情况。我们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过法相当原则、有利于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原则、不让当事人因违法而获益原则。由于违法行为类别广泛、形态各异，我们还做不到用法律确定统一的7个标准。目前只能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裁量机制解决，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法规。

有人来信询问啊，对于违法经营的当事人，执法机关对他进行罚款处罚之后，还需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吗？如果应当没收，是否应当扣除成本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少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着这一困惑。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设定的13种处罚手段之一，与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起构成了财产法的类型。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当事人违法行为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所得，是否就必须一律没收？回答是肯定的。这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从法律上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从理论上说，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一律没收，体现了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益，那么这种制度设计就会诱惑当事人违法。我们在理解对当事人违法所得必须一律没收时，还必须同步掌握以下这几点：一是，当事人有违法所得的，必须一律没收，不是可以没收，也可以不没收，是必须没收。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既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也是其职责，不可放弃。二是，如果违法所得中包含着可以退赔的财产，那么应当先保证退赔款，剩下的再做没收。三是，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行政处罚法已经做了直接授权，所以不管单行法律是否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执法机关都有权并应当实施没收。至于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的时候啊，是否应当扣除其成本，这一个问题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了。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重级规定。这是说，违法所得就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不扣除成本，除非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特别规定。之所以规定违法所得原则上不扣除成本，一是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啊，对违法所得里面的成本啊很难计算，很难剥离；二是为了体现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

某地林业执法局啊，在开展执法检查中，查获某人呢用一辆三轮电动车运输盗伐的林木，扣留后在罚款的同时没收了林木和车辆。当事人对罚

船和木色林林木没有意见，但对木色车辆提起了行政复议，理由是森林法对当事人的这种违法情形没有规定木色运输工具。复议机关在复议审查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不得没收运输工具，因为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必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森林法没有这一规定。另一种主张可以没收运输工具，因为虽然森林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没收非法财物，这里的没收财物当然包括运输工具。我们支持上面的第一种观点，行政处罚法确立了两种没收处罚，一是没收违法所得，二是没收非法财物，并且没收非法财物中的财物当然包括工具与设备等。但问题在于行政处罚法竟对没收违法所得做了直接的授权，而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授权。这就意味着任何行政执法机关只要他具有行政处罚权，他就必然具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以行政处罚法为直接依据，无需寻找单行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说，单行法律是否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不影响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而没收非法财物就不同了。由于行政处罚法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的授权，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当事人是否可以没收非法财物，特别是是否可以没收其非法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等，就要看是否有单行法律法规上的依据了。有这方面依据的就可以实施没收，没有这方面依据的就不得实施没收。我国已经有不少法律规定了可以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工具和设备等等，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渔业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等。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运输盗伐林木的行为，森林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加工、运输林木价款3倍以下的罚款。在这一处罚规定中，法律之规定可以没收违法所得、盗伐、滥伐的林木等，但没有规定可以没收用于违法运输的车辆，因此执法机关是不可以没收运输车辆的。可见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违法所得是不同的。

常常有人问啊，违法的事是要经过处罚，特别是罚款以后，事情就变成合法的啦，是吗？比如说被走私车，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上牌照了吗？啊，禁止通行的道路，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通行了吗？等等。按照上述说法，如果违法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变成合法的了，那就变成了以罚代管，逐例执法了。事情还要分开来说，首先发生违法行为，除了规定不予处罚或者可以不予处罚外，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处罚之后不等于违法状态就转变成了合法状态了。比如说当事人建了违法建筑，除了对当事人处罚一般是罚款外，还必须拆除违法建筑呢。要让违法状态恢复到合法状态或者转变成合法状态，需要经过几种途径。一是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当事人纠正了违法；二是当事人拒不纠正违法的，由执法机关通过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纠正违法；三是通过当事人和执法机关采取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转变成合法状态。比如说通过补办审批手续，使不严重影响规划的违法建筑转变成了合法建筑。可见并不是处罚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而是通过纠正违法或者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啊，但是呢，处罚和纠正违法是两码事，相互不能替代。人们之所以以为只要经过处罚，违法的事情就变成了合法的事情，可能来源于以下的两种误解。一是处罚以后，执法机关为当事人留出了合理的纠错时间，当事人违反现行规定将车辆开进城区被处罚后，啊，4小时之内或者多小时其他时间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不再处罚，那他就以为啊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的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违法状态可以通过补救措施转变成合法状态，当事人或执法机关采取了补救措施，啊，那么人们也误会了，以为是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了。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有的行政机关以罚代管，逐例执法，将罚款变成了许可，对于禁止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不再禁止了。这种行为和现象是绝不容许的。

2016年，杭州市发生了方林福炒货店广告处罚案。事件的起因是该店啊在店门口放了一块手写的纸牌，内容是方林福荔枝上市喽，最香最甜，每斤26元。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啊，对当事人进行罚款20万。后面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将他改为罚款10万，而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呢是20万至100万。那么执法机关已经按底线处罚，还是受到了一片骂声。2022年，合肥市发生了售卖凉拌黄瓜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舆情。对于这种情况，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罚5至10万。执法机关已经在底线以下处罚，还是受到一片骂声。同年呢，还有一起是榆林市的芹菜案，当事人卖了5斤芹菜，因被监测啊农药超标，被罚6.6万元。此事还引起了国务院督查组的督查。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5万以上，靠近底线罚款还是被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说，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不可以只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者只适用单行法律？如果两者都应当适用，那么应当是怎样的顺序呢？特别是

法律了，里面往往有对应的法则，他们所以担心法律，比如说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等。任何一起行政处罚案件，执法机关应当既适用行政处罚法，同时又适用对应的担心法律，只适用前者不用后者，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因为行政处罚法类似于总则，担心法律类似于分则，前者规定原则和程序，后者规定具体违法情形与处罚标准，所以两者必须同时适用，而且他们之间一般不可能发生冲突。如果出现冲突，那么就应当优先适用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他们之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否则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就会被担心法律所架空。当然，如果行政处罚法有例外规定，那就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法规了。就上述的案件而言，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执法机关两面受气的根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正确的做法应当分四步骤。第一步，对照单行法律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具体的违法情形属于实体法范围，大多有单行法律规定。第二步，如果是构成违法的，那么要对照行政处罚法看是否属于必须罚的情形，不是说单行法上规定的情形都属于必须罚的情况，这里要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法上的不罚的规则，包括轻微不罚啊，主观无错不罚啊，无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不罚啊，过失不罚，突围可以不罚等等，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罚，或者可以不罚。第三步，如果是必须罚的，那么就应当适用单行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第四步，在考虑适用单行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的时候呢，应当同时考虑是否存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形。如果江杭州方林府炒股店广告处罚案拿到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来进行分析，那么如何适用有关法律，就得分以下几步骤。第一，对照广告法，当事人在广告中使用了极端的用词，最香最甜，确实属于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那么第二步呢，对照行政处罚法，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现在我们鉴于当事人门口的纸牌是一块纸牌，而且是手体随便写的，其实谈不上正规的广告。况且呢，如果作为广告，这块广告对社会的威胁性也不大，加上当事人呢又是首次违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执法机关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应当当头就是一罚。第三步，如果真的是该罚的，并且没有减轻的情节，那么也只能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珍。今天继续和大家交流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上节课我们讲到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要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从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方面继续讲解。从服务内容上，逐步拓展和完善救助服务功能。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救助对象的类型与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对精神关爱、社会融入和自我发展等方面需求不断增长。对此，各地在以物质救助为主的兜底保障基础上，积极拓展为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救助的渠道。一是多元性的拓展服务。在传统救助基础上，各地纷纷开展心理疏导、就业帮扶、法律维权等服务，帮助受助群众提升自我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例如，苏州加强与人事部门的合作，设立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搭建24小时零工巧匠就业的信息平台，满足各类救助对象在就业咨询、岗位查询等方面的需求。长沙联合司法部门建立临时役困人员法律援助机制，为务工不者街面滞留、遭遇家暴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二是精准性的分类服务，通过科学的评估，将救助对象按身体状况、需求类型、紧急程度等精准分类，并提供个性化的救助服务。渭南以社工加医护加护工的协助模式呢，进一步提升站内照料的服务水平，采取分类救助方式，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帮扶性、保护性、关爱性的救助。昆明根据救助对象的性别、年龄、身心状况等情况，安排分类救助、分区管理，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社工服务、教育矫治、心理疏导等个性化的救助服务。三是应急性救助服务。当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时，救助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开设临时救助场所，为临时役困群众提供饮食、住宿等应急性

性、过渡性的基本生活救助。例如杭州联合应急管理部门设立避灾安置中心，为全市临时疫困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性、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对前来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管理机构开辟专门的服务区域，设立庇护场所。南宁完善了家庭暴力庇护中心软硬件的设施，并建立健全以公安、检察院、法院、民政和妇联联动的庇护救助和法律援助机制。对前来求助的境外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配合有关部门启动跨境救助工作流程，开展人员的接收、中转、交接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珠海确立了跨境救助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并制定了中文版、英文版以及普文版的工作流程，促使跨境救助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工作方式上，积极创新救助的工作方式。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人员的流动性增强，困难群众分布更加分散，且情况复杂多样。对此，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发现报告、快速响应、源头预防等工作模式，为流浪乞讨等临时疫困人员提供更及时、全面、有效的救助服务。一是全治救助关口，通过建设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等方式前置救助关口，完善市、县区、街道乡镇、村居委、市级的救助网络的建设，进一步扩大救助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在实践工作中，河北、吉林、山东、海南等地在社区工作站、警务站、环卫站、福彩投注站、火车站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设置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合肥、桂林、西安、西宁等地整合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市级救助管理的资源，进一步完善市级救助服务网络，为歼灭临时疫困人员提供应急救助。二是呢，加强源头预防，按照标本兼治的救助原则，对返乡的特殊困难人员建立信息台账，定期对其进行开展回访，协助户籍地相关部门落实社会救助等政策，避免其再次流浪。例如呢，浙江根据救助对象返乡后的生活保障监护情况，通过红唇力百分制评估，建立30亿级回归稳固机制。江西联合12个部门印发文件，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的新机制。河南推动建立县有救助站、乡有救助所、村社区有救助服务点的基层服务网络，建立了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五位一体的救助模式。广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将返乡人员的安置稳固工作细化落实到各村社区的党员，确实提升了回归稳固工作的实效。三，健全了部门的联动，依托救助管理联席会会议制度，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和资源统筹，
形成。

强大的工作合力，提升救助服务的整体效能，在街面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等重点领域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和服务转介机制，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加专业化、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实践为例，杭州找

在兼并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源头预防等方面建立多重保障机制。拉萨联合了公安、城管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民俗宗教节点、极端天气下的救助服务工作。从技术应用上深化科技赋能的智慧救助。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强劲涌动的一股新浪潮，科技赋能也成为救助管理领域的高频词。各地加强科技与信息技术在指挥调度、发现报告、兼面巡查、寻亲服务等工作环节的深度应用，提高了救助工作成效。一是呢，在寻亲服务方面，针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除了提供交流问询、户籍查询、线索搜寻等基础的寻亲服务以外呢，还联合了公安部门呢，充分应用 DNA 的鉴定、指纹比对、人像识别等高科技的甄别手段和大数据的追踪技术，开展综合研判及身份甄别等寻亲服务。各地借助信息化的手段推进了全链条的监管，救助服务寻亲成效大幅提升，在内长期滞留人员安置工作取得历史突破，实现了高周转率、低滞留率的良好运转。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例如杭州成立了老李寻亲工作室，联合公安部门运用 DNA 基因的 Y 系鉴定手段，广东开发了粤省市线上实时寻亲的微信小程序等，为家庭团圆、社会和谐做出积极贡献。二是在兼面救助方面，实践证明，通过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统一指挥、部门联动、分类救助的工作机制，能够有效地破解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发现难的问题。无锡、鹰潭等地运用云计算、AI 算法等科技力量，对日常的视频画面巡查进行行为的智能识别，推动服务效能与社会满意度同步提升。济南、黄石、广州等地成立了线上的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数据资源、公安、城管等部门的重点区域的视频信号，打造形成救助管理的智慧中枢。三，在站内的照料方面，在救助管理机构和服务对象居住的场所呢，安装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如视频监控、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按钮等，实时掌握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和安全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都呢，运用火点监测预警、服务对象行为分析、电气监测预警等系统，巩固提升了站内安全的技防水平。沈阳升级了监控设备、呼叫设备，提高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从参与主体上，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救助管理工作顺势而为，从主要依靠政府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作用，
通过多方携手

优势互补的方式，让新时代救助工作更具有力度，更具温度。一是呢，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各地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引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服务。福建、重庆、贵州、新疆等地救助管理机构通过与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康复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组织呢，开展项目合作的方式，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教育矫治、行为干预、康复训练和技能培训等专业救助服务。二是呢，拓展新兴媒体运营，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注重呢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用，拓展呢宣传渠道。2013年，民政部将每一年的6月19日呢设立为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开放日活动是宣传救助法规政策、听取群众建议、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窗口。各地的管理机构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救助的鲜活案例和感人事迹，充分展示了救助管理工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救助管理法规政策以及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方面取得的成效，已成为了提高救助管理工作透明度、满意度、公信力的重要品牌。此外，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除了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官方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呢发布寻亲信息，进一步扩大救助寻亲信息传播，提高寻亲工作的成效率。例如，南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宣传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成效，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呼和浩特在发放宣传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的基础上呢，加强与各级主流媒体的协作，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银川对接了今日头条、等着我寻亲栏目组等媒体平台，为甄别疑难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寻亲服务。三是呢，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通过项目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见面劝导、应急救助等救助服务。例如，哈尔滨建立了3个200信息源的库，联系发动了200名出租车司机、200名环卫工人和200个沿间商户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工作。广州建设社会力量参与了出境平台，培育了志愿者近2000人，为本区域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力量和优势资源支持。张掖联合蓝天救援队、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组建救助服务的公益联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第四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救助管理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传承社会文明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框架下，通过探索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方法路径，
时而不懈及时有效地救助困难群众，是相关职能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一是深化救助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推动实现区域救助管理服务一体化，救助资源均衡化，救助力量多元化，救助服务网络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救助管理体制机制，通过优化机构的设置，明确新时代救助管理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职划分，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畅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衔接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的通道，推动临时性救助机制与长效保障机制更好的互动衔接，加快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升级和救助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并总结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促使全国范围内救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完善救助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救助服务社会治理双重定位，明晰兜底保障应急救助双重职能，为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此外，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工作在救助网络资源配置、权职关系、工作运转、服务保障五方面的探索，也可以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三是着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中心，构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服务带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功能的区域性救助中心，创新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服务带动整个区域救助管理工作发挥专业性、综合性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救助服务全覆盖、均质化。二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工程，其效能提升直接关联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积极动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力量、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等多方资源，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资源互补的救助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救助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这不仅要求民政、公安、卫健、人社、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协作流程及转介机制，确保救助的链条呢完整畅通，更需要加强救助管理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灾害救助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衔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系建设。三是引导社会参与，将救助管理工作深入切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揭发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者的基础性的作用，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志愿服务，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和能力培育，促进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和个人智力相结合，形成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专业服务有效供给、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救助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作实践中还需要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人才培育、政策研究、平台建设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救助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均衡化水平。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加强救助管理政策和职业培训，根据人员定位和岗位职责不同要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的全覆盖的救助业务实训，常态化的开展救助管理业务的技能竞赛，健全完善行业职称评审等政策体系，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的荣誉感。二是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对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为民政部门决策提供辅助建议，研究救助管理能力测评标准和量化指标，构建全面可操作的能力测评体系，不断优化提升救助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三是加强功能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救助管理的教育实性基地，通过丰富教育培训的形式、规范教育培训的内容、优化业务培训的教材、制定培训学习的标准等工作，创新救助管理人才培训方式方法，推进队伍能力的素质均衡发展。我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国的花灯千万种嘛，为什么我们可以叫做紫禧花灯呢？因为我们紫禧花灯当时是秉承着皇宫的特点，我们宫灯为主线。
1: 在整个中国，因为这个花灯真的是独特，没有，整个中国没有这种花灯。因为我们这个花灯是它靠里面有个琉璃杯，堪称为什么堪称紫包花，就是说这几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手工艺啊，灯真的是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少，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没有传承了，所以我们在紫禧哈，就是说要把这个传承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发展下去。我把我学到的东西一定要传，不管传给谁，也不是说以前是说什么传男不传女啊，包括现在我都希望大家都会。
2: 连城县庙前镇纸溪村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年的春节期间呢，这里都会有一项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民俗活动，叫纸溪花灯。那么纸溪村游花灯活动呢，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地乡亲们告诉我说呢，他们游花灯啊，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亲朋好友跟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和睦。
3: 每年的正月正是连城县纸溪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夜幕降临，伴随着锣鼓声，一个个通红透亮、点缀着99盏火的椭圆形大花灯，在人群的簇拥下，从古色古香的老屋里走出来，在青砖黛瓦的古巷、乡间小路上奔走巡游。
0: 刚传进纸溪的时候，主要是杨先生他们家族处嘛，后面各自的姓氏觉得这个花灯都觉得非常美观，又寓意很好，大家就各自都有出这个花灯。后面四姓的族长一起商讨之后，就定下了一种族规，就各个姓氏就按姓氏轮流。
3: 纸溪花灯由清康熙年间在苏州做官、娶苏州人士为妻的杨燕山从苏州传入，按祖历由黄、杨、邱、华四姓轮流为头出花灯，轮到人口多的姓氏时，花灯可达100余个。每年的纸溪游花灯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游遍全村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宗祠祖屋。
1: 我们纸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方式来体验这个出花灯？就是我们花灯的灯跟人灯是同音字，同音字我们出灯，出灯就说我们家里面有天灯的意思，所以绝对不敢吵架，也绝对不敢烧掉，就是有这种意思。这个每年我们出花灯都是整个一个大团结，都是一个和谐。
3: 黄世平是纸溪村的村民，从小不仅看着村里的花灯巡游，而且从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纸溪花灯的手艺，是本家族的3代传人。在黄世平看来，每年的游花灯想要顺利进行，花灯师傅的手艺很重要。
1: 因为我们纸溪花灯是纸包火，它里面点年火，抬花灯的人他有种心理恐惧，怕这个花灯烧掉，所以如果你这个花灯装得不好，就抬的人还更怕，就很容易烧掉，是这样回事。
4: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5: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6: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7: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纸溪花灯保留了古苏州的花灯特色，每个大花灯以宫灯为主灯，外围有花篮、纱灯、牡丹灯等，并配上字画或古装人物。每个大花灯出游都由30多位村民共同配合，稳定行进，所到之处花团锦簇，十分壮观。
2: 黄师傅您好，我看到您这盏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精致哈。它有没有什么名称呢？
1: 这个我们紫溪花灯叫做
2: 紫溪花灯，就叫咱们的紫溪花灯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看到您这上面是有一盏一盏不同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这盏大花灯哈。那一共是有多少盏这个小花灯啊？
1: 一共99盏。
2: 一共99，哎，肯定是有寓意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叫做长长久久，两长长久久。
2: 啊，那咱们这个一共是99盏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然后这个花灯我看每一个造型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1: 有，
2: 像这个应该是凤凰吧？
1: 哎，这个就是这个凤凰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第一个也是美丽，第二个就是代表女性，我们都是尊重女性。
2: 龙代表女性哈，
1: 龙是代表男性，没错没错没错。
2: 哎，那看来咱们是很尊重女性的，女性地位很高啊，放在最上面那层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哇，太好了。那这个第二层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鳌鱼。这个鳌鱼，我们古代考状元，这个鳌鱼是我们讲是代表一个什么独占鳌头。
2: 那如果说我要考状元，我就拿着这盏灯，一定能考上状元。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2: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我看到咱们在这个里头哈，好像还有这个小人小戏曲里头的小人物哈，也很漂亮哈。那里面这个灯好像跟外面的灯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没错。这个里面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花灯它分为两个部分。
2: 整个大的花灯
1: 分两个部分。
2: 上下两层。
1: 对，上下两个部分。我们这个上层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名字叫做宝盖头
2: 啊，上面叫宝盖头。
1: 宝盖头。
2: 那下面呢？
1: 下面是有四个款，四种样式，就是说四种款式组成的。
2: 这个一种、两种、三种。
1: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花博，花博呢，就是说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花开富贵的意思。这个花篮呢，是代表一个纯洁的花篮。我们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有一个
2: 上面还有
1: 这个梅花，
2: 可以放一下。
1: 那可以，这个是梅花啊，就是花篮是一个承接。
3: 因为紫溪花灯是由大小各异的小花灯组成的，小花灯有造型各异，想要全部掌握其中的制作技艺，需要时间和磨练。制作花灯的第一步是选材，选择怎样的竹子，黄世平是有讲究的。
1: 毛竹哈，它的韧性最好就在4年以上，到这样7年以下，因为竹子你太老也，它韧性也会有种我们讲就是说有种老化。如果太年轻的话，它太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韧性就太脆不行。所以最好的竹子在4年、5年、6年这3个年段。
3: 选定了特殊年份的毛竹，黄世平还对砍伐竹子的时间有讲究。
1: 这个毛竹最好的话就在8月过后，到正月到2月这段时间，它这个时间段它不会生虫，所以这个花灯如果我这个花灯在这个时段来砍，这个毛竹可以在出完后可以挂到这个我们祠堂上吧，就是说可以挂30年、20年都没问题的这个。
3: 用篾刀将竹子削成这种需要的形状，接下来手工扎小花灯，这是黄世平制作花灯的第一步。99个小花灯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扎出来的。扎小花灯并不难，普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都可以掌握。紫溪花灯真正难的在于把整座大花灯装起来。
1: 刚好我那年自己独立的第一次做这个整个像这个花灯整个做起来，是真的是有种困难。我当时做哭了，真的哭了，怎么样做不成，因为心太急躁，那时候因为年轻心太急躁。
3: 经过了这一次，黄世平领悟到，想要成为一名花灯师傅，手艺是其次，首先要有一颗平静的心。
1: 人家说江山能改秉性难移，但是我来说呢，就江山也可以改，秉性也可以移，真的是这个。因为做这个花灯，他为什么他心要一定要把这个心要静下来，如果心不静，你做这个花灯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很细小的东西。
3: 正是怀着这一颗平静的心，黄世平在制作花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但传承了祖辈的手工技艺，还在这个基础上对纸席花灯进行了改良。
1: 宫灯里面，像我们以前是用画的，啊，以前用手工画的，后来我就里面就体现出有我们国宝熊猫，啊，这个还有梅兰竹菊的这个寿字里面都全部呈在里面。所以艺术就说一个花灯，就人家为什么说我的花灯比较好，就总体一看人家就看得到是艺术在里面。
3: 将花灯制作得更加美观新巧是黄世平最得意的地方。除了好看，纸席花灯还必须在出灯的过程中保证灯的安全，因此点灯和出灯的时候还有许多讲究。
2: 那黄师傅，我记得好像咱们这个灯就是人家说一大奇迹就是要纸包火，这个是怎么一个说法？
1: 这个纸包火就是靠这个，我们讲究是一个琉璃杯，里面装我们是山茶油或者用那个花生油，花生油就是说我们直接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说一个专门去定做的这个定做杯子，就我们就直接可以放上去了。
2: 对，就是
1: 对，就放上去了。
2: 都可以放的，
1: 都可以放的。
2: 哦，明白了，所以叫纸包的这个火。
1: 对，纸包火。
2: 这个是一大奇迹，知道。
1: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火呢？就是说不能高于这个杯子呢？
2: 不安全。
1: 哎，这个如果这个火它一高于杯子，它首先一个就是说它不安全。
2: 对，因为你一走过，风一吹，有可能就会刮到上面。
1: 对，咱们这个真的就
2: 心疼。
1: 对，这个也是说一个出花灯，就是说我们灯跟人灯的灯是同音。这个也是体现一个农村，对，没错，农村里面就说天灯，天灯，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哈，就是说我们出完花灯回家，就这个把这个火就要下火了，下火呢就是说要买个房间带一盏就去放，还要把油给它装满，就带一个晚上，就让它点一个晚上。所以，没错。
3: 现在每年村里油花灯所需的花灯80%以上由黄世平制作。如今不仅儿子传承了他的手艺，黄世平还在每周的周三下午，在村里的花灯技艺传承中心给孩子们讲课，念叨这门传承了300多年的手艺。
1: 已经入迷了，真的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做了40多年，我如果不把这个传统、我的手艺传下去，我有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的爷爷，我这个家族。因为怎么样哈？这个手艺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在，就说古人讲，就说你学到东西不能丢。一定要闯下去。
3: 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黄世平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即便不能马上学会这门技艺，但是只要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下希望的种子，纸席花灯就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2: 纸席村油花灯活动呢，每年的正月初一就开始了，除了初五跟初八不游之外呢，要一直游到正月15。那这个期间的纸席村啊，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异彩纷呈。那燕子也建议您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油花灯所带来的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黄世平这样的人能够把这种承载着客家先民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一直存续绵延下去。

0: 这里是中国实用军之都福建莆田，一个位于闽中山区的县城，却以一种看似柔弱的真菌深刻影响着全球的餐桌。据统计，全球每十朵银耳就有九朵来自这里。这朵小小的菌中之冠，不仅是当地的富民产业，更是维系着数十万工农生计的希望所在。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几年前，这片银色的海洋曾一度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1: 我自己接手是从家里接过我父亲的银耳，我自己管理是在应该有12年前左右，每家每户大家都是家里的房子拿来那个薄膜包起来就做了银耳，可能每家每户只能做一两千两三千这样子，当时是房子建，后面扩展到田里面做，然后后面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干厂啊蒸汽厂，他们是帮忙做银耳加工的，这样子产量上来，我们农村人就跟不上。那几年嘛，基本上村里面的人，大家农户就赚不到钱了。后面中途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病虫害、虎害银耳，我们选的水源各方面都在单独的一个地方，然后病虫害很厉害的，病虫害很厉害，我们当时不懂得怎么防治，因为我们的损耗比别人大，然后产量又跟不上，价格一直很低。
0: 老工农的叹息是当时整个莆田银耳产业困境的缩影，品种单一，抗性退化，过分依赖棉籽壳等传统原料，导致成本高企，生产方式粗放，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同乌云笼罩在产业上空。在这场关乎万千工农生计的突围战中，一位女性科学家挺身而出，决意用科技的利剑刺破这片迷雾。
2: 是说你在没加湿之前表现不明显，你一旦加湿了它表现就明显了。那如果是不是菌整带的，你就要看它这个长的位置啊，你知道吗？疼那个口伤底下往外长一般是这样的。
0: 他就是福建农林大学莆田菌业研究院院长、省食用菌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孙书静教授。

0: 第二十载科研坚守，他决心为这朵小小的银耳破解最核心的心事，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1: 刚来到古田的时候就看到一幅非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呢是产业规模非常大，孤农们勤劳朴实，对银耳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呢产业的根基非常脆弱，因为品种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导致市场内卷，价格也上不去，大家争来争去呢就那一两个品种，而且呢抗病性越来越弱，使得它的产量和品质呢也遇到了天花板。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前瞻管理问题，而是菌种，也就是芯片出了问题。那么没有丰富的性状优良的这个种植资源库，我们的银耳产业就像建在沙漠中的大厦，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因此系统化的这个种植资源的建设也是我们产业创新的根基，同时是我们所有工作的起点。
0: 孙书静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种子开始，为产业的未来储备足够强大的基因弹药。于是一项浩大而基础的工程开始了，建立中国最全面的银耳种质资源库。
1: 其实这个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枯燥而且有点傻的工作，因为它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的经济效益，但我们想着为了这个银耳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更多的这个资源，以及为我们银耳产业打牢根基。我们团队呢就开始出去野外采集。在这近五年的时间内呢，我们这个团队呢踏遍了我们全国可能能够生长野生银耳的各个地方，像我们福建的武夷山，还有贵州的梵净山等等。整个资源库呢，来自于我们全国的16个省份。40多个市区去采集了这些资源，这些资源采集回来之后，实际上是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呢后面的工作量还非常大，它要进行一个分离，还要鉴定，还要保藏。野生的银耳它都比较脆弱，像一个小宝贝一样，而这每一项工作呢，对待这个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去做这一项工作。但我们团队呢也是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了，因为每分离成功一个菌株保藏下来之后，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像为银耳产业的未来存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0: 历时数年，这座汇聚了来自山川湖海的宝贵野生种质和育种材料的基因银行终于建成，它为古田银耳的育种革命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有了丰富的基因弹药库，一场直面市场需求的育种革命就此打响。孙书静团队敏锐地意识到，未来的市场必然是细分的、多元的。他们创造性地构建起太空加大地双轨育种体系，针对深加工、饮品、药用三大产业方向进行精准育种。
1: 大地育种，我们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平常都在实验室可以实现的一种育种方式，那主要是通过一些杂交的手段来育种。那么这个杂交的过程它有一个好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同时呢它结合两个菌株的优良性状，将来未来得到一个什么的性状我们可能也比较容易知道。但是这一个育种呢有个缺陷呢，就是周期非常长这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想到了就是这个航天育种。航天育种实际上呢它利用宇宙中的一个微重力强辐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其他的微环境引起的它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实际上它突变之后，我们也知道基因突变它不一定好不一定坏所以像开盲盒一样基因突变之后筛选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呢一旦是基因突变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这个育种的极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办这两种路线呢，一个是在实验室常规的大地相当于育种，再一个是航天育种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育种的效率，从而使我们的品种的性状呢会出现更多的差异性，朝着我们市场需要的方向去发展。 那么像我们这种晚耕的银耳，哎，它就这个产品的加耕呢，它就需要银耳非常糯而且出胶非常快的品种，所以呢我们就结合这一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银耳的一个新品种叫秀云一号。我们秀云一号的特点呢就是出胶快，多糖含量高，所以呢就迎来了这个晚耕的一个生产。那这一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主要是耳片加耕而成的，所以呢它需要的耳片的成品率就比较高，因为它只要耳片，我们知道底部有一个很大的根部地部，它这个会损耗非常大，导致呢这个银耳就浪费非常多。那么如果让它的地头小了，耳片多了，那这个产品的成本以及它的损耗就降低。所以根据这一个产品的选择呢，我们又选育了这个富银雪耳和富银黄耳两个新品种，主要用来加耕这个北塘银耳的。但同时呢，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些初加耕产品之后出现，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心加耕产品来提高它的附加值，所以呢就是要走向化妆品或者是药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它就需要我们银耳的有效成分更多更有效，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航天育种呢，选育了这个 HT108 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不仅是银耳多糖含量高，那另外它还有黄酮和多酚含量也非常高，在这个药品还有饮料以及它的化妆品开发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呢在我们的育种过程当中，现在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制什么样的芯片来满足市场的要求，来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0: 这三大专用新品种如同三把量身定制的金钥匙，为古田银耳打开了通往高附加值产业的三扇崭新大门。
2: 以前我们银耳虽然也有这么大，甚至比这个还要大，但是我们利用率不高。它的以前的银耳它会比较厚，它的就是地头会比较厚。但是孙教授他们团队研发的福音雪耳的话，它是蓬松感会更强，它的地头会更薄。像我们精深加工产品的话，地头太厚，我们的银耳口感会比较硬。那蓬松感越强的呢，它出来的成品，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它的利用率也就越高。
0: 新品种的诞生如同一场及时雨，不仅让菇农们种出了市场需要的好银耳，更让下游企业敢于放心投入深加工，产业链条得以有效延伸，古田银耳产业的未来豁然开朗。有了好种子，孙淑静还致力于打造配套的好技术。他常说，最好的品种如果还用最传统的方式去种，那就是对科技最大的浪费。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菇棚，决心破解银耳生长的黑箱。
1: 你看这个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温度也比较高，它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杂菌生长。你这个银耳还长了，这两个都没长。我们前期哈古田种银耳主要就是凭经验，大家呢这个菇农呢经验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季节来选择去种菇的时间，还有一个呢是去购买菌种哈。那这后来呢，我想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就没有这些经验，那我们就想着如何让他们这些人也更好的去用很好的技术种出银耳来，所以后面我们就想着如何将这些经验转为数字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培养温度上，当时呢，一个是说大家在运输这个菌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菌种就坏了，在那个菌种厂看了也很好，到了菇房看了也还没问题，但最后呢却出菇有问题，那就是因为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没有保持合适的温度，所以对我们菌种还有一个出菇的温度，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优化，根据这温度的变化看其产量和性状，后面呢我们就得出来呢，在这个20到24度之间是一个最好的温度。那这个温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哈，也就是说在大家说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关系的时候，却在24度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高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的时候温度一高，那么我们的污染也特别厉害，那当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呢控制更低的一个温度，20度到22度，这样的低温呢，它不仅呢应该来说在一定情况下不太影响产量， 大大降低了污染，所以这个对这个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个它的一个对湿的一个温度的明确呢，对生产有个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个过程啊，像银染它是非常特殊，和别的菇不一样，它还有一个搭档，它的搭档呢是一个叫香灰菌，那它需要两种菌呢混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更好的长成银染。所以这个搭档到底是和这个银染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一个以前也是菇农呢是要么做混合菌种，要么是凭经验而制备。那现在的手段也比较发达了，这个科技我们就通过高通量特许的方式去看呢，长得最好的银染，它的这个香灰菌跟银染的比例是多少？一个是在菌种上的一个判断，一个是在生产上判断。那经过大量的实验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银染跟香灰菌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那这一个比例呢，就使我们的种菇的过程等菌种到生产呢，就比较精准化，不容易产生呢这些致命性的一些高低产或者是不生长等等问题。所以这个温度以及呢银染跟香灰菌的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数字化之后呢，使得我们这些新学的和年轻人在种银染的时候呢，就快速的掌握它的核心技术，从而呢是能够稳定生产，提高产量。
0: 除了生产流程的科学化，孙书静团队还将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长期困扰菇农的成本难题上，对棉籽壳原料的过度依赖。
1: 因为那个银染生产主要的原料就是棉籽壳，但是棉籽壳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价格非常贵，另外来源呢也不太稳定。后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便宜或者是原料更加稳定的一种原料来替代部分的棉籽壳。当时我们就把目光放向了我们的农业废弃物玉米芯。一些老的菇农听说之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没营养长不好银染。那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添加比例和它的配方，我们进行了上百次的实验，主要是在做一些这个玉米须的一个颗粒度的大小，还有一个呢它的添加比例，其他矿质元素的添加，还有平衡碳氮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天天实验室当中是灯火透明的。那失败了我们就重来，再失败就再重来。在这个一段时间的坚持下呢，我们优化获得了一个玉米须添加的最加比例配方。这一个配方实施之后呢，还会发现呢，在这种配方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它的透气性和生产度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想有没有更大的提高效益的办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同步开发了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就是将它的菌带呢从这个常规的 12.5 大胆的扩到了 14.5。 这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呢，使我们这个银染的产量就大大提高，提高的是利润呢也会上涨20%。
0: 以前用棉籽壳，一袋干银耳最多90克就顶天了，现在用了孙教授的技术和新配方，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10克。别小看这一袋多出挣20克，一年种几十万袋，算下来就能多挣好几万块钱，成本还降下来了，这真是菇农们的福音。这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单点技术突破，最终被孙书静团队系统地整合为一套银耳提质增效绿色生产技术体系。自2022年起，这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体系在古田全线推广，每年推广应用超过4亿袋，为菇农创造了超过2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科技的翅膀不仅让菇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古田银耳产业飞向了更广阔、更高远的天地。
2: 福音雪耳它的利用率比较高，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福音雪耳这个品种去做的种植，去做的原料，然后去加工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有除了传统的干制食用菌，我们还有冻干的，也有银耳饮料、银耳罐头，像小金碗啊，然后玻璃瓶啊，像大家喝的就是说大罐的那个饮料这样子。
0: 在孙书静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下，古田的银耳产业开始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大步迈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有机生产， 银耳工厂化生产的有机认证覆盖率奇迹般的达到了100%。有机二字不仅仅是品质的保证，更是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巩固了古田作为全国银耳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的领先优势。
1: 现在看见我们古田的银耳贴上有机标签，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成了展现在各个货架上，我们曾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这不仅证明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同时也证明我们的产业是健康的。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让古田银耳是产量的冠军，更是质量的标杆。我想未来我们继续会在这个产业链的星海争储当中，以增值资源筑基、绿色技术赋能，通过两条腿走路，不断地去创新，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功能企业和产业链的每一位从业者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呢，通过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职业的尊严。
0: 20载春华秋实，他把实验室搬进了菇棚，把深奥的论文变成了菇农们听得懂的致富经，把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千家万户。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研究院的院长，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党支部书记，孙书静的身份在变，但那份为农服务的初心始终炙热如初。他用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与坚韧，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这片广袤的银色致富花。一朵小小的银耳，映照着一个地方产业的转型与兴衰。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科技突围战。孙书静和他的团队，用知识的力量，为古田银耳解决了兴事，更为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而鲜活的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

0: 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制造企业仓库里，一幅科技感十足的画面映入眼帘。上百台智慧农机整齐排列，为现代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在企业展厅，技术人员正在与智能农机对话。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这台智能电控播种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迅速准确执行着操作指令。
1: 在驾驶室不用下车到对头调整猪具，各方面调肥量，驾驶室完全可以操作。然后它的猪具随意调节，每增加一次一厘米。下面我给大家操作一下。中科，中科，
2: 我来了。
1: 语音操作，打开第一路。
2: 你打开第一路。
1: 打开第二路。
2: 你打开第二路。
1: 开始作业，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现在这个语音给它的指令就是播种了，开始播种。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中科，中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手动模式。
2: 切换到手动模式。
1: 猪具增加。
2: 猪具已增加。
1: 猪具减小。
2: 猪具已减小。
1: 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这会儿就是播种的时候，就是非常简洁啊，语音操控。然后下面是个肥，肥的是按键，每摁一次增加一公斤或者减少一公斤，就是肥量随意调节。
2: 需要再叫我。
1: 不像以往的播种机，就是塔轮啊、链条啊调节非常麻烦啊。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些这个限制性，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无限的可以调整。
0: 农机手驾驶这台农机播种时，不需要停机，也不用下车调整操作，直接在驾驶室里仅凭几个口令，就可以随时调整播种猪具、垄具和施肥量，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3: 通过语音控制及 AI 智能的电子化的控制，我们实现使免耕播种机的操作越来越容易，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使用这台免耕播种机。
0: 这款智能电控播种机是企业最新开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后非常受农民欢迎，企业已经生产100多台，销售到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提升。这一国内首创的智能农机在国际上也鲜有对手，一举提升了我国智能农机水平。而它的升级换代产品气息式智能免耕播种机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现在已经进入研发中实阶段，预计2026年就可以上市。
4: 我们的年产量是在600台套左右，好的时候能达到800台套左右。整个销售的范围在咱们东北三省再加内蒙古自治区，销售的比较多。但是你像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也有这产品销售，基本上覆盖面非常广。
0: 在展厅里，各式智能农机多种多样，通过为农业机械赋能，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
3: 农机具的研发直接的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农业进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我们良好的农机配套为我们的玉米的单产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而这台不等深度伸松浅化重压机，通过浸一次地就能干3样活，减少了作业次数，避免土地被反复碾压，减少了使用成本，同时将不等深松等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进实际生产中，成为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型农机设备。
3: 这台机器啊，叫做不等深度深松浅坝重压机。这台机器呢，我们的研发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我们保温耕作整地水平。我们传统的深松机呢，深松铲呢，它是等深度的，一般比如说35公分或者是25公分。但是呢，我们这台机器呢， 这伸缩铲呢是不等深度的，这个伸缩铲呢是35公分，这个伸缩铲呢是25公分，这样我们伸缩完之后啊，在这个土体当中啊形成不同深度的土壤疏松层，土壤疏松之后呢更有利于蓄积水分和养分。
0: 为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出苗不齐、坝层浅、没有最大程度发挥玉米的增产效应的问题，谢宏图联合这家农机制造企业，通过对传统耕作技术进行总结，在原有农机基础上改良并创新了不等深度伸松浅耙重压机。
3: 在实施保温耕作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保温耕作呢叫少动土，我们就在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全方位伸松体系呢，我们就研发了这种不等深度的伸松，它既动土量又小，然后呢又能够有效地解决耕层土体的重新构造问题。通过这小小的改变，哎，使我们保温耕作的这套技术体系更加完善了，也使老百姓更利于接受这个新技术。
0: 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耕层结构特点，谢宏图创新性地在这台农机上配备了25厘米和35厘米两个铲头，通过不等深度犁地，可以打破犁底层，有利于玉米根系生长的同时，将水分和养分输送到多个土壤层级，通过25厘米浅层松土，减少养分流失，35厘米深层松土，促进根系下扎，形成上保下促的养分循环系统，并为后期可能出现的干旱等不利因素提供了充足养分。
3: 我们免耕机呢播种的时候呢，肥料一般是下在10公分，那我们伸松的时候有一个是25公分的伸松铲，一个是35公分的伸松铲，这样呢我们的施肥深度呢最后就形成了10厘米、25厘米、35厘米不同层次的都有肥料，那么随着作物的生长，根系不断下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吸收土壤当中的肥料养分。
0: 分层深松后，35厘米的深松层可每公顷多蓄水400立方米，伏旱期的土壤含水量提升了7%，使作物耐旱时间延长了近10天。为了不伤害黑土层，并将粉碎的秸秆和有机肥埋入地下。

0: 把这土地进行一个浅旋，浅旋之后呢，我们后边呢跟着就是镇压滚，镇压滚镇压之后，把土地，哎，我们这个耕地镇压平整之后，哎，达到一个待播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产的，这叫做不等深度，哎，深松浅坝中压机。
1: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减少作业次数，避免了土地被反复碾压，一台农机就干了三样活，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2: 我们分成玉米根系扎多深，扎到哪嘎有肥，化肥分布均匀。第二呢，就是说一次性进地，免说我们在整地过程当中啊，先深松再整地，再镇压三次进地，这么我们就是一次进地。就把地整好了，就能整到待播状态，是每亩节省啊投入大约得在15到20元左右，非常合算。
1: 在企业的农机设备生产车间里，上百台现代农机设备整齐排列，通过订单农业形式陆续发往全国各地。一旁，谢宏图正在与技术人员沟通着，他紧盯保护性耕作系列技术的生产需求，系统梳理农机装备短板弱项，明确重点攻关方向，组织产学研用推各方优质资源协同攻关，在一点一滴的创新积累中，量身定制了一系列相互配套的农机设备。这些先进机具的使用做到了株距一致、播种深浅一致、镇压强度一致、出苗确保一致，保证了苗齐苗壮，不仅提高了耕作效率，降低了种植户劳动强度，节约了成本，让耕地播种施肥等农事操作变得更加轻松快捷，而且可以为各种保护性耕作模式提供相应配套的农机设备，
0: 可以很好的匹配我们的宽窄行或者二比控的种植模式。我们经过浅旋镇压之后形成良好的种源，我们直接可以用免耕播种机进行宽窄行或者是二比控种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达到一个苗齐苗匀苗壮的一个效果。
1: 在研发产品过程中，谢宏图充分考虑了复杂地形对农机使用的影响，通过精心设计增强了农机的操作灵敏性和自身灵活性，使其能有效应对多种复杂地形。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谢宏图联合企业不仅补齐了农机装备短板，还推动了农艺与农机的相适应、相匹配，拓展了农机应用场景，为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我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农机都是停留在一种小作坊的状态，没进入民族工业的水平上来。所以啊，我原来干工业，我就想把农机提高一个层次，但是需要技术支撑。我们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中国人，就是谢老师他们这一帮人。
1: 十多年前，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开展了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构建了不等行距种植理论和分层分段施肥理论等多项成熟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模式，改良并创新出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宽窄行、水肥一体化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形成了完善的农机配套体系，与农机企业联合攻关，创新研发了电驱全智能免耕播种机、不等深度深松浅耙种压机、苗齐深松机、条带浅旋机等配套农业机械设备，创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体系，将产学研推用充分融合，为黑土地保护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围绕黑土地保护及地力提升，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出了技术支撑。
0: 我作为辽宁省保护性耕作首席科技特派员，我起到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我把我们的技术 直接对接到合作社、老百姓、田间地头。

0: 使他们很容易的接受这种技术并应用这种技术。
1: 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研发过程中，黑土地保护团队开展了试验布设、数据监测、野外调查、实施效果评价等工作，通过众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专家教授、合作社理事长、农机企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辛苦努力，换来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在东北地区的有效实施。尽管诸多荣誉加身，但是专家们最喜爱的工作场所仍然是田间地头、生产一线。二十多年来，他们视这片黑土为自己的孩子，将这份初心奉献给农业与科技，热切期盼着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黑土。
0: 服务三农呢，从我们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是研究、示范、推广、服务。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就是希望啊，老百姓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然后能增产增收、发家致富。
1: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4.5亿亩，是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东北粮仓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对国家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00多年的开垦历程里，持续的土壤退化，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50%到60%，黑土层平均厚度由原来的50-60厘米下降到了20-30厘米，中低产土地面积不断加大，土壤潜在生产力下降，严重威胁东北商品粮基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制约了东北粮食主产区作物生产潜力发挥，影响了东北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黑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下，重用轻养，长期掠夺式经营，土地长期处于超负荷利用状态，导致了土壤侵蚀严重，养分高效调节能力丧失，以及秸秆焚烧造成了大量养分资源浪费，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0: 这啊是一个我们田间的一个土壤剖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耕层啊现在只有20公分了，如果我们不进行保护，这20公分，这个土壤又没了，下边就是黄土，它是不能打粮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各种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呢进行的就是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还田这种技术。那么经过几年呢这种应用，我们还是看到了效果。
1: 保护性耕作制度应运而生，其实在秸秆覆盖地表情况下，进行少耕、免耕的一种耕作方式。其核心要素是适量的秸秆覆盖、最少的土壤扰动以及适当的轮作技术。保护性耕作始于19世纪30年代，我国探索保护性耕作较晚。2007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以携红土为首的黑土地保护研究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与梨树县农技推广站站长王桂满团队一起开展了秸秆全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他们用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智慧，坚守在基层一线，静待这片黑土发出希望的嫩芽。在团队10余载的探索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多覆盖、少动土、适当轮作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以及示范推广体系。这套模式受到了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户的认可，被称为了梨树模式。
0: 就是以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为基础，配合呢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有机肥还田，这是两个核心的技术。另外呢也可结合水肥一体化，也可结合微生物菌剂等等，甚至可以结合智慧农业，我们构建的一套完整的单产提升技术体系。
1: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首先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传统耕作方式，从翻耕、旋耕转变为免耕、少耕， 从没有秸秆覆盖发展到适量的秸秆覆盖及相关作物覆盖，从连作转变为适当的轮作。其次，构建了适合东北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实现了农机农艺相融合，适应了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分散、农业机械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最后，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纳入国家战略，促进了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三大工程项目的实施。
0: 最显著的就是增碳培肥，第二点呢就是蓄水保伤，秸秆覆盖之后啊，就可以防止水分蒸发，增加土壤含水量，这叫蓄水保伤。第三个呢是改善生物多样性，第四个呢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因为呢秸秆腐烂之后啊，它带来的营养可以促进玉米增产增收。第五个呢还可以结本增效，因为呢我们实施保护工作呢，农机进地次数减少，我们的用工量也减少，这样的话呢我们农户啊种地成本就会显著的降低。在东北地区啊实施保护工作，一亩地呢可以节约成本70到100元。
1: 十几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和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效遏制了土壤侵蚀、退化和养分流失等问题，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土壤蓄水保伤能力，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碳固存，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终保障了粮食安全，为黑土地的长期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昌图县位于黑土区南部辽河平原典型区域松辽平原南端，属中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农作物播种面积489.7万亩，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就达到了400多万亩，种植占比超过了80%，全县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90%以上，是辽宁省第一产粮大县，被誉为辽北粮仓。
2: 多年来我们粮食的正常产量50亿斤以上，是全国重点的商品粮食基地县，从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被农业部确定为粮食生产先进县，从2008年至2024年连续17年获得国家产粮大县奖励之际。
1: 多年的传统耕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昌图县黑土地健康，特别是过度的开垦和种植，导致耕地耕层变浅，离底层增厚，耕地的蓄水蓄养能力不断下降，黑土层平均厚度仅剩20厘米，加之受自然条件所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有机质收支严重失衡，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开垦之初的4%到6%下降到了目前的1.8%到2%，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恢复地力成了昌图县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课题。
3: 这儿呢是属于东北黑土地中南端，偏靠南的。中南端的黑土地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力呢土壤有机质比较低，地力相当于北部呢条件要差，也就是说这个地力从南到北呢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它地力是一个限制因素，怎么能够保护好这个黑土，保护好地，提升地力，是这释放产能、实现高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1: 由于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领域成绩显著，2022年，谢宏图被任命为昌图县副县长，来到与梨树县一线之隔的昌图县，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经过系统性的实地调研考察后，开始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副县长的平台优势， 推动中国科学院与辽宁省人民政府签订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邀请多位院士和专家把脉定向。在技术团队与昌图县人民政府密切筹划下，最终在昌图县老城镇建设了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野外研究平台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及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农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以试验站为核心基地，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在有了实施主体后，谢宏图先后争取到了多个项目与资金，以试验站为核心，秉承创新、引领、绿色、共享的理念，围绕耕地地力培育、土壤质量提升、农田生态系统固碳等领域，建立典型旱地农田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研究和综合监测平台，深入研究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模式与机制，发展现代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技术和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构建长效地力提升与产能保障体系。谢宏图以试验站为核心，建成了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产、学、研、推、用模式，使学研互动、研推一体、推用融合、学用协同，使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形成百家小院、百家争鸣的示范应用局面。
0: 我们在昌图县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示范推广模式，叫做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什么叫网格化呢？我在昌图县打造了100来个示范点，也就是农民合作社。那么我们把技术给他们用，让他们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哎，在整个昌图县就像网格一样，或者叫星星之火一样，就可以把这些新技术传播下去。
1: 昌图县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下辖33个镇，下设41个社区、420多个行政村，是辽宁省较大的县级行政区。境内乡镇普遍呈现小而精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下去，谢宏图在全县范围内选取知名度高、有区域代表性和对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着深厚情怀的经营主体合作，通过建立高标准示范田、推广新品良法，带动周边村镇共同发展。
0: 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领导小组，然后呢管理这些合作社，使得经常呢我们就开会进行培训，然后呢合作社呢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他们去应用呢，老百姓也就很容易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技术。
1: 通过开展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会、免耕播种演示会、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会和多种宣传培训形式，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先后培训农机手1000多名，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000多人，开展科技之冬活动，培训种养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4000人次，举办农技大篷车直播栏目17期，以点带面的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了出去，建成了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平台，成为了农业科技转化的创新模式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有效载体。
0: 我们想啊，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使这个技术啊更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所选的示范点都是种地大户啊，然后那个大型合作社啊，或者是种地能手，他们种地很有经验，他们也认可新技术，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这样呢周边的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技术的好，他才去学习，才去应用，这样呢面积可以迅速扩大。
1: 几年的推广辐射，谢宏图设立了县级面积1000亩以上、乡级面积200到1000亩、 村级面积50到200亩三个等级的高标准示范基地52个，其中县级示范基地10个，乡级示范基地20个，村级22个。通过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和大力推广下，近几年昌图县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累计推广实施约1000多万亩次，昌图县粮食年产量从26亿公斤提升到了27亿公斤，保护性耕作地块化肥施用量减少20%，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黑土地保护的昌图模式正逐步形成。
2: 我县目前保护性耕作面积持续稳定，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量稳产高产，单产提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同时耕地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1: 多年来，谢宏图带领团队与昌图县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合力攻坚，将保护性耕作与有机肥还田、智慧农业技术相结合，持续提升黑土地的生产能力，实现黑土地总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可持续，昌图县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打造出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

0: 搞书记，
1: 搞书记，
2: 搞书记，
3: 搞书记，
0: 你是搞书记。
4: 把主板小运刀，我们一起登上场。今天不把别的想，但把党的廉洁准则来宣扬。
5: 哎，这响呱呱的快板声来自安徽芜湖南陵县吉山镇义和社区的红色快板宣讲团。今天呀，咱先不讲党课，咱讲讲他社区书记管敬胜
4: 来宣扬。
0: 不满脆嗓门高，接电话轻扑手，果蔬汁急忙下楼往外跑。
5: 话说2024年七月的一个大清早，管书记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6: 比克，什么事？我位置发给我，我马上过来。
7: 我接到电话，他就哭，他说你叔叔赶紧过来，我女儿帮我关在外面的。他讲的日式，也就是跳楼音。
5: 哎，等等，孩子要跳楼，不打110，为啥先找管书记？
0: 打桌板听我言，为啥书记冲在前？再说你电话微信亮满墙，需要时书记时刻在身旁。
5: 管书记火速报警赶到了现场，和民警们几番苦口婆心的调解，终于化解了这场亲子危机。管书记的社区工作并非总是如此惊心动魄，更多时候是
8: 管书记，我来外墙漏水了。
9: 管书记，那么你的组织不清晨子
7: 都装几部监控，
10: 精神器材不够用。
7: 书记，那里有个妻子在违章停地呢。
11: 谁把你省水质上面不晓得搞，
12: 谁说的？但是男子去年太多了，只能搞好临时活动呀。
13: 管书记啊，电梯怎么又坏了呀？我还要回去烧饭，搞什么东西啊？
14: 啥？我们下楼的时候啊，这个电梯晃得很狠。
15: 送我女儿上学，电梯夹人嘞，不是第一次嘞。这350里这样搞的话，我们住在这地方怎么住？
8: 高楼电梯19栋，嘎吱摇晃像老钟，安全隐患悬头顶，这事不办可不行。
5: 2024年，时代广场1期四部19岁高龄电梯到了该退休的时候，可是问题来了，
7: 管电梯有没有文件？他没有，配套资金也没有，房屋的维修资金他也没有，有哪个这么换好的电梯的模板，他来照片怎么搞？他也没有，
5: 啥都没有，那就只剩居民自筹资金这一个办法可行了。消息一出，小区里可是炸了锅了。
8: 反正我家住三楼，我也是按楼层出钱。
16: 因为不管买房子卖房子的话，都是按面积算的，
17: 按人口算。
18: 最好是政府出钱啊，
19: 没有那么多精力啊，我按照标准去付出就可以了。
6: 把它修一下，哎，我们要少退一点钱，我们退运。
5: 社区工作就像在解一团打结的毛线，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自己那根线头，那到底该凭什么原则来筹这个钱呢？
7: 开板凳会议啦！
8: 秋冬围炉煮热茶，
0: 城下板凳一百个，
8: 人民民族全过程，
0: 群众心里有杆秤，有杆秤。
5: 不需要会议室和主席台，也没有发言稿，社区居民们随时随地围坐一团，像拉家常一样，大事小事一起议。这是义和社区最有效的议事办法——板凳会议。
7: 先把你的惯例拿出来。肯定开不成，他肯定有立法限制。他们自己吵，有按人口吵的，有按面积吵的，有按楼层搞的，反正人打折的等等，自己会商量一个大致的结果，让我们仲裁一下，稍微平衡就行了。这是我开板凳会，这么努力的建议能开成功的。
5: 经过连续几轮的板凳会议，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再加上律师的合理建议，大家最终达成了按照房屋面积筹款的结论。故事讲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可没那么快，等到真要掏腰包的时候，大家伙又开始观望了。
7: 这是从众心理，只要有一个人在群里反对的人，马上群里一个群挨攻击，只要一个人带了就要行。 人更后的就叫了。你是打你这头发谁叫的？
5: 模范引领。
7: 别的小名家，我赶紧先把谁叫的，要不然大名家他要反悔了。
5: 重点突破。
7: 三次以后讲，你看你有困难吗？奋斥你的同事。
5: 一点带面，敲开一扇门，解决一串事儿。这是管书记工作中的绝招，敲门行动。终于，社区居民齐心协力，按标准筹到了50万元，成功更换了4部全新电梯。善邻家园，幸福一和。这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群众的小事就是社区书记心里的大事，急难愁盼的诉求最终都化成了幸福生活的掌声。
7: 八角兰亭有日烟，党课开在日烟街，门常开灯常亮，党的会议安排上，党群共筑幸福路，和美社区艳阳天。最后重点说三遍，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有事您就找书志。

0: 耳机摘了，
1: 爸，
0: 耳机摘了，
2: 怎么了？
1: 你这是干嘛呢？这不是张凡给那舞蹈队买的蓝牙耳机吗？你还说不会使，这都戴上了。
2: 你看，你学就会了。这里边音乐可好听了，你听，滴答滴，滴答。
1: 哎，大姐，您别唱了，大姐，
2: 滴答滴，
1: 你给我听听，给我听听啊，
2: 听听。
1: 哎，给我
2: 好听这歌，
1: 好好好，我听听，我听听啊。
3: 哎呦，您唱的跟这是听的不一样啊，
4: 高主任。
1: 哎，
4: 这个是我送您的礼物。哟哟，
3: 这是
4: 上次何影脑袋哥不是没在吗？我就亲手画了一幅我们社区的全家福送给您。
3: 哎呦呦，你看看这儿，
1: 多有心呐！
4: 嗯
1: 啊，
3: 好，高主任，那个您车什么时候到啊？
1: 哦，快了，快了，快了。
3: 哎，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

0: 张凡，小曼来了，你也不知道她有多心慌。
1: 姐，我要是能像脑袋哥办那么漂亮的事儿，那我现在就抬头挺胸去跟她表白。
2: 张凡，刘大姐，张凡
1: 啊，
2: 华奶奶这个事儿你干得特好，
0: 刚才呀、啊、得到居民反馈。
2: 你好评又加一哦。
0: 哇，夸你呢夸你呢，是吧？你夸的什么来着？
2: 张凡又得好评了。
0: 哎呀，好评好评，
2: 多亏你心细发现华奶奶耳背、嗯、让他儿子给他配了助听器、嗯、还有广场舞队给他们配了蓝牙耳机。
0: 哎呦，
2: 这下问题都解决了、啊、张凡干得不错啊。
0: 傻乐什么呀，看这表白呀，怎么夸你？
1: 我紧张，我而且我从来没跟女孩表过白，会。
0: 哎呀，长这么好看还这么笨，得交给我吧。老哥哥、老姐姐们，集合！听我说啊，咱们组织一个临时的表白助力团。那个，哎，不，你们俩的事儿回头再说，回头再说啊，我就先说了，明白吗？
3: 就是现在年轻人不就是流行什么快闪吗？就是一群人跳舞，帮着表白吧。
4: 这个咱们这行无戏了吧？
0: 怎么样？
1: 姐，广场舞表白太够呛了吧？我还是回头私下跟李曼说。我说这么多人，那万一被去了怎么办？
0: 你放心，保证把这气氛给你弄得热热闹闹的。来。
5: 今天的采访很成功，谢谢你的配合。
1: 谢谢。
2: 谢谢啊，那咱们再回去开个会吧。
1: 嗯，行。嗯，
2: 大妈，你这是干什么呀？你们干什么呀？这是大妈，大爷您怎么也跟着一块儿啊？这张凡，你不是说把广场舞这事儿处理了吗？这怎么都跳我跟前来了？
1: 停！我这就处理。
2: 哎呀，走开！

0: 哎，有个好消息啊，
1: 有个业务培训班上级批准咱们仨一块儿去啊，来你们看看。
2: 我看这个培训就一天，那咱们去几天呢？
3: 你傻呀，硕士培训咱们到那儿先签个到，出去玩几天，阳光沙滩免税店多好啊。
2: 这算不算公款旅游啊？中央靶向轨道里头可是明令禁止的。
4: 放心吧，到时候咱们培训费正常交，发票也是齐全的，谁知道咱们没参加培训呢？晚回来两天做做实地考察嘛。
3: 小李啊，年轻人要善于变通才能进步啊。
5: 这环境儿是好啊，
4: 是呢，比咱们这儿强啊，出来倒是好啊。
6: 哎，你好，我们是培训的，把这个签到表拿来，我们签一下到。

0: 怕啥呀？培训费咱们不早交了吗？签到也都签好了，然后让他们多给咱们拍点现场的照片，天衣无缝啊。
1: 咱们一不发朋友圈，二不跟别人处，处楼咱们仨还能有谁知道啊？对吧？
0: 对了，哎，培训的，
2: 你们是培训去了吗？
0: 是啊。
2: 你们看看这张图片。
0: 啊，看图片？
3: 你们认为自己挺聪明，签完到让组织机构替你们拍完照片都完事了，说说干啥去了？
0: 我们是利用课余时间考察。
3: 考察还敢狡辩？看看网红直播接聘、酒店入住记录、景区门票，中央八项规定实施这么多年了，还敢顶风违纪？等着处理吧。
4: 八项规定是警钟，我们牢记在心中。假培训真旅游，终究逃不过组织的火眼金睛。

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郑洵。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郑洵，雷士奇。世代躬耕大正庄，知书懂礼志坚刚。身为御史宗天道，梦系山民舍米江。用教修文乡里赞，经言礼事正生扬。清廉守节贤明远，尽职京城做栋梁。郑洵，丰润大正庄人，祖上世代为勤劳朴实的农民。郑洵自幼聪慧，不到一周岁就认识字了。父亲郑向桥非常高兴，想尽一切办法供儿子读书，盼望他未来能够求取功名，改换门庭。郑洵知书达理，尊重师长，孝敬父母，和睦邻里，在学业上更是勤勉奋进，超凡脱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读书的过程中深受恩师的教诲及古代先贤的熏陶，培养了一身浩然正气，集聚了一腔家国情怀。1703年，郑洵凭借不懈努力和满身才气考中进士，担任阆中知县。他时刻谨记先生教导，为人之本德为先，为政之本公为先，为官之本廉为先。阆中地区土地贫瘠，百姓贫苦，郑洵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心系苍生，立志改变阆中人民的生活状态。他一次又一次地奏请郡守，请求减免老百姓的捐税，更在百姓遭受灾难时亲自解囊相助，开设粥厂，发放衣物，让老百姓能够在温饱中度过难关，得到了老百姓的交口称赞。他自身节衣缩食，对家人的管理也异常严苛，要求大家必须勤俭度日，否则会受到严厉的责骂惩罚。他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从不贪赃枉法，真正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他执政清明，政绩品性考核位居全省第一。郑洵非常重视教育，考虑到老百姓异常贫苦，他多方筹备开办了艺校，有志青年不仅免费进学堂学习，还可以享受县里的生活补贴，甚至他自掏银两资助更加贫困的寒门学子。在他的感召下，当地的民风愈加淳朴，文风日益浓郁。在他任职期间，该县科甲中试者明显多于其他县，令其他县望尘莫及，前者栽树，后人乘凉。及至现在，阆中人民仍然牢记着郑洵的功绩，歌颂着他的廉洁德行，他的文化根植仍然历久弥新。后来郑洵又到山西做官，刚到那里就发出通告，免除父老乡亲对衙门的供给，这无形之中摧毁了压倒老百姓的一根沉重的稻草。老百姓击鼓相庆，奔走相告，咱们这里来了个清官大老爷。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历届官员在这里搜刮民脂民膏者居多，他们深深地被郑洵的爱民情怀、廉洁作风所折服。众乡绅经过商议，集体出资为郑洵建立了一所生祠，这是对郑洵莫大的肯定和至高的褒奖，也更激励郑洵砥砺前行。后来郑洵不断升迁，不论身处僻壤还是贵为御史，他心里始终装的是天下百姓，骨子里铭刻的始终是悯人情怀。他升任山西御史后，更知自己的责任重大，
他不仅时刻提示众多官员要廉洁从政，更是以身作则，秉公执政。在他做御史的过程中，弹劾处置了好多贪官污吏，一些官员听到他的名字就瑟瑟发抖。他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为官多年却了无积蓄，他以此为荣，经常教育后世子孙：廉洁方能聚人，律己方能服人，自正方能待人，无私方能改人。生前博得万民爱，不患清风自然来。郑洵用一生的廉洁坚守收获了贤明的远扬，用一身报国的精诚铸就了栋梁的辉煌。作为一名丰润人，郑洵先贤为家乡争得了荣耀。作为一名丰润人，我为拥有这样的先贤同乡而自豪。

0: 说起芝麻，我们都不陌生。芝麻开花节节高，这句耳熟能详的歇后语常常被大家提起，用来形容百姓的幸福生活。芝麻属唇形目胡麻科胡麻属，一年生双子叶草本植物，全身长着绒毛，株高约一米左右。芝麻的花呈圆筒状唇形，眼前这个全身长满绒毛的小东西，它的学名叫槊，它就是芝麻籽粒生长的小房子。由于芝麻品种的不同，硕果的棱数有四个、六个、八个不等。成熟的芝麻籽粒有白、黄或黑几种颜色。白色芝麻籽粒的含油量较高，多用于制作香油或芝麻酱，成为我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辅料之一。黑色芝麻籽粒营养价值比较高，可以入药，味甘性平，有补肝益肾、润燥通便的功效。我国适宜种植芝麻的地域非常广泛，南自广东，北至黑龙江，东南至台湾，西北至新疆，都适宜栽培芝麻。其中河南、湖北、安徽、河北、江西五省为我国芝麻集中产区。长期以来，我国芝麻生产严重滞后于科学研究，产量比较低，并且不稳定，极大地制约着芝麻产业的发展。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芝麻品种的不断改良，芝麻栽培技术的不断提高，芝麻的产量有了大幅的增加。今天呀，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种芝麻栽培的新措施——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说到这里呀，很多农民朋友会感到陌生，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呢？
1: 芝麻双茎栽培呢是一项增产的技术措施，它主要就是利用芝麻的生长优势，在幼苗时期摘掉顶尖，诱使它的基部叶之间生长出一对像主茎一样的果枝，可以大幅度的增加每亩地的硕果树，它的增产呢能在38%左右。
0: 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就是在芝麻幼苗时期，当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伸长大约5毫米时，摘除主茎顶尖，诱导保留下来的叶芽萌发生长，促使单杆芝麻变为双茎芝麻，并针对双茎芝麻的生育规律和特点，通过施肥、浇水、化学粗控等一系列措施，大幅度地增加单位面积的硕果树，从而实现芝麻高产。此时相信很多农民朋友都会将信将疑，既然是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硕果树从而提高产量，那我们种植时把正常的种植密度加大一倍不就可以了吗？
1: 如果把芝麻的种植密度提高一倍，在行距不变的情况下，那么要把它的株距呢缩小一倍，这样的株行距配比是非常不合理的，很容易造成群体的育地，导致呢芝麻枝株的高度和始作部位都偏高，而且呢是空勺尖也变长，这样呢虽然是母硕果树有所增加，但是它的籽粒状会有所下降。如果是一株双茎栽培呢，它的个体发育是比较良好，而且是籽粒重有所增加，足以弥补它的硕果树减少对产量的影响。所以总体说来呢，一株双茎栽培要比种植密度增加一倍的产量要高。
0: 在这里呀，还得提醒广大农民朋友一下，采用一株双茎种植技术要选择单杆型的芝麻品种。农民朋友都知道，芝麻按株型可分为分枝型和单杆型两大类型，顾名思义，主茎上有分枝的就是分枝型品种，主茎不分枝的品种也就是我们农民朋友俗称的一条边、霸王边类型的品种，就是单杆型品种。 为什么只有单杆型的品种才适合一株双茎栽培技术要求呢？实验表明，分枝型品种在幼苗期摘除主茎顶尖后，就会形成多个粗细不匀、状若不等的分枝，而只有单杆型芝麻品种在幼苗期摘除顶尖后，才能诱导保留叶叶内一对叶芽萌发生长，形成粗细均匀、状若相同的双茎芝麻。另外啊，芝麻苗期摘尖以后，营养生长机会延长，一般生育期会推迟4到7天，所以在选择品种时，还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土质、土壤肥力等，选择早熟性和丰产性比较好的品种。以河北为例，我们可以选用季之一号、季之三号和季杭之一号等品种。其实呀，用一株双茎技术实现芝麻高产，不只是摘尖诱导成双茎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系统栽培过程，需要把每个管理环节的工作都要做扎实，才能够实现芝麻的丰收。咱先从选种谈起。选种时一般采用风选或水选的方法。风选就是用风车或簸箕除去鼻子、小籽和杂质。水选则是用清水漂选，除去漂在水面的鼻子和杂质，然后把沉在水面以下的种子捞出来晾干就可以了。筛选的种子要做到纯度高、籽粒饱满、无病虫和无杂质等。在播种前要对种子进行晾晒，将种子放在阳光下均匀铺开晾晒1到2天就可以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要在金属器具内暴晒，以免影响种子的发芽率。种子晾晒完毕后，接下来还要用精甲戈菌精进行浸种或拌种，这样可以有效地杀死芝麻种子所带的病菌，预防播种后土壤内的病原侵染，减轻芝麻病虫害发生。农谚说得好，芝麻瓜怕虫茶，虫茶地种芝麻会导致茎眼枯病、青枯病、疫病、枯萎病等病害的发生。农民朋友在选择地块时，不要选择虫茶地块，最好选择土质疏松、通气、透水性比较好的沙壤土或青壤土地块。在我国北方多采用垄作方法种植，一般垄间距90厘米左右，垄宽55到60厘米，垄高10厘米到15厘米。地块整好后，选择适宜的时间就可以进行播种了。华北中南部春芝麻播种期以5月上中旬为宜，夏芝麻的播种期多在6月中旬前后。针对双茎芝麻营养生长期延长、生长期相对缩短的特点，采用一株双茎技术时，应该提早进行播种，一般比正常播种期提前4到6天。播种时深度控制在3厘米左右，如果是在沙土地或沙性条件不好的土地播种，播种深度可以控制在3到5厘米之间，用种量掌握在每667平方米0.5千克左右。播种后要及时覆土并进行轻度镇压。芝麻播种后要特别注意防治地老虎，防治地老虎可以采用毒饵进行诱杀，一般用芝麻饼、豆饼或棉人饼与稀释后的新硫磷药液搅拌均匀，在傍晚地老虎出没比较集中的时间，将毒饵均匀撒于芝麻地地表，可以有效地预防地老虎的危害。在播种后3天内幼苗出土之前，防治杂草，可用精益丙甲草胺除草剂做母液，加水进行稀释，均匀喷洒到地表。土质粘重或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地块，应增加20%的用药量，可有效地控制败草、马膛、狗尾草、画眉草、 千金子、野竹等一年生禾本科杂草，对马齿苋、荠菜、蓼、梨等双子叶杂草也有一定的防除作用。芝麻从播种到出苗一般需要6到7天的时间，出苗数量很大。芝麻出苗后要及时建苗，防止幼苗拥挤影响生长。芝麻建苗应该分2次进行，第一次建苗在芝麻出苗后3天到5天进行。有这么一句顺口溜说得好，想吃芝麻油先破十字头，指的是芝麻出苗后长出第一对针叶，针叶与子叶相互垂直形成十字架，此时要进行第一次建苗。当小苗长到2至3对针叶时，进行第二次建苗。建苗时要采用之字形建苗法。接下来就该实施幼苗摘尖技术了，这个环节可是芝麻一株双茎栽培技术的关键环节，操作时要仔细认真，容不得半点马虎，一定要掌握好掐尖的时机。春播芝麻，当幼苗第一对针叶展开，第二对针叶半展开，其下部节尖长度大约5毫米时，摘除第二对半展开针叶及其主茎生长点，保留第一对针叶及其以上2毫米到3毫米主茎茎节。下播芝麻，当幼苗第二对针叶全部展开，第三对针叶半展开时，摘除第三对半展开针叶及其生长点，保留第二对针叶及2毫米至3毫米主茎茎节。摘除主茎顶尖时要注意正确的手法，要用拇指和食指相对的方法掐，掐尖的部位要在保留叶以上3毫米处，不要紧贴保留叶叶叶，避免损伤保留叶叶叶的生长点，从而损伤叶芽而不能诱导出双茎。保留叶上部主茎节也不要保留过长，以免漏摘生长点而形成3个茎节。摘尖时期的苗比较幼小，所以在摘尖时一定要注意不要向上提拔，以免将整株拔掉或损伤根系。摘除主茎顶尖后2天到3天，保留叶叶中就会生长出一对大小粗细状若相当的2个茎节，代替原主茎生长发育，形成双茎芝麻。在实施该项技术时，同一田块摘尖时期和保留叶标准应当一致，从而确保苗的大小均匀。当芝麻幼苗长到3到4对针叶时，就该定苗了。大家都知道，芝麻要想获得高产、合理密植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采用一株双茎栽培技术，应该掌握一个什么样的密度才算合理呢？
1: 芝麻一株双茎的栽培技术呢，最关键的一点还有一个合理密植的问题。所以合理密植呢，就是在我们保证芝麻苗全、苗壮、苗齐的这种前提下，保证这个有够足够的株数。就是我们现在采取垄作的方式，平均行距是45公分，株距呢我们掌握在16.5公分左右，每亩留苗是9000株左右。如果在我们地力水平比较高，那个苗是长势很强的这种地块呢，我们采取密度要稍微小一些，一般在8000到9000之间。如果在地力水平比较差，或者是伤情啊苗小的情况下，密度要大一些，在9000到10000株左右。
0: 由于各种因素影响，对于一个地块的芝麻，即使是同一垄里的苗，出的苗也会有疏有密。如何才能做到合理定苗呢？其实呀，这里面是有章可循的。我们的农民朋友总结了这么一条经验，叫做密留稀，稀留密，不稀不密留壮的。 这里需要提醒农民朋友，如果遇到病虫和自然灾害严重的年份，要适当增加建苗的次数，等幼苗生长较为稳定后再进行定苗，以防因为定苗过早而造成缺苗。定苗时应配合中耕同时进行，中耕深度不宜超过10厘米。此时对于苗长势比较弱小的地块，每667平方米用3到5千克尿素进行追肥，天气干旱时要注意适时浇水。随着小苗的不断长大，芝麻就进入了蕾期。芝麻从腺蕾至初花期称为蕾期，这个时期一般会延续7到15天。芝麻腺蕾后就进入了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时期。一株双茎的芝麻腺蕾期要比一株一茎的芝麻晚4到5天。在这个时期，为促进植株的生长，要适当的进行追肥。每667平方米可追施3到5千克的尿素。对于长势弱的地块，每667平方米可追施7到10千克的尿素。芝麻的花硕期是指从芝麻最初开花一直到开花结束，一般为40到60天。初花期是芝麻一生中营养生长最快的时期，同时生殖生长也明显加快。这个时期内芝麻会大量腺蕾，开花数渐增。为了满足芝麻营养生长的需要，初花期要追施速效氮肥

每667平方米追湿5到7千克尿素即可。芝麻到了开花盛期，开花量达到高峰，每天开花量在10朵左右，而且茎叶的生长也达到了最旺盛的时期，平均一天出现一对针叶，茎秆每天增长量可达4厘米，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

硕了。蜘蛛矮小，产量降低，因此当天气干旱时要及时灌水，确保芝麻开花结实正常。此时外补充，绍兴麻鸭的产蛋规律是120天左右个体开始产蛋，140天左右群产蛋率达50%，170天左右达到高峰。种鸭在正常饲养管理条件下，群鸭的产蛋性能很好，500日龄每只种鸭可以产蛋310到320枚，每只种鸭平均日采食量150克左右。种鸭的饲料配方可以选择玉米10%，四号粉53.5%，豆粕24%，鱼粉3%，贝壳粉6.7%，磷酸氢钙1.5%，食盐0.3%，预混料1%。养殖户可以自行调配，也可以直接购买产蛋期饲料4位种鸭。产蛋种鸭体重控制在1500克左右，不可过度饲喂，使种鸭过肥。光照是控制种鸭性成熟和产蛋率的最有效方法。对目前采用的开放式种鸭舍，一般比较容易掌握的方法是，从23到24周龄起，每周在原自然光照的基础上，增加1小时人工光照，一直增加到自然光照加人工光照，每天保证有18到19小时为止。种鸭舍的光照强度以每平方米3瓦为好。在日常管理上要特别注意舍内电槽的干燥和清洁，及时翻晒和更换，每隔3到5天使用消毒剂对鸭舍的地面和墙壁进行喷雾消毒。每天早晨及时收集种蛋，存入蛋库。气候良好的天气应尽量早的放鸭出舍，延迟收鸭时间，保持鸭舍环境的安静，不要惊群引起骚乱。气温低的季节注意做好舍内避风保温工作，气温高的季节则要注意通风降温，使鸭舍保持在8至24摄氏度之间。绍兴麻鸭的种鸭养殖我们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小鸭子是如何孵化出来的吧。孵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种蛋保存。种蛋保存的适宜温度为12到15摄氏度，保存种蛋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在70%到75%之间。种蛋保存的时间越短越好，一般不要超过1周。在孵化前对种蛋进行挑选，过圆过长的蛋不适合孵化，太小的蛋孵出的鸭雏个体小，太大的蛋孵化率比较低。挑选完毕后就要把种蛋放入孵化机了，当把种蛋全部装入后，还要对种蛋进行消毒。消毒剂可以选用甲醛溶液和高锰酸钾。消毒1立方米空间的用量为高锰酸钾20克，甲醛溶液30毫升。将甲醛溶液倒入装有高锰酸钾的瓷盆中，密闭消毒30分钟。消毒完毕后就要对种蛋进行孵化了，在孵化机中放入水盆，使孵化机内的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70%到75%之间。开启孵化机，使孵化机内的温度保持在36.6摄氏度到38.7摄氏度之间。在孵化过程中一定要使孵化机始终保持通风换气的状态，通风量的大小会影响孵化机内的湿度。注意，冬春孵化时应控制通风量，夏季孵化时要加大通风量。

孵化两小时后开始第一次翻蛋。大型电孵机每昼夜应翻蛋10到12次。人工翻蛋一般2小时1次，昼夜翻蛋次数不少于4次。在整个孵化过程中，一般进行2次照蛋，头照一般在6到7天进行，第二次照蛋在13至14天时进行。照蛋的目的，一是检查胚胎的发育情况，以利于孵化工作的正常进行；二是剔除无精蛋和死胚蛋，以保持良好的孵化环境。当孵化到14天左右时，要把鸭蛋从孵化机转移到摊床上，使鸭蛋自温孵化。这么做是因为鸭蛋的脂肪含量较高，蛋型比较大，随着孵化胚龄的增加，胚胎增大，脂肪代谢增强，胚胎产生的热量越来越多，多余的热量如果不及时的散发掉，会引起蛋温升高，影响胚胎发育。晾蛋时的温度保持在30到37摄氏度。当孵化到27、8天的时候，雏鸭就陆续出壳了。雏鸭在出场前还要进行雌雄鉴别。绍兴麻鸭在鉴定雌雄的时候，主要采用捏缸法，用手托起鸭雏，使雏鸭头朝下，腹部朝上，背部贴着手心，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平捏雏鸭的肛门两侧，上下或左右揉搓，如果感觉有小米粒大小的凸起物，就是公鸭，感觉平滑没有凸起的是小母鸭。对出生鸭雏进行雌雄鉴别，可以实行公母分群饲养，提高鸭群的整齐度和饲料转换率。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绍兴麻鸭商品鸭是如何饲养的。刚出壳至3周龄阶段的小鸭称为雏鸭，雏鸭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弱，因此科学饲养雏鸭非常重要。养殖户在引进鸭雏前，先要准备好育雏舍，要求育雏舍保温性能良好，干燥整洁，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在进雏前，育雏舍应该进行彻底的清扫消毒，消毒完毕后铺上垫料。如果是冬天进雏，还需要调节好舍内的保温设备。养殖户要从证件齐全、管理规范的种鸭场引进健康鸭雏，鸭雏健康活泼，眼睛灵活有神，叫声洪亮，用手抚摸腹部柔软无硬块，全身绒毛蓬松而整洁，趾爪没有弯曲残疾的情况，挣扎有力。雏鸭开水开食不要太早，一般在雏鸭出壳后20到24小时就可以开水开食。在开食之前先开水，也叫点水，点水的水温以不冰不烫为好，水深不超过3厘米。将雏鸭放到水盆里，让雏鸭戏水，并相互捉引身上的水珠，时间不要超过3分钟。接下来就可以开食了。雏鸭在第一次开水后休息10到20分钟左右就可以开食了。开食的饲料可以用半生半熟的米饭，也可以用雏鸭颗粒饲料直接撒在舍内的塑料布上，让雏鸭自由采食。10日龄的雏鸭每昼夜喂6次，11到21日龄每昼夜喂4到5次，每次的饲喂量不要太多，少喂勤添。养殖初期，育雏舍内的温度要稍高一些，随着雏鸭日龄增加，舍内温度要逐步降低，具体可按照1日龄28至26摄氏度、27日龄26至22摄氏度、8到14日龄22至18摄氏度、15到21日龄18

8到16摄氏度进行掌握，要特别注意除压打堆。除压打堆说明舍内温度偏低，要及时加温。预出舍湿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对除压生长产生不利影响。预出舍内第一周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60%到70%之间，第二周以后的空气相对湿度要求在50%到55%之间。随着除压的长大，要及时扩大养殖范围或进行分群，防止互相挤压踩踏的现象发生。在第一周，除压的密度以每平方米50只为好，第二周每平方米40只左右，第三周调整到每平方米30只左右。绍兴麻鸭22到90日龄阶段为育成鸭，在农村俗称青年鸭。育成鸭的群体饲养数量一般以每群500到1000只为好。在育成前期，绍兴麻鸭的养殖密度保持在每平方米15到20只，育成后期保持在每平方米12只左右。群体过大会影响鸭群的均匀度。对于育成期的绍兴麻鸭，在养殖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加强运动，每天多驱赶麻鸭到运动场，使它们游泳戏水，适当增加放水次数，延长每次的放水时间，这样可以增加麻鸭的骨骼和肌肉发育，防止育成鸭过肥。关于放水，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从5日龄后开始调教雏鸭下水游泳，寒冷天气可减少下水次数或停止下水，以免受凉。炎热天气中午不能下水，防止中暑。这个阶段的鸭可以在粗放的条件下进行饲养，既可以圈养也可以放牧，以降低饲养成本。喂给它们的饲料通常采用玉米、豆粕、四号粉等原粮直接饲喂，也可以用育成鸭配合饲料饲喂。这个阶段的饲料配方更改为玉米粉57%，四号粉30%，麸皮10%，鱼粉3%。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每2周随机抽取5到10只绍兴麻鸭进行称重，然后算出平均重量，对照标准体重。这阶段的标准体重为35日龄470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50克左右。60日龄711.92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80克左右。90日龄1237.93克，每只鸭每日的饲喂量在100克左右。在绍兴麻鸭的育成期，适量的饲喂一些轻饲料是很有必要的。养殖户可以选择一些鸭子喜欢吃的水草，每天不定时的喂给育成鸭，同时饲喂时提高育成鸭的胆量，提高鸭群的抗应激能力。育成期的绍兴麻鸭不应该采用强光照明，光照时间也要控制，每天8到10小时，也就是采用自然光照就可以。但是为了便于鸭子夜间饮水采食，防止受害，鸭舍内应有通宵弱光照明，避免因为突然断电引起惊群。要经常添加电料，保持鸭舍地面的干燥。母鸭从开始产蛋到淘汰称为产蛋鸭，产蛋鸭的使用年限一般是第一个产蛋期，也就是1年左右。绍兴麻鸭属于早熟品种，因此育成鸭饲养到80日龄左右就要做好母鸭的产蛋准备，在饲养上根据鸭舍的面积进行合理分群，并及时改换产蛋期配合饲料。产蛋鸭的饲养密度一般以每平方米8到10只为好，冬季密度稍大一些，夏季要相应的减少一些。

但鸭饲养无论什么时期，夜间都必须有灯光照明。产蛋器的光照要求更高，从建蛋开始，每日增加光照20分钟，总的光照时间不低于14小时，一直到产蛋高峰期的16小时至17小时。一般鸭舍内每18平方米安装一只25瓦的灯泡，高度约离地2米，不要突然关灯或缩短光照时间，以免引起惊群和产畸形蛋。如果经常断电，要预备煤油灯或是其他的照明用具。根据产蛋期鸭对饲料营养的需要，绍兴麻鸭产蛋期饲料可划分为产蛋前期与产蛋高峰期两个阶段，也就是从开始建蛋到产蛋鸭占鸭群总数的50%时，四位产蛋前期饲料。产蛋前期日粮的代谢能为每千克2.60到2.65兆焦，粗蛋白质14%到15%。当鸭群中的产蛋鸭达到50%以上后，逐步更换成高峰期饲料。产蛋高峰期饲料代谢能为每千克2.65到2.75兆焦，粗蛋白质17.5%到18%。产蛋期农户可直接饲喂颗粒配合饲料。在产蛋前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掌握在100到125克，分上下午2次投喂。随着产蛋量的上升，在更换高峰期饲料的同时，产蛋鸭的饲喂量也要随着增加。到产蛋高峰期，每只鸭每天的饲料饲喂量一般以不超过165克为好，过量饲喂会造成营养浪费，增加饲养成本。单鸭开产后，减蛋是一项日常工作，每天早上4到5时就要开始减蛋，要保持鸭蛋清洁。需要注意的是，产蛋鸭生活有规律，但是比较神经质，胆子小，容易受到惊扰，因此在饲养过程中还要注意饲料的品种，不可频繁变动，不喂没变劣质的饲料。其次，操作规程和饲养环境尽量保持稳定，人员相对稳定，鸭舍内的环境要保持安静，尽力避免异常响声，不许外人随便进出鸭舍，特别是开产时，使鸭群如期达到产蛋高峰。还要尽力创造条件，提供理想的产蛋环境，特别注意由气候骤变所带来的影响。每天要在鸭舍的地面上铺垫稻草，保持鸭舍的干燥。每次放水归巢之前，先让蛋鸭在外梳理羽毛，等毛干后再放入鸭舍内。还要注意在产蛋期间尽量不使用对产蛋率有影响的药物和疫苗。从种鸭到孵化，再到雏鸭、育成鸭养殖以及产蛋鸭的养殖，绍兴麻鸭的整个养殖过程我们都了解了。养殖户在日常管理上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养殖绍兴麻鸭要切实做好饲养场地周边环境的日常卫生消毒工作，这是鸭病防治的基础。绍兴麻鸭的免疫程序应该根据鸭场母鸭的免疫状况、雏鸭的抗体水平和饲养地区疫病的流行特点来制定。所以严格的讲，来自不同种鸭场、不同批次的商品带蛋鸭在不同地区饲养时，它们的免疫程序应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给出的这个免疫程序仅供养殖户参考。在绍兴麻鸭一日龄的时候，注射鸭肝炎弱毒活疫苗，方法为皮下或肌肉注射，每支用量为0.5毫升。14日龄的时候注射禽流感灭活疫苗，
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到1毫升。20/0的时候注射压温弱毒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注射0.5毫升。开产前使用禽流感灭活疫苗和压温灭活疫苗，每支皮下或肌肉各注射1毫升。如果鸭群健康状况差，或是正在发病，要适当延迟疫苗的接种时间。当地近几年有某种危害性大的疫病流行时，应该在免疫程序中适当增加这种疫病的防疫。绍兴养鸭宋代就很普遍，诗人陆游的《鸡山行》中就有“悲放万头鸭，原赴千骑缰”的诗句。民间素有种稻酿酒，酒糟养鸭，鸭粪肥甜的习惯。如今的绍兴麻鸭更是有秦中明珠的美誉。到这里，关于绍兴麻鸭养殖的全部内容就为您介绍完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给广大的养殖户朋友带来帮助。

万寿菊，又名金盏花、千寿菊、蜂窝菊、臭芙蓉、臭菊花等，原产墨西哥，花和叶入药，有清热化痰、补血通筋之功效。其花瓣中提取的叶黄素是优质的植物源天然色素，广泛用于食品、饮料加工、化妆品、医药等行业。在种植万寿菊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它的植物学特性。用于提取天然色素的万寿菊是菊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花为橘红色，株高70至100厘米，生育期150天左右，采花期可达90天，较耐干旱不耐寒，对土壤要求不严，适应性强，耐移植，在我国南北方均可种植。色素用万寿菊在北方栽培种植，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大棚育苗阶段，一个是本田栽培阶段。下面就详细向您介绍色素用万寿菊的栽培技术。育苗前的准备，选择育苗场地，要选择背风向阳、地势平坦、排水良好、距离水源近、没有农药残留的地块，或房前屋后的菜园内进行扣棚育苗，棚子以南北走向为好。育苗面积以大田栽植1公顷地，需育苗面积100至150平方米来设置。育苗场地选择好后，要备好床土和有机肥，最好是在上年秋天备好床土和有机肥。备好的床土和有机肥要过筛，堆放整齐。适时扣棚，育苗棚最好选用大中棚，不用小拱棚，因为大中棚便于作业管理，温度相对稳定，花苗长势均匀，有利于培育壮苗。在东北地区扣棚时间应在3月10号前完成，以便增温化冻，最晚不能超过3月20号。配置床土，万寿菊对床土要求比较严格，尤其是覆盖的土一定要细，一般每10至15平方米需床土800至900千克，优质农家肥100至200千克，磷酸二铵1000克，混拌均匀。如果没有农家肥，可加入粉碎好的磷酸二铵2000克，钾肥0.25千克，混拌均匀即可。制作苗床，在播种前7至8天进行做床，大棚一般长60米，宽4米，两排育苗床，两边留30厘米防寒带，中间留出40厘米人行道。苗床实际宽度1.5米，床面要烙平整细，除去大颗了，然后铺上配置好的床土。苗床消毒，播种前苗床要进行消毒，可用50%多菌磷500倍液进行消毒。育苗，育苗时期，万寿菊的育苗时期一般在移栽前40至50天进行，最佳播种期是4月5号至10号，要求苗龄达到40至45天。如果育苗时间拖后，苗龄达不到40天，移栽到大田中会因适应性差而形成小老苗，发科迟缓，并拖延采花时期，影响产量。种子用量，种子要选用抗病发芽率在95%、净度98%以上的大花品种，每10至15平方米需用种25至30克。种子处理，播种前用50%的多菌磷250倍液浸泡种子10至15分钟进行种子消毒，然后捞出，放入25摄氏度的温水中浸种5至8小时。将浸好的种子捞出，控干水分，准备播种。为防止苗期病害，也可用甲基硫菌磷、代森锰锌等药剂浸种，使用方法和浓度
按说明书要求进行。播种，播种应选无风晴天进行，同时关注天气预报，如近期有强冷空气入侵，应等冷空气过后播种。播种前先将苗床灌透底水，渗下后再用细土填平苗床。播种期一般是4月5号至10号。播种方法有撒播、调播和人工点播等方式。采用撒播的，为了撒播均匀，可在种子中拌入一定量的填充物，一般是一份种子加10至15份的细土，混拌均匀后分2至3次均匀撒播在床面上。如能撒播均匀，也可不拌。播种后用筛好的细土进行覆土，覆土厚度0.7至1厘米，以不漏种子为宜。注意覆土不能过厚，以免影响出苗。选用大花种子的，最好采用人工点播的方式进行播种，这种方法能节省种子，出苗整齐，不用建苗，便于管理。方法是在育苗床上垫上木板，人蹲在或坐在木板上，按事先做好的标尺进行点播，行距8厘米，株距3至4厘米。播后用覆土器进行覆土，种子播完后要进行浇水，浇水时用细眼喷头，水的压力不要过大，以免冲出种子，要浇匀浇透。为了防治地下害虫，在播种1至2天后，再用50%新硫磷乳油800至1000倍液均匀喷洒苗床一遍。大棚周围要撒一定量的鼠药，防治鼠害。然后按苗床宽度覆盖地膜，有利于保温保水，确保早出苗出齐苗。播后管理，播种后应时刻注意天气变化，关注天气预报，注意防风防冻。如有冷空气入侵，气温急剧下降，晚上应在育苗棚内加温。方法可选用液化气烧水、点红外线灯等方法增温，不能在棚内采取熏烟增温。也可采用大棚内再扣小棚的育苗方式。方法是在覆好地膜的苗床上用竹坯子织成小工架，在小工架上扣上塑料布。这种方法对早播种、防冻害、增温育壮苗十分有效。苗期管理，从播种到出苗，大棚内温度应保持在25摄氏度至30摄氏度为宜，不能超过30摄氏度。播种后3至5天左右开始拱土出苗，出苗后应马上揭掉地膜，防止烤伤幼苗和出现高脚苗。如温度适宜，一般5至7天出齐苗。苗床除草，苗床杂草以人工除草为主。如果苗床上败草较多，也可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100平方米苗床用9至10毫升，兑水6.5至7千克喷一遍，能有效地杀除败草。除草和浇水可结合进行。水分管理，在菊苗长出2至3对针叶时，根据缺水状况进行浇水。如床表面干燥，浇一次足水。整个育苗期一般浇水2至3次，不宜浇水太勤。以菊苗不萎蔫为准，宁干勿湿。浇水过多易造成土长，有利于病害的发生。每次浇水要浇匀浇透，以保持土壤渐干渐湿为宜。浇水应在早晚棚内温度低时进行，不能在中午高温时浇水。苗期追肥，当菊苗长到4至5厘米，
根据生长状况适当喷施叶面肥。方法是每亩苗床用磷酸二氢钾150克，加硫酸锌100克，加硼砂50克，兑水叶面喷施，以增加抗低温的能力。切忌追施尿素、硝酸铵等氮肥，以免菊苗徒长。也可结合防病喷施一遍药肥混合液，浓度为20%戴森锰锌600倍，70%甲基硫菌磷800倍，磷酸二氢钾500倍混合液。温度管理应根据天气注意通风，防止菊苗徒长。苗床温度应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如超过28摄氏度，要进行通风降温。通风应本着由两头到中间、由小到大的原则。通风应在上午8至9时开始，不能在中午高温时才开始通风，以免造成闪苗。开始通风时应白天通风，晚上盖严，遇大风或降温天气停止通风。通风的原则是温度宁低勿高，最低不低于20摄氏度，最高不能超过30摄氏度。间苗，间苗是对播撒不均匀过密的地方进行间苗，间苗应在5月1号左右结束。如果花苗过密，可间1至2次苗，定苗密度以4×8厘米为宜，每平方米保苗400至500株。通风练苗，练苗好坏直接关系到移栽后苗的成活率和幼苗的发育状况，所以在移栽前10至15天开始练苗。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前将塑料布打开进行通风，使棚内温度应逐渐过渡到与外界环境相同，使幼苗逐步适应外界环境。当后期温度稳定通过12摄氏度以上，可将塑料布全揭开，通风练苗，使菊苗适应外界环境，为移栽做好准备。苗期病害防治，万寿菊在苗期发病很普遍，主要病害有褐斑病、花叶病毒病、早疫病、根腐病等，对这些病害应采取综合防治措施，才能取得较好效果。防治措施有：一是施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以防肥料在苗床内发酵，造成烧根及病害感染；二是早防早治，每隔10天左右就应喷洒氢氧化铜、戴森锰锌、多菌磷1000倍液或凝南霉素、农用链霉素等杀菌剂予以防治。三是如发现病株，应去除叶斑病、早疫病的病叶和病毒病的病株。清除病株病叶后，喷一遍凝南霉素和多菌磷500倍混合液，隔5至7天再喷一次。对根腐病，应结合上述防治措施，再用百菌清和农用链霉素的混合液灌根。苗期虫害防治，苗期虫害主要有地老虎和蝼蛄，应在苗期时采用毒土毒饵方法施药，常用新牛磷与炒熟的麦麸子、豆饼混拌，做成毒饵，在苗床上分堆撒放，进行诱杀。经过40至45天的培育，菊苗长到20至25厘米时，就可以进行移栽了。移栽选地，栽植万寿菊的地块应选择无内涝、排灌方便、向阳、运输方便、有机质含量高、pH 值6至8的耕地，多利用房前屋后零星地块，分散种植，有利于防病。不能在沙土地和漏肥严重的地块栽植，
特别要注意，不能选择上年施用过绿蜜黄龙、咪草烟、浮黄草胺、有去菌等农药残留严重的地块。整地，整地最好在上年入冬前进行，要深耕洞察，可减少病源重源。提倡秋起垄、秋施肥，无秋起垄的应在5月10号前进行春起垄施肥，起垄后马上镇压，垄不宜太高，以免后期中耕培土时培不上土，容易倒伏造成减产。起垄可起横距65至70厘米的小垄，也可起横距130厘米的大垄，进行双行栽植。施肥，有条件的最好多施有机肥，肥效持久，产量高。一般每亩施有机肥2000千克，磷酸二铵15至20千克，钾肥10千克。尿素施用量要严格控制，一般2000克，否则易造成万寿菊土长倒伏，枝密通风差，易得病，产量低。没有施用有机肥的，施用生物有机复合肥，施用量应比说明书上限再增加12%至20%。菊苗准备，育苗床在移栽前7至10天，应揭膜炼苗，控制浇水，防止土长，以免影响移栽后缓苗。在移栽前1至2天，苗床内喷一遍500倍的多菌磷、氢氧化铜、甲基油菌磷，达到集中防病、减少病源的目的。在移栽的当天，将苗床浇透水，便于起苗。一定要边浇边起，栽多少浇多少起多少，这样不形成水苗，有利于移栽后缓苗。起苗时要先大后小，分类起苗移栽。移栽时期，色素用万寿菊的移栽时间一般在5月下旬，5月20号开始移栽，5月30号前结束。移栽秧苗，株高20至25厘米，叶片4至5对。移栽方式，采用机械开沟、施肥、浇水、移栽一条龙作业方式进行移栽。移栽时，先用小四轮拖拉机悬挂开沟施肥机械，在130厘米的大垄上开沟，

同时进行施肥，两沟之间距离40厘米，用水车对准开好的沟进行浇水，然后按人分段进行栽苗。栽苗要拐子苗，株距70厘米。栽苗时根要栽得深，覆土要埋得严，栽直栽正，利于后期田间管理。为了防止地下害虫，可在水中加50%新硫磷乳油，稀释倍数以1000倍液为宜。但要注意，不要让植株叶片接触到药液，以免烧伤。移栽密度，万寿菊的栽植密度对提高产量至关重要，过稀过密都会影响产量。栽植密度应根据地域、气候、土壤肥力不同来确定。每亩保苗株数应控制在2400至2800株。土壤肥沃、有灌溉条件的适当稀植，肥地较差的可适当加大密度。移栽后的管理，移栽后要及时进行田间检查，发现缺苗、死苗要及时补栽，确保保苗株数。移栽后如出现干旱，应及时喷灌，浇一遍换苗水。移栽后第二周，如花苗出现生长缓慢或干脆不生长的现象，此时扒开花杆会发现有金针虫，这时要及时喷施50%乐果，用量每亩以50毫升，1000至1500倍液叶面喷施，或采取人工捕抓的方法进行防治。及时进行中耕除草培土，培土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小培土，在第一对侧枝长到10至15厘米时进行，第二次是在封垄前10天左右进行。病虫害防治，万寿菊极易感病，传播速度快，因此要做好病虫害的防治工作。病害防治，万寿菊的病害主要有疫病、病毒病、褐斑病等，在移栽后要及时进行防治。疫病、病毒病、褐斑病可用甲基硫菌灵、多菌灵、宁蓝霉素、氢氧化铜500至1000倍液喷施，每5至7天喷一遍，连喷2次。根腐病在发病时期可用50%多菌灵800倍液灌根，每穴200至300克，一般灌2至3次。虫害防治，虫害主要有地老虎、蝼蛄、金针虫等，防治方法采用毒饵诱杀，用新硫磷或涤百虫拌炒熟的麸皮，于傍晚撒在菊苗茎基部，或用75%新硫磷乳油1000倍液，于傍晚进行灌根，防治效果较好。蕾花期管理，万寿菊在6月末7月初进入蕾花期生长，随着高温多雨季的到来，工作重点以防治红蜘蛛、追肥、采收花朵和防早衰为主。防治红蜘蛛，蕾花期如遇干旱，常引起红蜘蛛发生，造成植株早衰，特别是靠近田边、地头、杂草树行的地块，红蜘蛛最易发生。防治方法，用三氯沙螨醇进行喷施，用量每亩用600至1000倍液喷雾。追肥，花蕾期追肥应以叶面喷施为主，每次采花完后可结合防病一起喷施叶面肥。叶面肥主要喷施0.2%磷酸二氢钾，每亩用磷酸二氢钾0.2千克，兑水叶面喷施。喷施叶面肥的次数应视作物生长情况而定，以不脱肥为原则。采收，7月10号至9月25号为万寿菊的采收期，采收要适时，以花瓣全部展开、花蕊未完全开放、花朵形成球形为采摘最佳时期，这时花达到8至9成熟，产。

最高。采花时间要安排紧凑，每茬花不超过2至3天就应采完，这样有利于下茬花的生长。采收时花朵无水珠、无霉烂、无泥土和其他杂质，花梗长度不超过1厘米。采摘时应遵守三不采的原则，即阴雨天不采、带露水不采、不成熟不采。每天采摘时间以上午9时至下午5时为宜，后期无露水的情况下可适当延

采摘时要注意防止碰折花枝而造成剪铲，每次采摘后必须马上追施叶面肥，喷一次杀菌剂，防止摘花创伤造成病害感染。采收后立即交花场，不宜在种植户家中过夜。

大家好，我叫祖拜丹美美提江，是伊宁县文雅尔镇多浪村党支部书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和我父亲的故事。我的父亲叫美美提江五儿，他曾三次担任伊宁县文雅尔镇普里开村党支部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光荣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了七艺勋章。在别人眼里，他是山一样的英雄，可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他好像只是一个影子，一个曾经让我感到委屈陌生的父亲。在理解他的这条路上，我走了将近30年。小时候，我们家那个土房子挤满了来找父亲的人，他们眼巴巴地望着父亲。我爸面对村民的期盼，就开始了一生的奋斗。40年前的普里开村特别缺水，每年庄稼的收成就看老天的脸色。为了能有一口水喝，很多人都要去很远的地方拉水。我爸爸看到村民们被水的问题折腾成这样，就咬着牙说，水就是命，不能再让乡亲们受这个罪。那时候他总是拖着长长的疲惫的声音，为了打一口井，修一条渠，他真的拼了。后来井打好了，渠修成了，普里开的荒地都变成了良田，村民们可高兴了。但这背后的苦又有谁知道呢？我只觉得家里更空了，他更顾不上我们了。我的心里常常在呼唤，爸爸，你在哪儿？记忆中最怕的是下雨天，因为我们一直住的是土房子，每年下大雨了，家里就会下小雨。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孩子爬上房顶盖塑料布，要是遇到发洪水，直接流到院子里，把妈妈辛辛苦苦种的菜全部淹掉了。这时候我们多渴望能住上不漏雨的砖房，多渴望你给我买漂亮的衣服，带我去公园玩，哪怕过年在家陪陪我，都没有。你总是在我们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我们还没醒，你又走了。这种错过在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遇到了。我常常在孩子睡着了以后才回来，第二天孩子还没醒，我又走了。这就好像是一个轮回。我在现在的工作岗位上才开始慢慢真正的理解你。当年你的选择，在那时的我看来，你是那么的不近人情。我的姑姑只有一个儿子，姑姑想让父亲给孩子批一块宅基地，但父亲说不符合政策规定。姑姑哭过闹过，连奶奶都出面说情，但父亲没有松口。后来姑姑好多年都没有和我们家来往，就连我二姐结婚，她都冷冰冰地说，告诉你爸爸，就算你家的水渠里都是金子，我也不稀罕。

他连自己的亲外甥都不帮，对别人倒是大方得很。姑姑说的别人是村里的养鸡专业户马玉林，爸爸帮他在村里找了20亩地盖现代化鸡圈，还带他去乡里县上办贷款。现在马玉林的鸡场办得红红火火，解决了村里很多就业问题。那时的我们真不知道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姑姑说父亲是坏人，马玉林说父亲是好人。直到现在我才真正理解到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一碗水端得平，群众才能跟着走。其实我刚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时心里很矛盾，因为我害怕干不好，但当我看到村民们的眼神时，我感受到了一股力量。那种眼神就是当年村民们看父亲的眼神。我深深理解了你，我要干，我要努力干下去，我要带着大家过上好日子。但是怎么干，从什么事情开始，在没有头绪的时候，父亲给了我方向，他送我一本土地法，还说农村的事首先是地的事儿，这是农民的根。我就从村集体机动地入手，收回违规承包的机动地，这里面就有我婆家的亲戚，他们找到我，希望我网开一面，我果断拒绝了，就像当年的父亲那样。我不光收回了违规承包的地，还让他们补了差价，我相信他们会慢慢理解的，就像现在的姑姑理解了父亲那样。因为每个村民心中都有一杆秤，这些秤加在一起的重量就是村党支部书记的分量，更是村两委的分量。慢慢的，工作局面打开了，村委会就像当年我家的土房子。渐渐的，我又明白了父亲常说的那句话：村党支部就是党中央最基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个核心组织。村党支部书记就是党中央在村里的代表。这句话就像一座灯塔，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道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理解到学习，再到努力成为父亲。爸爸，是你的行动教育着我，是你的精神鼓舞着我，是你给予了我无穷的力量。爸爸，请相信我，我会干好的，我一定会干好的，因为我是你的女儿，是买卖即将的女儿，我更是党的女儿。

重温红色起义，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本期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起义》。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述江竹君的故事。江竹君，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江竹君、江志伟，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

范人物。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学运和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7年去下川东地区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视死如归。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解放前夕，被杀害于歌乐山电台拦腰，年仅29岁。

0: 考上了中国公学附中的江竹君，勤奋好学，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他和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戴克宇成了好朋友，戴克宇给江姐提供了进步的书籍，两人还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办地报、到集镇做抗日宣传，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在戴克宇的引导下，江姐的革命觉悟迅速提高，也终于找到了党组织，并提出了入党要求。1939年夏天，江竹君在一条小溪旁的竹林旁向党发出了郑重的誓言，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此，江姐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的精神更加充实，更加乐观，生活也更加有意义。在中国公学停办之后，江竹君又考上了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还担任了这所学校和附近地下党的负责人。皖南事变发生后，他巧妙地完成了散发18集团军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声明的任务。由于江姐工作踏实稳重，不突出个人，善于联系群众，他领导的党组织不仅没有暴露，还有发展。在此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因为工作需要，江竹君不断地改变职业，先后在重庆妇女慰劳总会、綦江铁矿、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合作社工作。在斗争中，她成长为胆大心细、沉着干练的女党员，出色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工作。1943年5月，党组织安排江竹君做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彭永吴的助手，并和他假扮夫妻，以掩护彭永吴工作。1944年，江竹君考上了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改名江志伟，积极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1945年上半年，组织上批准江竹君与彭永吴结婚。党组织决定，江竹君留重庆做彭永吴的助手，协助处理党内事务及内外联系。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江竹君还负责《挺进报》的稿件传递。
1: 大花袄围着锅台转，天天跟黑土地打交道，我肯定觉得你是在跟我讲笑话。那会儿我在北京也算得上是个标准的城里人，现在我不仅是远嫁到东北的四川媳妇儿，更是咱爱国村的副书记。现在回头看，命运的转弯是遇见了我家大伟。那个时候我跟着他在外面闯事业，安小家。就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了姑娘，心里就有了牵挂。就为了这个小家吧，我就把北京的工作辞了，跟着他回到了老家，

0: 就是我们黑龙江伊村的一个小村子。我从四川到东北3000多公里，不光是路远，生活习惯也有巨大的差异。好在我这个人吧，适应能力比较强，入乡随俗这块儿很快就融入到了东北的生活。我就寻思着这南北的差异，家长里短的事儿，要是拍出来大伙儿就说不定爱看，就随手我就剪到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就没成想我的第一条短视频就有200多万的播放量。后来我就开始琢磨明白了，大家愿意看的可能就是这种真实的生活气儿。
1: 见过东北的冬天还要给房子穿衣服吗？今天我们家寇伯伯
2: 乐意啊，你眨着眼睛
1: 没事，大学的时候学过这玩意儿。你们猜猜这塑料头子能经住黑龙江零下40度的天气吗？
2: 你会没事咋的，这咋的。
0: 我在这儿住得越久，心里就越离不开这片地儿。你瞅咱东北这黑土地，转一把都能够出油，那可是实打实的宝贝。你就说咱伊村的木耳吧，长在森林边上，喝的是山泉水，晒的是太阳，长出来的木耳都肉嘟嘟的，口感特别好。可看着这些好东西，我心里却特别不是滋味儿，因为我们的老乡天不亮他们就要下地，可是种出来这么好的东西却卖不上价，有的甚至还会烂在地里。我就开始琢磨，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就那么糟蹋了，得想办法让它走出大山，让我们老乡的辛苦能够换成实实在在的收入。真是因为老乡们信任我，今年还把我选成了村里的副书记。当宣布结果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激动，这不光是个名头，是老乡们把盼头交到了我手里。就自从当了副书记以后吧，我就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们带着村民种植了120亩的辣椒，收益吧就从10000块钱增长到6万块钱，翻了5倍。你说要是这个全红的话，这产量得多高？我们还建起了原本自然现代产业园，生产牛肉酱、鲜食玉米这些特色的产品，让我们村13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了。以前帮着老乡卖货是想着让大家多赚点，现在当了副书记更能放开手脚为村里多做点实事了。就这阵儿吧，你看野生榛蘑都下来了，我就说要开一场直播，帮着大家伙儿卖卖蘑菇。附近的乡亲们听说这个事儿以后吧，也把自己家采的蘑菇给送过来了，全摘过来是吧？根儿也剪过，
3: 根儿是剪过的，
0: 剪过根儿，然后挑过，
3: 对，
0: 赶紧，7斤8两，给你算8斤，
3: 来。
0: 看着一筐筐的蘑菇通过屏幕送到全国各地，老乡们拿着蘑菇笑着数钱，笑出声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干得值，往后更得好好干，不能辜负这份信任。我最开心的是，通过举办鸿雁领航电商培训，我们已经培养了900多个学员，涌现出了一批本土的带货能手。看到乡亲们掌握了新技能，我就觉得这就是乡村振兴最实在的意义。我就想，既然大家信任我，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很多粉丝爱吃我做的牛肉酱，催着我上架。为了做好产品，我亲自找工厂，用我自己的配方打了20多次样，就为了做出那个大家熟悉的味道。完事后你们尝一下这两个，尝一下这个对比，哎，都尝尝。用的是4种辣椒，他那个用了1种辣椒。
2: 对对对。
0: 这两个口感就不一样了。每次听闺女说这话，我心里就像被揪了一下一样。确实这阵子把忙的陪孩子的时间都少了，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份亏欠有意义。你看，我们不光帮助爱国村的老乡卖货，还帮嘉荫县的农户销了4万斤的大豆，铁力的水稻户卖了5万斤大米，算下来吧，营收有30多万呢。互联网真是打破了地域限制，把咱黑土地的好东西送到了全国百姓的餐桌上，也把老乡们的盼头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0: 们所有的辣椒地里边是现摘现发，今天地里边能摘多少单，我们就给你们发多少单，行不行？
1: 行。
0: 保证你们吃的新鲜，吃的健康，行不行？
1: 行。
0: 能不能够支持北师？
1: 能。
0: 能不能够支持我们村的集体经济？
1: 能。
2: 今天这场直播2个多小时，4000多个订单，30多万的成交额，我知道吧，这不只是卖货，这是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算下来吧，回东北也好几年了，朋友们总说北师你咋黑成这样了，白头发也多了，快认不出来了。我自己也知道，以前在北京的时候还想着穿件漂亮的裙子啊，化个精致的妆呀，可是现在天天扎在田里，守着工厂里，衣服上沾的不是泥就是油，但是我觉得吧特别充实。我从一个人拍视频到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能把宜春的好东西送出东北，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黑土地上的味道，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心里满满当当的都是踏实。看着村民们脸上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值了。常听人说人如其名，北四这俩字儿吧还真藏着我的缘分。四川的四是生我养我的根儿，东北的北是我安家立业的魂，是这片黑土地接纳了我，改变了我，也给了我新的事业和方向。作为爱国村的副书记，助农的路还很长，但只要是看着田里沉甸甸的玉米辣椒，看着老乡们脸上藏不住的笑容，看着老铁们隔着屏幕送来的支持，我心里就充满了劲儿。未来我要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把咱宜春的宝贝都送出这片黑土地，我相信只要咱们一起使劲儿，乡村振兴的路肯定是越走越宽，咱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越过越红火。

一事不二法原则意味着一事只能一法，二事可以二法，多事才可多法。那么问题就来了，到底什么算是一事一个回法，什么算是多事多个回法呢？你可能会说，一二三四五谁不会数数啊，一事就是一事，二事就是二事嘛。事情没那么简单。我问你，我开车连闯了五个红灯，是五个违法还是一个违法？我从北京开车到天津，啊，全程开到140码，一路超速，你说我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我违法停车停了半天，我停了半年，算是一个违法还是几个违法？当我们为此挠头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这其实不是区分，啊，一个违法还是两个违法的问题，而是对自然行为如何进行法律上组合或分割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区别自然行为与法律拟制行为。自然行为是当事人做出的不对其做法律评价的纯行为，是指对特定主体在特定目的的支配下，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做出的从第三人的眼光看待作为一个事件的行为。所谓法律拟制行为，是指法律为对应具体的法律适用而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自然行为不存在合法与否，只有通过法律对它评价以后，才形成了合法与违法，这才变成法律拟制行为。一个违法行为或两个违法行为，是法律上对自然行为进行组合或分割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讨论一个行为还是多个行为，就自然行为而言并没有多大意义，啊，但就法律拟制行为而言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正当适用法律的问题。一事不二法原则中的一事，是指一个法律拟制行为，而不是指一个自然行为。一个自然行为未必就是一个法律拟制行为，同样一个法律拟制行为也不一定只是一个自然行为，两者属于不同的范畴。

自然行为存在着三种形态，从而分成三类行为：一次性行为、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对于一次性行为，法律上就将它看成一个违法行为，这不会有问题。问题发生在对于连续性行为、持续性行为如何认定它的违法次数，这一问题其实是一个法律上的分割问题，实践中和制度上存在着几种做法。第一种是时间法，比如我们回翻尾号限行规定和将车推上街，有的地方的交警处罚后四小时之内只算一次违法，只罚一次。第二种是空间法，比如有的地方规定在一个行政辖区内的路段上持续超速的只做一次处罚，如果在一个路段上多次超速的按最重的一次处罚。第三种是查处法，如果前面的违法行为已被查处了，你还不纠正，后面的违法行为就作为第二个违法行为对待了。但在采取上述几种方法时，还得遵循一定的原则，否则就会出现你违章停车了半天，但交警给你贴了三张罚单的情况。我们要遵循的原则就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过法相当原则、有利于当事人纠正违法行为原则、不让当事人因违法而获益原则。由于违法行为类别广泛、形态各异，我们还做不到用法律确定统一的七个标准，目前只能通过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裁量机制解决，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律法规。

有人来信询问啊，对于违法经营的当事人，执法机关对他进行罚款处罚之后，还需没收他的违法所得吗？如果应当没收，是否应当扣除成本呀？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不少执法机关在执法中存在着这一困惑。没收违法所得是行政处罚法设定的13种处罚手段之一，与罚款没收非法财物一起构成了财产法的类型。行政执法机关在查处当事人违法行为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违法所得，是否就必须一律没收？回答是肯定的。这既有法律依据，又有理论依据。从法律上说，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从理论上说，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一律没收，体现了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如果当事人可以通过违法行为获益，那么这种制度设计就会诱惑当事人违法。我们在理解对当事人违法所得必须一律没收时，还必须同步掌握以下这几点。一是，当事人有违法所得的必须一律没收，不是可以没收，也可以不没收，是必须没收。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既是行政执法机关的权利，也是其职责，不可放弃。二是，如果违法所得中包含着可以退赔的财产，那么应当先保证退赔款，剩下的再做没收。三是，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行政处罚法已经做了直接授权，所以不管单行法律是否规定了没收违法所得，执法机关都有权并应当实施没收。至于没收当事人的违法所得时候啊，是否应当扣除其成本，

这一个问题，行政处罚法已经明确了，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重启规定。这是说，违法所得就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全部款项，不扣除成本，除非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特别规定。之所以规定违法所得原则上不扣除成本，一是考虑到大多数情况下对违法所得里面的成本很难计算，很难剥离；二是为了体现不让违法者获益的原则。

某地林业执法局啊，在开展执法检查中，查获某人呢、啊、用一辆三轮电动车运输盗伐的林木，扣留后在罚款的同时没收了林木和车辆。当事人对罚款和没收林木没有意见，但对没收车辆提起了行政复议，理由是森林法对当事人的这种违法情形没有规定没收运输工具。复议机关在复议审查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不得没收运输工具，因为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必须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而森林法没有这一规定。另一种主张可以没收运输工具，因为虽然森林法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行政处罚法规定了没收非法财物，这里的没收财物当然包括运输工具。我们支持上面的第一种观点，行政处罚法确立了两种没收处罚，一是没收违法所得，二是没收非法财物，并且没收非法财物中的财物当然包括工具与设备等。但问题在于行政处罚法仅对没收违法所得做了直接的授权，而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授权。这就意味着任何行政执法机关只要他具有行政处罚权，他就必然具有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可以以行政处罚法为直接依据，无需寻找单行法律上的依据。也就是说，单行法律是否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不影响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的权利，而没收非法财物就不同了。由于行政处罚法没有对没收非法财物做直接的授权，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当事人是否可以没收非法财物，特别是是否可以没收其非法使用的工具和设备等，就要看是否有单行法律法规上的依据了。有这方面依据的就可以实施没收，没有这方面依据的就不得实施没收。我国已经有不少法律规定了可以没收违法当事人的违法工具和设备等等，比如说食品安全法、渔业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等等。就本案而言，当事人实施了违反森林法运输盗伐林木的行为，森林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收购、加工、运输明知是盗伐、滥伐等非法来源的林木的，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收购、加工、运输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可以处违法收购、加工、运输林木价款3倍以下的罚款。在这一处罚规定中，法律之规定可以没收违法所得、盗伐、滥伐的林木等，但没有规定可以没收用于违法运输的车辆，因此执法机关是不可以没收运输车辆的。可见，没收非法财物与没收违法所得是不同的。

常常有人问啊，违法的事只要经过处罚，特别是罚款以后，事情就变成合法的啦，是吗？比如说被者失车，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上牌照了吗？啊，禁止通行的道路，只要交了罚款就可以通行了吗？等等。按照上述说法，如果违法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变成合法的了，那就变成了以罚代管，逐例执法了。事情还要分开来说，首先发生违法行为，除了规定不予处罚或者可以不予处罚外，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处罚之后不等于违法状态就转变成了合法状态了。比如说当事人建了违法建筑，除了对当事人处罚一般是罚款外，还必须拆除违法建筑呢。要让违法状态恢复到合法状态或者转变成合法状态，需要经过几种途径，一是责令当事人纠正违法，当事人纠正了违法；二是当事人拒不纠正违法的，由执法机关通过行政强制执行来实现纠正违法；三是通过当事人和执法机关采取补救措施，使违法状态转变成合法状态。比如说通过补办审批手续，是不严重影响规划的违法建筑转变成了合法建筑。可见并不是处罚是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而是通过纠正违法或者补救措施，是违法状态变成了合法状态啊。但是呢，处罚和纠正违法是两码事，相互不能替代。人们之所以以为只要经过处罚，违法的事情就变成了合法的事情，可能来源于以下的两种误解。一是处罚以后，执法机关为当事人留出了合理的纠错时间，当事人违反现行规定将车辆开进城区，被处罚后啊，四小时之内或者多小时其他时间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不再处罚，那他就以为啊，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的了。第二种情况是对于违法状态可以通过补救措施转变成合法状态，当事人或执法机关采取了补救措施啊，那么人们也误会了，以为是处罚以后就变成合法了。当然还存在一种情况，有的行政机关以罚代管，逐例执法，将罚款变成了许可，对于禁止的事情只要交了罚款就不再禁止了。这种行为和现象是绝不容许的。

2016年，杭州市发生了方林福炒货店广告处罚案。事情的起因是该店啊在店门口放了一块手写的纸牌，内容是方林福荔枝上市了，最香最甜，每斤26元。当地的市长监督管理部门啊对当事人进行罚款20万。后面在行政诉讼中，人民法院将他改为罚款10万，而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呢是20万至100万。那么执法机关已经按底线处罚，还是受到了一片骂声。2022年，何伟市发生了售卖凉拌黄瓜被处以5000元罚款的舆情。对于这种情况，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罚5至10万。执法机关已经在底线以下处罚，还是受到一片骂声。同年呢，还有一起是雨林市的芹菜案，当事人卖了5斤芹菜，因被监测啊农药超标，被罚6.6万元。此事还引起了国务院督察组的督查。而食品安全法规定的处罚标准是5万以上，靠近底线罚款还是被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行政处罚法与单行法律之间的关系上。具体说，执法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可不可以只适用行政处罚法，或者只适用单行法律？如果两者都应当适用，那么应当是怎样的顺序呢？特别是当两者规定不一致的时候，应当优先适用前者还是后者呢？行政处罚法是行政处罚领域的总法，属于基础性法律，而各领域的专门法律呢，里面往往有对应的法则，它们属于单行法律，比如说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等。任何一起行政处罚案件，执法机关应当既适用行政处罚法，同时又适用对应的单行法律，只适用前者不用后者，或者相反，都是错误的。因为行政处罚法类似于总则，单行法律类似于分则，前者规定原则和程序，后者规定具体违法情形与处罚标准，所以两者必须同时适用，而且他们之间一般不可能发生冲突。如果出现冲突，那么就应当优先适用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他们之间不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规则，否则作为基础性法律的行政处罚法就会被单行法律所架空。当然，如果行政处罚法有例外规定，那就应当优先适用其他法律法规了。就上述的案件而言，主要是因为没有处理好两者的关系，这是执法机关两面受气的根源。那么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怎样的呢？正确的做法应当分4步骤。第一步，对照单行法律判断是否存在违法情形。具体的违法情形属于实体法范围，大多有单行法律规定。第二步，如果是构成违法的，那么要对照行政处罚法看是否属于必须罚的情形。不是说单行法上规定的情形都属于必须罚的情况，这里要优先适用行政处罚法上的不罚的规则，包括轻微不罚啊、主观无错不罚啊、无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不罚啊、过失不罚、突围可以不罚等等。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就不应当罚或者可以不罚。第三步，如果是必须罚的，那么就应当

适用单行法律规定的处罚标准。第四步，在考虑适用单行法律所规定的处罚标准的时候呢，应当同时考虑是否存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从轻减轻的情形。如果江杭州方林府炒股店广告处罚案拿到现行的行政处罚法背景下来进行分析，那么如何适用有关法律就得分以下几步骤。第一，对照广告法啊，当事人在广告中使用了极端的用词，最香最甜，确实属于违反广告法的行为。那么第二步呢，对照行政处罚法，判断当事人的行为是否应当处罚。现在我们鉴于当事人门口的纸牌是一块纸牌，而且是手体啊随便写的，其实谈不上正规的广告。况且呢，如果作为广告，这块广告对社会的威胁性也不大，加上当事人呢又是首次违法，所以正确的做法，执法机关应当批评教育，责令当事人改正，不应当当头就是一罚。第三步，如果真的是该罚的，并且没有减轻的情节，那么也只能在广告法规定的处罚幅度内进行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珍。今天继续和大家交流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上节课我们讲到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要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接下来我们从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方面继续讲解。从服务内容上逐步拓展和完善救助服务功能。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救助对象的类型与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困难群众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的同时，对精神关爱、社会融入和自我发展等方面需求不断增长。对此，各地在以物质救助为主的兜底保障基础上，积极拓展为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救助的渠道。一是多元性的拓展服务。在传统救助基础上，各地纷纷开展心理疏导、就业帮扶、法律维权等服务，帮助受助群众提升自我发展和融入社会的能力。例如苏州加强与人社部门的合作，设立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搭建24小时零工巧匠就业的信息平台，满足各类救助对象在就业咨询、岗位查询等方面的需求。长沙联合司法部门建立临时役困人员法律援助。

助机制，为误工不折、歼灭滞留、遭遇家暴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和援助；二是精准性的分类服务，通过科学的评估，将救助对象按身体状况、需求类型、紧急程度等精准分类，并提供个性化的救助服务。渭南与社工加医护加护工的协作模式呢，进一步提升站内照料的服务水平，采取分类救助方式，为不同类型不同需求的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帮扶性、保护性、关爱性的救助。昆明根据救助对象的性别、年龄、身心状况等情况安排分类救助、分区管理，为其提供生活照料、社工服务、教育矫治、心理疏导等个性化的救助服务。三是应急性救助服务，当遭遇极端天气、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时，救助管理机构根据需要开设临时救助场所，为临时役困群众提供饮食、住宿等应急性、过渡性的基本生活救助。例如杭州联合应急管理部门设立避灾安置中心，为全市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应急性、过渡性、便利性的救助服务。对前来求助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管理机构开辟专门的服务区域，设立庇护场所。南宁完善了家庭暴力庇护中心软硬件的设施，并建立健全以公安、检察院、法院、民政和妇联联动的庇护救助和法律援助机制。对前来求助的境外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配合有关部门启动跨境救助工作流程，开展人员的接收、中转、交接等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珠海确立了跨境救助的标准化操作流程，并制定了中文版、英文版以及普文版的工作流程，促使跨境救助服务更加便捷高效。从工作方式上，积极创新救助的工作方式，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我国城乡一体化加速推进，人员的流动性增强，困难群众分布更加分散且情况复杂多样。对此，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发现报告、快速响应、源头预防等工作模式，为流浪乞讨等临时役困人员提供更及时、全面、有效的救助服务。一是全智救助关口，通过建设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等方式前置救助关口，完善市、县区、街道乡镇、村居委、市级的救助网络的建设，进一步扩大救助服务网络的覆盖范围。在实践工作中，河北、吉林、山东、海南等地在社区工作站、警务站、环卫站、福彩投注站、火车站等城市的公共服务平台设置临时救助点、求助引导点。合肥、桂林、西安、西宁等地整合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市级救助管理的资源，进一步完善市级救助服务网络，为歼灭临时役困人员提供应急救助。二是呢，加强源头预防，按照标本兼治的救助原则，对返乡的特殊困难人员建立信息台账，定期对其进行开展

回访，协助户籍地相关部门落实社会救助等政策，避免其再次流浪。例如呢，浙江根据救助对象返乡后的生活保障监护情况，通过红唇率%评估，建立30亿回归稳固机制。江西联合12个部门印发文件，建立流浪乞讨人员源头治理和回归稳固的新机制。河南推动建立县有救助站、乡有救助所、村社区有救助服务点的基层服务网络，建立了助学、助医、助困、助养、助业5位一体的救助模式。广西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的方式，将返乡人员的安置稳固工作细化落实到各村社区的党员，确实提升了回归稳固工作的实效。3，健全了部门的联动，依托救助管理联席会会议制度，各地民政部门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政策衔接、信息共享和资源统筹，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提升救助服务的整体效能。在街面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等重点领域，健全长效合作机制和服务转介机制，为流浪乞讨等临时遇困人员提供更加专业化、均整化、精细化的服务。以实践为例，杭州早在2003年便设立了救助管理工作协调小组，明确了协调小组属地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构建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杭州救助模式。太原强化部门联动，在街面救助、寻亲服务、医疗救治、源头预防等方面建立多重保障机制。拉萨联合了公安、城管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加强民俗宗教节点、极端天气下的救助服务工作。从技术应用上深化科技赋能的智慧救助，当前科技创新已成为高质量发展中强劲涌动的一股新浪潮，科技赋能也成为救助管理领域的高频词。各地加强科技与信息技术在指挥调度、发现报告、街面巡查、寻亲服务等工作环节的深度应用，提高了救助工作成效。一是呢，在寻亲服务方面，针对因年老、年幼、残疾等原因无法提供个人身份信息的受助人员，救助管理机构除了提供交流问询、户籍查询、线索搜寻等基础的寻亲服务以外呢，还联合了公安部门呢，充分应用 DNA 的鉴定、指纹比对、人像识别等

在内长期滞留人员安置工作取得历史突破，实现了高周转率、低滞留率的良好运转。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工作方法，例如杭州成立了劳旅寻亲工作室，联合公安部门运用 DNA 基因的 Y 系鉴定手段，广东开发了粤省市线上实时寻亲的微信小程序等，为家庭团圆、社会和谐做出积极贡献。二是在歼灭救助方面，实践证明，通过城市信息化管理平台建立统一指挥、部门联动、分类救助的工作机制，能够有效地破解城市街头流浪乞讨人员发现难的问题。无锡、鹰潭等地运用云计算、AI 算法等科技力量，对日常的视频画面巡查进行行为的智能识别，推动服务效能与社会满意度同步提升。济南、黄石、广州等地成立了线上的指挥调度中心，接入数据资源，公安、城管等部门的重点区域的视频信号，打造形成救助管理的智慧中枢。三，在站内的照料方面，在救助管理机构和服务对象居住的场所呢，安装了智能的监测设备，如视频监控、烟雾报警器、紧急呼叫按钮等，实时掌握救助对象的生活状况和安全情况，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能够及时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成都呢，运用火点监测预警、服务对象行为分析、电气监测预警等系统，巩固提升了站内安全的技防水平。沈阳升级了监控设备、呼叫设备，提高安全风险防范化解能力。从参与主体上，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在互联网、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广泛应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时代发展过程中，公益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救助管理工作顺势而为，从主要依靠政府转变为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社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方力量作用，通过多方携手、优势互补的方式，让新时代救助工作更具有力度、更具温度。一是呢，引入专业的社会组织，各地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委托等方式，引导社会专业力量介入救助服务。福建、重庆、贵州、新疆等地救助管理机构通过与社会工作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康复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以及其他有关的社会组织呢，开展项目合作的方式，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心理疏导、教育矫治、行为干预、康复训练和技能培训等专业救助服务。二是呢，拓展新兴媒体运用，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注重呢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运用，拓展呢宣传渠道。2013年，民政部将每一年的6月19日呢设立为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开放日活动是宣传救助法规政策、听取群众建议、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窗口。各地的管理机构应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救助的鲜活案例和感人事迹，充分展示了救助管理工作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救助管理法规政策以及落实反家庭暴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方面。

面取得的成效，已成为了提高救助管理工作透明度、满意度、公信力的重要品牌。此外，各地的救助管理机构除了在全国救助寻亲网及时发布寻亲公告外，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或官方的微博、微信、抖音等平台呢发布寻亲信息，进一步扩大救助寻亲兴趣传播，提高寻亲工作的成效率。例如，南昌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持续宣传救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工作成效，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舆论导向。呼和浩特在发放宣传卡、公众号宣传等方式的基础上呢，加强与各级主流媒体的协作，提高了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知晓度。银川对接了今日头条、等着我寻亲栏目组等媒体平台，为甄别疑难的服务对象开展了寻亲服务。三是呢，广泛动员社会参与，通过项目合作、志愿者服务等形式，广泛吸纳社区、企事业单位、志愿者、社会爱心人士等社会多元力量参与发现报告、见面劝导、应急救助等救助服务。例如，哈尔滨建立了3个200信息源的库，联系发动了200名出租车司机、200名环卫工人和200个沿街商户的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工作。广州建设社会力量参与了促进平台，培育了志愿者近2000人，为本区域开展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力量和优势资源支持。张掖联合蓝天救援队、萤火虫公益志愿者协会等10家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团队组建救助服务的公益联盟，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服务。第四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发展方向。救助管理工作事关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衣食冷暖，是一项传承社会文明的系统性的社会工程。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大框架下，通过探索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方法路径，持而不懈及时有效地救助困难群众，是相关职能部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使命所系、职责所在。一是深化救助管理一体化建设，深入推进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推动实现区域救助管理服务一体化、救助资源均衡化、救助力量多元化、救助服务网络全覆盖，进一步提升救助管理的高质量发展。一是持续优化救助管理体制机制，通过优化机构的设置，明确新时代救助管理的职能定位，理清权职划分，创新工作方法等方式，畅通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衔接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社会救助制度的通道，推动临时性救助机制与长效保障机制更好的互动衔接，加快救助管理机构转型升级和救助管理工作的提质增效，并总结树立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经验，促使全国范围内救助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二是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提供支撑，通过完善救助管理领域的法律法规，强化救助服务、
社会治理双重定位，民需兜底保障、应急救助双重职能，为明确标准化体系建设提供依据。此外，救助管理区域中心试点工作在救助网络、资源配置、权责关系、工作运转、服务保障五方面的探索，也可以为完善救助管理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提供必要的实践支撑。三是着力打造区域性救助服务中心，构建一批具有示范引领、辐射带动、统筹协调、监督指导功能的区域性救助中心，创新配置各种要素和资源，辐射带动整个区域救助管理工作发挥专业性、综合性的关键作用，推动区域救助服务全覆盖、均质化。二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救助管理工作是一项需要多元主体协同推进的社会治理工程，其效能提升直接关联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建引领的政治优势，积极动员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区力量、社会组织及广大志愿者等多方资源，打破条块分割和部门壁垒，形成目标同向、行动同步、资源互补的救助合力，将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救助管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强化部门协同，这不仅要求民政、公安、卫健、人社、综合执法等职能部门在政策衔接、信息共享、资源统筹、应急处置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制度化协作流程及转介机制，确保救助的链条呢完整畅通，更需要加强救助管理与治安管理、城市管理以及灾害救助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衔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体系建设。三是引导社会参与，将救助管理工作深入切入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激发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基础性的作用，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监督与志愿服务，通过政策引导、平台搭建和能力培育，促进政府救助、社会帮扶和个人治理相结合，形成社会力量有序参与、专业服务有效供给、困难群众兜底保障的良性互动格局。三是提升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是救助管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工作实践中还需要更加重视统筹推进人才培育、政策研究、平台建设三位一体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全面提升救助服务专业化、标准化、均衡化水平。一是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加强救助管理政策和职业培训，根据人员定位和岗位职责不同要求，精准开展分层分类的全覆盖的救助业务实训，常态化的开展救助管理业务的技能竞赛，健全完善行业职称评审等政策体系，增强岗位的吸引力和职业的荣誉感。二是加强政策研究能力，对救助管理工作中存在着堵点、难点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为民政部门决策提供辅助建议，
研究救助管理能力测评标准和量化指标，构建全面可操作的能力测评体系，不断优化提升救助管理工作的服务水平。三是加强功能平台建设，探索建立救助管理的教育实性基地，通过丰富教育培训的形式，规范教育培训的内容，优化业务培训的教材，制定培训学习的标准等工作，创新救助管理人才培训方式方法，推进队伍能力的素质均衡发展。我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国的花灯千万种嘛，为什么我们可以叫做紫溪花灯呢？因为我们紫溪花灯当时是秉承这个皇宫的特点，我们宫灯为主线。
1: 在整个中国，因为这个花灯真的是独特，没有，整个中国没有这种花灯。因为我们这个花灯是它靠里面有一个琉璃灯，堪称，为什么堪称紫光环，就是说这几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手工艺啊，真的是我们来讲真的是很少，很多东西都已经就没有传承了，所以我们在紫溪哈，就是说要把这个传承的东西一定要把它发展下去。我把我学到的东西一定要传，不管传给谁，也不是说以前是说什么传男不传女啊，包括现在我都希望大家都会。
2: 连城县庙前镇纸溪村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每年的春节期间呢，这里都会有一项啊历史悠久、文化气息浓厚的民俗活动，叫纸溪花灯。那么纸溪村游花灯活动呢，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当地乡亲们告诉我说呢，他们游花灯啊，不仅仅是为了祈福，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亲朋好友跟这个邻里之间的关系要更加的和睦。
3: 每年的正月正是连城县纸溪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夜幕降临，伴随着锣鼓声，一个个通红透亮、点缀着99盏火的椭圆形大花灯，在人群的簇拥下，从古色古香的老屋里走出来，在青砖黛瓦的古巷、乡间小路上奔走巡游。
0: 刚闯进紫溪的时候，主要是杨先生他们家族住嘛，后面各自的姓氏觉得这个花灯都觉得非常美观，又寓意很好，大家就各自都有出这个花灯。后面四姓的族长一起商讨之后，就定下了一种族规，就各个姓氏就按姓氏轮流。
3: 纸溪花灯由清康熙年间在苏州做官、娶苏州人士为妻的杨燕山从苏州传入，按祖历由黄、杨、邱、华四姓轮流为头出花灯。轮到人口多的姓氏时，花灯可达100余个。每年的纸溪游花灯活动从正月初一开始，游遍全村大街小巷、田间地头、宗祠祖屋。
1: 我们纸溪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方式来体验这个出花灯，就是我们花灯的灯跟人灯是同音字，同音字我们出灯就说我们家里面有天灯的意思，所以绝对不敢吵架，也绝对不敢烧掉，就是有这种意思。这个每年我们出花灯都是整个一个大团结，都是一个和谐。
3: 黄世平是纸溪村的村民，从小不仅看着村里的花灯巡游，而且从6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纸溪花灯的手艺，是本家族的3代传人。在黄世平看来，每年的游花灯想要顺利进行，花灯师傅的手艺很重要。
1: 因为我们紫溪花灯是紫包火，它里面点明火，抬花灯的人他有种心理恐惧，怕这个花灯烧掉，所以如果你这个花灯装得不好，就抬的人还更怕，就很容易烧掉，是这样回事。
4: 在纷扰的世界中，本着初心，找寻福建传统的古早味。
5: 你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情，它一定是对的。
6: 我所表演的戏曲，它是对文化的一种传承。
7: 做这门手艺，是希望能够把某个时段保存下来。
3: 纸溪花灯保留了古苏州的花灯特色，每个大花灯以宫灯为主灯，外围有花篮、纱灯、牡丹灯等，并配上字画或古装人物。每个大花灯出游都由30多位村民共同配合稳定行进，所到之处花团锦簇，十分壮观。
2: 黄师傅您好，我看到您这盏灯真的是特别的漂亮，特别的精致哈。它有没有什么名称呢？
1: 这个我们紫溪花灯叫做
2: 紫溪花灯，就叫咱们的紫溪花灯是吧？
1: 对对对。
2: 那我看到您这上面是有一盏一盏不同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这盏大花灯哈。那一共是有多少盏这个小花灯啊？
1: 一共99盏。
2: 一共99，哎，肯定是有寓意是不是？
1: 对，它这个叫做长长久久，讲长长久久。
2: 啊，那咱们这个一共是99盏的这个小花灯组成的，然后这个花灯我看每一个造型基本上还是有差别的，是不是？
1: 有，
2: 像这个应该是凤凰吧？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凤凰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第一个也是美丽，第二个就是代表女性，我们都是尊重女性。
2: 龙代表女性哈，
1: 龙是代表男性，没错没错没错。
2: 哎，那看来咱们是很尊重女性的，女性地位很高啊，放在最上面那层，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哇，太好了。那这个第二层这个是什么呢？
1: 这个是鳌鱼。
2: 哦，
1: 这个鳌鱼。我们古代考状元，这个鳌鱼是我们讲是代表一个什么独占鳌头。
2: 那如果说这个叫鳌鱼，考状元我就拿着这盏灯，一定能考上状元。
1: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2: 那我再问您一下哈，我看到咱们在这个里头哈，好像还有这个小小人小戏曲里头的小人物哈，也很漂亮哈。那里面这个灯好像跟外面的灯又不太一样，是不是？
1: 对，没错。这个里面哈，就是说我们首先各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花灯它分为两个部分。
2: 就整个大的话，
1: 对对对，分两个部分，
2: 上下两个，
1: 对，上下两个部分。我们这个上层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名字叫做宝盖头
2: 啊，上面叫宝盖头，
1: 宝盖头。
2: 那下面呢？
1: 下面是有四个款，四种样式，就是说四种款式组成的。
2: 啊，这个一种、两种、三种。
1: 还有一种就是说是花博，花博呢，就是说它是代表什么？它是代表花开富贵的意思。这个花廊呢，是代表一个纯洁的花廊。我们这边，你看一下，这边有个，
2: 下面还有
1: 这个梅花，
2: 可以碰一
1: 下。那可以，这个是梅花啊，就是花廊是一个纯洁。
3: 因为纸席花灯是由大小各异的小花灯组成的，小花灯有造型各异，想要全部掌握其中的制作技艺，需要时间和磨练。制作花灯的第一步是选材。选择怎样的竹子，黄世平是有讲究的。
1: 毛竹哈，它的韧性最好就在4年以上，到这样7年以下。因为竹子你太老也，它韧性也会有种我们讲就是说有种老化。如果太年轻的话，它太脆，我们讲就是说这个韧性就太脆不行。所以最好的竹子在4年、5年、6年这3个年段。
3: 选定了特殊年份的毛竹，黄世平还对砍伐竹子的时间有讲究。
1: 这个毛竹最好的话就在8月过后，到正月到2月这段时间，它这个时间段它不会生虫，所以这个花灯如果我这个花灯在这个时段来砍，这个毛竹可以在出完后可以挂到这个我们祠堂上嘛。就是说可以挂30年、20年都没问题的。这个
3: 用篾刀将竹子削成这种需要的形状，接下来手工扎小花灯，这是黄世平制作花灯的第一步。99个小花灯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扎出来的。扎小花灯并不难，普通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都可以掌握。纸席花灯真正难的在于把整座大花灯装起来。
1: 刚好我那年自己独立的第一次做这个整个像这个花灯整个做起来，是真的是有种困难。我当时做哭了，真的哭了，怎么样做不成，因为心太急躁，那时候因为年轻心太急躁。
3: 经过了这一次，黄世平领悟到，想要成为一名花灯师傅，手艺是其次，首先要有一颗平静的心。
1: 人家说江山能改，秉性难移，但是我来说呢，就江山也可以改，秉性也可以移，真的是这个。因为做这个花灯，他为什么？他心要一定要把这个心要静下来，如果心不静，你做这个花灯做不出来。因为这个很细小的东西。
3: 正是怀着这一颗平静的心，黄世平在制作花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但传承了祖辈的手工技艺，还在这个基础上对纸烯花灯进行了改良。
1: 宫灯里面，像我们以前是用画的，啊，以前用手工画的，后来我就里面就体现出有我们国宝熊猫，啊，这个还有梅兰竹菊的这个寿字里面都全部存在里面。所以艺术就是说一个花灯，就人家为什么说我的花灯比较好，就总体一看人家就看得到是艺术在里面。
3: 将花灯制作得更加美观轻巧是黄世平最得意的地方。除了好看，纸烯花灯还必须在出灯的过程中保证灯的安全，因此点灯和出灯的时候还有许多讲究。
2: 那黄师傅，我记得好像咱们这个灯就是人家说一大奇迹就是要纸包火，这个是怎么一个说法？
1: 这个纸包火就是靠这个，我们讲究是一个琉璃杯，里面装我们是山茶油或者用那个花生油，花生油就是说我们直接用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说一个专门去定做的这个定做杯子，就我们就直接可以放上去了。
2: 对，就是
1: 对，就放上去了。
2: 都可以放的，
1: 都可以放的。
2: 哦，明白了，所以叫纸包的这个火。
1: 对，纸包火。
2: 这个、是一大奇迹，知道。
1: 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火呢？就是说不能高于这个杯子。
2: 不安全。
1: 哎，这个如果这个火它一高于杯子，它首先一个就是说它不安全。
2: 对，因为你一走动，风一吹，有可能就会刮到。
1: 对，
2: 咱们这个真的就心疼了。
1: 对，这个也是说一个出花灯，就是说我们灯跟人灯的灯是同音，这个也是体现一个农村。
2: 丁鸡这个。
1: 对，没错，农村里面就是说天灯。
2: 天灯。
1: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哈，就是说我们出完花灯回家，就这个把这个火就要下火了，下火呢就是说要买个房间带一盏就去放，还要把油给它装满，就带一个晚上，就让它点一个晚上。
2: 还有，
1: 没错。
3: 现在每年村里油花灯所需的花灯80%以上由黄世平制作。如今不仅儿子传承了他的手艺，黄世平还在每周的周三下午在村里的花灯技艺传承中心给孩子们讲课，念叨这门传承了300多年的手艺。
1: 已经入迷了，真的是，因为怎么样，因为我做了40多年了，我如果不把这个传统我的手艺传下去，我有对不起我的父亲，对不起我的爷爷，我这个家族。因为怎么样哈，这个手艺的东西，包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都在，就说古人讲，就说你学到东西不能丢，一定要传下去。
3: 看着孩子们认真的模样，黄世平心中十分欣慰，因为他知道孩子们即便不能马上学会这门技艺，但是只要在他们的心中播种下希望的种子，纸烯花灯就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2: 纸烯村油花灯活动呢，每年的正月初一就开始了，除了初五跟初八不游之外呢，要一直游到正月15。那这个期间的纸烯村啊，可以说是热闹非凡，异彩纷呈。那燕子也建议您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种与众不同的油花灯所带来的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像黄世平这样的人能够把这种承载着客家先民精神财富的文化遗产一直存续绵延下去。

0: 这里是中国实用军之都福建莆田，一个位于闽中山区的县城，却以一种看似柔弱的真菌深刻影响着全球的餐桌。据统计，全球每十朵银耳就有九朵来自这里。这朵小小的菌中之冠，不仅是当地的富民产业，更是维系着数十万工农生计的希望所在。然而，阳光之下总有阴影。几年前，这片银色的海洋曾一度面临着搁浅的风险。
1: 我自己接手是从家里接过我父亲的银耳，我自己管理是在应该有12年前左右，每家每户大家都是家里的房子拿来那个薄膜包起来就做了银耳，可能每家每户只能做1-2千、2-3千这样子。当时是房子建，后面扩展到田里面做，然后后面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风干厂啊、蒸汽厂，他们是帮忙做银耳加工的。这样子产量上来，我们农村人就跟不上。那几年嘛，基本上村里面的人，大家农户就赚不到钱了。后面中途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病虫害、虎害银耳，我们选的水源各方面都在单独的一个地方，然后病虫害很厉害的，病虫害很厉害，我们当时不懂得怎么防治，因为我们的损耗比别人大，然后产量又跟不上，价格一直很低。
0: 老工农的叹息是当时整个莆田银耳产业困境的缩影，品种单一，抗性退化，过分依赖棉籽壳等传统原料，导致成本高企，生产方式粗放，一系列问题交织在一起，如同乌云笼罩在产业上空。在这场关乎万千工农生计的突围战中，一位女性科学家挺身而出，决意用科技的利剑刺破这片迷雾。
2: 是说你在没加湿之前表现不明显，你一旦加湿了它表现就明显了。那如果是不是菌整带的，你就要看它这个长的位置啊，你知道吗？从那个口上底下往外长一般是这样的。
0: 他就是福建农林大学莆田菌业研究院院长、省食用菌产业体系岗位专家孙书静教授，以20载科研坚守，他决心为这朵小小的银耳破解最核心的心事，闯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2: 刚来到莆田的时候就看到一幅非常矛盾的景象，一方面呢是产业规模非常大，工农们勤劳朴实，对银耳有着深厚的感情，而另一方面呢产业的根基非常脆弱，因为品种的同质化非常严重，导致市场内卷，价格也上不去，大家争来争去呢就那一两个品种，而且呢抗病性越来越弱，使得它的产量和品质呢也遇到了天花板。那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田间管理问题，而是菌整，也就是芯片出了问题。那么没有丰富的性状优良的这个整植资源库，我们的银耳产业就像建在沙漠中的大厦，经不起任何的风浪。因此系统化的这个整植资源的建设也是我们产业创新的根基，同时是我们所有工作的起点。
0: 孙书静深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从种子开始，为产业的未来储备足够强大的基因弹药。于是一项浩荡而基础的工程开始了，建立中国最全面的银耳种质资源库。
2: 其实这个工作在别人看来是一个非常枯燥而且有点傻的工作，因为它短期内看不到任何的经济效益，但我们想着为了这个银耳产业的发展，我们必须要寻找更多的这个资源，以及为我们银耳产业打牢根基。我们团队呢就开始出去野外采集，在这

0: 近五年的时间内呢，我们这个团队呢踏遍了我们全国可能能够生长野生银耳的各个地方，像我们福建的武夷山，还有贵州的梵净山等等。整个资源库呢来自于我们全国的16个省份、40多个市区去采集的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哈采集回来之后，实际上是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呢后面的工作量还非常大，它要进行一个分离，还要鉴定，还要保藏。野生的银耳它都比较脆弱，像一个小宝贝一样。而这每一项工作呢，对待这个需要极大的细心和耐心去做这一项工作。但我们团队呢也是始终如一的坚持下来了，因为每分离成功一个菌株保藏下来之后，我们都感觉非常的开心，就感觉像为银耳产业的未来存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1: 历时数年，这座汇聚了来自山川湖海的宝贵野生种质和育种材料的基因银行终于建成，它为古田银耳的育种革命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有了丰富的基因弹药库，一场直面市场需求的育种革命就此打响。孙书静团队敏锐地意识到，未来的市场必然是细分的、多元的。他们创造性地构建起太空加大地双轨育种体系，针对深加工、饮品、药用三大产业方向进行精准育种。
0: 大地育种，我们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平常在实验室可以实现的一种育种方式。那主要是通过一些杂交的手段来育种。那么这个杂交的过程，它有一个好处，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啊。同时呢，它结合两个菌株的优良性状，将来未来得到一个什么的性状，我们可能也比较容易知道。但是这一个育种呢，有个缺陷呢，就是周期非常长啊。这一个，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又想到了就是这个航天育种，航天育种。实际上呢，它利用宇宙中的一个微重力、强辐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其他的微环境引起的它的基因的突变。那么实际上它突变之后，我们也知道哈，基因突变它不一定好，不一定坏哈，所以像开盲盒一样基因突变之后筛选的工作量很大。但是呢，一旦是基因突变有上有利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会获得这个育种上的极大的突破。所以我们就办这两种路线呢，一个是在实验室常规的大地相当于育种，再一个是航天育种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大大提高育种的效率，从而使我们的品种的性状呢会出现更多的差异性，朝着我们市场需要的方向去发展。那么像我们这种晚耕的银耳，它就这个产品的加耕呢，它就需要银耳非常糯而且出胶非常快的品种。所以呢，我们就结合这一市场的需求呢，我们就研发了银耳这个一个新品种叫秀银一号。我们秀银一号的特点呢就是出胶快，多糖含量高，所以呢就迎来了这个晚耕的一个生产。那这一个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主要是用耳片加耕而成的，所以呢它需要的耳片的成品率就比较高。因为它只要耳片，我们知道底部有一个很大的根部地部，它这个会损耗非常大，导致呢这个银耳就浪费非常多。那么如果让它的地头小了，耳片多了，那这个产品的成本以及它的损耗就降低。所以根据这一个产品的选择呢，我们又选育了这个福银雪耳和福银黄耳两个新品种，主要用来加耕这个北塘银耳的。但同时呢，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在这些初加耕产品之后出现，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心加耕产品来提高它的附加值。所以呢，就是要走向化妆品或者是药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它就需要我们银耳的有效成分更多更有效，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航天育种呢，选育了这个 HT108 这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就是不仅是银耳多糖含量高，那另外它还有黄酮和多酚含量也非常高，在这个药品还有饮料以及它的化妆品开发上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呢，在我们的育种过程当中，现在就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要研制什么样的芯片来满足市场的要求，来推进这个产业的发展。
1: 这三大专用新品种如同三把量身定制的金钥匙，为古田银耳打开了通往高附加值产业的三扇崭新大门。
2: 以前我们银耳虽然也有这么大，甚至比这个还要大，但是我们利用率不高，它

0: 的以前的银耳它会比较厚，它的就是地头会比较厚，但是孙教授他们团队研发的福音雪耳的话，它是蓬松感会更强，它的地头会更薄。像我们金生加工产品的话，地头太厚，我们的银耳口感会比较硬。那蓬松感越强的呢，它出来的成品，它的口感就会越好，它的利润也就越高。
1: 新品种的诞生如同一场及时雨，不仅让菇农们种出了市场需要的好银耳，更让下游企业敢于放心投入深加工，产业链条得以有效延伸，古田银耳产业的未来豁然开朗。有了好种子，孙树静还致力于打造配套的好技术。他常说，最好的品种如果还用最传统的方式去种，那就是对科技最大的浪费。他带领团队一头扎进菇棚，决心破解银耳生长的黑箱。
2: 你看这个菇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温度也比较高，它就很容易滋生一些杂菌生长。你这个银耳还长了，这两个都没长。我们前期哈古田种银耳主要就是凭经验，大家呢这个菇农呢经验非常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根据季节来选择去种菇的时间，还有一个呢是去购买菌种哈。那这后来呢，我想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就没有这些经验，那我们就想着如何让他们这些人也更好的去用很好的技术种出银耳来，所以后面我们就想着如何将这些经验转为数字化的问题，特别是在它的这个培养温度上，当时呢，一个是说大家在运输这个菌种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菌种就坏了，在那个菌种厂看了也很好，到了菇房看了也还没问题，但最后呢却出菇有问题，那就是因为它在运输过程当中没有保持合适的温度，所以对我们菌种还有一个出菇的温度，我们就进行了一个系统的优化，根据这温度的变化看其产量和性状，后面呢我们就得出来呢，在这个20到24度之间是一个最好的温度。那这个温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哈，也就是说在大家说高一点低一点没有关系的时候，却在24度的时候出现最大的高产，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还有的时候温度一高，那么我们的污染也特别厉害，那当一到季节变化的时候，我们就让它呢控制更低的一个温度，20到22度，这样的低温呢，它不仅呢应该来说在一定情况下不太影响产量，大大降低了污染，所以这个对这个产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一个它的一个对湿的一个温度的明确呢，对生产有个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啊，像银耳它是非常特殊，和别的菇不一样，它还有一个搭档，它的搭档呢是一个叫香灰菌，那它需要两种菌呢混合在一起，然后才能更好的长成银耳。所以这个搭档到底是和这个银耳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一个以前也是菇农呢是要么做混合菌种，要么是凭经验而制备，那现在的手段也比较发达了，这个科技我们就通过高通量特许的方式去看呢，长得最好的银耳，它的这个香灰菌跟银耳的比例是多少？一个是在菌种上的一个判断，一个是在生产上判断。那经过大量的实验呢，我们也找到了这个银耳跟香灰菌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那这一个比例呢，就使我们的种菇的过程从菌种到生产呢，就比较精准化，不容易产生呢这些致命性的一些高低产或者是不生长等等问题。所以这个温度以及呢银耳跟香灰菌的一个黄金搭档的比例数字化之后呢，使得我们这些新学的和年轻人在种银耳的时候呢，就快速的掌握它的核心技术，从而呢是能够稳定生产，提高产量。
1: 除了生产流程的科学化，孙书静团队还将目光锁定在了另一个长期困扰菇农的成本难题上，对棉籽壳原料的过度依赖。
2: 因为那个银耳生产主要的原料就是棉籽壳，但是棉籽壳呢一直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是价格非常贵，另外来源呢也不太稳定。后来呢我们就想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便宜或者是原料更加稳定的一种原料来替代部分的棉籽壳。当时我们就把目光放向了我们的农业废弃物玉米芯。一些老的菇农听说之后呢，他说这个东西没营养长不好银耳。那为了找到更好的一个添加比例和它的配方，我们进行了上百次的实验，主要是在做一些这个玉米须的一个颗粒度的大小，还有一个呢它的添加比例、其他矿质元素的添加，还有平衡碳氮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天天实验室当中是灯火透明的。那失败了我们就成来，再失败就再成来。在这个一段时间的坚持下呢，我们优化获得了一个玉米须添加的最佳比例配方。这一个配方实施之后呢，还会发现呢在这种配方的基础上，我们的这个它的透气性和生产度也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想有没有更大的提高效益的办法，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同步开发了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就是将它的菌带呢从这个常规的 12.5 大胆的扩到了14.5。这一个扩容增效技术呢使我们这个银耳的产量就大大提高，提高的是利润呢也会上涨20%。
1: 以前用棉籽壳，一袋干银耳最多90克就顶天了。现在用了孙教授的技术和新配方，轻轻松松就能超过110克。别小看这一袋多出挣20克，一年种几十万袋，算下来就能多挣好几万块钱，成本还降下来了，这真是菇农们的福音。这些凝聚了无数心血的单点技术突破，最终被孙书庆团队系统地整合为一套银耳提质增效绿色生产技术体系。自2022年起，这套看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技术体系在古田全线推广，每年推广应用超过4亿袋，为菇农创造了超过2亿元的直接经济效益。科技的翅膀不仅让菇农的腰包鼓了起来，更让古田银耳产业飞向了更广阔、更高远的天地。
3: 福音雪耳它的利用率比较高，现在基本上都是用福音雪耳这个品种去做的种植，去做的原料，然后去加工我们的产品。我们现在有除了传统的干制食用菌，我们还有冻干的，也有银耳饮料、银耳罐头，像小金碗啊，然后玻璃瓶啊，像大家喝的就是说大罐的那个饮料这样子。
1: 在孙书庆团队的全程技术支撑下，古田的银耳产业开始向标准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大步迈进，越来越多的企业实现了有机生产，银耳工厂化生产的有机认证覆盖率奇迹般地达到了100%。有机二字不仅仅是品质的保证，更是进入高端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通行证，这不仅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更巩固了古田作为全国银耳贸易集散地和出口地的领先优势。
2: 现在看见我们古田的银耳贴上有机标签，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各地，同样展现在各个货架上，我们曾心里由衷地感到自豪。这不仅证明我们的技术是过硬的，同时也证明我们的产业是健康的。我的梦想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不仅让古田银耳是产量的冠军，更是质量的标杆。我想未来我们继续会在这个产业链的星海征途当中，以增值资源筑基、绿色技术赋能，通过两条腿走路，不断地去创新服务于我们的产业，让我们的菇农企业和产业链的每一位从业者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同时呢通过科技的力量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和职业的尊严。
1: 20载春华秋实，他把实验室搬进了菇棚，把深奥的论文变成了菇农们听得懂的致富经，把科研的成果实实在在地送到了千家万户。从一名普通的科研工作者，到研究院的院长，再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党支部书记，孙书庆的身份在变，但那份为农服务的初心始终炙热如初。他用女性科学家特有的细腻与坚韧， 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浇灌出了这片广袤的银色致富花。一朵小小的银耳映照着一个地方产业的转型与兴衰，一位执着的科学家引领了一场深刻的科技突围战，孙书静和他的团队用知识的力量为古田银耳解决了心事。

更为中国乡村的全面振兴注入了强劲而鲜活的科技动能。他们的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使命与担当。

0: 在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制造企业仓库里，一幅科技感十足的画面映入眼帘。上百台智慧农机整齐排列，为现代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在企业展厅，技术人员正在与智能农机对话。通过简单的语音指令，这台智能电控播种机就像被赋予了生命一般，迅速准确执行着操作指令。
1: 在驾驶室不用下车到对头调整猪具，各方面调肥料，驾驶室完全可以操作。然后它的猪具随意调节，每增加一次一厘米。下面我给大家操作一下。中科
2: 我来了。
1: 语音操作，打开第一路。
2: 你打开第一路。
1: 打开第二路。
2: 你打开第二路。
1: 开始作业。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现在这个语音给它的指令就是播种了，开始播种。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中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手动模式。
2: 切换到手动模式。
1: 猪具增加。
2: 猪具已增加。
1: 猪具减小。
2: 猪具已减小。
1: 开始作业。
2: 你开始作业。
1: 停止作业。
2: 你停止作业。
1: 这会儿就是播种的时候，就是非常简洁啊，语音操控。然后下面是个肥，肥的是按键，每摁一次增加一公斤或者减少一公斤，就是肥量随意调节。
2: 需要在这儿。
1: 不像以往的播种机，就是塔轮啊、链条啊调节非常麻烦啊。然后这个它还有一些这个限制性，现在咱们这个就是无限的可以调整。
0: 农机手驾驶这台农机播种时，不需要停机，也不用下车调整操作，直接在驾驶室里仅凭几个口令，就可以随时调整播种猪具、垄具和施肥量，提高作业效率的同时，节省了人力物力成本。
3: 通过语音控制及 AI 智能的电子化的控制，我们使免耕播种机的操作越来越容易，普通老百姓很容易就可使用这台免耕播种机。
0: 这款智能电控播种机是企业最新开发的产品，投入市场后非常受农民欢迎，企业已经生产100多台，销售到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为当地农业生产带来了显著的效益提升。这一国内首创的智能农机在国际上也鲜有对手，一举提升了我国智能农机水平。而它的升级换代产品气息式智能免耕播种机正在紧锣密鼓的研发中，现在已经进入研发中实阶段，预计2026年就可以上市。
4: 我们的年产量是在600台套左右，好的时候能达到800台套左右。整个销售的范围在咱们东北三省再加内蒙古自治区，销售的比较多，但是你像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也有这产品销售，基本上覆盖面非常广。
0: 在展厅里，各式智能农机多种多样，通过为农业机械赋能，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科技翅膀。
3: 农机具的研发直接的推动了我们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为我们农业进步插上了科技的翅膀。我们良好的农机配套为我们的玉米的单产提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而这台不等深度深松浅发重压机，通过进一次地就能干三样活，减少了作业次数，避免土地被反复碾压，减少了使用成本，同时将不等深松等新型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应用进实际生产中，成为种植户津津乐道的新型农机设备。
1: 这台机器啊，叫做不等深度深松浅坝重压机。这台机器呢，我们的研发目的呢，是为了提高我们保护性耕作整地水平。我们传统的深松机呢，深松铲呢，它是等深度的，一般比如说35公分或者是25公分。但是呢，我们这台机器呢，这深松铲呢是不等深度的，这个深松铲呢是35公分，这个深松铲呢是25公分。这样我们深松完之后啊，在这个土体当中啊，形成不同深度的土壤疏松层，土壤疏松之后呢，更有利于蓄积水分和养分。
0: 为解决实际生产过程中出苗不齐、坝层浅、没有最大程度发挥玉米的增产效应等问题，谢宏图联合这家农机制造企业，通过对传统耕作技术进行总结，在原有农机基础上改良并创新了不等深度深松浅坝重压机。
1: 在实施保护性耕作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保护性耕作呢叫少动土，我们就在思考如何改变传统的全方位深松体系呢？我们就研发了一种不等深度的深松，它既动土量又小，然后呢又能够有效地解决耕层土体的重新构造问题。通过这小小的改变，哎，使我们保育耕作的这套技术体系更加完善了，也使老百姓更利于接受这个新技术。
0: 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耕层结构特点，谢宏图创新性地在这台农机上配备了25厘米和35厘米两个铲头，通过不等深度犁地，可以打破犁底层，有利于玉米根系生长的同时，将水分和养分输送到多个土壤层级，通过25厘米浅层松土，减少养分流失，35厘米深层松土，促进根系下扎，形成上保下促的养分循环系统，并为后期可能出现的干旱等不利因素提供了充足养分。
1: 我们免耕机呢，播种的时候呢，肥料一般是下在10公分，那我们深松的时候有一个是25公分的深松铲，一个是35公分的深松铲，这样呢，我们的施肥深度呢，最后就形成了10厘米、25厘米、35厘米，不同层次的都有肥料。那么随着作物的生长，根系不断下扎，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不断的吸收土壤当中的肥料养分。
0: 分层深松后，35厘米的深松层可每公顷多蓄水400立方米，伏旱期的土壤含水量提升了7%，使作物耐旱时间延长了近10天。为了不伤害黑土层，并将粉碎的秸秆和有机肥埋入地下，利于形成腐殖质，谢宏图将坝片厚度改成了10厘米。机器后端还装有旋转压地滚，可以在犁地的同时将土地压平整。
1: 我们深松之后啊，我们后边呢是一个小型的旋耕刀，就是在深松之后呢，把这土地进行一个浅旋，浅旋之后呢，我们后边呢跟着就是镇压滚，镇压滚镇压之后，把土地，哎，我们这个耕地镇压平整之后，哎，达到一个待播状态。这就是我们生产的，这叫做不等深度，哎，深松浅坝重压机。
0: 在实际应用中，通过减少作业次数，避免了土地被反复碾压，一台农机就干了三样活，极大提升了耕作效率。
2: 我们分成玉米根系扎多深，扎到哪嘎有肥，化肥分布均匀。第二呢，就是说一次性进地。免说我们在整地过程当中啊，先深松再整地，再镇压3次进地，这么我们就是一次进地就把地整好了，就能整到待播状态，是每亩节省啊投入大约得在15到20元左右，非常合算。
0: 在企业的农机

设备生产车间里，上百台现代农机设备整齐排列，通过订单农业形式陆续发往全国各地。一旁，谢宏图正在与技术人员沟通着，他紧盯保护性耕作系列技术的生产需求，系统梳理农机装备短板弱项，明确重点工作。

0: 配套的农机设备，可以很好的匹配我们的宽窄行或者二比控的种植模式。我们经过浅旋镇压之后，形成良好的种源，我们直接可以用免耕播种机进行宽窄行或者是二比控种植。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达到一个苗齐、苗匀、苗壮的一个效果。在研发产品过程中，
1: 谢宏图充分考虑了复杂地形对农机使用的影响，通过精心设计，增强了农机的操作灵敏性和自身灵活性，使其能有效应对多种复杂地形。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谢宏图联合企业不仅补齐了农机装备短板，还推动了农艺与农机的相适应、相匹配，拓展了农机应用场景，为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我感觉到这个中国的农机都是停留在一种小作坊的状态，没进入民族工业的水平上来。所以啊，我原来干工业，我想把农机提高一个层次，但是需要技术支撑。我们的技术支撑主要是中国人，就是谢老师他们这一帮人。
1: 十多年前，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开展了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构建了不等行距种植理论和分层分段施肥理论等多项成熟的保护性耕作集成技术模式，改良并创新出保护性耕作模式下的二比空、宽窄行、水肥一体化和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等技术，形成了完善的农机配套体系，与农机企业联合攻关，创新研发了电驱全智能免耕播种机、不等深度深松浅耙种压机、苗期深松机、条带浅旋机等配套农业机械设备，创新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体系，将产、学、研、推用充分融合，为黑土地保护提供了可复制样板。围绕黑土地保护及地力提升，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做出了技术支撑。
0: 我作为辽宁省保护性耕作首席科技特派员，我起到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我把我们的技术直接对接到合作社、老百姓、田间地头，使他们很容易地接受这种技术并应用这种技术。
1: 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研发过程中，黑土地保护团队开展了试验布设、数据监测、野外调查、实施效果评价等工作，通过众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专家教授、合作社理事长、农机企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辛苦努力，换来了保护性耕作技术在东北地区的有效实施。尽管诸多荣誉加身，但是专家们最喜爱的工作场所仍然是田间地头、生产一线。20多年来，他们视这片黑土为自己的孩子，将这份初心奉献给农业与科技，热切期盼着产业增效、农民增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护着这片黑土。
0: 服务三农呢，从我们单位来讲呢，我们就是研究、示范、推广、服务。从我个人来讲呢，我就是希望啊，老百姓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然后能增产增收、发家致富。
1: 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面积4.5亿亩，是国家最大的商品粮基地。东北粮仓是我国粮食安全的稳压器，对国家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100多年的开垦历程里，持续的土壤退化，土壤耕层有机质含量下降了50%到60%，黑土层平均厚度由原来的50-60厘米。下降到了20-30厘米，中低产土地面积不断加大，土壤潜在生产力下降，严重威胁东北商品粮基地的粮食生产能力，制约了东北粮食主产区作物生产潜力发挥， 影响了东北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0: 黑土地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下，重用轻养，长期掠夺式经营，土地长期处于超负荷利用状态，导致了土壤侵蚀严重，养分高效调节能力丧失，以及秸秆焚烧造成了大量养分资源浪费，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
1: 这啊是一个我们田间的一个土壤泡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耕层啊现在只有20公分了，如果我们不进行保护，这20公分，哎，这个土壤又没了，下边就是黄土，它是不能打粮的。所以呢，我们要进行各种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呢，我们要首先呢进行的就是保护性耕作、秸秆覆盖还田这种技术。那么经过几年呢，这种应用，我们还是看到了效果。
0: 保护性耕作制度应运而生，其实在秸秆覆盖地表情况下，进行少耕、免耕的一种耕作方式。其核心要素是适量的秸秆覆盖、最少的土壤扰动，以及适当的轮作技术。保护性耕作始于19世纪30年代，我国探索保护性耕作较晚。2007年，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以谢宏图为首的黑土地保护研究团队，率先在吉林省梨树县高家村与梨树县农技推广站站长王桂满团队一起，开展了秸秆全覆盖保护性耕作技术研究。他们用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智慧，坚守在基层一线，静待这片黑土发出希望的嫩芽。在团队十余载的探索下，最终改良并创新了一套多覆盖、少动土、适当轮作的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以及示范推广体系。这套模式受到了农业经营主体和种植户的认可，被称为了梨树模式。
1: 就是以秸秆覆盖保护性耕作为基础，配合呢畜禽粪物资源化利用有机肥还田，这是两个核心的技术。另外呢，也可结合水肥一体化，也可结合微生物菌剂等等啊，甚至可以结合智慧农业，我们构建的一套完整的单产提升技术体系。
0: 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梨树模式，首先改变了东北地区的传统耕作方式，从翻耕、旋耕转变为免耕、少耕，从没有秸秆覆盖发展到适量的秸秆覆盖及相关作物覆盖，从连作转变为适当的轮作。其次，构建了适合东北地区的保护性耕作技术模式和农机配套体系，实现了农机农艺相融合，适应了我国土地经营规模分散、农业机械相对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最后，推动东北黑土地保护纳入国家战略，促进了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行动计划、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与利用三大工程项目的实施。
1: 最显著的就是增碳培肥，第二点呢就是蓄水保伤，秸秆覆盖之后啊，就可以防止水分蒸发，增加土壤含水量，这叫蓄水保伤。第三个呢是改善生物多样性，第四个呢可以增加玉米产量，因为呢秸秆腐烂之后啊，它带来的营养可以促进玉米增产增收。第五个呢还可以节本增效，因为呢我们实施保护工作呢，农机进地次数减少，我们的用工量也减少，这样的话呢我们农户啊种地成本哎就会显著的降低。在东北地区啊实施保护工作，一亩地呢可以节约成本70到100元。
0: 十几年的监测结果表明，保护性耕作对土壤和环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效遏制了土壤侵蚀、退化和养分流失等问题，改善了土壤结构，增强了土壤蓄水保伤能力，提高了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碳固存，实现了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终保障了粮食安全，为黑土地的长期健康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昌图县位于黑土区南部，辽河平原典型区域，松辽平原南端，属中温带亚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农作物播种面积489.7万亩，是全国知名的产粮大县，其中玉米种植面积就达到了400多万亩，种植占比超过了80%，全县耕种管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90%以上，是辽宁省第一产粮大县，被誉为辽北粮仓。
2: 多年来我们粮食的正常产量50亿斤以上，是全国重点的商品粮基地县，从2003年至2014年连续12年被农业部确定为粮食生产先进县，从2008年至2024年连续17年获得国家产粮大县奖励之金。
0: 多年的传统耕作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昌图县黑土地健康，特别是过度的开垦和种植，导致耕地耕层变浅，离底层增厚，耕地的蓄水蓄养能力不断下降，黑土层平均厚度仅剩20厘米，加之受自然条件所限，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得土壤有机质收支严重失衡，土壤有机质含量由开垦之初的4%到6%下降到了目前的1.8%到2%，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恢复地力成了昌图县黑土地保护的重要课题。
3: 这儿呢是处于东北黑土地中南端，偏靠南的。中南端的黑土地，它的特点就是这个地力呢，土壤有机质比较低，地力相当于北部呢条件要差，也就是说这个地力从南到北呢是越来越好的，所以它地力是一个限制因素。怎么能够保护好这个黑土，保护好地，提升地力，是这释放产能、实现高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0: 由于在黑土地保护性耕作领域成绩显著，2022年，谢宏图被任命为昌图县副县长，来到与梨树县一县之隔的昌图县，开始推广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谢宏图经过系统性的实地调研考察后，开始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副县长的平台优势，推动中国科学院与辽宁省人民政府签订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框架协议，邀请多位院士和专家把脉定向，在技术团队与昌图县人民政府密切筹划下，最终在昌图县老城镇建设了集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示范推广、科普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野外研究平台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及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昌图农田生态系统观测研究站，以试验站为核心基地，探索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在有了实施主体后，谢宏图先后争取到了多个项目与资金，以试验站为核心，秉承创新、引领、绿色、共享的理念，围绕耕地地力培育、土壤质量提升、农田生态系统固碳等领域，建立典型旱地农田生态系统的长期定位研究和综合监测平台，深入研究黑土地保护利用的模式与机制，发展现代保护性耕作、循环农业技术和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生产管理模式，构建长效地力提升与产能保障体系。谢宏图以试验站为核心，建成了昌图县农技推广小院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通过产、学、研、推、用模式，使学研互动、研推一体、推用融合、学用协同，使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于一体，形成百家小院、百家争鸣的示范应用局面。
1: 我们在昌图县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示范推广模式，叫做网格化示范推广体系。什么叫网格化呢？我在昌图县打造了100来个示范点，也就是农民合作社。那么我们把技术给他们用， 让他们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哎，在整个长通县就像网格一样，或者叫星星之火一样，就可以，哎，把这些新技术传播下去。
0: 昌图县总面积4317平方公里，下辖33个镇，下设41个社区，420多个行政村，是辽宁省较大的县级行政区。境内乡镇普遍呈现小而精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下去，谢宏图在全县范围内选取知名度高、有区域代表性和对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有着深厚情怀的经营主体合作，通过建立高标准示范田，推广新品良法，带动周边村镇共同发展。
1: 从上到下，哎，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管理体系。这样的话呢，我们有领导小组，然后呢管理这些合作社，使得经常呢我们就开会进行培训，然后呢合作社呢掌握了这些技术，然后他们去应用呢，老百姓呢就很容易，哎，从他们身上学到这些技术。
0: 通过开展黑土地保护性耕作技术培训会、免耕播种演示会、保护性耕作现场演示会和多种宣传培训形式，昌图现代农业试验站先后培训农机手1000多名，培训新型职业农民4000多人，开展科技之冬活动，培训种养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4000人次，举办农技大篷车直播栏目17期，以点带面的将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了出去，建成了农村实用型人才培养、农业科技创新、农业技术服务相结合的平台，成为了农业科技转化的创新模式，以及提升农业科技水平的有效载体。
1: 我们想啊，就是以点带面，然后使这个技术啊更快速的发展，因为我们所选的示范点都是种地大户啊，然后那个大型合作社啊，或者是种地能手，他们种地很有经验，他们也认可新技术，通过他们的示范引领，这样呢周边的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技术的好，他才去学习，才去应用，这样呢面积可以迅速扩大。
0: 几年的推广辐射，谢宏图设立了县级面积1000亩以上、乡级面积200到1000亩、村级面积50到200亩3个等级的高标准示范基地52个，其中县级示范基地10个、乡级示范基地20个、村级22个。通过示范基地的示范引领和大力推广下，近几年昌图县保护性耕作实施面积已累计推广实施约1000多万亩次，昌图县粮食年产量从26亿公斤提升到了27亿公斤，保护性耕作地块化肥施用量减少20%，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黑土地保护的昌图模式正逐步形成。
2: 我县目前保护性耕作面积持续稳定，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产量稳产高产，单产提升得到了全面的提高，同时耕地质量也在稳步提升。
0: 多年来，谢宏图带领团队与昌图县技术人员、种粮大户合力攻坚，将保护性耕作与有机肥还田、智慧农业技术相结合，持续提升黑土地的生产能力，实现黑土地总量不减少、功能不退化、质量有提升、产能可持续，昌图县农业增产增效和生态效益逐步显现，打造出了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的昌图模式。

0: 的响，将把党的廉洁准则来宣扬。
1: 哎，这响呱呱的快板声来自安徽芜湖南陵县吉山镇义和社区的红色快板宣讲团。今天呀，咱先不讲党课，咱讲讲他社区书记管敬胜
0: 来宣扬。
2: 不晚退嗓门高，接电话进步小，果蔬是急忙下楼往外跑。
1: 话说2024年7月的一个大清早，管书记突然接到一通电话。
3: 比克，什么事？我为什么给我们马车过来？
4: 我接到电话，他就哭，他说你叔叔赶紧过来，我女儿帮我关在外面的。他讲的日式，也就是跳楼意思。
1: 哎，等等，孩子要跳楼，不打110，为啥先找管书记？
2: 打着板听我言，为啥书记冲在前？这次你电话微信亮满墙，需要时书记时刻在身旁。
1: 管书记火速报警，赶到了现场，和民警们几番苦口婆心的调解，终于化解了这场亲子危机。管书记的社区工作并非总是如此惊心动魄，更多时候是。
5: 管书记，我来外墙漏水了。
6: 管书记，难道你的组织不清醒的？
4: 都装几副监控，
7: 精神器材不够用。
4: 书记，那里有个亲子在违章停车呢。
8: 谁把你省水质上面不晓得搞？谁说的？但是男子青年太多了，只能搞好临时活动啊。
9: 管书记啊，电梯怎么又坏了呀？我还要回去烧饭，搞什么东西啊？
10: 是啊。我们下楼的时候啊，这个电梯换得很狠。
11: 送我女儿上学，电梯夹人嘞，不是第一次嘞。这三番五次的这样搞的话，我们住在这地方怎么住？
5: 高楼电梯19栋，嘎喳摇晃像劳动，安全隐患悬头顶，这事不办可不行。
1: 2024年，时代广场17四部19岁高龄电梯到了该退休的时候，可是。问题来了，
4: 换电梯你没有文件，他没有配套资金，也没有房屋的维修资金，他也没有。你哪这么换好的电梯的楼房，他来照看怎么搞，他也没有，
1: 啥都没有，那就只剩居民自筹资金这一个办法可行了。消息一出，小区里可是炸了锅了。
12: 反正我刚出三的，我一直按楼层出钱。
13: 因为不管买房子卖房子的话，都是按面积算的，
14: 按人口算。
15: 最好是政府出钱啊，
16: 没有那么多精力啊，我按照标准去付出就可以了。
17: 把它修一下，哎，我们要少退一点钱，
18: 你们随便。
1: 社区工作就像在解一团打结的毛线，每个人都紧紧攥着自己那根线头，那到底该凭什么原则来筹这个钱呢？
4: 开板凳会议啦！
5: 秋冬围炉煮热茶，
19: 城下板凳一百个，
5: 人民民族全过程，
19: 城中心里有杆秤，有杆秤。
1: 不需要会议室和主席台，也没有发言稿，社区居民们随时随地围坐一团，像拉家常一样，大事小事一起议。这是义和社区最有效的议事办法——板凳会议。
4: 先把你的惯例拿出来。肯定开不成，他肯定有逆反性质，他们自己吵，有按人口吵的，有按面积吵的，有按楼层搞的，谈产生打折的等等，自己会商量一个大致的结果，让我们众筹一下子稍微平衡就行了，
3: 好不好？
4: 这是我开板凳会这么努力的建议能开成功的。
1: 经过连续几轮的板凳会议，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再加上律师的合理建议，大家最终达成了按照房屋面积筹款的结论。故事讲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事实上可没那么快，等到真要掏腰包的时候，大家伙又开始观望了。
4: 这是从众心理，只要有一个人在群里反对的人，马上群里一个群爱共治，只要一个人带着就要去，人更后的就叫了。你是党员，带头把洗衣叫的。
1: 模范移民。
4: 来了个小民警，我看你先把洗衣叫的，要不然当面叫他。